0: 加快粤港澳大湾区城际铁路建设，促进人员、货物等各类要素高效便捷流动，提升市场一体化水平。
1: 在总书记的关怀和引领下，粤港澳三地同心协力，向着建设富有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的目标奋勇前进。今年大湾区基础设施硬联通加快建设，年旅客吞吐量可达3000万人次的广州新机场正式开工，超级工程狮子洋大桥实现东西主塔封顶。在珠江口目前已建成5条公路跨江跨海通道，大湾区铁路运营里程超3000公里，主要城市间基本实现1小时通达。同时规则机制软联通深入推进，目前港澳居民在粤参保人次达43万，198项高频政务服务事项实现跨境通办。粤港澳三地联合发布湾区标准270项，颁发湾区认证证书356张。今年还将进一步拓宽湾区标准实施领域，大力推进湾区认证采信应用。香港青年陈贤汉：
2: 粤港澳大湾区把这么多城市连接起来，我们任何的点子、任何的想法、任何的产业都可以在每一个城市里面得到我们自己很好的舞台和发展机会。
1: 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步伐也在加快，来自香港的科研团队依托粤港澳大湾区的超强算力，日前成功破解航空航天领域高速流场精准预测的难题，为高超声速技术突破提供关键支撑。今年三地将深入实施粤港粤澳科技创新联合资助计划，推进粤港澳大湾区量子科学中心、大湾区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国际总部等重大创新合作平台建设，建成布局一批概念验证和中试平台。广东省科学技术厅党组书记龚国平：
3: 我们将进一步深化粤港澳三地协同创新，支持港澳高校及其在粤分支机构与广东的企业结对合作，推动粤港澳创新主体联合推进有组织的科研和有组织的成果转化，力争产出更多标志性的原创成果，推动大湾区全面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
1: 今天的粤港澳大湾区11家全球灯塔工厂、19家国家卓越级智能工厂，树立智能制造标杆，8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28个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撑起现代化产业体系版图。粤港澳大湾区以不到全国0.6%的国土面积，创造了全国1/9的经济总量。155规划纲要就巩固提升粤港澳大湾区动力源作用作出重要部署，提出深化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强化科技创新、经济发展、公共服务等方面规则衔接、机制对接，加强法治保障，充分发挥重大合作平台先行先试作用，加快建设国际一流湾区。随着一系列重大利好释放，大湾区建设迎来更大机遇、更广阔前景。广东省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秘书处处长徐宇芳：
4: 15/5/17，我们将紧扣1.2地战略定位，共同打造创新策源、产业高地，强化全方位互联互通，不断提升大湾区市场一体化水平，加快建设国际一流湾区。
5: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自今年7月1日起施行。条例旨在细化行政复议法有关规定，健全完善行政复议体制机制，实质化解行政争议，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包括，要求行政复议机关对行政行为的合法性、适当性进行全面审查，规定行政复议机关支持和保障行政复议机构依法开展调解，有关行政机关应当予以配合，细化可以申请行政复议的具体情形，完善行政复议案件办理制度，加强行政复议指导和监督，明确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健全行政复议工作责任制。
6: 本台消息，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近日先后在福建、上海、北京调研基础研究。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出席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发出了新时代新征程、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的号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以十年磨一剑的恒心和毅力，全面提升基础研究水平和原始创新能力。丁薛祥前往中国科学院和怀柔国家实验室，了解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进展。他指出，建成科技强国，必须把基础研究搞上去，要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优化基础研究布局，加强原创性、颠覆性创新，实现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互促共进。丁薛祥实地查看高能同步辐射光源，强调要加强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提升科研基础保障水平，促进基础研究加速突破。高水平研究型大学是基础研究主力军和人才培养主阵地。丁薛祥来到上海交通大学和中国科学院大学调研，他指出，要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加强基础学科建设和拔尖创新人才自主培养，支持青年科技人员挑大梁当主角。在参观中国科学院与两弹一星纪念馆时，丁薛祥强调，没有精神力量就不会有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要把两弹一星精神一代一代传下去，鼓舞和激励广大科技人员担国家使命，攀科学高峰。在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和华为炼秋湖研发中心，丁薛祥肯定科技领军企业开展基础研究取得的成效。他指出，科技领军企业不仅要擅长从一到一百的技术创新成果转化，还要敢于做从零到一的原创突破。要一体推进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更加注重从源头和底层解决技术问题，以基础研究能力提升巩固行业领先地位。调研中，丁薛祥强调，党中央召开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是我国科技发展的重要里程碑，我们要深刻领会党中央战略意图，强化系统部署和统筹协调，发挥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引领作用和国际科技创新中心辐射带动作用，央地协同，部门联动，推动基础研究不断实现新的突破，为科技强国建设提供坚实基础。
5: 本台消息，湖南省长沙市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5月4日16时43分许发生特别重大爆炸事故，截至昨天12点，事故造成37人死亡，1人失联，在医救治51人。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公安部、海关总署、市场监管总局、全国总工会和湖南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5.4特别重大爆炸事故进行调查。昨天下午，国务院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5.4特别重大爆炸事故调查组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组长、应急管理部部长张成忠主持会议，通报调查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5.4特别重大爆炸事故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事故调查工作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把事实查清楚，把问题查清楚，把责任查清楚，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做好事故调查工作。同时，会议要求地方政府深刻汲取教训，采取果断措施，加强烟花爆竹安全监管，举一反三，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 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0: 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发布《中国营商环境发展报告2026》，报告全景呈现我国改进提升营商环境的显著成效。我国营商环境建设取得新进展，企业进入市场的成本更少，流程更优，服务更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报告分五个部分展开论述，包含进入市场、要素保障、经营环境、纠纷化解、企业退出。国家发展改革委营商环境发展促进中心主任吴晓燕表示，
3: 全国累计梳理排查文件3.8万余件，修订或废弃文件2300余件，普惠小微贷款余额达37万亿，全国融资信用平台累计放贷41.2万亿，信用贷占10.3万亿，中小微企业借钱更容易，成本也更低。涉企行政检查减少了33%，但合规指引变多了，普通注销从100天缩到了60天，简易注销占比达65%，企业退出不折腾不卡壳。
2: 报告围绕关键环节，用详实数据介绍2025年营商环境的积极进展，同时设置10个述说14-5专栏，展示相关领域5年来的趋势性变化和累积性成效。
3: 一是省时，企业开办最快4天，跨省迁移只跑1次，直接减少企业跑动100多万次。二是省钱，303省用电服务2025年为企业节省700多亿。电子保函让投标成本直降40%。三是省心，截至2025年底，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已经全部开通信用贷政服务，累计为企业和自然人出具专项信用报告超过120万份，替代证明数量已经超过了4400万个。
0: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表示，目前企业变更登记、开办餐饮店等5项一键式政务服务改革已全面完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4: 通过重构流程与数据共享，目前企业信息变更环节由6个压减至1个，迁移登记跑动次数由9次精简至1次，办事材料大幅压减，实现了线上一网通办，线下只进一门。市场监管总局登记注册局副局长张伟表示，
5: 截止到2025年底，全国已经累计有35.8万户个体工商户享受到了这个政策的红利，直接转型为企业，迎来了更大的发展空间。
4: 在开办餐饮店政务服务方面，实现一表申请、一套材料、一窗受理、一网办理。市场监管总局餐饮食品司副司长李鹤军表示，
6: 这些改革措施呢，惠及餐饮单位超过85万家，办理实现材料跑动次数大幅压减，有效降低了办事的成本，经营主体满意度、获得感明显提升。
4: 在高效办成信用修复一件事方面，市场监管总局大幅压缩信用修复办理时限，强化协同修复，结果互认，推动解决多头修复、重复修复问题，并且建成信用修复全国统一平台。截至2026年3月底，累计为4792.24万户经营主体修复信用。
1: 记者昨天从司法部了解到，关于全面推行扫码入企工作、进一步规范涉企行政检查的通知日前印发，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行涉企行政检查，以数字化手段规范涉企行政检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7: 通知在总结地方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对扫码入企做了进一步规范，明确省级政府行政执法监督机构要加强统筹，会同有关执法部门加快整合赋码渠道，形成统一的执法码。司法部行政执法协调监督局局长刘波介绍，
8: 明确由政府来赋码，企业来扫码，明确执法码必须关联检查主体、检查人员、检查事项等基础信息，企业一扫码，检查信息一目了然。
7: 据介绍，执法码是关联行政检查行为、显示检查任务的唯一数字标识，全面涵盖检查主体、人员、数量、事项、时间、地点、结果等内容。企业一扫码，就可以清晰知道谁来查、查什么。刘波表示，通知还对扫码程序做出了进一步规范，
8: 要求入企检查前，执法人员对检查任务要进行报备，入企检查时呢，主动出示执法码，入企检查后将检查结果上传平台， 自动形成检查记录和执法文书。这个做法要逐步覆盖所有的地方执法领域和所有入企检查的行为。紧急情况需要当场实施的这种特殊情形下呢，可以不扫码直接就进行检查，但事后要补办手续。
0: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组合体昨天垂直转运至发射区。目前文昌航天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计划于近日择机实施发射。总台记者张绵绵、高军、王冬雨报道。
9: 八号上午八点，伴随着激昂的鼓点声，相当于十八层楼高的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以竖直姿态在活动发射平台上被缓缓推出。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被紧紧包裹于火箭顶端的整流罩内，船舰组合体沿着专用的无缝钢轨向着火箭发射塔架的方向稳稳前行，约两个半小时后顺利抵达发射塔架。天舟十号发射任务动邀指挥员张楠介绍，
10: 货运飞船还有这个火箭进场之后，我们开展了分系统测试、船舰联合操作、匹配综合检查测试，还有转场准备等工作，确保这个火箭、货船发射系统具备垂直转运条件。
9: 长七火箭是为满足中国空间站货运飞船发射任务而研制的新一代中型运载火箭，具有高可靠、高安全、绿色无污染的特点，近地轨道运载能力达14吨。本次任务首次搭载了舰上故障诊断与处置系统。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王小玲介绍，
11: 火箭在天上飞行的过程中能够实时监测发动机等的一些故障的状态，通过进行故障的一个判别，能够进行重新的任务规划，重新确立一个目标轨道，能够最大程度的确保我们的火箭能够成功。
9: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计划上行近6.3吨重的补给物资，主要是用于保障神舟23号和神舟24号两批航天员乘组在轨正常工作生活。这一次也是进入空间站建造阶段以来，搭载上行载荷项目数量最多的一次。
1: 毕业季临近，各地举办招聘会，推出住房生活补贴，助力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稳定发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北京保障房中心昨天正式启动2026年新毕业大学生专项配租意向登记，此次共推出房源3500套，是历年来专项配租规模最大、房源数量最多的一次。房源覆盖全市12个行政区，优先布局在高校集中片区、产业园区以及地铁沿线，主力户型为40到60平米的一居室和两居室，应届毕业生任小元。
13: 这边最满意的就是离我新入职的公司非常的近，而且它的租金也比较合理。
12: 在租金方面，专项配租推出了定制化的减免政策，其中公租房租金单价最低为每月16元每建筑平方米，保租房租金单价最低为每月37.5元每建筑平方米。部分房源还包含了物业、网络、家具、家电等费用。北京保障房中心保障房运营业务负责人李白云介绍，
14: 下一步呢，我们也会在毕业季分阶段、分批次组织进校园活动，帮助更多青年人才留在北京，营造青年友好的城市氛围。
15: 遇见未来，青春启航，第二届河南省先进制造业青年就业行动豫东开封专场招聘活动暨河南大学毕业生双选会昨天举行。来自智能制造、信息技术、医药等领域的126家企业带来1000多个岗位，吸引众多毕业生进场求职咨询。
16: 希望通过这次招聘会可以找到一份满意的实际工作。
17: 面对面跟企业交流，对我们找工作有很大的帮助。
15: 河南省就业创业服务中心主任陈凯介绍，即日起至7月10号，河南省开展百日服务进校园助力就业迎未来系列活动，推动就业公共服务全面向高校延伸。
18: 通过打造职在河南等品牌，整合岗位资源，构建线上线下融合的立体化招聘体系，实现岗位与毕业生需求的精准对接。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商务部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18229亿元，同比增长2.3%，其中旅行服务出口快速增长。一季度旅行服务出口1053.5亿元，同比增长32.3%，位居服务出口各领域增速首位。
0: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发布， 自今天零点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20元、310元。据测算，用92号汽油加满50升的油箱将多花12.5元。
1: 首届央企面向退役军人专场招聘活动昨天在河北雄安启动，现场设立了能源化工、建筑工程等7个行业专场，线上招聘专区也同步启动。线上线下共汇聚了95家央企，向退役军人提供1.3万个优质就业岗位。
0: 全球首个具备室内降雪场景的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季冰雪试验基地昨天于内蒙古牙克石市正式开工，项目将于2028年建成，全面覆盖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极端环境测试需求。
1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美军8号在霍尔木兹海峡对多艘试图突破封锁的空载伊朗油轮发动空袭。霍尔木兹海峡附近被困船只海员8号提供的2段无线电录音显示，2艘伊朗油轮当天遭遇袭击并请求援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8号发布消息称，伊朗武装部队当天早些时候在霍尔木兹海峡水域与美国军舰发生零星冲突。革命卫队方面没有透露冲突发生的具体地点。伊朗媒体8号援引军方消息人士的话报道，在美国针对伊朗油轮采取武力行动后，伊朗武装力量已进行火力回击，目前冲突已经停止，局势恢复平静。该消息人士同时警告，若美方再次试图进入波斯湾或对伊朗船只进行骚扰，将再度遭到坚决回应，该地区类似冲突重新爆发的可能性依然存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8号表示，伊朗方面正在考虑对美国提出的结束战事计划的回应，相关谈判正在进行中，一旦达成最终结果，伊方将会立即公布消息。巴加埃同时指责美方5月7号晚间到8号凌晨期间的军事行动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停火协议，称伊朗方面已给予敌人沉重打击。巴加埃表示，目前的局势处于名义上的停火状态，同时伊朗武装部队已做好充分准备并密切监控局势，一旦有必要将全力对敌人的侵略和冒险行为做出反击。
0: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透露，俄罗斯和乌克兰将从9号开始实施为期3天的停火，并相互交换1000名战俘。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8号晚回应说，俄罗斯同意并支持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的将俄乌停火延长到11号以及与乌克兰相互交换1000名战俘的方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也确认了停火与换俘相关计划。此外，乌克兰总统网站8号深夜发布泽连斯基签署的总统令，9号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红场举行的阅兵活动不会成为乌方攻击目标，法令自8号签署起即刻生效。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佛得角卫生部8号发布公报说，此前从停泊在普拉亚港外海域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上转运的3人中，2人的生物样本经实验室检测后确认感染汉坦病毒家族中的安第斯病毒。世界卫生组织新闻发言人8号表示，汉坦病毒疫情已根据国际卫生条例启动应对行动，目前对潜在感染者的接触者追踪工作仍在继续。
0: 美国密歇根大学8号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显示，由于伊朗战事导致汽油价格飙升，通胀担忧上升，5月份美国消费者信心连续第3个月下滑。调查显示，美国2026年5月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为48.2，环比低于4月份的中值49.8，同比低于2025年5月份的中值52.2。
1: 日本财务省8号公布，截至2025财年末，包含国债和借款等在内的日本政府债务超过1343万亿日元，连续10年刷新历史最高纪录。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葛少奇、王冬雨，主播郑兰、志鹏。
2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1: 蓝色。
22: 航天蓝。
23: 海军蓝。
2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1: 白色。
24: 天使白。
20: 科研白。
23: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1: 绿色。
23: 军旅绿。
24: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1: 橙色。
23: 消防橙。
24: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 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2: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0: 中国电信新疆公司邀请您收听新广早新闻。
1: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0: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广早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新广早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9号星期六，农历3月23，乌鲁木齐晴转多云，19到31度。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自治区党委政协工作会议暨庆祝自治区政协成立75周年大会召开，推动新时代政协事业高质量发展，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凝聚人心、汇聚力量。
2: 我区各地民生项目陆续竣工投用，有效回应群众期盼，增进民生福祉。
1: 国内首套废弃高效循环利用项目落地拜成，为传统工业绿色转型注入强劲动能。
2: 阿拉山口口岸今年通行中欧中亚班列突破3000列，较去年提前19天达到这一节点。
1: 2026年红十字博爱周活动在乌鲁木齐启动。
2: 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开赛在即，各地代表队全力备战。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新疆台消息，自治区党委政协工作会议暨庆祝自治区政协成立75周年大会昨天在乌鲁木齐召开。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坚持党对政协工作的全面领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聚焦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组目标，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推动新时代政协事业高质量发展，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更好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以优异成绩迎接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图尼亚兹，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祖木热提·吴布利，自治区政协原主席埃斯海提·克里木拜，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兵团政委何忠友，自治区党委副书记陈明国出席，自治区政协主席努尔兰·阿卜杜满金主持。陈小江在讲话中代表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向自治区政协成立75周年表示热烈祝贺，向参加新疆政协的各党派团体和各族各籍人士，以及为新疆政协事业做出重要贡献的政协委员和政协工作者致以诚挚问候。他说，75年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新疆各级政协组织始终高举爱国主义、社会主义伟大旗帜，牢牢把握团结和民主两大主题，依法履行职能开展工作，在新疆建设发展的各个历史时期发挥了重要作用。党的18大以来，新疆政协坚持党的领导统一战线、协商民主有机结合，坚持发扬民主和增进团结相互贯通，建言资政和凝聚共识双向发力，在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上更加坚定坚决，服务中心大局上更加有力有效，凝聚各方共识上更加用心。

0: 机构作用，凝心聚力，把习近平总书记为新疆擘画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要强化思想政治引领，更好发挥政协组织作用，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健全落实党对政协工作全面领导的制度机制，切实发挥人民政协显著政治优势，推动各党派团体和各族各界人士实现政治上团结合作，思想上共同进步，行动上步调一致。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更好发挥建言资政作用，牢牢扭住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围绕“十五五”时期新疆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聚焦推进反恐维稳法治化常态化，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紧贴民生，推动高质量发展，做活南疆起眼，加快兵地融合发展等重点任务，加强深度协商议政，助力新疆同全国一道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要画好最大同心圆，更好发挥凝心聚力作用，坚持好、发展好、完善好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加强对党外知识分子、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和宗教人士的政治引领，广泛团结联系新疆籍海外侨胞，扎实做好强信心、聚民心、暖人心、铸同心的工作。要健全政协工作制度机制，更好发挥独特民主形式作用，健全深度协商互动、意见充分表达、广泛凝聚共识的机制，完善民主监督形式，加强反映社情民意、联系群众、服务人民机制建设，当好党的政策的宣传者、群众利益的维护者、社会和谐的促进者。要着力强化队伍建设，更好发挥委员主体作用，结合地州市、县市区政协换届，把更多优秀人才吸收到政协委员队伍中来，引导广大政协委员珍视政治身份，锤炼政治品格，提高政治能力，全面增强履职本领，自觉投身凝心聚力、决策咨询、协商民主、国家治理第一线的具体实践。
1: 陈小江强调，各级党委要持续加强对政协工作的领导，强化政协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大力支持人民政协履行职能。各相关部门要加强同政协有关方面配合，汇聚起推动政协事业发展的强大合力。各级政协党组要发挥把方向、管大局、保落实的领导作用，坚持用改革精神和严的标准管党治党，持续深化政治机关、模范机关建设，营造风清气正、干事创业的良好政治生态。张迎春、玉苏福加麦麦提、伊利扎提埃克麦提江、哈丹卡宾、王林，自治区政协领导班子成员、自治区法院、检察院主要负责同志、自治区政协老同志代表、全国和自治区政协委员代表、自治区和中央驻疆有关单位、企业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新疆区委会主委和自治区工商联主要负责同志、无党派人士代表、各地州市有关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0: 新疆台消息，5月7号下午，自治区政府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的重要指示精神，贯彻落实国务院常务会议精神，按照自治区党委要求，安排部署近期重点工作。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艾尔肯·土尼亚兹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要科学研判形势，坚定发展信心，看清全国发展大势，看清我区发展机遇，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为契机，紧盯全年目标任务，多措并举，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全力以赴确保实现二季度时间过半、任务过半。 要加强重点指标、重点地区、重点行业调度，强化对经济运行的穿透式分析，聚焦固投、工业经济、文旅消费、外贸进出口等，强化政策赋能，落实要素保障，

0: 千方百计扩大有效投资，激活消费市场，提速项目建设。要坚持依法统计，加强统计分析，以高质量统计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要认真落实七个坚持重要要求，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加强监测预警，围绕偏远山区、旅游景点、工矿企业、交通运输等重点领域，聚焦河湖水库、道路桥梁、油气管网、施工现场等重点部位，深化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和除险加固，持续完善应急预案，强化实战演练和值班备勤，全面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要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反馈、问题整改为重点，举一反三、以点带面，强化治本攻坚。要压实地方属地责任、部门监管责任和企业主体责任，坚决杜绝形式主义，防止责任悬空、安全真空。要紧盯古尔邦节、端午节等重要节点，抓实抓细安全防范各项工作，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会议要求，要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常学常新、常务常进上持续下功夫，切实筑牢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根基。要深刻查、真正改，用好典型案例、正反两面镜子，举一反三，完善制度，有效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要带头干、出真绩，把开展学习教育与做好经济社会发展各项工作结合起来，用改革办法和创新思维研究解决问题，切实做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经济工作。
1: 新疆台消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将于今天上午十点在新疆人民会堂召开开局起步15新疆专场新闻发布会，邀请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艾肯图尼亚兹、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主席张迎春、自治区人民政府党组成员秘书长王奎然、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党组书记、副主任文华解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五年规划纲要，介绍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和重点任务，并答记者问。发布会将于上午9:50通过新疆卫视电视直播，国务院新闻办中国发布、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国新闻网、新疆发布、新疆日报、新疆广播电视台、天山网、石榴云、丝路视听等网络平台进行直播，敬请关注。
0: 连日来，我区各地一批民生项目陆续竣工投用，有效回应群众期盼，增进民生福祉。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2: 总投资1.34亿元的河布克塞尔蒙古自治县南区供水项目近日竣工投入使用。项目新建日处理能力2.5万立方米的净水厂一座，覆盖8个村队和3个社区。河市托勒盖水厂厂长李奇龙表示，净水厂构建从水源取水、输送、调配到深度净化的全流程精细化处理体系，实现供水品质、供水稳定性、供水服务能力的全方位提升。
3: 水厂从混凝、沉淀、过滤等先进工艺深度净化，每一步皆严格精细，投入使用后彻底解决镇区居民用水水压不足、水质不达标等问题，同时可以满足助镇企业工业用水需求，为招商引资、企业入驻打下坚实基础。
2: 阿克苏地区康养中心4月底建成投用，走进康养中心，防滑扶梯、无障碍通道等适老化设施完备，房间内无障碍独立卫生间、24小时热水、一键呼叫系统、电视机、空调、冰箱、沙发等生活设施一应俱全。星旅阿克苏文化旅游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兴介绍，康养中心规划养老床位700张，按照医养康三结合运营模式，可为阿克苏地区7县2市、兵团第一师及南疆4地州的老年人提供优质安全的全程医疗康复和养老服务，是南疆区域首个集医疗康复、文化娱乐、精神慰藉于一体的医康养一体化综合体。
4: 我们将坚守尊老为德、服务为民的理念，以专业化运营、精细化服务，打造有温度、有品质的康养家园，深化文旅加康养融合，拓展服务版图，构建三位一体养老服务体系，为阿克苏康养事业高质量发展贡献国企力量。
2: 眼下，库尔勒市八洲宾馆巷道改造项目进入收尾阶段。这条连接人民东路与孔雀河的老巷道经过重新设计施工已恢复通车。走在焕然一新的巷道里，市民王彩荣满面笑容。
5: 通过这次修路嘛，特别的好，走路也方便又干净。
2: 库尔勒市政工程建设有限责任公司项目经理杨文章表示，宾馆巷改造工程于今年三月开工，对地下管网进行全面升级，同步优化人行道，完善与污水管网，彻底打通交通微循环。
6: 宾馆巷全长460米，原路宽6.3米。此次改造不仅对原有排水、燃气、供水等老化管线进行全面更新，同时将主车道拓宽至9.5米，由单行道优化为双车道，从根本上改善区域交通通行条件。
1: 经历了10个月的试生产，国内首套废弃高效循环利用项目在新疆巴钢南疆钢铁拜城有限公司生产运行稳定，各项指标均达到国家标准，为传统工业绿色转型注入强劲动能。请听阿克苏台记者阿卜杜艾泽兹的报道。
7: 4月30号，记者走进新疆巴钢南疆钢铁拜城有限公司焦炉煤气综合利用生产现场，纵横交错的工艺管道有序排布，生产设备高速运转，原本通过火炬燃烧放空的焦炉煤气在这里依次完成净化、甲烷化、深冷分离等多道核心工序，逐步转换为可利用的 LNG 液化天然气。宝武清洁能源有限公司拜城分公司总经理马俊介绍，
3: 总投资大概3.7个亿，年产 LNG 的话是7万吨左右，利用富余的这个焦炉煤气，通过先进的成熟的工艺进行资源化利用，不但减少了对环境的污染，同时呢也给社会创造一定的价值。
7: 作为钢铁焦化生产过程中的副产物，焦炉煤气曾是难以处理的工业废气，如今通过这套国内领先的高效循环利用系统，富余焦炉煤气实现全量回收、高效转化，真正做到了变废为宝。在装载区，一罐罐液化天然气成品正装车外运，将广泛应用于工业生产及民用清洁燃料领域，市场前景广阔。拜城产业园区经济发展和建设管理局统计局副局长张林善，
8: 不仅有效破解了辖区企业富裕煤气消纳难题，更打通了工业废气资源化循环利用的关键链条，明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15万吨，有力推动我县煤炭煤化工产业冶炼、补炼、强炼，加速园区从传统煤化工向绿色高效循环的现代产业体系转型。
0: 5月7号晚上9点，一列满载机械设备、电子产品的中欧班列在阿拉山口海关办理完出境手续后，驶向波兰马拉舍维奇。至此，今年经阿拉山口口岸通行的中欧中亚班列突破3000列，较去年提前19天突破这一节点。请听博珠台记者司国慧的报道。
9: 今年以来，阿拉山口海关实施铁路舱单归并、铁路快通等便利化举措，通过推广智慧铁路口岸加属地快速通关模式，班列入境就能同步完成申报，通关环节大幅简化。同时，大型集装箱检查设备与智能审图系统协同作业，平均单趟列车检查效率提升70%。阿拉山口海关查检一科科长图尔洪江哈斯木，
10: 今年以来，阿拉山口口岸日均通行班列数保持在20列以上，单日最高通行班列数达35列。
9: 阿拉山口站全方位优化班列全流程组织模式，细化接发、编组、换装、放行全链条作业标准，全力提升班列开行兑现率。目前，阿拉山口站中欧中亚班列日均通行量已提升至24列。中国铁路乌鲁木齐局集团有限公司技术科助理工程师张斌，
11: 我们紧盯集装箱装车作业关键环节，充分利用夜间作业间隙，将待查验集装箱调整至指定查验区域，优化货区货位布局，主动对接海关，提升查验流转效率，减少班列等待时间，以精细化作业举措 保障口岸班列运输顺畅。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广早新闻。
1: 昨天，自治区红十字会2026年红十字博爱周活动在乌鲁木齐国际大巴扎景区正式启动。请听新疆台记者张莹的报道。
13: 活动现场开展了三救三线知识科普、义诊、志愿服务等系列活动。红十字应急救护培训指导中心工作人员进行了心肺复苏 CPR 讲解与演示，让救在身边理念深入人心。乌鲁木齐市民郑盼盼。
14: 工作人员现场教我们心肺复苏，我们学到的这些知识，遇到有需要帮助的人，我们会积极伸出援手，及时献出一份爱心。
13: 本次活动主题为守望人道，协力前行，持续至5月10号。自治区红十字会将联合全疆各级红十字会，通过线下设点、基层宣讲、校园活动等形式广泛宣传红十字知识，深入农牧区边防站开展送医送药义诊活动，组织专业师资走进农村、社区等场所，推进应急救护培训走进基层，并开展心肺复苏、止血包扎等实用技能培训。同时，2026年58人道公益日筹资活动全面启动，网络众筹、线下募捐、公益市集等同步开展，聚焦博爱天山、大病关爱、西部书桌计划、急救计划、急救包三大重点项目，广泛动员社会力量参与人道公益事业，为易受损群体筹集资金与物资。新疆红十字基金会行政部负责人石小芳。
15: 后续我们还会通过公开透明的方式向社会反馈项目进展，让每一份善意都能被看见。我们也会持续做好项目执行和反馈，确保善款专款专用，让更多受助群体切实感受到来自社会的温暖。
0: 5月7号晚上，由中央宣传部、全国妇联主办的《闪亮的名字2026年最美巾帼奋斗者》发布仪式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科教频道播出。自治区农产品品牌建设与产销服务中心原主任贺娇龙正式获颁2026年最美巾帼奋斗者称号。请听新疆台记者哈米提、张莹的报道。
12: 很多人认识他是从这抹红开始的，这条视频播放量突破6亿，马背上的女县长火爆网络，然而却少有人知道这抹红早就在泥土里扎下了根。
13: 发布仪式上，充满深情的颁奖词回顾了贺娇龙的感人事迹，通过荧屏感动万千观众。2020年，贺娇龙任昭苏县副县长时，通过社交账号开展助农直播带货。同年11月，他因雪地策马宣传旅游视频走红网络。2023年，贺娇龙调任县单位后，推动400余家涉农企业完成电商改革。近年来，贺娇龙积极从事新疆文旅推介和直播助农活动，个人不收取任何报酬，所有直播打赏均用于公益事业。2026年1月11号，贺娇龙在博乐市开展农产品电商销售活动前期拍摄时意外坠马，经全力抢救无效，于1月14号不幸离世，年仅46岁。自治区妇联党组书记、副主席李玲慧。
16: 贺娇龙同志获慈殊荣，是新疆女性的共同骄傲。她以柔肩担重任，在直播助农和品牌建设的平凡岗位上创造了不平凡的业绩，是新时代新疆女性昂扬向上、奋发有为的杰出典范。要把她身上的这股精神转化为全区姐妹奋进的力量。
1: 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将于5月16号开赛，眼下各地球队正积极为赛事备战，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16: 5月7号，昌吉州足球代表队在一场友谊赛中以7-2的比分战胜了新疆医科大学国际学生足球队。这也是昌吉州足球代表队为备战江超联赛举行的一场热身赛。队员凯塞尔表示，
17: 之前参加过 各州联赛，还有今年举行的中冠预选赛，我们大概已经集训了20多天，大家之前配合已经很默契了，希望比赛中发挥最佳状态，目标就是往射手榜。

0: 前列同意图。
1: 伊犁州足球代表队从三月起进入系统备战，目前已完成两个多月的集中训练。全队35名队员来自不同职业，因共同的足球爱好相聚在一起。为备战姜超联赛，队伍集训前后共开展了7场交流赛，先后战胜青海玉树、南京城市 U19 和 U21 梯队等队伍，在实战中提升默契程度。队员马克萨特·阿克西：
2: 学习到了很多东西，我们已经做好了充足的准备，会尽力拿下第一场比赛。
3: 新疆是个好地方。
4: 眼下，我区各地景区景点游客量持续攀升，旅游热度不断升温。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1: 五月以来，特克斯县喀拉达拉镇琼库什台村凭借原生态自然风光和舒适的气候，吸引各地游客纷至沓来。一望无际的草原，连绵起伏的群山，让各地游客不虚此行。河南游客李家珍体验了骑马游览，十分尽兴。
5: 这个村落挺原生态的，起码去了夏牧场，山上雪还没化，挺漂亮的。
1: 沙湾市鹿角湾景区草木初盛，绿意盎然，远处天山雪峰连绵起伏，近处松涛阵阵，草原开阔，得天独厚的自然风光吸引大批江内外游客前来休闲度假。除了欣赏自然美景，骑马、骑骆驼、草地摩托等游玩项目备受游客青睐。景区还新增了动力伞低空游览、萌宠投喂等新业态，多样化体验满足了不同游客的游玩需求。甘肃游客张凤霞：
6: 这边有雪山，有松树，有草原，景色非常壮观，游玩的项目也多，空气也好，体验感非常好，整个身体感觉轻松了不少。
1: 在位于玉林县的塔塔秘境罗布湖景区，游客们或乘船在湖面观光，或骑着骆驼在沙漠前行，欣赏沙水相连的独特美景。这一景区位于塔克拉玛干沙漠东北部，由塔里木河河水自然汇聚形成，是集休闲度假、罗布人文化体验、沙漠旅游、生态宣教为一体的国家级沙漠公园。乌鲁木齐至玉林高速公路通车以来，这里逐渐成为全国各地旅行团、自驾游、亲子游游客的热门打卡地。游客陈伟伟：
7: 我们走在沙漠上的时候，跟孩子一块去骑骆驼，有一种驼铃孟坡的感觉。然后坐游船回来的时候，就是感觉左边是沙漠，右边是湖泊，像在沙漠里看海。
8: 自治区纪委监委消息，新疆法学会原党组副书记、副会长张云涉嫌严重违纪违法，主动投案，目前正接受自治区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4: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近日，2026年中央财政林草科技推广示范项目干旱区乡土草种抗逆增效与退化草地生态修复关键技术示范正式启动。项目聚焦干旱区生态修复与草种产业发展，为推进三北工程攻坚战、科学治沙和种业振兴行动提供科技支撑。
8: 昨天，第28届中国北京国际科技产业博览会在北京开幕。和田地区18家企业携特色优质产品亮相展会，吸引众多客商驻足品鉴。
4: 每年5月第二周是自治区爱鸟周，目前新疆野生鸟类达502种，约占全国鸟类总数的1/3。
9: 不断增强安全生产意识，坚决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筑牢安全生产防线，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遵循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10: 早间提示：
8: 阴晴冷暖万千气象，节目最后我们来关注全疆16城市的天气状况。
4: 乌鲁木齐晴转多云，19到31度。
8: 阿勒泰多云，16到29度。
4: 塔城多云，16到34度。
8: 伊宁多云，16到33度。
4: 博勒多云，16到35度。
8: 克拉玛依多云，22到35度。
4: 奎屯多云，19到37度。
8: 石河子多云，21到35度。
4: 昌吉多云，21到34度。
8: 哈密多云，17到34度。
4: 吐鲁番多云，24到41度。
8: 库尔勒多云，18到34度。
4: 阿克苏多云，13到32度。
8: 阿图什多云，16到33度。
4: 喀什多云，18到33度。
8: 和田晴，19到33度。
4: 乌鲁木齐晴转多云，19到31度。
8: 各位听众，新广早新闻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李刚、宋林瑶、王栋，主播许贝、安瑞，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

0: 百姓所思所想，我们用心倾听；群众所愿所盼，我们推动解决。网络广播同步呈现，线上线下持续关注。新广航风热线，聚焦民生第一线。本节目由自治区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平台联合播出。
1: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
2: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0: 本节目由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特约播出。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坚持人民电业为人民的企业宗旨，保障电力可靠供应，积极推动能源转型，优化电力营商环境，更好服务中国式现代化新疆实践。
2: 各位网友，各位听众，大家早上好，欢迎大家收听收看新广航风热线，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刘华。农业农村工作呢，关系国计民生，连着千家万户。今天啊，新广航风热线就特意为大家邀请到了自治区农业农村厅的负责同志做客直播间，介绍咱们新疆粮食安全、高标准农田建设以及惠农政策落实等等工作部署，聚焦农业农村领域的热点问题，回应社会关切，推动群众诉求得到解决。那接下来呢，就要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走入直播间的各位嘉宾，带队领导是自治区农业农村厅的党组成员、副厅长汤义武，你好。
3: 大家好。
2: 另外呢，还有来自于农业农村厅畜牧局的局长邓康处，你好。好，欢迎。还有农业农村厅农业机械化管理处处长刘涛，你好。
4: 大家好。
2: 农田建设管理处处长董道发，你好。
5: 好，大家好。
2: 还有来自于农业农村厅种植业管理局的副局长卢怡，你好，卢怡。
6: 大家好。
2: 还有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处的副处长雍熙，你好。
7: 大家好。
2: 欢迎各位。大家也看到了，今天呢，来自于农业农村厅各个处室的领导呢，都已经进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除此而外呢，南北疆各地州县市农业农村管理部门的同志呢，也都进入到了我们的抖音号、视频号，期待着为大家现场解答问题。所以如果你有涉及到农业农村领域的各个问题需要进行咨询投诉，希望能够找到答案的话呢，千万不要忘了今天关注我们的直播啊。本期直播预期将会进行到2个小时，所以从9点到北京时间

0: 间11点，您都可以随时通过我们的抖音号还有视频号搜索新广航风热线，在公屏当中留言，那么就会得到对应的咱们这个区域的农业农村管理部门的同志的及时答复。当然了，最快捷的反映问题的方式也是打开思路视听客户端，找到航风热线专区，文字图片都能够一键提交。如果想同步的提交图片定位或者是后继追踪的话，在这里刘华也是建议大家能够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在航风热线专区留言，后台的记者呢也能够更快看到。本节目由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好，那接下来就让我们共同进入到今天的主题。新时代的三农工作呢，应该说涵盖了粮食安全、乡村产业、高标准农田建设等等领域。那么自治区农业农村厅怎么来统筹协调粮食生产、特色产业的发展以及农民增收等等各项工作，从而切实增强农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来简要的给大家说一说好吗？好，来，有请唐厅长。
1: 好，下面呢我就简单的回复一下这个问题。人们常说呢，农业稳则天下安，农业兴呢则百业兴。农业呢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也是经济发展的压舱石。因此呢，没有农业农村的现代化，也就没有咱们中国式的现代化。今年呢是咱们“十五五”开局之年，新时代呢有新的要求。所以我们全区的农业农村系统呢，今年呢我们将锚定呢中央呢赋予咱们新疆啊打造全国优质农牧产品重要供给基地的这个战略定位。我们呢始终要坚持稳粮、优棉、强果、新畜、促特色以及提质效和增收入的总体发展思路，聚焦呢我们农业农村现代化和乡村的全面振兴，为建设大美新疆呢发挥好我们农业农村系统啊三农的加仓石作用。具体的工作呢，我想呢我们呢重点十五期间呢重点要做好呢以下六个方面的工作。第一个呢是要着力提升咱们优质农牧产品生产的供给能力。大家都知道呢，咱们新疆呢优质农牧产品生产方面的优势是十分突出的。我们呢也将抓住优质和规模啊这两个关键，着力呢建设全国重要的优质粮油、棉花、果蔬、绿色畜牧产品以及区域特色农产品生产供给基地，打造呢全国有影响力的农产品加工和高端食品的生产基地，全面呢提高我们新疆啊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棉花和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的水平。第二个方面呢，我们要着力提升农业的综合生产能力，主要呢还是要强化水、地、种、机、技等这些主要生产要素的保障，抓好呢以人工智能加为引领的农业的新质生产力发展，全方位的夯实我们新疆啊现代农业发展的基础。第三呢，是要着力抓好以南疆为重点的常态化精种帮扶。新疆的发展呢，南疆是起眼，我们要持续呢巩固拓展脱贫攻坚的成果，保持过渡气候帮扶政策的总体稳定，强化产业、就业等帮扶措施，培育呢劳动密集型产业，千方百计的促进咱们呢农民呢就地就业增收，守牢呢各地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这条底线。第四呢是着力发展乡村的富民产业，我们主要呢要聚焦粮棉果畜产业集群建设，坚持呢强龙头补链条、新业态树品牌，大力的发展农产品加工业，实现呢农业发展从生产主导向产业主导的转型升级，推动呢乡村产业全链条发展，带动呢更多农民呢能够分享到我们产业发展所带来的增值收益。第五个方面呢是着力推进和美乡村建设，主要要抓好普惠性、基础性以及兜底性的民生建设，提升呢我们农村基础设施的完备度，围绕呢解决农民群众上学、看病、养老等急难愁盼的问题，提高呢咱们基本公共服务的便利度， 从而加强农村生态环境保护和修复，持续呢推进农业农村呢污染治理攻坚，提高呢咱们每一名农民人居环境的这种舒适度。总之呢，十五期间呢，全区农业农村系统呢将以务实的工作作风，真抓实干，努力把新疆农业建成现代化的大产业，使农村呢基本具备现代化的生活条件，让农民生活更加富裕美好，让生活在农村的每一个农民群众都能够切身感受到生活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0: 是的，让我们的美丽乡村变得更加美好，让我们的农民变得更加富足，这是我们的未来的期待啊。当然在整个的发展的过程当中，大家肯定也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所以呢，一方面可以利用今天的这样一个平台和机会，一方面把问题留在我们的公屏上，关注新广航风热线的抖音号、视频号，也可以分发一下我们的直播间啊。因为今天南北疆各地州县市的农业农村管理部门的同志都会进到我们的直播间来解答咱们有关于三农方面的问题，大家不要错过机会，分发一下直播间，让更多的人看到、知道、了解到，把问题能够提出来。另外一方面，你也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电话96051-1号键，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现在呢，导播示意说已经有电话进入直播间了，一起来听听看打通热线的这位朋友啊，提出怎样的问题？这是来自于库车的一位徐先生，你好，徐先生。
2: 哎，你好。
0: 你好，请讲。
2: 我想咨询一下，就是这个土地休耕方面的事。
0: 具体什么情况？
2: 就是我看到有新闻还是啥也说不清楚，就是说有休耕补贴，可是问库车当地农业农村局，他们说是没有这样的政策。
0: 就是说休耕到底有没有补贴是吗？
2: 休耕20%休耕面积到底是有补贴还是没补贴？
0: 好，这个问题我看关注人挺多的，在我们的抖音的直播间里面也有很多朋友在问，就是到底要不要这个，也比方说有人在问这个基本农田到底需不需要休耕退耕，另外呢还有朋友在问这个休耕到底是补贴是怎么发放的，包括农夫等等啊，很多朋友都在问，我们来给大家说一说好不好？哪位领导来说一下？
1: 行吧，我来说吧。
0: 好
1: 吧，
0: 汤厅长。
1: 刚才呢首先呢非常感谢啊，咱们基层的农民朋友啊对咱们农业农村厅相关一些政策的关心和关注吧。刚才呢这位朋友提到呢就是休耕有没有补贴的这个问题。从国家的层面上来讲呢，我们目前为止呢全国呢只有两个省份开展休耕的这个试点工作，我们新疆呢就是其中的一个。从呢国家项目资金支持的这个角度来讲呢，今年呢国家给我们新疆安排的休耕的项目呢总共是16万亩。从自治区啊近两年呢就是农业生产这个需要来讲呢，我们今年把这16万亩的休耕的任务呢全部安排在了就是全区啊10个地州、37个县市，就是地下水超采的这些区域呢，我们进行了一个平均的分配。这样分配下来以后呢，它因为呢这个量呢没有办法完全覆盖咱们就是相关地州的这个休耕的这个需求，所以从自需层面上来讲呢，我们呢已经把这个项目呢安排到了各地州，根据各地州的需求呢进行了个安排。只不过就是因为现在呢这个项目呢没有办法实现全覆盖，所以造成呢有些地方呢可能虽然国家有这个政策，但是不一定每一个农民朋友都能够拿到这个补贴。目前呢这个资金呢我们已经分到了各个地州，可能近期呢就会到各个地州的范围。它的补贴，国家的补贴标准呢是500元每亩，大概是这样一个标准。就是说呢各地能不能拿到这个补贴资金，要根据各地呢就是我们给你分配去的量和你们的需求，还和各地州啊具体的资金安排相挂钩。就是国家给的这部分资金如果说不能完全覆盖的，我们原则上呢是各地州啊如果真的有休耕的需求，各地州可以从当地的财政也可以根据自己的财力情况拿出来一部分资金呢进行补足，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政策。至于刚才呢那个同志提到的呢有没有这个休耕补贴的问题，这取决于就是说我们国家的政策分到你那的资金有多少，还有就是当地你们有没有开展这一方面的配套。具体的标准呢就是500元每亩，大概是这么一个 情况。
0: 嗯，就是整体来说是国家是有资金拨付的，但是有可能当地它的休耕面积会超出我们预定的这个休耕的这个面积的这个量，所以可能就不够发了。这样的话呢，就会导致有些人能拿上，有些人拿不上，是这意思吗？
1: 对。
0: 啊，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可能会形成一种新的不平衡，那就会让我们有一部分就是没拿上的人，他怎么能够接受的？因为毕竟休耕，他会农业生产会有损失的，他没有收入啊，没有收成啊，那怎么来平衡这个关系？咱们从厅里没有一个什么样的方案或者解决办法吗？
1: 他现在这样，从我们自治区的角度来讲，因为这个国家给的休耕的项目资金呢，没有办法完全覆盖咱们基层休耕的需求。
0: 就是咱们现在已经对比了这个数据，
1: 对，
0: 数据就是有差额。
1: 是，所以呢，我们呢从自治区层面上来讲呢，我们指导各地啊，就是国家的这个项目资金呢，我们优先要保障咱们基本农户的二轮承包地的休耕，在保障咱们基本农户二轮承包地这个休耕的基础上，我们再去逐步的扩大到大户甚至生产经营主体。我们也是鼓励各地这个不足的部分呢，通过当地的财政予以配套或者是补足。
0: 那有没有这种可能啊，就是当地为了平衡这个彼此之间的这种关系，然后他把这个人均550，因为量大嘛，他可能就没有办法全部覆盖，然后他把它稀释一下，比方说达到人均400啊，或者是人均300块钱，然后就这样让所有人雨露均沾，大家都能够得到一些补贴。
1: 这个、
0: 有没有可能会这样操作？
1: 对，这个从我们自治区层面上来讲，我们是不允许的，因为国家给这个项目它是有标准的，每亩只能就补500块钱。
0: 明白。
1: 如果各地平摊的话，这是不符合政策要求。
0: 第一，这个是不允许随意的降低。那么你要休耕了，就应该按这个标准发放。第二个，如果说确实有这样的缺口，然后有差额，那么由当地的财政来补足，是这意思是吗？好，这位朋友听明白了吗？
2: 我听的还是不明白啊，
0: 还不太明白。
2: 那就说，嗯，有关系的就可以拿上，没关系的就拿不上。
0: 你是这样说？来，这样吧，具体因为他是
2: 应该就是国家给你补500，我给你300，也就是这些，就这个意思呗。
0: 不是，刚才厅长专门说了，是不允许降低标准的，就是500是标准，然后不允许降低。如果有差额，就由当地的财政来补足，是这意思。
2: 对，刚才这个厅长说了，
0: 啊、
2: 我也听到了。
0: 对，所以
2: 说是哪一片油、哪一片没油，他也不知道。
0: 这样吧，具体到你是因为是库车的嘛，我们一起连线一下咱们当地的农业农村局的负责人啊，目前阿克苏地区农业农村局种植管理科的科长张东全的电话已经连通了，我们来有请张科长。你好。
3: 啊，你好，主持人。
0: 啊，库车的朋友在问，他是库车市塔里木乡的种植户，今年就是执行休耕了，想问一下他的补贴能不能拿到手？您对这个片区目前的这个资金规划，因为刚才汤厅长也说这笔钱已经下拨到地方，剩下就是发钱的事儿，可以拿到手吗？怎么个发法？有差额吗？差额怎么补？跟我们说一说好不好？
3: 啊，你好，主持人，你好，观众朋友，
0: 嗯，
3: 就是这个项目是刚才汤厅长也已经介绍了，就是它不能全部覆盖，现在我们也在等这个国家这个政策具体的项目的资金到位，具体到位以后肯定是不能足以全部覆盖，具体到某个农户要等我们资金到位以后，然后我们再根据实施方案确定到底是哪个区域是到哪个农户。
0: 现在还不确定，
3: 现在还没办法确定到底是哪一个农户，
0: 就是从你们的这个目前的测算来看，也确确实实可能会有农户拿不到这个补贴，是这意思吗？
3: 对的。
0: 那怎么办呢？
3: 也就是刚才汤厅长说的，我们这边只有两种办法。第一种办法就是在抛去国家政策支持的500米元每亩的标准以外，我们这边还有两种办法。第一个办法就是由县市财政去补齐这个缺口。第二种办法就是通过减免它的承包费，减免它的那个水费，这两种办法。
0: 哦，明白了，有两种方式啊，也可以减少承包费。这总而言之，这个补贴是要到位的，而且是要足额的，对吧？
3: 对。
0: 好，现在听明白了吗，徐先生？
2: 听明白了。
0: 听明白了啊，还有问题吗？
2: 这个意思这样的，如果说我们能种的话，我除了水费承包费以外我还有收入
0: 啊。对，是的。
2: 现在比如说减免了水费和承包费，剩下的我就是一分钱收入没有。
0: 现在是这样，休耕是一个大的政策，那么是从用水的最基本的诉求来解决，不光是咱们阿克苏了，像巴州、哈密各地，其实可以说是各地州市啊，都有休耕的轮作的这样土地。那么这是一个硬杠，也是一个硬任务，大家都要扛。说白了就是这样。但是呢，从国家层面上会给大家补贴，但是补贴毕竟是补贴，可能不能完全覆盖你的经济收入。这
1: 个
0: 是很确认的。
1: 主持人，今天我们重点呢是休耕这个项目，我们是重点的是覆盖了全区的，就是十个地州37个县市，就是地下水严重超采的这个区域。我们也是根据国家的就是地下水超采的这个区域的划分，按比例把这个资金分到了各地州。就是地下水不严重超采的地区，可能今年是没有国家的这个休耕项目支持的。
0: 就是如果不是这个超采地区，即便是你当地如果是休耕了，让当地来完成这个补贴，
1: 对
0: 国家的这个补贴还是没有的。所以这个这个补贴看来量还是不是大家预想的那么高，
1: 少。
0: 然后呢，这样一来的话呢，这可能确实是要有付出，这个没有办法完全覆盖。我们在以前的节目当中也提到过，这个政策制定下来必须要执行，但执行的时候国家在给予的这种补贴，它也从一定程度上挽回或者减少你的这个既定损失，但可能不能对于收入全覆盖，这个可能大家有预期呢。所以刚才我们也听到了，地州上呢也有一些办法。从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个张科长介绍的这个两种方式来看，听你是支持的是吧？这两种操作方式，
1: 我们的原则呢就是说，我们国家给的项目资金是那个不能够降低标准的，但是各地呢可以结合各地的实际情况，他们采取必要的办法，合规的办法去补足就可以。
0: 好，那这个事儿，可能说到这儿，我觉得徐先生听了这些，从他刚才的语气来说也未必会满意，但是呢可能我们还要了解一下。包括我们在网络平台上很多朋友都在说，这个投诉人好像根本就没搞清楚为什么会休耕，休耕本身就是因为如果说真的没水了，那就什么都种不成了，那是子子孙孙以后没有办法怎么在这个土地上继续来耕种生活生存的事情，所以这是个非常非常严肃的事情，而且也是非常严重的事情，这个大家都必须要抖擞起来，严阵以待，可能确实是有付出和牺牲这个。但是目前这是无奈之举啊，如果尽可能，如果水够的话干嘛要休耕呢，对吧？所以这个事情啊，这真的是希望大家能理解。问题我们就先说到这儿了，至于到地州上到底怎么去操作，还要看各地州的具体的执行方案，还要看这个差额到底有多大，然后怎么来补地方当地财政的这个冗余度吧，到底能有多少，所以这个还要看具体的情况具体来对待。那这位先生我们就先挂线了。同时呢跟大家也在说，其实很多朋友在问，就是个基本农田也会实行这种休耕吗？唐厅长也会是吧？
1: 因为它地下水超采区呢可能会涉及到一些基本农户的这个地，那么这个基本农田会不会休耕，这个要根据各地的实际情况来看。如果它那个地下水超采区确实没有水源保障，那么有些地方该修的也必须得修，你没有水你没办法种。
0: 明白了，就是说它对于这个土地的性质实际上没有限定的。刚才我们说补贴是优先考虑二轮土地承包的这样的一些概念，但是实际上也就说明咱们的这些基本农田也是有可能会采用休耕的方式来进行恢复地力的，恢复水源，对吧？
1: 对，
0: 好，大家还有什么样的问题，还有诉求，欢迎您继续通过热线和网络平台与我们交流啊。再一次提示大家，热线电话9605111-1键，网络平台呢就是正在同步直播的新广航风热线的抖音号、视频号，您都可以在公屏当中留言，但是最好啊能说清楚您所在的地州县市，这样呢您所在的这个区域的农业农村局的负责同志就会直接针对性的来解答大家的疑问了，得到的这个信息会更加准确一些，否则可能只能大面上政策性的给你解说一下，好不好？如果您一句话两句话说不清楚，想要进行投诉，也可以点关注一下新广航风热线的抖音号、视频号，后台私信留言给我们，我们的记者呢也会进行整理归纳，递交给农业农村厅，届时呢也会有同志来专门解答大家的疑问。好，我们刚才说有关于这个粮食生产，咱们自治区也正在打造西部粮仓，在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方面承担着重要使命。那么当前全区的粮食生产形势到底怎么样，在稳定粮食面积、提升单产还有优化品种结构方面有一些什么样好的办法，也给大家简要的说一说好吗？好，我们哪位嘉宾来说？自我介绍一下。
4: 大家好，我是农业农村厅种植业管理局的卢毅。 近年来呢，自治区是坚决扛牢粮食安全的政治责任，统筹国家所需，新疆所能，粮食产能实现了大幅提升，西部粮仓建设迈出了坚实步伐，让中国碗里装了更多的新疆粮。2025年呢，我区粮食产量，粮食单产每亩达到了552.8公斤，蝉联全国第一，总产达到了486.5亿斤，连续两年位居全国第13位。十四五以来呢，新疆粮食产量累计增加了169.8亿斤，占全国增量的18.7%，居全国第一。粮食产量年均增速达到了8.9%，是全国平均增速的近7倍。今年呢是“十五五”的开局之年，也是全面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的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一年，确保农业分产分收意义重大。自治区也是重点要抓好以下四项工作。第一呢是稳定面积优结构。今年自治区人民政府下达了4400万亩粮油生产目标，将任务明确到了地州，压实各地粮食安全政治责任，在稳定粮食种植面积的基础上，持续优化粮食生产区域的布局和品种的结构，着力稳小麦、扩玉米、扩大强筋、弱筋夫妻小麦和高蛋白、高淀粉的这个玉米种植，推动种养加一体化发展，推进粮食生产向37个粮食产能提升重点县集中，适度调减就是我们这个零粮兼作，还有这个低产低效的这个粮田，因地制宜推广，谷类还有杂豆的那个耐寒耐瘠薄的这个杂粮的这个作物的种植。第二呢是主攻单产提产能，就是我们坚持把粮食增产的重心放在大面积单产提升上，就是持续抓好高标准农田建设的这个为支撑，以合理密植为主推模式，以水肥一体化这个精准调控技术为重点的这个大面积提升行动上。今年我们已经发布了小麦、玉米主导品种有36个，主推技术呢有6项，制定了这个大面积单产的实施方案，主要是通过百亩攻关、千亩创建、万亩示范、整体这个整区的整建制的单产提升，然后辐射带动我们全区的粮食大面积均衡增产。第三呢是强化保障稳预期，就我们制定出台了支持粮食生产的一批的那个财政金融支持政策，就支持我们高标准农田建设，还有两种的培育产业的发展，继续稳定我们这个刚刚我们说的这个耕地地理保护补贴，还有大豆种植的这个补贴、耕地轮作休耕等这些政策，对那个种植计划内的小麦每亩补贴，就是小麦的补贴我们达到了230元，大豆每亩补贴是300元。对于符合条件的这个轮作休耕也是补贴的是，轮作是补贴是150元，然后休耕耕地每亩补贴是500元，就充分调动我们政府抓粮和农民种粮这个积极性，千方百计的稳定我们粮食产能。第四呢，我们是创新这个模式增效益，就是针对农民朋友最关心的这个粮食增产不增收的问题，我们也是积极推广小麦套种辣椒、玉米套种自然等这个粮精复合种植的模式。就是不增加一亩地，实现一季能一季变两季，一亩变两亩，让我们农民种粮真正有钱赚，还有得实惠，就是农民的这个积极性调动起来，然后我们这个收益也就得到了保障。整体是这样一个情况。
0: 谢谢。刚才我们说了不少政策啊，那政策到底执行的怎么样？在基层，我们的农户们都享受到了吗？大家还有着怎样的困惑和疑问？欢迎大家都能够留言给我们。今天关注的人非常多啊！现在我们节目开始了不到半个小时，目前光是在抖音直播间已经有1.9万人在观看直播了。所以呢，说到这个三农问题，确实是大家关注的热点啊，而且留言的朋友也特别特别的多。我们也希望各地州县市咱们农业农村局的同志们一定要睁大眼睛，一旦看到有涉及到自己区域的问题，赶紧回答，最好艾特一下我们提问的朋友，让他不要错失这个留言，因为不断被刷屏，刷太快了。我们一起来接听热线吧。这是沙湾的一位金先生，电话已经打通了，我们一起来听听看他有什么样的问题。你好。
5: 你好。
0: 请讲。
5: 我是去年5月份买的这个大疆 T70P。然后在9月份的时候，我申报的这个补贴。完了以后，他当时9月份补贴上以后，10月底他这个补贴信息显示呢，我们作废了。他说这个
6: 这个补贴要先用到这个报废农机上，报废农机局上。
0: 嗯。
6: 然后把我们这一批就报废了，报废然后到现在，去年的十月份，然后到现在我们这个补贴信息录不进去。然后我打电话，他们说这个有两年的时间，这个补贴有两年的时间可以申报，但是现在已经去年的五月份到现在已经一年过
0: 去了，
6: 我就想这个找他们找农机局，他们说资金现在已经到了，但是这个经销商那边这个信息录不上去，大疆的厂家信息录不上。然后找经销商，他们说正在协调，正在协调，等，让我们再等，再等。这个时间都马上过期了。
0: 这个钱补贴大概能领多少钱？
6: 14400。
0: 哎呦，那还不少呢。
6: 嗯，
0: 你们那个你是塔城沙湾的嘛？你们沙湾的这个购买这个大疆无人机的农户，全都没有领上这个补贴吗？有多少人？
6: 有一批，可能有一半的人领上了，还有一半的人没领上。
0: 明白了。当时是因为这个流程的问题，所以导致你没领上，是吗？
6: 对。
0: 好。我们想问一下直播间的嘉宾，像这种情况可以补吗？而且他刚才说好像是因为公司的信息没有录上，公司信息没有录上，我想问一下金先生啊，是因为这个公司就销售公司大疆厂家的问题，还是因为当地农业农村局的窗口或者是系统的问题没有录上？
6: 他们说是这个厂家的这个什么补贴窗口嘛，它关闭呢。
0: 厂家的窗口关闭了。就是公司没给你开一个什么样的通道，所以你的信息没有办法传递，是这意思吗？
6: 对。
0: 好，那农户很着急啊，我们来说说看怎么办，好不好？
7: 好的。
0: 嗯，也自我介绍一下。
7: 这位听众你好，我是咱们农业农村厅农机处的处长刘涛。针对您反映的这个问题啊，我给您进行一个解释。因为呢，去年呢，确实这个我们新疆的这个，我们首先说，您这个补贴肯定是有的，这是没问题的。我们的无人机是我们从前几年的试点到我们现在这个新一轮的补贴政策，我们是全面的放开这个无人机的补贴。然后我们新疆的无人机呢，补贴的无人机还是以大疆和吉飞为主，您反映的这个就是是个大疆的无人机，出现这个情况呢，您刚刚也说了，可能是因为咱们的这个企业方面它的一个补贴信息，可能在我们的补贴申请办理系统里，它没有办法录进去，为什么呢？因为去年这个我们这个无人机就是大疆和吉飞无人机出现了一个。就是它的，因为我们的补贴产品你也知道，您应该也是一个老的农机手了，就是我们的补贴产品呢必须是要经过我们的鉴定，在它的安全性、适用性、可靠性等方面鉴定通过以后呢，企业会取得这个相应的产品的鉴定证书，鉴定证书它是有有效期的。去年呢，就是因为这个出现了一个因为这个企业的这个鉴定证书过期的问题，这个呢就是也不是我们新疆了，这涉及到十几个省区。所以呢，当时呢，对一批包括我们大疆和吉飞，他都有一批因为过期的证书，然后他还承担了，他自己承担了，企业承担了部分的补贴，就是他这个可能我也不好说，就是他这个违反了我们相关的规定了所以就造成了他可能有些东西他在整改但是这些问题呢，比如说他你说的这个型号我现在也不敢确定。
0: 他其实担心的就是这个购买到补贴申领最后领取大概是两年的一个时限嘛，他已经过去一年了，他担心再别拖下去他就过期了，然后就领不上了。
7: 这个没问题，这个
0: 没问题。那这个
7: 包括
0: 厂家的这个窗口修复到底什么时候才能结束，咱们农业农村部门能不能跟他们对接一下，因为地州上面对接可能有难度，咱们从厅一级这样来跟他对接可能效果，因为您刚才也说了不光是咱新疆的，疆外的其他省份都存在这个问题，更不要说各地州，我估计都普遍存在这样的情况，那怎么来解决更快一点？农户他买这个无人机肯定有先有后嘛，有些人就是快到期了，那么到了如果临界点或者是以马上就要到期，这部分人怎么办？有没有办法优先解决或者延长这个期限？是有办法吗？
7: 因为这个政策就是如果说因为特殊的比如说违法违规行为 出现了违法违规行为，我们进行查处，这可能会有一个过程，因为我们得把违法违规行为查处清楚，然后谁的责任，谁承担相关责任，然后呢，我们的农户他只要是正常的购买，没有参与到这个其中去，比如说
0: 欺诈行为或其他的违法行为，
7: 对，因为国家除了国家惠农补贴政策，我们首先要确保

0: 对，
1: 其实塔城地区农业农村局的党组成员副局长张斌文的电话已经接进来了。张局长你好。哎，张局长。
2: 哎，你好。
1: 张局长，关闭您的那个收音机啊，通过电话听筒来直接和我们交流，因为收音机可能会有一点点延迟，所以咱们就没法对话了。刚才我们也听到了。
2: 关闭。
1: 好的。啊，收音机。收音机关闭，通过电话听筒和我们直接交流，最好不要用免提，因为声音会听不清的。刚才金先生这个情况呢，我们听到咱们农机处的处长也在说，确实可能正在查处一些违法违规行为着呢，但是农户的利益不能受损，然后想要对这个当地也进行一个摸排。那么张局长想问一下，像金先生这样一类的问题在咱们塔城地区多不多？怎么来解决？有没有什么及时有效的办法跟我们说一说呢？
2: 主持人你好。
1: 嗯，你好。
2: 听众朋友你好。
1: 嗯。
2: 这个问题他现在提出来以后，我们作为基层的这个农机服务部门，跟厅里做好对接，严格按照国家的政策去予以审核，然后审核通过后，然后尽快的给我们的这个农机户把这个补贴任务完成。
1: 好，也就是说，这一批人只要你是依法依规来购买该补的这个补贴，哪怕有所耽搁，现在其实已经耽搁了啊。但是也一定会一分不少的发到大家手上，
2: 啊，
1: 是这意思吗？
2: 对，没问题，
1: 没问题啊。
2: 没问题，农民的这个利益不会受到损害的。
1: 好的，金先生，可以吗？
3: 嗯，可以，
1: 可以。好，好像终于松了口气哈。那我们就先到这里，安心生产吧，好不好？也祝您今年丰收，好吗？
3: 嗯，好，谢谢，
1: 好，再见啊。也非常感谢张局长接受我们的连线啊。我们接下来就快速的浏览一下网络平台上的留言。我们看到在网络平台上很多的朋友都在不断的这个留下信息。我看啊，这里是有网友在问，他说我是昌吉市富康的养牛的，想问一下养母牛补贴见牛犊补500块钱，怎么个补法？牛犊必须满3个月吗？有没有具体要求？
4: 好，这个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我是咱们农业农村厅畜牧局局长邓康处。关于这个基础母牛的补贴这一块，咱们主要是牧九条。这个呢，它是有一个条件，就是必须是用咱们这个优质的西门塔尔和这个褐牛、安格斯等种公这个优质的种公牛冻精配精的配种的就可以享受补贴啊。就这么条件，其他的也没有必须是多少头的一个限制。当然这个还有一个就是你的残犊，残的犊以后要养3个月以上啊，
1: 必须满3个月
4: 啊，
1: 这是没错的
4: 啊，没错 啊。
1: 好，继续抓紧时间，这里是往事如风在问，吐鲁番地区种玉米有补贴吗？吐鲁番种玉米有补贴吗？
5: 说吧，
1: 好，
5: 它是这样子的，就是我们的耕地地理保护补贴呢，按照耕地地理保护补贴实施方案的工作要求呢，我们是按照小麦、玉米、清除饲料这样一个顺序进行补贴的。因为这两年呢，国家给我们的耕地地理保护补贴的资金额度是有限的，而且这两年呢，因为种小麦的农户的这个种植收益呢，就是效益呢相对比较低，所以我们自治区这个层面上呢，我们就把耕地地理保护补贴的资金呢全部用在了补小麦上。这样呢，刚才呢咱们种植局的同志也提到了，咱们现在呢新疆呢种一亩小麦呢要补到230块钱，这样补完以后呢，我们耕地地理保护补贴呢就没有资金了，所以说呢就没有办法再延续后面的这些作物的补贴。所以这几年呢我们种玉米呢整个都是没有补贴的。
1: 好，继续抓紧时间，快问快答啊！清月在问，乌苏干河子镇第二轮土地承包有1998年的合同，没有土地经营权证书，就是大绿本儿，说今年不认合同，全部按照机动地来收钱，这个是有相关文件规定吗？合不合规？他说的够清楚吗？对，在这里您可以看到是在我们的这个视频号当中有朋友在留言，是清月。再问有关于这个承包土地的事儿， 有合同，但是没有这个绿本，就是那个土地经营权的确权证书是没有的，然后他。

0: 他今年就不认合同，只按这个所以他虽然有合同，但是只能按着机动地来收钱了，这个可以不可以，到底是不是符合相关规定的？
1: 他没有本是吧？
0: 对，没有本。
1: 按道理他应该按照他的那个经营证书的那个面积来给他收，
0: 嗯，
1: 但是呢你现在没有那个本，他就没有依据。
0: 但是有
1: 合
0: 同，
1: 合同
0: 他签的早了，九八年签的合同，二轮土地承包，
1: 二轮土地承包，它是应该有证儿的呀。我们是按照那个证上，
0: 就是这个证我不太清楚。我们作为当地的农业农村局，是会定期的给大家发放这方面的通知和告示吗？
1: 我刚才已经讲了，我们呢就是小麦和玉米的补贴、种植补贴呢，我们主要就是以耕地地力保护补贴，这种形式发放的。但是呢，前期也讲了，因为呢小麦的种植收益相对比较低，所以这几年呢，我们把耕地地力保护补贴的资金全部都用在了补小麦上，所以这几年呢可能农户呢只能拿到小麦的这个种植补贴，
0: 嗯，
1: 那其他的作物的补贴呢目前呢还是没有的，大概是这么
0: 补贴这个事情是锦上添花的事情，而且也是对于我们的这个粮食的战略安排的一个基本的保障，所以肯定会有重点。那么并不是说是哪一项补贴政策一旦制定了就会长期的年复一年的然后没有任何变化的持续下去，这个也不太可能。所以可能我们的一些优惠政策也好，补贴政策也好，出来之后可能每年或者说是在合适的时机就会有适当的调整，所以我们的农民朋友可以密切来关注这方面的通知。我们作为农业农村厅，一旦有了这方面政策调整，也应该及时的告知给所有的种植户，让大家做到心里有数，好安排自己的这个农业生产，这样就可能会比较方便了啊。但是呢，大家需要有一个概念，就是这个补贴政策一定是锦上添花的事情，所以不是说一旦制定了这个政策就会一直百年千年万年的持续下去，这个也不太现实啊，希望大家也能够理解。好，如果您还有问题还有诉求，欢迎大家继续通过这个网络平台和热线电话与我们沟通，热线电话呢是9605111-1号键，网络平台就是正在同步直播的新广航空热线的抖音号、视频号，包括我们新疆广播电视台的官方小程序，我们的 APP 丝路视听，你也可以下载之后在我们的这个丝路视听的这个小程序上进行观看。接下来是简短广告时间，稍后我们将回来继续关注大家的提问，简短广告马上回来。
2: 还在手动处理繁琐事务，电信天翼 AI 云电脑搭配 OP Cloud 云电脑，听懂指令自动执行，聊天办事一步到位，云端部署五重防护，安全可靠，多设备无缝切换，欢迎前往电信营业厅体验。
3: 房子大了也烦恼， WiFi 信号都覆盖不到，
4: 用联通全屋光宽带啊，光纤铺设到房，信号全屋覆盖，千兆网络加持，多设备用网无忧，采用隐形光纤，无痕美观布线，
3: 确实不错。但像我这种技术小白，买来不会装怎么办？
4: 这个不用担心，联通智家工程师上门检测、定制、施工、维护，一站式帮你搞定。
3: 太棒了，我这就去办理。
4: 详询116114，中国联通。
2: 新疆电信 5GA 全新上线，网速大幅升级，刷视频、游戏开黑、直播都超带感，多款套餐灵活选择，优享包、场景包按需办理，线上线下都方便，让每一天上网都畅快尽兴。五月去玩，福利正燃，运存话费享惊喜折扣，合约金至高5000直降，办宽带抽100元现金券或全年热门会员，上中国联通 APP 玩转五月幸运抽奖，去玩好礼赚不停，中国联通。
5: 大家好，我是新疆消防宣传员李晨。五月的新疆气温回升，天干物燥，大风沙尘天气频发，加之旅游旺季来临，村社区及周边火灾风险显著攀升。春耕农忙时节，广大居民群众务必绷紧防火弦，严禁田间烧荒、焚烧秸秆、垃圾和枯枝杂草。大风天气全面禁止户外明火作业，居家生活中规范使用电器、燃气灶具，及时清理阳台、房前屋后杂物、干草等易燃物，避免飞火引发火灾。在景区游玩时，不携带火种进入山林，不乱扔烟头，不野外用火，自觉遵守当地防火规定。各村组社区要加强防火巡查，提醒老人儿童谨慎用火，牢记119报警电话，小火情快处置早报警，共同守护家园和旅游环境平安，筑牢消防安全防线。
6: 解答您的疑惑，解决您的诉求，解读最新政策。

0: 为民排忧解难，回应社会关切。新广航风热线始终和您在一起。
1: 朋友们好，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新广航风热线，我是刘华。那么今天呢，我们是特意邀请到了自治区农业农村厅的领导做客直播间，带队领导是自治区农业农村厅的党组成员副厅长汤义武，另外还有来自于农业农村厅畜牧局、农业机械化管理处、农田建设管理处、种植业管理局，还有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处的各位负责同志，也都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来为大家解答在农业生产过程当中，不管是种植业还是畜牧业方面遇到的各种各样的问题。所以大家如果有问题有困惑，都可以通过我们的两种方式参与节目，一种是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96051转一号键进入直播间，另外一种呢就是关注我们的直播，因为我们的节目正在抖音号、视频号以及思路视听 APP 上进行同步的网络视频直播啊，所以用您的手机也可以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观看本场直播，随时在公屏当中留言，留下您的问题。来自于全将各地州县市的咱们农业农村局的负责同志也都进入到了我们的抖音和视频号的直播间，期待着为大家现场解答困惑、解答疑问，帮助大家找到答案。所以您在公屏当中留言的时候，一定记得留下您所在的地州县市啊，这样就可以更有效的来找到答案了。刚才说了很多，我们看到又有电话接进直播间了，抓紧时间来听听看，这位打通热线的是一位宋先生，你好。
2: 哎，你好，哎，
1: 你好，请讲。
2: 哎，这我是北京的一家企业，我们准备到这个新疆啊，这个发展这个种植的有机农产品。
1: 嗯，
2: 这新疆独特的光热资源呢，是发展有机农产品的好地方。但是我们进行那个前期市场调研和论证时发现呢，我们各地尤其是土地流转这个时间普遍有的过短，有的只能是一年一签。这种情况下呢，就导致我们企业呀不敢这个投入这个进行这个土突然改良啊，有机肥投入啊，这个合同履约成本比较高。因为有机这个农产品呢，它这个有机转换期再加上认证费用，前期费用比较高的，就是说是我们就感觉到就是这土地的承包期限，都是一年一签，所以说这样导致我们在新疆发展有机农产品的这个信心呢，我就不足。我想那个，还有请我们这个。我们农业厅的领导吧，有没有好的解决办法和一些好的建议？
1: 可以听得出来，这个先生很专业啊。而且，那您认为这个承包期或者说是这样一年一签一年一拍，如果是不合适的话，大概多少年一次，或者它的稳定期是多长时间比较合适？
2: 其实我觉得这个作为有机农产品来讲啊，它这个它的有机转换期就要三年，再加上我们前期的投入，其实。就是这个我也理解咱们各地州市这个土地承包这个甲方的想法，就是一年一签，这个导致
1: 价格一旦有变化了，随时跟进啊。
2: 对，随时跟进。但是作为企业来讲呢，我想可以通过这种逐年递增承包费，或者是和我们这个土地农民这个利益进行二次分配的方式，这样才能实行共赢。对，这样你作为有机新疆啊，光热是温差，它是很好的资源。对，我们想这个通过来我们差异化经营，提高农产品品质的方式来提高我们土地收入。量是一方面，量是它到一定程度升不上去的，一定要从品质上做好我们农产品、农畜产品这篇文章，对不对？
1: 好，可以听得出来，这个问题也很关键，也很中肯啊。那作为咱们新疆这种情况，其实比较普遍的，怎么来解决这个问题？咱们农业农村厅有关注到吗，张局长？
3: 这样吧，首先呢，也是非常感谢啊，咱们这个北京的这位朋友啊。能够有意愿到咱们新疆来呢发展咱们绿色农产品的生产，因为呢从这个发展的方向上来看呢，因为国家给我们新疆的战略定位也是打造优质农产品重要供给基地，所以你到新疆来投资开始发展农业生产，特别是绿色农业的生产，我觉得这个方向和导向是正确的。我们新疆呢，我觉得我们也是欢迎的。但是至于刚才你讲到的这个土地承包的这个时间呀，签合同的时间的问题呢，这个呢前期我们新疆对这一块呢也做过一些考虑，因为按照这个土地承包法的要求呢，就是你的合同期限只要不超过就是这个基本农户的这个30年承包地的这个年限就是可以的。但是这两年呢，因为呢我们呢要防范土地的这个承包风险， 就是要开展适度规模经营。所以呢，我们自治区呢这一块呢，对大规模的流转农民的土地，发展其他生产种植呢，它是有风险的，在这一块呢进行了一个防控。所以说呢，各地呢对这个承包合同呢，它是有具体的要求的，要求多大面积、多长时间，可能要和当地的县人民政府要去备案，或当地的农业农村局呢进行对。进行一个备案，同时呢，我们也是为了保护咱们基本农户的基本利益，所以说呢，我们也不太赞成就是这个承包的期限呢，签的特别的长。但是对于您说的这个问题，因为你的发展方向和我们新疆的这个优质农产品供给基地的这个建设方向是一致的，所以我们也是非常欢迎您到咱们新疆啊来投资呀，来发展绿色农业的生产。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呢，我想呢，具体的情况呢。我们也欢迎您到三呢到咱们农业农村厅来，我们呢面谈，面谈以后呢，如果在这个工作中有什么困难，我们可以给你帮您协调当地的农业农村部门，看在这个合同的签订啊各个方面，咱们达成一个一致的意见。好吧，我只能给你回复到这些。
1: 其实我觉得刚才这位听众他说的这个很有现实意义，因为他确确实实作为这个有机土地，他整个的这个地力的投入啊，包括这个有机质怎么让它有机质提升，它是需要有时间的长度来确保的。那这个时间他刚才提到光是地力的这种调整就需要3年的时间，如果是一年一签的话，很有可能他把地力调整好了，然后这个地又不给他种了。比方说别人过来竞争或者是承包，在这种不断的拍得高价的这种情况之下，他有可能就会把培养好的地力就让给别人，这对于他们未来这个对于土地这个投入是会有很大的影响。那如果大家都是属于这个及时利益的既得利益者，然后光重视短期效益、短期利益、重产量，然后不重视这个整个地力的这种培养和恢复，包括这个孕育的话，那未来咱们有好的这样的一些产品的可能性就变得非常的渺茫，合泽而渔是不可以的。那刚才他提到的几种方式，比方说能不能够和承包土地方和这些这个农户来签订一个利益分配的方式，或者是逐年递增，以什么样的方式百分比来递增，确保既确保咱们农户的利益，同时又能让这个地拥有长期发展的这样有规模的有眼光的这样一些承包者来进行承包，来让这个地力能够得到一个培养滋养。我觉得这是一个需要思考的这样的一个问题，而且不应该是点对点的一户一商来决定，而应该成为一个规范化的，或者说是整个咱们全疆都可以去执行操作的一个模板，这样来操作可能会更好，您觉得呢？
3: 对，所以我刚才也讲了，我们从我们自治农业农村厅的这个角度来讲呢，我们是欢迎你到新疆来投资发展绿色农业生产的，这个和我们的方向是一致的。但是呢，因为呢，我们在这个土地的流转呀，包括承包这方面，各地呢都有各地的具体的管理办法。所以我刚才也讲了，
1: 就说厅里不能够直接来既定、确定一个，
3: 我们不能直接去
1: 统一的方式是吗？明白了，明白了。
3: 所以说我刚才也讲，就是我们也欢迎这位同志呢到我们农业农村厅来，我们到时间呢面谈，具体的一些细节上的问题呢，我们可以帮助你去协调。你所在的那个地州或者那个地块的具体的单位农业农村部门协调呢，帮助你把这一块工作呢把它做成。
1: 好的，一方面我们希望遇到的这个现实问题能够得到快速有效的解决，另外一方面我们更希望能够成为一种模式啊，让大家都能够有一个远期的眼光去看待我们的土地，让我们的土地能够生产出来更多更优质的一些农产品，这样才更符合我们新疆未来的发展趋势嘛。那孙先生您看这样可以吗？
2: 可以，好，谢谢，可以。
1: 好，那我们先到这里挂线了啊。看到这个宋先生一说话，刚才我们在这个网络平台上好多朋友在问说，这个北京的老板能不能把电话给我留一下？是不是当地也有农户或者有这方面想要进行这种有机化种植的这样农户有想法了，想要合作？当然很好。下来之后呢，这位想要留这个企业老板的电话的这位朋友，你也可以后台私信留言给我们，我们尽量来对接一下，好不好？好，大家如果还有问题，还有诉求，欢迎您继续通过热线和网络平台来参与节目。再一次提示大家，热线电话96051转一号键，网络平台呢就是新广航空热线的抖音号、视频号，还有我们新疆广播电视台的官方 APP 小程序丝路视听都在同步直播啊。您可以点点关注，也可以分发一下我们的直播间到您的左邻右舍呀，到您的这个乡亲们啊，或者您的好朋友、您的亲戚， 的这个手头，让他们也能看看直播，有问题赶紧问啊，因为南滨江各地州县市的农业农村局的同志都在我们的直播间期待着为大家解答问题呢，所以有问题赶紧问，一定要标清您所在的地州县市，这样的话才能得到更快的得到一个有效的答复。很多朋友也在说，哎呀，这个有机种植至少需要3年的这个培育期啊，这里还有啊，有机种植要30年，这里很多朋友其实对于我们这个绿色种植、有机种植还是很期待的，我们也希望有更多的好的政策出台，能够让我们好的更多的一些优质产品见面。好，那其实刚才说了很多啊，我们还是想给大家在这个平台上简要的介绍一下最新的一些政策，让更多的人更多的了解我们未来的这个发展趋势，能够更好的能够把握这个方向。比方说今年咱们全疆在春耕生产当中，像种子、化肥、地膜这样一些农资储备和供应方面到底足不足，价格稳不稳，咱们农业农村部门都采取了哪些措施来保障农资的质量安全，打击假冒伪劣农资，也给大家说一说，给大伙儿吃个定心丸好吗？
4: 嗯，好的，主持人，这个问题我来回答。我是农业农村林种植业管理局的卢毅。然后今年的春耕春播是今年农业农村农业生产的第一仗，也是事关粮食安全还有农业增效、农民增收。作为我们农业农村厅这个行政部门呢，我们也是始终把春耕农资供应还有质量安全监管摆在我们这个突出的位置，及早的谋划、早部署还有早落实，全力保障我们春耕这个粮草充足还有质量可靠。下面我就给大家，就是大家关心的这个农资储备供应还有价格这个走势以及监管措施这些问题做一个详细的一个介绍吧。就是从我们农资储备和供应来看呢，今年的种子、化肥、地膜这些农资总体供应是充足，还有这个品类也是齐全的，调配有序，能够满足我们全区的春耕生产需求。今年呢，我们也是立足这个早部署、早储备、早调运，尤其是今年那个南疆春播是3月份就开始了，北疆在4到5月春班春耕这个关键节点呢，我们也是引导各地按照这个早储备、早调运、早下摆的这个原则，及早的开展这个农资调运、储备调运。大部分地区呢，去年秋收以后，就是我们在10到11月份就启动了春耕春这个农资的保供工作，联合我们这个供销、农资集团这些主体，提前对接上游的这个生产企业，签订了供货协议，建立这个稳定的货源渠道。就截止到我们这个4月的中下旬呢，我们全区储备了这各类种子就已经超过了20万吨，化肥超过200万吨，到位率均超过了这个100%，就是能够满足我们春耕用种用肥这个需求。此外呢，地膜、农药、滴灌带这些物资储备也是到位的，能够确保我们及时下摆的到村、到户、到田。然后从农资价格方面来看呢，今年的农资价格总体也是呈现了就是有涨有跌波动的这样一个可控的一个态势。开春以来呢，尤其是受我们这个国际形势这个影响吧，就是硫磺呀、磷矿呀还有聚乙烯这个原料的价格是上涨的，结合春耕期间这个农资需求就是扩大，也导致了我们部分农资价格呈现了一个上涨的一个趋势。从近期我们监测的这个情况来看呢，尿素每吨是价格在1600到1700元，还有这个价格波动在我们这个基本上是在这个合理的区间，就磷酸一铵、磷酸二铵、硫酸钾还有这个地膜价格是上涨的，每吨分别达到了4300元，还有这个4500元、4000元、11000元这样一个这个价格，涨幅基本在2%到20%这样一个不等这样一个区间吧。小麦、玉米、棉花这个常规种子价格跟去年是基本持平的，这个优质两种这个价格是略有上涨的，但是是在我们这个农民可以承受这个范围之内。从农资质量安全监管来看呢，我们也是加强监管，坚决守护这个农民这个朋友的合法权益。第一呢，一是强化我们这个统筹部署，压实监管责任。3月20号呢，就是我们就会同了公安厅还有市场监管局、供销社这个部门，在昌吉举办了农资打假的这样一个驻防线守护春耕暖民心的这个农资打假和放心农资下乡这个宣传周的这个活动，全面启动了我们2026年的春季农资打假专项治理行动，营造就知假不卖、打假有责的这个农后氛围。根据我们农业农村部，就是今年我们农业农村部国家嘛，2026年的这个绿建护粮安的执法行动统一部署要求，就是推进我们落实我们自治区的这个绿建 沪两岸的执法行动，明确行动的这个目标、任务，还有这个责任的，还有这个责任分工和时间节点，还有这个隐患排查、重点执法、保障措施呀，这个具体要求，确保我们这个行动就是取得这个实效。第二呢，是聚焦我们重点环节，开展这个拉网的排查，紧盯种子、肥料、农膜、农药这个重点的这个品类，聚焦农资生产企业、储备、仓储、物流、农资经营集散地，还有网络销售平台、城乡这个结合部，还有我们种养殖这个生产基地的这个重点这个区域，开展这个排查，严查农资现在有这个农资的忽悠团呀，还有这个流窜的这个商贩呀，走村串户的这个销售团伙，非法销售这个禁禁用用这个药物，还有这个非标的地膜、假冒伪劣的这个肥料，这是这种不法行为。按照我们这个还有呢，就是说啊，今年我们按照双随机一公开这个原则呢，组织开展了肥料和农药的这个产品的监督抽查，强化这个结果运用，切实维护我们农资市场的这样一个秩序。第三呢，是联合我们这个执法，联合执法，健全我们这个长效机制。今年我们也是创建这个兵地，就是我们地方和兵团这样一个融合部门协同、上下联动这个执法模式呢，联合我们市场监管和公安部门，还有这个兵团的这个相关单位，同步启动了我们兵地的春季联合执法护农的百日行动，就打破我们这个区域和这个行政的壁垒，实现我们执法的这个统一标准检，还有这个检查的清单、处罚这个三统一，形成我们这个监管合力呢。今年行这个期间呢，我们一共就是累计今年统计是出动了这个执法人员达到了3.5万人，检查这个生产企业、批发市场、经营这个门店各类主体有21000家，实现了我们这个重点区域、重点门店还有重点品种这个三个全覆盖。我们也是依法查办了各类违法案件有500余件，做出行政处罚达到了150余万元，还有就是责令下架不合格的产品有56批次，下改整改通知书有152份，督促我们56家的这个经营的主体完成整改。目前的这个整改率达到了98%。还有呢，就是协同我们这公安部门，从严查这个严厉查处农资销售领域的这个假劣的这个还有套牌生产、侵权假冒的、非法添加这个隐性成分的这样一个违法案件有7起。抓获了这个涉案嫌疑人有16名，形成了我们查处一批、震慑一批、规范一片的这样一个良好的效果。
1: 实际上这样的查处肯定很多，而且对于我们，但是我们在这个经营的过程当中，或者是购买农资的过程当中，可能还有农户难免会遇到一些假冒伪劣像这样的产品，所以总会有一些商家想要钻空子，想要这个偷机取巧，想要赚不该赚的钱。那么如果大家遇到这种情况，该怎么样举报？有举报途径吗？
4: 是有的。这个我们
1: 稍后时间来介绍是吗？这应该是集中受理的啊，不光是关于这个假冒农资的这个举报电话，对于我们一些这个农业政策的咨询呀等等都可以来实现，是吧？好，那大家一定要提前准备好纸和笔，待会儿把电话号码也可以记一下啊，因为有电话接进来，我们抓紧时间来听听看，这是来自于库尔勒的一位宋先生要说什么事儿，好像也关于农机的。你好，宋先生。
5: 你好，主持人。你好
1: ，请讲。
5: 各位领导好。我是在24年时候买了一台东方红1504二手的。从合作县买的。买了以后嘛，就是当时提档案了，提到延吉县了。提到延吉县以后嘛，我就生病了，生病一直在看病。看病以后就是这个病现在今年开春什么刚好要好了一点。好了一点，我就去上户去了。一上户，这个车没户口了，说是销户了。销户了以后，我，
1: 你这不是转到二手车买回来一直就没有落户是吗？
5: 对对对，我生病了，没上户，
1: 没上户，
5: 提到延吉县了，提到延吉县以后没上户以后，就是我就生病了，生病以后就去内地看病去了，看病一直在看病的路上，就这样来回折腾到今年春天以后嘛，病就稍微好一点了，就是能动了，我就去我说是把这户上掉。然后去到当地农机局去上户去了，说是你这户已经合作县注销了。我也就联系合作县了，联系合作县以后说是车主注销的，最后我给车主也打电话了，车主说这是合作县农机局给我打的电话让我来注销说的。我现在我这个车14.3万买的，就这样子也上不了公路也干不了活，就停到放到这了。
1: 那你现在你的想法是什么？
5: 我把原车主也找到了，原车主也去恢复，就是继续恢复档案。现在就是，我们巴州农业局提皮球说的是，就是原车主

0: 资源销户的，原车就村的，这是农机局给我打的电话，让我来销户的。哦，就是现在车主也愿意配合你，然后呢，把这个事情能够。
1: 恢复档案，恢复档案，但是从操作上，这个和硕县农业农村局说恢复不了，是这意思吗？
0: 对，
1: 他恢复不了的。
0: 农机局，
1: 理由就是，原车主是当时也是人家自愿就把这个户销掉了，所以我们现在没有办法来给他恢复，是这意思吗？
0: 对对对对对对。
1: 这样吧，我们先从刘手上来说，像这种是可以能够来恢复吗？咱们农机处的处长能不能给我们先解释一下政策？好的，这位听众，你好，我听到你这个情况了，因为你这也属于一个比较特殊的一个情况，因为你身体的原因。 你购买了个二手拖拉机，但是没有及时落户。因为什么呢？我们的农机为了保证它的安全，我们是要求每年要进行年检的，跟咱们的车辆是一样的。
0: 明白。
1: 那你这两年就等于是都没有进行年检，没有进行年检呢？但是这个车辆是在我们的这个农机监理的这个平台的库里的。你这个这种情况太多的话，我们年检率会拉低。
0: 对。
1: 但是呢，毕竟我们。 农机是我们农民的这个生产工具，这个不是我们自己的私家车这种，所以呢，我们是没有这个规定能强制的，比如说你几年不年检就给你销户，没有这样的规定。
0: 明白。
1: 但是呢，除非机主你主动说我不要这个机械了，我要报废掉，我申请来销户。所以您刚说到的一个点，说是原机主说是去。
0: 还是那个和硕县是通知他去销户，还是他主动去找？反正这个里面需要进行一个核清，到底是不管是属于什么样的情况下，他现在在已经销户的这个前提背景之下，他还能不能重新再给这个农机上户？
1: 这个我就刚我说了，其实我们是没有规定能强行的给他销户的。是的，就是已经销户了，还能不能再重新落户？ 这个实际上是关键。这个权限在我们自治区，我们自治区农机发展中心，我们有专门管这个车辆的一个平台。他当地线上给他销了，可能他自己恢复不了了。但是我们找到我们这边，就是这个事儿反映到我们这儿，我们会积极的给他。就是说，实际上即便是。
0: 当地销户了，但是打个报告，或者是有个申请，或者走一个什么流程手续，咱们自治区这边批一下，他就可以恢复了，是这意思吗？
1: 但是我们是，各地应该不能随意的给他销户，你不能说你销完你又给我们打报告，
0: 这是我们探讨的第二个问题。我们先当下要解决的就是，他急着要进行农业，这春天了嘛，要进行农业生产，实际上是可以恢复的。 是啊，这是前提。那么第二个，我们再来说这个为什么会被销户。其实理由你已经说得很清楚了，为了减少降低这个不去审核的这个比例或者是数据，然后让数据好看一点。当地说长期不你一直不来审车，那干脆是不是不用了？不用了，你如果确实不用，你就把它销了吧。可能咱们的工作人员就会给这个原车主做工作，原车主也搞不明白什么状况，销了就销了，反正我车已经卖了，也不在我。 手里我也不用，那就销了呗，于是就给销掉了，于是就出现了这样一个比较尴尬的情况。那我们现在就一起来连线一下，咱们当地的负责同志啊，目前和硕县农业农村局的党组副书记局长、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大队的大队长张娟已经在线了。你好，张局长。也是关闭您身边的这个收音机啊，通过电话听筒来和我们直接交流好吗？不然会有一个声音的一个迟滞，一个延时，好不好？
2: 好的，主持人，张局长，你好，非常感谢我们这位朋友的这个热线。这个，我们根据这个诉求人前面跟我们这边进行过联系，我们也跟他进行了答复。就是根据我们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个2024年呢，那他已经把这个就是原车主把拖拉机卖给他，但是卖给他了以后呢，他一直没有进行过户。 一直没有进行过户，然后但是这个情况也没有到我们这来进行备案，相关的具体的这样子的这个购买的这样子的情况，这个没有到我们这来进行报备。然后我们在进行农机年检的时候呢，然后我们就是跟原车主进行的联系，原车主也没有告知我们，就是说他的这个农机已经卖掉，然后但是原车主给我们打的申请报告，然后对这个车进行这个注销，然后我们就是根据程序，然后对这个。 相关的这个农机进行了这个。
0: 其实这个事情的前半段听起来大家都没有太大的错误，虽然工作有瑕疵，但是呢并没有太大错误。关键就是当宋先生已经发现这个问题，重新去申请这个车辆的落户的时候，为什么农业农村局的同志就说是原车主主动找了我们，我们也不知道什么情况，反正就已经销户，我也没有办法，然后就拒绝给他重新上户呢？因为我们刚才从直播间的表述来看，如果咱们当地不管是申请打个申请也好，打个报告也好，甚至说是通过什么样的流程也好，是可以给他恢复的呀。我想问一下张局长，这是什么原因呢？
2: 这一块这个当时我们也是这个进行了这个沟通，然后就是一般根据相关规定呢，就是车辆这个注销以后，就是是不能再进行申请恢复手续。然后这一块我们刚才咱们农机处的领导也已经进行了相关的回复，我们下面我们再主动对接这个车主，然后跟咱们厅局再进行这个及时的沟通，根据相关的政策，然后我们再进行相关的这个及时办理相关的业务。
0: 所以我们就不妨再来回顾一下，那么当初拒绝车主，也就是宋先生来重新恢复这个车辆的这个落户手续，那么到底是因为我们不懂政策，还是嫌麻烦的一种推脱？
2: 没有，这个当时呢我们是在这个年检的时候呢，我们是就是因为他是连续两年都没有这个进行年检，然后我们就跟车主进行了这个联系，然后车主呢他就申请办理了这个注销的登记，然后在我们当时根据这个就是
0: 前半段咱们已经知道的情况就不做重复说了啊，其实我们就是希望能知道后面产生这种被拒绝落户到底是什么样的缘由。因为刚才你也说了，工作人员的解释是已经销户了，就不能够重新恢复了，但事实上不是这样啊。所以说这样的答复出现到底是因为我们不懂政策，还是怕麻烦所以拒绝了我们的农户？
2: 行，那我们这个下来以后，我们再跟这个在对相关的政策进行了这个认真的学习，然后跟我们的厅里面的农机处再进行对接，然后及时主动联系我们这个车主，然后对相关的情况按照规定进行办理。
0: 那在这也想问一下，这整个这个办理手续大概需要多长时间？我们需要多长时间来跟厅里沟通？
2: 十天吧。
0: 十天。
2: 嗯，
0: 需要这么长时间吗？哎，咱们处长说一说好不好？如果我们接到这样的一个，应该按什么样的流程来走？是需要打一个报告吗？还需要？
1: 是要把这个前因后果得说清楚。
0: 还是打个电话
1: 就
0: 行。就
1: 像我说的，那注销其实我们线上也不能说他错，也是因为当时没有办过户手续，那个车还在原车主的名下。原车主又去主动打了个申请，所以他就销了。就是如果原车主不申请的话，他们是不能一看两年没有年检就给他销了，那是不行的。但是原车主打了申请，然后这个原车主售出的这个情况可能是不是我们当地也不太了解，所以呢然后销完以后呢，可能咱们这个现在的车主可能因为疾病，然后现在又去找，可能
0: 其实我们现在最想知道的就是，如果咱们和硕县要是重新要让这个恢复这个落户的话，到底是按什么样流程走？是要打一个报告，书面的报告，还是打个电话就行？
1: 打个书面报告
0: 递到咱们这儿之后，咱们农业农村厅需要多长时间能够有批复，让他可以去操作？这个是手动操作一下分分钟的事情，还是要走什么流程？
1: 需要我们系统里就是操作，
0: 就后台操作一下就可以。这应该
1: 也是
0: 分分钟的事儿，
1: 对
0: 吧？
1: 这也得我们把这个事情搞清楚，就是像他说的也很清楚了。我们认为是没有问题的。
0: 好
1: 啊，
0: 也就是说，其实只要报告拿上来了，就会很快，对吧？那好，我们也想问一下张局长，那这个报告需要十天才能拿出来，是这意思吗？
2: 不用，我们这块报告的话，这个就是说是，这个两个工作日内就能提交上去。
0: 好，
2: 然后、就是、
0: 两个工作日提交，然后咱们后台拿到报告之后，也经过一下一个审批签批流程，然后后台操作一下，应该很快就可以结束。那后台操作完毕之后，咱们和硕县需要多长时间再给这个宋先生办完这个落户手续？
2: 后台操作完毕以后，我们当天就可以，
0: 当天就可以。
2: 如果说是啊，根据这个流程规定的时间，我们是就是说是不会再拖延时间啊。当就是说没，如果这个后台操作完了以后，我们就可以进行回复。
0: 好的，那这样，我们实际上两个环节问题，从最一开始说，宋先生。

0: 您虽然病了是客观情况，但是买了个农机这么长时间拖着不落户，您也是有责任的。咱不能说你什么责任都没有，对吧？这个事情您个人是你得认，这事儿你得认。但是在后期操作上，当地的这个农机局发现很长时间这个车辆没有审核，通知到了原车主，然后进行了沟通，这个听起来也没有大错。虽然我没有仔细核对，这中间可能有些瑕疵，但是是小事。关键就是后面这一步，如果说咱们对政策多了解一些，能够很快的打这个报告，实际上就不存在今天的投诉了。所以张局长，可能从这中间我们还是要吸取一些教训，怎么样对政策了解的更好一些，更细一些，这样在执行层面上才不会有偏差。您看呢？
1: 好的，我们后期加强这个群众服务工作的能力啊。
0: 好，
1: 那就能办好实事办好事。
0: 宋先生还有问题吗？
2: 没问题了，没问题了。
0: 整体来看大概就是四五天的时间啊，咱们打个足一点的量，四五天也就是一个星期工作日嘛，一个星期之内应该这事儿就可以有眉目了，好不好？
2: 好的好的。
0: 我们也希望赶紧把农机用上来，然后让自己种的这个作物都能丰收。那我们就先到这里了好吗？
2: 好的好的，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领导
0: 啊。好，也非常感谢张局长接受我们的连线啊。刚才这个事儿说起来操作上其实感觉好像应该很快，但是却拖了这么长时间，确实让我们觉得很遗憾。但是呢，如果真的能够吸取教训，然后弥补起来，也是一桩好事啊！希望我们更多的一些基层的工作人员好好的学政策，咱农业方面政策实在是太多太细，而且经常在变化，一定要跟上才行。不然的话，就可能会影响到我们群众的收益，会威胁到咱们群众的利益啊，让利益受损，这样就不好了。好，大家如果还有问题，还有诉求，欢迎大家继续通过热线和网络平台与我们沟通，热线电话9605111-1，网络平台呢是新广航播热线的抖音号、视频号都在同步直播。本期节目大家也可以观看我们的直播，分发我们的直播间，让更多的人看到，有问题抓紧时间赶紧留言。刚才说了这么多，大家还记得我们的电话号码吗？9605111-1就可以进入到直播间里来啊。网络平台上大家也是可以直接留言的，然后如果是要投诉的话，一定要记得同步留下您的这个联系方式，您的所在的这个后台留言一定要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您的所在区域还有您的事情的大致经过，三个要素如果有缺失的话，我们会视为无效投诉，不能够记录的啊。所以后台投诉留言一定要留全。那么如果在公屏当中留言的话，您一定要留清您所在的地州县市，这样才能得到一个针对性的答复。继续抓紧时间来接听热线吧。这是来自于哈密的一位张女士的电话已经接通了。你好张女士。
3: 你好主持人。
0: 你好请讲。
3: 啊，就是我想反映一下我们村流浪狗的事情。
0: 流浪狗来什么情况来说一下。
3: 因为我们村现在有就是有一群流浪狗是六只，在4月20号就开始就是在村里窜，然后咬死我们的那个羊呀鸡，然后据统计呢，就是农户的羊已经咬死了20多只，鸡快50只了。
0: 您电话声音忽大忽小啊，就是
3: 您听见吗？
0: 声音忽大忽小，但是事情我们已经清楚了。这个你应该跟村委会来沟通这个事情啊。村委会
3: 村委会，你看在4月20号的时候，在群里已经就上报了。到现在这几只狗还在乱窜。前天晚上就是在我妈家窜的时候，就是那个监控拍下来了，6只，一共有6只，特别大。然后呢，就是我就是因为前面一直在关注你们这个热线。然后昨天打的我就要就是反映一下。
0: 你经常把你的话筒捂上，所以我们听你的声音忽大忽小的啊。然后总而言之就是村里面很多人家的养鸡啊什么别的一些养的这个牲畜啊，然后都被咬死了是吗？
3: 对对对，是的。
0: 然后也村里也不管，这应该是属于咱们一方面是治安管理，再一个还是村委会的这个基层管理方面的问题，村委会到底能不能发挥作用，能不能够维护我们村民的利益，这个单纯依靠派出所好像还不一定能解决得了，那可能要多方联合一下，感觉好像是村委会无力，这个可以咱们农业农村厅可以指导一下咱们村委会吗？
3: 是的，因为前面派出所去了，他们也拍照了，但是到现在这几只狗还在流浪。我们就想的就是牲畜是小事，但是它大威胁大，那个小孩和老人，农村的小孩老人比较多嘛。如果针对6只狗一起来围攻人的话，后果很严重。
0: 好，这样他的声音效果不太好啊。我看他这是 哈密市伊州区大泉湾乡哥塔井村的，哎呀，这个还挺具体。我们一起来连线咱们伊州区农业农村局的副局长，来给大家说一说吧。你好。
4: 你好，主持人。
0: 哎，你好。刚才我们说的这个村里面这个流浪狗比较多，把乡亲们的什么鸡呀、羊呀都伤着了，咬着了。然后现在村民特别担心，说害怕会被影响到人，也好像也报警了，然后派出所也到了，给村委会也上报了，村委会也收到了。但是到现在为止，管理一直特别不好。那么作为这个事情，听起来感觉好像有一些治安管理的事情，但是也和咱们村委会的治安能力还有这个基层的这个治理能力有关啊。所以我们也想问问您，这事儿咱们能介入吗？
4: 是这样子的，主持人，我先向您就是汇报一下我们哈密这个情况。
0: 别说汇报，咱们沟通一下。
4: 沟通一下，就是在这个2020年的时候，那个哈密，我们是为了管理好这个哈密市的犬和流浪犬的问题，我们是出台了哈密市养犬管理条例，然后在这里面我们进行了分工明确，就是我们是负责我们哈密，同时也设立了南湖流浪狗收容基地，这个基地嘛也是由我们这个小动物保护协会在管理，我们在日常管理中呢，财政也是配了资金，设立了狗舍，包括这个狗的免疫方面呀，包括这个犬舍的建设，包括维护和运营，我们都是有专业的这样的这个协会在运营这个基地，就是保证我们的流浪狗在一经发现，老百姓或者群众给我们这个公安机关或者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一投诉的时候，或者是一上报这个情况的时候，他们就迅速把这个狗狗就是捕捉起来，放到我们这个流浪狗基地，我们进行这个规范化的管理。这个我们从最初设立到现在，我们基本上已经收容了3000多条流浪狗了。
0: 就是实际上和咱们农业农村局基本没有直接的工作关联。
4: 对，我们是保障流浪狗在收容过程中正常免疫检疫，以及后面狗狗它这个正常安乐以后，或者正常这个
0: 被收养寄养，
4: 哎，对对，就对收养领养，以及最后它这个无害化处理阶段。
0: 明白了。但这样，今天这事儿毕竟发生在农村嘛，所以村民们挺着急的。然后呢，这事儿也上报了，但到现在为止没有后继的处理。如果可能的话，咱们协同跟进一下。然后，因为他们不光是担心家里面养的这些牲畜啊，或者家禽呀、咬死咬伤的，还担心万一有人员要是受损了，这就严重了。所以还是这狗到底有没有经过，这流浪狗肯定也没经过免疫，你说万一要是出去什么问题的话，可能咱们农业农村局也会有连带的责任，所以大家看怎么协同一下，帮助到这个村民，好不好？
4: 行，好的，好的，我下来会跟进的。
0: 好的，
4: 把我的方式留给他，谢谢。
0: 好的，张女士，那我们就先到这里了，好吗？
5: 好的，好的，麻烦了。
0: 哎，不客气，好，挂线了啊。事儿说起来和咱们农业农村部门关联度不大，但是呢也愿意积极的能够帮助协调。我相信大家只要出现问题都能够主动伸把手，咱们农村农业包括咱们的各农民的生活都会一定会越来越好的。好，大家如果还有问题还有诉求可以继续留言啊，我们的热线电话再一次提示大家9605111-1号键，网络平台呢就是新广航风热线的抖音号、视频号都在同步播出。其实说到农业生产就离不开说水的事儿，咱们新疆水资源紧缺，用水矛盾也特别突出。前一阵呢，我们曾经邀请过自治区水利厅的领导做客直播间，就是对这个土地休耕啊，包括今天我们节目一开始第一个问题就是说到这个休耕的事，其实也是和水有关联的啊，包括水怎么用啊，怎么样实现节水啊，说了很多。但实际上咱们农业农村厅来上节目也绕不开水这个概念，所以怎么样来指导各地科学调度的灌溉用水，确保作物高效播种，在应对自然灾害方面有一些什么样的预警和防范措施，借着今天的机会也简要的给大家来说一说好吗？
6: 那主持人我来，还是我来介绍一下吧。
0: 好的。
6: 那首先呢，也是针对我们水资源紧缺这样一个，还有春播用水矛盾突出这样问题呢，我们也是抓了两件事儿，一个是把水调度好，另外一个是用的省。就是在水调，就是第一个呢，就是把这个水调明白，用在刀刃上。我们也是严格落实自治区农作物灌溉蓄水这个调度的这个机制，也主要聚焦我们小麦、玉米、棉花还有蔬菜这样这个主要的这个作物，就是摸清每一个生长阶段的需要多少水，让那个灌水更科学、更有计划、更精准。 为我们这个粮食提供充足的用水保障。同时我们也是以主动与水利厅就常态化有一个这样一个会商的这样一个机制，结合我们气候的一个变化，作物的生理指标，就调度各地的

0: 用水这个需求，其实也是把这个供水给我们这个水利厅，给他们就是报给我们水利厅。
1: 嗯，
0: 还有呢，就是第二，我们也是加大这个节水力度，就是把每一滴水都要用好。我们是以，就是我们还是以这个高标准农田建设为抓手，工程节水，还有这样一个农业节水协同，这样发力，持续提升农业灌溉用水这样一个效率。一是全面推广普及我们田间节水这个技术。这些年呢，我们也是坚持高标准农田建设和水以还有这个滴灌为核心的高效节水，这样一个设施的布局，就是一体推进，把推广水肥一体化、膜下滴灌这个节水技术呢，也是把我们这个适宜耕作、旱涝保收、高产稳产这样一个推进一个现代化的这个良田。截止到我们2025年呢，自治区就是已经累计建成高标准农田达到4359万亩，田间高效节水灌溉用水这个水肥一体化应用面积达到了5790万亩，田间高效节水灌溉和水肥一体化应用面积是达到了5790万亩。高效节水这个面积和全国来比呢，就我们全国平均水平我们是高出了35.6个百分点，就是我们节水这块已经做的在全国已经做到前列了。第二呢，是我们是不断创新这个农业节水，就是我们也是推广这个干播湿出，在棉花上推广干播湿出，还有这个免耕复播这个农业节水，就是减少我们冬春灌溉用水量，实现这个亩均节水基本在50立方以上。还有我们就是针对农技人员还有种植大户，我们也是开展这个技术培训，把这个农业节水这样一个这个措施吧推广普及的速度更加快一些。
1: 现在就是其实让大家心里能够有一个概念啊，就是用水真的是要
0: 节约，
1: 否则的话就可能会把子子孙孙的水用掉了，那么以后可能就无水可用，就会出现大面积涝荒这种情况，实际上这是我们更加不愿意看到的。所以有计划的进行这个用水的管控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也是必须的环节，所以希望大家能理解。那么这个我们刚才其实也提到了，就是今年上个月的时候呢，水厅已经发布了一篇报道，就是经过这两年的这个休耕的这个制度的推行之后呢，地下水位已经开始缓慢上升了，这是好事，这么多年来第一次出现了这个地下水位上升的这样一个概念。但是地下水位上升对于一些多水的地区可能有可能出现土地盐碱化呀等等这问题还要进行处理，但是对于绝大多数用水困难的这个区域来说真的是件好事啊，这个前途漫漫，大家还需要努力才行，所以这根弦儿不能放松，一定要把这个概念树立起来。我们看到这个导播示意说有电话在不断的接进直播间，抓紧时间来接听热线吧。阿克苏的王先生你好。
2: 主持人好。
1: 请讲。
2: 你好，是这样的情况，就是说是反映就是有一个问题，就是咱们在考取拖拉机驾驶证的这个渠道这一块我个人感觉现在就是说比较单一，或者说咋说呢，就条件比较苛刻，已经我觉得不能适应咱们国家的一个放管服和减政利民的一个政策了。为什么这样说呢？就是咱们在2018年农业农村部出台了一个就是拖拉机驾驶证申领规定，要求就是申领驾驶证必须在户籍地申领，如果不在户籍地申领，就要必须在居住地申领。居住地申领呢，但是又要求必须要有居住证，这个居住证呢，申领要求又是必须要在当地居住6个月以上才能有居住证。这一连串的问题导致就是说我们这在出，特别是我们外来出来打工的，导致无法在我们就是打工地居住地申领这个就是说是拖拉机驾驶证。
1: 就是你在一个地方你是住不到半年就又得挪地方了，是意思吗？
2: 对，然后导致这一连串的一个循环问题，导致就是说我在哪都学驾驶不是特别方便。按照现在就是说咱们学小汽车的驾驶证，这是都全国在通办了。就是说咱们这个上级领导部门能不能考虑一下这个政策，能不能适应一下国家的这个大的一个方针政策进行一下调整。你像都在放管符合一个简政利民的，都在走这个简政利民政策，关于这个居住证的问题，能不能就是说是适当放宽一下这个事情？
1: 好，来，咱们农技处的处长来说说好不好？
3: 好的，好的，这位听众你好。确实，我们这个农机的这个拖拉机和联合收割机驾驶证这个 这个事呢，其实我们是这几年也是一直按照国家的要求，也是进行了放管服，因为原来我们的包括我们的驾驶培训学校呀，这些都是怎么说需要我们进行一个农业农村部门进行一个审批审核然后他具备资质以后呢，才能从事这个驾培驾驶培训业务然后呢，现在呢，国家和自治区的规定呢，也是我们就是放开了，就是市场化的培训机构不再需要我们进行一个就是事前的一个审批我们就是主要是对它的事中事后的加强监管，就是对它的培训课程呀、培训内容呀，包括我们的学时呀这些进行监管。然后考试环节呢，还是我们农业农村部门负责进行考试把关，就是咱们考试合格以后呢，才能按照我们规定的科目一、科目二、科目三、科目四的考试合格以后呢，才能给你发这个驾驶证。至于您刚说的这个，就是对这个户籍户口的这个限制这个呢，我们怎么说也是根据我们部里面有拖拉机联合收割机登记规定这个我们也是一直是在跟部里在沟通，就是希望能因为这个比较年限比较长，希望呢国家层面能进行一个修订，及时的修订，对相关的包括您刚提的这些问题，
1: 就这个政策实际上是国家部委定的，我们现在还没有办法来从自治区层面上直接就改，
3: 对对，
1: 这个只有等到全国改了以后我们才能跟进，是这意思
3: 是
1: 吗？
3: 是
1: 啊
2: 你看是这样子
1: 啊，您说，
2: 就是说咱们小参照这个小型机动车驾驶证这一块部令是在2026年的5月1日才进行更改，但是在实际的操作放管服中是在2018年，咱们公安部就依据国家就是各各部门国家部各部门的放管服业务，在2018年就提出来了，就是说不需要居住证这一说了，就是说是国家的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已经跟不上时代步伐，可以先用其他东西相关文件进行替代，然后在适当的时候再更改相关法律法规，对不对？
1: 法律法规肯定大于这个政策文件呀。
2: 那我刚刚就说到这个问题，
1: 是的，肯定是法律法规大。
2: 小型机动车的这个在2018年放管服业务就提出来了，就已经取消这个了，为什么还在2025年的5月1号才更改了部令进行修改取消这个居住证这一说？
1: 嗯，现在其实是关键这个小型的这个车辆和这个拖拉机，包括农机，它是不是一个概念的问题啊？如果说小型车辆能够涵盖农机的话，那当然要按照咱们
2: 涵盖不了这个有那我说
1: 这个涵盖不了，所以你只能是参考。
2: 作为我们这些学拖拉机这些人，说白了文化水平一不高，说白了就是为了想的再多一门这个手艺，能增加一点家庭收入。
1: 这样吧，这位朋友，实际上他说的这个很明确了，也就是期待着能够有这方面的诉求，能不能关注得到？然后虽然这是由国家部委可能统一来进行一个制定的这样的一个要求，但是我们能不能够根据我们的实际情况，毕竟新疆咱们地方大，人员流动性也比较强，尤其是可能江外的，包括咱们江内各个地州之间的这个人员流动都是比较大的，像这种情况之下，有没有可能会调整这个政策？这个是可以从咱们厅里向部里面来进行一个申请的，对吧？那有没有可能来进行这个操作，然后看一看怎么来执行？
3: 这个我们积极的跟部里面在对接这个事儿，我们积极对接，然后给您一个答复吧。
1: 因为如果是部里面有这样的规定的话，咱们自治区。

0: 好，大家如果还有问题还有诉求，欢迎您继续通过热线和网络平台与我们交流啊。热线电话呢是960-511-1号线，网络平台是新广航风热线的抖音号、视频号，还有我们新疆广播电视台的小程序丝路视听，大家都可以下载，然后在我们的专区当中上传您的投诉内容。当然在这也是提示一下大家啊，下周我们还会有众多的这个听局做客直播间，这个5月12号呢，我们将会邀请到自治区残联做客直播间来关注残疾人权益保护的事儿。那么14号呢，我们还会邀请到自治区通信管理局的领导来做客直播间，届时呢也会有各大运营商来到同步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和大家说一说有关于移动、电信、联通，包括铁塔公司在这个设备安装、信息服务，还有包括信号处理，包括大家可能备受骚扰的什么什么这个垃圾短信的轰炸等等方面的问题。如果只要您有这方面的诉求的，千万不要错过收听收看啊！插个小广告给大家介绍一下。当然，今天的主题还是有关于农业农村，所以如果您还有农业农村方面的问题需要进行咨询或者是投诉的，欢迎您继续通过热线和网络平台来和我们进行交流互动。我看到这里很多朋友都在说有关于包地的事儿啊，有钱花在说自己几十年开的荒地，现在呢每年都参与竞拍，竞拍价是一年比一年高，当时开荒的合同上面说了价格不会超过80元，但现在当然80元超低合同，这个已经在我们的这个清理的范围之内啊，但是他说现在800都不值了，而且还要参与今年的棉花减量，想问一下这样到底合理不合理，想进行一个咨询确认。那其实对于这样的有这样疑问的朋友还是挺多的，我们从目前的政策的执行上还有操作上来给大家统一说一说到底怎么面对这样的问题好不好。
1: 这样吧，刚才呢就是主持人说到的这个问题啊，其实在我们基层呢还是普遍存在的。
0: 对，
1: 因为这个承包费的问题呢，我们自治区这个层面呢，我们是一个三资的管理平台的，我们现在也是鼓励啊，就是这个土地承包呢上平台进行竞价的一个竞价的这叫什么招标吧大概这么情况，就是说呢通过这种竞价的形式呢，能够使这个土地呢能基本农户，就是转包土地的这个农户呢能够享受到最大的利益，这也是顺应咱们市场经济发展需要的一个客观的实际。所以我想呢对这个80和800，这是随行定市，这随行进那个啥就是吧，也是咱们市场经济发展的一个必然的规律。所以我们自治区层面来讲呢，我们也是鼓励就是这个土地呢上平台进行竞价，这样的最大限度呢保障咱们土地承包就是有土地承包权的农户的基本的收益和利益啊，这是一个。再一个刚才呢有些他后面也提到的，就是说呢这个就是开荒的地啊要参与到这个棉花退减的这个里面去的一个问题。今年呢其实呢就是各地啊开展棉花退减这个工作呢也是一个比较敏感的问题。因为呢这两年呢我们新疆的棉花的种植规模在不断的扩大。截止到去年为止呢，我们的面积已经达到了3887万亩。这个呢按照我们国家呀给我们新疆的棉花目标价格补贴的这个限额补贴的要求呢，它只补510万吨。那么只补510万吨以后呢，我们测算一下，按我们现在的单产呢，我们的棉花面积呢控制在3600万亩，是相对比较合适的。那么随着这个棉花面积的大面积的就是增加以后呢，我们呢势必就会摊薄咱们国家呀这个目标价格补贴啊给咱们农户应该享受的这个补贴收益。所以这两年呢，我们也是建议呢，我们的棉花生产呢向优势产区集中，要保持一个合理的种植规模，这也是保护咱们直棉农户收益的一个具体的举措。但是在这个就是棉花呢就是调减这个过程中呢，我们也是建议呢就是优先呢把一些国有农地和大户的地呢进行一个调减，我们呢还是优先要保障咱们基本农户的基本收益。所以说呢才会出现呢就刚才讲的咱们开荒地可能也会参与到这个棉花的这个推荐这个过程里面去，这也是我们自治区啊优化棉花种植结构的一个具体的举措。
0: 好，所以说这个事情是确定的啊。第一，如果是超低价格承包的话，这两年其实都是在不断的清理，不然的话，说句实在话，现在物价的整个提

0: 生和十几，不要说二十多年前和十几年前，可能都有了很大的变化。如果你一亩地只有几十块钱，对于我们的这些农户来说，这个生活怎么来维系，是吧？所以这个作为承包户，也不能把利益全部都由自己来挣，可能还要考虑到基层农户的这个生计问题。所以呢，价格可能对于超低价格承包，而且一签签了什么三十年、五十年，甚至还有签七十年的，我们接到过这方面的一些反应。像这样的一些合同，可能真的是要进行一个修订。这个是适应，也是顺应时代的需要和社会的实际需求，来顺应我们的现实情况的。那么另外一个，刚才也提到，这个该减的还得减啊。这个也要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整体来看，我们都是要服务大局，看看整体的社会的发展、整体趋势来确定。那如果说超级不合理的这样的合同，你可能还真的是要重新签订、重新清理啊。就像刚才我们前面说的，什么大部分都进行了每年的这样的一个竞拍，然后来夺得这个承包权，这个也是经过充分的市场化的考虑来决定的。当然各地的情况不一样，可能还会有一些适当的调整，还要看您所在的地州县市到底是怎么定的啊。好，这里还有很多的网友都在不断的留言说，这个很多有关于涉及水的事情，这个事情还要问一下水利厅，大家还可以咨询一下水利厅来进行一个沟通。这里还有很多人在问农机学习的事儿，这个峰哥哥在问说，暂住证办不了，待不住，是不是就完全不能够参加学习了？那目前来说，像这种情况确确实实是不可以的，对吧？
1: 对，这个还是因为是国家的规定，这个而且我们怎么说呢？因为我们是各县级农业农村部门负责这个一个考试嘛。就是如果这个人员流动性太大，就是确实，暂住证这个还是有规定要求的，这个不能突破的，
0: 不能突破啊，这个非常明确。其实我们每一次新广航空热线的厅长接待日，期待着也是给大家提供一次政策普及的这样的一个机会，让大家了解到相关政策是怎么制定的，这样就能做到心里有数了，好不好？还有很多问题在问有关于这个农机，我看到咱们各地州县市的咱们农业农村部门同志都在回答问题着呢，非常感谢大家的这种答复。
2: 主持人这样子，
0: 潘厅长也一直在看。
2: 我补充一个，我看刚才呢，咱们有些网友在留言啊，就说休耕就是耕地不让种了，或者是缺水就去叫休耕。在这呢，我想呢，把这个休耕的概念呢，还得给咱们广大农民朋友普及一下。其实休耕呢，不是说这个地就不种了。我们休耕呢，是为了更好的让这个耕地休息、休养生息啊，提高它的地力。按照我们休耕的工作要求呢，就是说这个地我虽然给你给了500块钱的这个补贴标准，但是这个钱给你以后呢，你这个地呢要种一些绿肥啊，什么要培肥地力，就是这个耕地的这个地力水平不能降低，它是第一个要求。第二个休耕呢，就要求呢，就是休耕呢最多只能休一年，如果超过一年，这就不叫休耕，这就叫撂荒了。所以说呢，休耕的政策呢，我们一般情况这个地同一个地块休耕只能休一年，不
0: 能
2: 连续休，这是一个政策上的一个导向性的问题。所以在这呢给大家普及一下，因为有些农户已经提到了休耕就是耕地不让种了或者缺水，这不是，这个休耕的政策是为了耕地更好的休息休养生息，来提高它的地力，以便后期呢更好的发挥它的作用，应该是这样一个政策。
0: 好，这是非常明确的啊，各地在执行的时候也应该按照这个底线来进行一个操作，这个不能够越界，也不能够随意的来进行一个休耕。那么休耕也是有相应的这个计划，而且我们刚才提到是有相应的这个补贴的，到底是怎么去操作，各地一定要统筹清楚才可以，不能够随随便便的最后让老百姓的这个利益受影响。我们看到还有很多的网友在留言，莫里县的王先生在问说，春麦补贴到底是什么样一个发放标准，能不能说一下？其实我们刚才其实大致已经提到了，再给朋友们说一说吧。
2: 那个春麦和冬麦，其实在我们新疆呢，我们是按一个标准补的，都是230元。这两年因为前几年的时候呢，因为这个政策呢每年都在调整，前几年春麦有补过100多的时候，但是这两年呢我们是和冬麦一个标准，都是230元每亩。
0: 还有网友在问说，农业观光项目可不可以在自己的基本农田里面建设？这个好像
2: 这个是绝对不行的，因为基本农田， 不要说基本农，耕地它都是原则上是用来种粮，种地甚至是原则上是用来种粮食的。你在耕地里，你在基本农田上，也就是在耕地里搞一些设施，这就属于大棚房清理的范畴了。所以大家一定要高度的重视这
0: 个。那如果整个还是大田，然后就让大家来看看麦苗什么的，这个是可以的。
2: 观光农业是可以的
0: 啊。
2: 你比方说你种的麦田，你里面种的是水稻，观光水稻，这是可以，因为里面种的是作物。但你不能在上面去建建筑物呀，什么什么之类，这样可能不行。
0: 对，就单纯你的作物建在那儿，让大家来欣赏、拍照，或者是以此来做一些什么观光的专业项目是可以，但是不能在这一块土地上盖设施。简单来说，
2: 如果说要转设施，你要办相应的设施用地的手续的，不能直接办。
0: 好，大家如果还有问题，还有诉求，欢迎您继续来跟我们交流。这里是一位姓霍的朋友也说，都5月9号了，问村里休耕到底有没有补贴，他们说没有，等通知。其实这个钱已经下拨了。
2: 对，这个我刚才已经讲了，这个我们今年呢休耕呢，重点是放在了全区的地下水超采区的区域进行休耕，因为国家就那么多资金。可能做不到全覆盖，但是这个资金呢我们现在已经封下去了，但是目前可能资金还没有到地州，估计呢近期有一个星期的时间吧，应该资金就可以到地州了，各地就可以安排了。
0: 太好了，那也就是在5月中旬差不多。
2: 对，因为我们刚报的财政还要过会。
0: 明白了，那再放宽一点，差不多5月底6月初应该大家可以拿到钱了。
2: 对
0: 啊，真的是件好事儿啊。来接听今天的最后一部热线吧，已经是北京时间的10:47了。我们今天的节目预计将会进行到北京时间的11点啊，所以呢大家如果有问题还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公屏当中留言，南北疆各地州县市咱们农业农村局的同志都会来给大家进行针对性的答复。那我们来优先接听一下热线电话，这是来自于伊宁市的一位黄女士，你好。
3: 你好主持人。
0: 你好请讲。
3: 各位领导好。我是替我父亲是伊宁市那个克白克鱼子乡的，就是他克白克鱼子乡团结村村民。2009年的时候，就是团结村和乡政府他们因为就是说统一建温室大棚，就把我父亲的地就流转了。当时我父亲是不同意流转的，但是他们说是这是乡里和那个市上的那一个项目，就是扶贫项目嘛。当时说是扶贫项目，然后我们也想的是扶贫项目。
0: 您说是2009年的事情了。
3: 对，2009年，因为时间比较长了。
0: 对啊，将近20年前了。您说。
3: 因为我父母当时他们没文化嘛，都是农民。然后他们但是也反映过这个问题。后来有两位领导，就是2012年的领导，就是孟书记，是特别好的一位领导，给我们也解决过这个问题。然后还有2017年的时候，因为那个承包商当时。我父亲就是出的那个天津小路，他把挖断了以后，那个有个霍海龙书记也给我们解决过这个问题，但是后来就是这个新的这个2023年新的领导上任以后，他就和那个承包商联合一起，就不承认那个，就是2024年的时候，这个承包商是到期了，应该要把我们土地归还，因为当时政府为了安抚我们，给我们说的是，就是。这个这整个19户的这个农民，就是205亩的土地，就是要建设那个温室大棚，建设种植葡萄基地，为了帮助，就是因为我们是贫困，乡村，为了让我们、
0: 都脱贫了，现在不存在这个概念了啊，
3: 对，
0: 是以前的概念啊，
3: 对，脱贫，然后建了，然后就把我们土地流转了，其他的人不愿意种植的就签了那个流转协议，但是我们家。我父母一直种地，到现在也在种地，他们就不愿意留着。但是最后这个土地还是被留
0: 的。节目时间关系啊，我们没有时间说的太细。来，咱们来捋一下。第一，这个土地你们是当时有土地的这个相关的这个权属证明的，对吧？
3: 现在也有，一直有。
0: 然后是在2009年的时候就被土地流转了，然后给了一个承包商，然后做什么温室大棚之类的这样的农业设施了，农业设施建设了。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一直到2024年，实际上，这个承包商是给你们给过一些什么承包费？土地流转嘛，肯定有费用嘛，这个费用是一直给着的，对吧？
3: 没有，我们没有任何费用。
0: 你不说中间已经有两任领导都给你们解决这个问题了吗？
3: 解决这个问题是因为就是当时就是我们要求要种地嘛，他不能不给我们，就是村委会不给我们原来的地啊。但是我们要求
0: 给了另外的地让你们先种着了。
3: 对，先种着，
0: 啊、
3: 但
0: 就
3: 当时也
0: 是换了一块土地啊。
3: 对，也必须要种植它这个葡萄，如果你不种植也不让你种嘛。
0: 啊，行。
3: 当时给我们就是这样，我们必须种植。
0: 那到了2024年，这个情况发生了很大的一个变化，是吗？ 地也不让你种了，然后也不给你钱，然后这个
3: 土地也不承认了。对，还反而让我们去交租金，然后他给那个就是那个承包商还开了证明说我们占他的土地，还让我们倒交那个承包费，让我们去跟他们打官司，我们就很生气嘛。因为我们之前2009年，如果你说我们占他地，你应该当时就有协议，我们来交费，我们也没有什么说的，对吧？你现在2023年，你突然给他开个证明，然后这个承包商到2025年的时候才去，告我们，然后说让我们给他交承包费。后来我就去跟他打官司，以后，然后他就赶紧撤诉了。2024年2月份到期以后，我就说，之前政府给我们的承诺是啥？因为这块地都包给承包商了，这里牵扯我们其他的村民，就是如果这个承包商如果有出了什么事情，这个承包费其他村民拿不到。当时我们也考虑都是自己乡亲拿不到承包费，我们自己也忍让了。结果呢，忍让，结果后来新的领导一上任，把前面的那些承诺都不算数了。当时给我们的承诺是我们优先种地，我们可以选择。
0: 这样吧，
3: 他的那个合同也有。
0: 黄女士，你这个事儿说起来前前后后，因为跨的年头长嘛，所以比较复杂，来来回回的变化也比较多。我们先问问看当地的领导了不了解这个情况啊？现在目前连线到的是伊犁州党委农办的副主任、农业农村局的党组成员、副局长杨虎。杨局长你好。
4: 哎，你好，主持人你好。
0: 刚才这个伊宁市博克博榆兹县团结村的黄女士，克博克啊，我没看清楚，不好意思，
3: 不好意思。
0: 然后这个团结村的黄女士呢，就说有关于土地的这个纠纷的这个事情，前前后后变化特别的大，但总而言之，最根本的一点，她手里有证，然后呢，现在反而成了承包了别人的土地，让给别人交租金，所以呢，这个黄女士的父母就觉得很不心甘。我们听着觉得是笔糊涂账，这个土地到底是怎么认的？来来回回的这样调整的过程当中，怎么就会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您了解这块土地的情况吗？这个村儿、这个县、这个村的这个土地的情况？
4: 具体的情况确实不是太了解，它这个时间年代比较久远了，可能需要我们下去要详细的核实一下具体的来龙去脉吧。
0: 然后我们也想知道啊，就是对于这块土地到底是怎么来确定它的性质的，它的权属到底在谁手里？如果说村民能够提供这方面的土地权属证明的话，那怎么又会有这样的变化？到底谁在中间是怎么认定的？包括他们也曾经被告之后呢，他们拿出证据之后，这个原告又给撤诉了，那这个撤诉听起来似乎也是背后是不是还有一些别的什么样的原因？我们都希望能够搞搞清楚，好不好？
4: 好的好的，这个情况听起来确实有点久远，有点复杂。
0: 对，
4: 这个我们和咱们市长继续沟通，加紧时间把这个情况了解一下，可以答复或者妥善处理吧。
0: 那下来之后，您的电话我们转给黄女士，同时也把黄女士电话转给您，然后就这个具体的一些细节来对接一下，好不好？
4: 可以的可以的可以的。
0: 好，那黄女士，你看节目由于时间关系啊，不能够让您在这中间，我们就这个事儿说的很多了，所以我们想下来之后具体沟通，因为这个中间肯定经历了很多的一些变化，中间到底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变化，这中间背后还有着怎样的缘由，也都希望借着这次都能搞清楚，然后让大家都安心，
3: 谢谢，
0: 好不好？
3: 对对对，谢谢谢谢，
0: 不客气，
3: 谢谢主持人，您说的对，好多关键点你说的对，这个就是很久远了，很多事情就是说起来它有背后还是有一些问题。
0: 好的好的，那我们就先到这里，节目中先挂线，但这事情我们会一直来跟进的，好吗？
3: 非常感谢
0: 杨局长，您看这事儿大概需要多长时间能够有结果？
4: 我们尽快去和刑事一块去调查，因为根据他事情的这个起因和原因，这个可能再来决定，可能一时半会儿可能答复不了这么解决的这个时间啊。
0: 好，那我们但是我们希望能够尽快，黄女士也说可以。
4: 我们会尽最大努力最快时间去办理。
0: 好。好，那黄女士，我们也随时来，保持联络，有什么问题随时和我们来联系，好吗？
3: 太感谢了，太感谢了。
0: 不客气啊，我们先到这里挂线了啊。北京时间的10:55了，实际上节目马上就要临近尾声了。有关于农业生产啊，还有农业发展啊等等方面，我们还有很多很多的一些政策，其实期待着能够给大家来好好说一说。但是，由于时间关系，可能我们不能够。聊得更多，也收到了，在节目当中也收到了这么多有关于农业农村业务的留言和热线，最后呢也想请汤厅长来说一说，对于今天节目当中以及日常工作当中群众反映的问题和建议，农业农村厅将会建立怎样的机制来确保件件有回音，事事有着落，给我们说一说好吗？
2: 好嘞，其实呢，解决好咱们广大农民朋友的诉求啊，一直都是咱们做好农业农村工作的根本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也是我们工作的一个重点吧。 对于今天呢节目中呢以及日常工作中群众反映的问题啊，还有提出的这些。

0: 些建议呢，我们都是非常欢迎的。我们农村厅呢，目前呢也已经建立了这个问题反馈的闭环的应答机制，可以确保呢，就是大家反映的每一个问题啊，都能够得到及时有效的回复。在这过程中呢，我们主要做了三件事。第一个呢，首先呢，我们健全了接诉即办的机制，就是你们反映的每一个问题啊，我们都会在第一时间给你们予以回复。其次呢，我们还强化了全程的督办机制，就是你们反馈的每一个问题，作为我们厅里面来讲，我们都会建立相关的问题台账，对照着这个台账逐一的给大家呢进行一个答复。第三个呢，就是我们还完善了回访的反馈机制，就是这个问题啊，我们给你反馈完以后，群众满不满意，我们都要进行后期的一个回访的，确保呢每一个问题都能够让群众呢达到回复的满意吧。如果后期啊大家还有相关的一些意见和建议，或者一些问题或者诉求需要反馈的，大家呢可以在我们自治区农业农村厅的官网，我们呢是设立了领导信箱，在政务公开栏目也公布了咱们农业厅的相关处室的联系电话，大家有关的问题和诉求呢，可以通过网站信箱留言、拨打各部门电话等方式啊进行反映。我们也将按照呢接诉即办的这个机制，及时呢予以回复，也确保呢大家反映的每一个问题都能够件件有回音，事事有着落。具体的这个电话信箱的联系方式呢，在我们的网站里都有，大家可以进入我们网站呢进行查询。
1: 好的，谢谢唐厅长，当然也要感谢今天走入直播间的各位负责人啊，我们各个处的处长，非常感谢大家，当然也要感谢今天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和视频号的直播间回答我们南北疆各地州县市的一些农村朋友的问题的咱们各位农业农村局的负责同志，大家辛苦了。当然如果事后还有问题需要进行咨询或者投诉，一方面可以通过刚才汤厅长介绍的几种这个渠道来直接把问题反映到农业农村厅，同时呢也可以给新广航风热线来说一声，我们常设的值班电话9605113号键，节目之外啊记得是9605113号键，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记者值守平台，记录下您的信息，转交给相应的主管部门。还是那句话，希望借助新广航风热线实现更多的沟通与交流。下周呢，新广航风热线还将会邀请到自治区残联和自治区通信管理局的领导做客直播间，时间呢分别是5月12号和5月14号，希望大家不要错过收听，可以拿小本记一下，记录一下这个具体的播出时间，有什么问题也可以提前准备好，届时呢南北疆各地州县市的相应厅局对应的这些局办的负责同志也会进入到我们的抖音号和视频号来现场解答大家的疑问，所以有什么样的问题千万不要错过。好了朋友们，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和积极关注，今天的新广航风热线也要同大伙说再见了，明天北京时间9点整，新广航风热线依然会在电波当中守候，明天再见吧。
2: 清晨9点，熟悉的电波响起，穿越天山南北，连通千家万户。
3: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
4: 新广航风热线，关注行业作风，架起沟通桥梁，倾听您的心声，推动问题解决。
2: 覆盖全疆各地，聚焦民生领域，我们的脚步从未停歇。
5: 这样的画面您看了什么感受？这是什么行为？您能给我们一个定义吗？那您觉得该追究吗？
2: 问政天山行，把直播间搬到您的家门口，厅局领导接待日，让厅局负责人直面您的诉求，追踪问题真相，曝光不正之风，深化作风整治，
4: 住房保障，消费维权，社保办理。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6: 9611在耳边，路况在耳畔，来关注这一时段乌鲁木齐的道路通行状况。土乌大高速北往南方向，从喀什东路立交桥到 G216， 拥堵距离约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河滩快速路辅路北往南方向，从河滩北路辅路到西红西路，拥堵距离约500米，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苏州东街辅路西往东方向，从北京南路到昆明路，拥堵距离约500米，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 车流量较大，

0: 相伴，文脉相传，天山为证，家国同心。这里是新疆，是丝路明珠闪耀的沃土，是各民族共居共乐的家园。从塔里木河的碧波，到阿尔泰山的雪松，从古城墙的砖纹，到奶茶香的氤氲，每一寸土地都镌刻着家国记忆，每一段故事都承载着文化根脉。2026焕新出发，我的国，我的家。新疆广播电视台广播新闻中心倾力打造，以声音为桥，连接国之壮阔与家之温暖，以文化为艺，书写人文情怀与奋进华章。听家国故事生生不息，看山河辽阔生生不息。我的国，我的家，全新启程，与你共赴文化之约，共绘家国盛景。
1: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网络前的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我的国，我的家》节目，我是主持人子翔。爱情是人类文学创作的永恒主题，中国诗歌史上情诗众多，从先秦到清代，无数动人的佳作都承载着人们的美好情感，沉淀为中华民族的珍贵记忆，构成了共同的精神财富。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和您一起品读李清照的《声声慢》。在中国古典文学的长河当中，李清照的《声声慢》犹如一颗历尽岁月打磨却愈发璀璨的明珠，以其细腻深沉的情感、精妙独特的艺术手法，成为宋代婉约词的巅峰之作。这首词创作于李清照晚年，那时的她经历了国破家亡、丈夫病逝、经食散失的多重打击，满腔的愁苦与孤寂尽数融入于文字之中，字字泣血，句句含情，让千百年后的读者仍能亲切感受到那份穿透时空的悲凉。接下来有请南京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立波教授为我们解读。
2: 今天想和您一起赏读的是李清照易安居士的《声声慢》。说老实话，我已经枯坐在这里一个多小时了，要讲这首《声声慢》却不知该如何说起，至今思易安难解声声慢，词云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

最难将息。三杯两盏淡酒，斟滴他晓来风急，夜过夜，正伤心，却是旧时相识。满地黄花堆积，憔悴损，如今有谁堪摘？守着窗儿，独自枕身的黑。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这次第，斟一个愁字了得。我研读诗词多年，有一个切身的感受，像易安词、纳兰词，不可轻易触碰，但一旦触碰，便欲罢不能，轻易便沦陷其中，难以自拔。易安居士的这首《声声慢》是词中绝品，有人认为是李清照中年时期所作，有人则认为是晚年时期的作品，但毫无疑问是南渡之后。我个人主张，如此精深蕴藉之作，应该像老杜所说，晚节见于诗律系。所以声声慢这样，无论从词律还是音韵还是意境，都真挚绝境的作品，应该是李清照晚年时候的作品。所以有时候我经常会想，大概就是在年轻的陆游娶了心爱的表妹唐婉的那个秋日下午，70多岁的李清照流落江南，僻居浙东浙西的双居的李清照，一个人在孤单的院中写下这样的声声慢。首先让我感慨的是晚境凄凉的李清照用一首词去回望他漫长丰富的人生，居然选择的是声声慢。声声慢作为词牌，原为声声慢啊，胜利的声也读声，后来因蒋捷的那首秋声而改为声音的声，声声慢。但这个词牌的创作最早见于苏门四学士之一的晁补之。说到晁补之，我们提到过16岁的李清照随母亲入京，一入京便才名惊艳天下。尤其是晁补之对李清照的那首《如梦令·常记溪亭日暮》推崇备至，甚至以比李清照大30多岁的前辈诗人的身份，与少女的李清照结为忘年交。事实上，晁补之和李清照一样，都是少年天才，过目不忘，饱读诗书。可是晁补之的命运也同样晚境凄凉，作为苏门四学士之一，在北宋文人党争中备受打击，最终才50多岁，这个被时人称为当代王摩诘的天才诗人便抑郁而终。晁补之对李清照而言，一诗一友，
而李清照在自己人生将要走到尽头的时候，用曹朴之最擅长开辟的声声慢来回望人生，来书写晚年的心境，真是让人心生万千感慨。当然，李清照的声声慢从词律成就意境上都远远超过曹朴之。曹朴之原创的声声慢是平韵体，也就是压平声韵，而李清照的这首声声慢则是仄韵体，也就是显之又显的压的仄声韵。除非词律技巧臻于化境，这种显之又显的仄声韵很难写到通透婉转，所以一首声声慢可以见出易安居士的词律技巧和创作艺术几近于道。开篇便是无数人称颂的十四叠字连用，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最后两个戚戚啊，戚继光的戚，我们现在读作平声，其实它是入声字。像词中的这个戚啊，还有最难将息的息，暖来风急的急，包括最后的整声得黑啊了得，这其实都是入声字。现在因为入派三声啊归到平声里头，我们分不出来了。对于首句宋人张端义的《贵尔集》评价说，练句精巧则易，平淡入调则难，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此乃公孙大娘舞剑手，本朝非无能词之士，未曾有一下十四叠字者。张端义此说一出，遂为定论，易安赋词真如公孙大娘舞剑气。后来像元代的乔吉模仿作莺莺燕燕春春，花花柳柳真真，世事风风韵韵，娇娇嫩嫩，停停荡荡人人，真是东施效颦，更是反衬了李易安的才高绝伦。对于这一句的句意，大多数人认为是清晨起来的李清照四处找找看看，却只见冷冷清清，于是心生凄惨与悲戚。但是我想说的是，晨起的李清照在寻觅什么呢？有人以为孤独中的李清照会闲不住地东找找西看看，借着下意识的举动去排遣心中的愁苦，我以为不然，真正的愁苦无需借助动作上的释放。那么李清照说的寻寻觅觅到底是什么呢？他要寻觅的东西又是什么呢？那时的他流落江湖，双居独处，身边早已没了心爱的爱人，甚至连亲人也无一个。想来想去，70岁的李清照身边能拥有的，也就是他无时无刻在流离失所中还要紧紧地带在身边的，也就只剩他和赵明诚的点滴心血，几幅最珍贵的金石字画了吧。通过史料记载，我们也知道李清照到晚年的时候还曾经拿出两幅米芾的字来，去请米芾的儿子米友仁，也就是著名的小米啊，米芾被称为大米，米友仁被称为小米，都是宋代著名的书法家。李清照晚年拿出两幅米芾的字让米友仁提拔，米友仁为之欣喜若狂，因为米芾总是随性所书，他的字留存很少，所以当时米友仁兴奋地说，这两幅字可
可值数百金，是米芾字宗的精品。可见李清照到晚年身边还是有一两册最重要的金石字画精品，而这些金石字画精品大概就是李清照晚年最重要的精神寄托了。事实上，李清照之所以能在那个悲伤的乱世里隐忍苟活，全是为了这些字画，为了这些金石文物，为了赵明诚临终的心愿啊。乱世

起义安。可义安居士在赵明诚死后，为了这些字画，为了这些文物，整整在悲伤流离中坚持了27年。我们前面说过，赵明诚虽然在文学创作上才能远不及李清照，但他却是有宋一代著名的金石学家，而金石学也就是中国古代考古学的前身。在赵明诚的影响下，李清照同样成长为一个伟大的金石学家。洪迈就曾经评论说，赵明诚其妻义安居士平生与之同志。我们现代汉语里经常称同志，在古代汉语里能约同志，能说志同道合，那体现的是一种令人崇敬的巨大的共同的价值追求。经过多年的研究探求与整理，李赵二人在山东青州老家积攒了大量的金石文物与字画，而且赵明诚作《金石录》2000卷，对这些文物进行了非常系统的科学的整理。可是国家不幸，个人又岂能幸免？当金兵南下，靖康之乱，赵明诚赶赴江南赴任，就把文物南迁的重任全都托付给了那个不过是弱女子的李清照。所以是李清照用她瘦弱的肩膀扛起了中国历史上、中国文物史上第一次文物南迁的重任。所以我在很多文化节目里曾经说过，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文物南迁，很多人首先想起来是抗日战争时故宫的文物南迁。可是第一次的文物南迁是一个弱女子用她瘦弱的肩膀扛起来青州归来堂里数万件文物的南迁。据说李赵二人收集的金石文物多达10几屋，李清照第一次把精品整理出来，第一次南渡要装的文物就装满了15大车，但这远远还不到一半，他其实还有准备第二次文物的南运。可是才离开青州没多久，青州就陷于战火，剩下的文物则毁于一旦。对于那些抢救出来的南迁的文物，赵明诚和李清照都极其重视。他们住在安徽贵池的时候，赵明诚要进京赴任，李清照送他到江边，赵明诚已然上船，李清照却突然有很不好的预感，对着船上的明诚大声喊道，如果局势紧急怎么办？赵明诚站在船头远远地应道，跟随众人吧，实在万不得已先丢掉包裹箱笼，再丢掉衣服被褥，再丢掉书册卷轴，再丢掉古董，只是那些宗庙祭器、礼乐之器和我们毕生的心血必须要抱着要背着与自身共存亡，千万别忘了那些最珍贵的心血啊，可自负报与身俱存亡，勿忘之。这就是赵明诚对李清照的嘱托。后来赵明诚在南京病危，李清照一日夜行300里赶来为明诚送终。据李清照记载说，赵明诚临终前取笔作诗，绝笔而终，殊无分香卖履之意。分香卖履引用的是曹操临终前安置他的嫔妃的典故。很多人把这一句话和以前的凤凰台上一吹箫等作品联系在一起，
当作李兆二人感情分裂乃至淡漠的一个明证，就是赵明诚在临死的时候并没有安排李清照的后事。其实我个人并不这么认为啊。我们前面分析过，在赵明诚任莱州和知州知州任上，对李清照有疏远，还纳了很多侍妾，李清照对此也确实心有怨言。可是我们说过，他们的婚姻有无子的悲痛，而且送人纳妾也是常态，这并不能改变他们夫妻的感情。反倒是我们在解释夏日绝句里曾经说，赵明诚的不负责任临阵脱逃，让李清照产生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的感慨。其实这里的分香卖履结合上下文啊，赵明诚没有分香卖履之意，也就是不只是没有安排李清照的后事，对其他的侍妾也没有做出任何的安排。所以我个人觉得李清照要说的是，赵明诚到人生的终点最后看中的并不是他身边的那些女子们，而是他毕生的金石研究的心血，而这些心血他无可交付，全部都托付给了人生的知己李清照。接下来的27年，李清照带着这些沉重的金石文物和赵明诚临终前沉重的嘱托，南逃北躲，流离失所，文物字画被人抢，被人偷，被人骗，甚至被张汝舟骗婚，同样是为了保护最后的心血和文物，李清照毅然告夫，与张汝舟双双身陷大狱之中。到了晚年，那些无数的珍贵的文物字画，李清照自己说，所有一二残灵不曾布置书册，三数种平平书帖，犹复爱惜如护头目，何于夜夜。就是说，我身如飘蓬的怡安居士，身边除了那些残灵不曾册卷的寥寥的几件书画精品，还有赵明诚毕生心血编就的金石录，其他就什么都没有了。而对这些东西手如飘蓬的李清照却悠然爱惜如虎头目。李清照自己感慨说，何于也也，就是自问，清照啊清照，你这样是多么傻呀。你用27年的辗转流离，流离失所，受尽世人的欺凌、侮辱、嘲笑，以及命运的不堪，只为护住这最后的几张文物、书册、字画，你该是多么傻呀！李清照在《金石录》后续里，最后宽慰自己说：“有有，必有无。”有聚必有散，乃理之常。人亡功，人得之，又胡足道？那是宽慰自己说，有得到，就终究有失去。楚王失功，楚人得之。我这与文物共存亡的人生，悲惨的命运，又何足道呢？可是话虽如此，每天清晨他看着仅剩的书册和赵明诚当年

素的金石路，却悲叹地说：“今守则如新，而木木已拱，悲夫。”意思是说，明成啊，你当年在这些字画还在金石路上手书的提拔字迹的样子还如在目前，可你坟墓上的树木已成拱袍，我与你阴阳两隔，你知不知道我现在孤独寂寞的样子？所以寻寻觅觅，寻觅的是什么？又与何处寻觅呢？我想经历了无数苦难的李清照，在晚年一定把那些最珍爱的她和丈夫赵明诚的心血贴身收藏，大概每日醒来，眼前所及，心中所想，大概就是手边所剩的最后的金石字画。他唯有从这些金石字画上可以寻觅到他50年前和修走倚门回首却把青梅嗅的初恋，寻觅到卖花旦上买得一只春雨坊的新婚燕儿，寻觅到读书消得破茶香，寻觅到云中谁寄锦书来，燕子回时月满西楼的两情缱绻。可是寻觅的结果却只有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乍暖全寒时候最难降息，一般注本包括很多中小学教材都注读成乍暖还寒时候最难降息。还这个字是多音字，它的本音确实是读作还，肯定不会读作还，还是现代音白话音。那么《说文解字》说还者复也，还者返也，那么乍暖还寒是刚暖又回到寒冷吗？我个人反复揣摩，觉得它还有一个读音读玄，原本通假啊，扁鹊见蔡桓公而旋走，它通旋转的旋，后来又引申为忽然的意思啊。那么乍暖还寒还是乍暖旋寒，我个人认为这里头解读为忽然会比较好，那这样的话就适合读成乍暖旋寒时候最难将息。通过下阙我们知道这首词写的是秋天的场景，所以乍暖旋寒按照秋天应该是乍寒旋暖，所以这里的乍暖旋寒应该说的是秋天的早晨，这个时候也不是指的时令。虽然古文中时候大多指的是时令，但是也有指的就是那个时间状态的，所以乍暖旋寒时候是指这个秋天太阳刚出来却又寒意阵阵的早晨，所以说最难降息。三杯两盏淡酒，正抵他晓来风急。很多通行本都做晚来风急，词学宗师唐圭章先生就说，此词上片既言晚来，下片如何可言到黄昏与低梧桐，前后言语重复，殊不可解。若作晓来，自朝至暮，整日吟愁，文从字顺，豁然贯通。确实应该如此，宋人有喝伏头卯酒的习惯，也就是在卯时就开始饮酒，而李清照尤喜饮酒，这是他一生保持的一个习惯。
所以三杯两盏淡酒应该是喝的浮头毛酒，怎敌他小来风急，也刚好和前面的乍暖悬寒时候相匹配。雁过也，正伤心，却是旧时相识。一行大雁从庭院里的天空飞过，更是让人伤心不已，因为他们都是旧日的相识啊。李清照从北方护送文物南迁，辗转流离数十年，自赵明诚死后算起27年，辗转流离数十年，可大雁每年南飞之后还能北归。而李一安这只孤雁呢，渺万里成云，千山暮雪，只影向谁去。夏雀开篇说满地黄花堆积，憔悴损，如今有谁堪摘，园中的菊花已经堆积满地了，已经憔悴不堪了。这让我们想起他的《醉花阴》里说，莫道不销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那时的黄花还在枝头，相思的人啊，还可以和黄花比瘦。如今满地堆积，憔悴不堪，岂只是眼前的黄花，不正是花与人的命运吗？守着窗儿，独自怎生得黑。从早晨醒来，摩挲着金石路，与明诚提过的字画，从寻寻觅觅到三杯两盏淡酒，到眼看大雁南飞，到再见黄花堆积，再到黄昏，再到夜晚，多么漫长的一天啊！有谁能陪一陪晚经如此凄凉的一安居士？其实又岂止这一天呢？每一天，每一月，每一年，自从明诚逝后，曾经那样深情的李清照，就要独自面对这荒凉的人世间。这时秋雨又来了，这时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这次第真一个愁字了得。这时当能说出真一个愁字了得的李清照，我想一定如他在说守则如新而暮暮以拱背负时候的李清照一样，一定是热泪盈眶，一定是在泪眼模糊中又看到他心爱的爱人和当年曾经无比幸福的美丽时光。李清照和孔夫子一样，都活到了73岁。孔夫子临终前也有泰山坏湖，良木摧枯，哲人委乎的悲叹，也有临终歌泣。其实李清照晚年真一个愁字了得的悲叹，和孔夫子临终歌泣本质是一样的。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天生李易安，庆回照古今。李清照
是用他曾经多么幸福的人生

0: 居婆婆，曾经拥有过何等美丽、壮阔、丰富的人生，更不知道她欲传她的才学与才情，可以成就华夏文明史上文学与艺术的永恒。北夫李易安，伟哉李清照。
1: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2: 新疆广播电视台思路视听客户端6.0加
3: 上线啦！
2: 思路视听6.0加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时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及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答，新闻触手可及。
4: 思路视听6.0加互动体验极致精彩，抽奖投票竞答，爆款活动轮番上阵，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签到浏览爆料，轻松参与转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
2: 思路视听6.0加 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思帮你创意，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 AI 智媒懂你所想，助你轻松实现灵感。
4: 思路视听6.0加思路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
2: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4: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

0: 不是聚光灯下的耀眼，却是生活里的微光。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却用平凡书写力量。他们是邻居，是同事，是身边最熟悉的模样。他们是榜样，是力量，是前行路上的光。身边的榜样，带你遇见平凡中的不凡，汲取向上的力量。
1: 从东海之滨的上海到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的新疆和田，78岁的上海退伍老兵张乐林克服重重困难，只为亲手在沙漠中栽下一棵树苗。没有惊天壮举，却以老兵的执着。三年来，他三次把退伍不褪色的初心带入漫漫沙海，为南疆生态屏障添上最暖的一笔。请听新疆台记者罗元明的报道。在和田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的治沙基地，今年植树节刚刚栽下的梭梭、红柳等树苗已经悄悄冒出了嫩绿的新叶，纤细的枝干在风沙中微微摇曳，给这片曾经寸草不生的黄沙大地带来了勃勃生机与无限希望。而在5000多公里之外的上海，78岁的张乐林老人每天都会时不时翻看手机里存着的树苗照片，牵挂着自己亲手种下的这份绿色希望。一位上海退休人员为何会与千里之外的和田结缘？故事还得从2023年的一则新闻说起。张乐林是退伍军人，退休后生活安稳，衣食无忧，可他闲不住，总想为社会做点实事。当年他通过新疆日报了解到，退伍军人李海扎根沙漠14年，带领乡亲种下4万亩梭梭去完成心愿。
2: 我呢虽然是70多岁了，但是我每天早晨跑步，这个一直坚持多年，每天跑步7-8公里，而且呢一直到2001年还参加上海的这个全马跑步，在身体方面我是有信心的。再一个呢，家里也没有负担，孩子有工作，老婆身体呢都很健康，也没有后顾之忧。
1: 为了顺利出发，平时不怎么会用智能手机的张乐林2024年特意买了新手机，一点点学着网上订票查路线，准备妥当后，9月张乐林独自一人乘坐火车

0: 火车，踏上了远赴和田的旅程。他告诉记者，这一路上不少人知道他是去和田种树的，既惊讶又热心，给了他很多帮助。可好不容易找到李海所在的从容小镇，却因错过了最佳植树季节而留下了遗憾。
1: 李海不在，我说我是上海来的，我在报纸上看到李海的事迹，我很感动，我想参加进来义务种树。他说秋天没有种树的任务，只有收获肉苁蓉的，明年才有。哎呦，我一听这个心里有点凉。李海打电话来了，说的欢迎欢迎。哎呦，这句话对我是真正的安慰，因为我一直有个担忧，就是我这个岁数的，就是怕人家不敢接纳你。但是呢，我也感到很好，我起码把路子趟出来了，我已经找到地方了。
0: 带着遗憾，张乐龄老人回到了上海，却因为记错了李海的联系方式，两人一度失联。即便如此，他也从来没有打消过去沙漠种树的念头，而是重新梳理线索，主动联系当地相关部门，一步步对接相关人员，继续筹备着第二次的和田之行。2025年3月，怀揣心愿的张乐龄再次来到和田，不巧又错过了从容小镇的集中植树，他便跟着工作人员一起修剪苏松苗，浇水管护，给肉苁蓉打顶，样样干得认认真真。两次千里奔波，两次抱憾而归，身边人都劝他年纪大了，别再折腾了。可种树的执念早已刻在他的心底。今年3月11号，张乐龄第三次踏上前往和田的路，这一次他还带上了76岁的弟弟张黎明，兄弟二人携手奔赴沙海，在植树节当天并肩挥锹铲土，扶苗浇水，亲手在沙漠里栽下一颗颗充满希望的梭梭苗。看着自己种的树苗在风中挺立，老人满心欢喜，一路的疲惫，过往的遗憾，在这一刻都化作了值得。
1: 感觉到这个很激动。我到和田3次，每一次呢有满足也有遗憾。第一次遗憾是什么呢？就是没赶上种树，但是呢我路子趟出来了。第二次呢，虽然是在他那里做了一些树的管理了，尝到了植树的味道，但是呢还不过瘾。第三次真的参加到这个义务种树当中来了。
0: 从上海到和田5000多公里路程，三次往返奔波，78岁的张乐龄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只用一颗赤诚之心践行着退伍老兵的责任与担当。他不顾年迈，远赴沙海，只为播撒绿色，用实际行动诠释了老有所为，初心不改。在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正是有李海这样扎根多年的治沙人，也有张乐龄这样千里奔赴只为圆一个植绿梦的普通人。他们不求名利，不计付出，用各自的方式守护大漠，播种绿色，才让沙漠一点点往后退，绿色越扩越大。
1: 我呢就想，我只要身体好，我能来参加，能尽一份义务，新疆的发展当中能出一份力，我就满足了。我这个力量是有限的，但是呢如果说能够从这件事上能让更多的人来关心新疆的种树，我觉得呢这个更有意义。明年呢也想要带更多的人去。
2: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3: 早间9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2: 10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3: 11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2: 12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3: 午间13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2: 14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3: 15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2: 18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3: 晚间21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2: 新期待，
3: 2026
2: 邀你共赴新城。 是浩瀚历史的沉淀，是岁月刻下的印记。我的国，我的家，非遗时刻和您一起解锁新疆非遗的隐藏款。
4: 见过爱德莱丝绸的人们，大部分都会被其艳丽的色彩、跳跃的纹样、如何的光泽所吸引。为什么叫做爱德莱丝？在维吾尔语当中，爱德有身体、肉的含义，莱丝则是包裹、舒适的含义。爱德莱丝的含义可以从两个方面解释。一方面，从穿着使用的角度，爱德莱丝是在身体之上使人舒适的衣料；另一方面，从养蚕制丝的角度，爱德莱丝则是蚕以血肉为媒，吐出包裹自身的蚕茧。从爱德莱丝的命名可以看出，其源于自然，汇于人体的思想内核。这是身处沙漠地带中的人们对自然馈赠的感恩，也是丝绸之路上的人们对智慧勤劳的自豪。爱德莱丝绸产于南疆的和田、喀什等地区，除此之外，在中亚乌兹别克斯坦等国也有其身影。有着古丝绸之路上的活化石美名的爱德莱丝绸，历经数百年时光，仍然保留着精湛而完整的手工技艺。完成一匹爱德莱丝绸需要历经多道工序，养蚕、缫丝、纺丝、并丝、卷丝、分线、染色、纺织，其中最具特色的当属爱德莱丝扎金染色的工艺。扎金染色即捆扎金线，露出需要染色的部分，置入染缸进行浸染，根据图案和色彩需求多次浸染，而纬线则只染出一种底色，之后将染好的丝线按照图案需求依次在织机上排列，并搭配使用单色纬线进行纺织。染色过程中，图案因受染液的渗润又自然形成的色晕，参差错落，疏散而不杂乱，既增加了图案的层次感和色彩的过渡面，又形成了爱德莱丝绸纹样富有变化的特点。爱德莱丝绸原本是新疆最名贵的面料，随着新中国社会和经济的长期发展，以及人民生活质量的不断提升，早已进入家家户户，成为彰显新疆女性生活之美的亮丽名片。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小小的一方爱德莱丝绸闪过的那一抹亮色，正是新疆全体劳动人民共同追求美好生活的生命之歌。现在的爱德莱丝绸不断走出新疆，走入大众的视野，保留了岁月的沉淀，也焕发了青春的新机。越来越多的服装文化与爱德莱丝相融合，设计出了符合当代年轻人审美的服装饰品。伊宁市一位姑娘用爱德莱丝绸自制马面裙在网上引来热赞，新疆小伙伊利穿着爱德莱丝绸服饰走在意大利罗马街头，吸引着路人的目光。爱德莱丝在新时代文化发展过程中不断与各种元素发生着碰撞和融合，让爱德莱丝实现了在传承中创新，在创新中发展。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以声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2: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1: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2: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1: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2: 我们记录
1: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2: 我们讲述
1: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2: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1: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2: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1: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2: 壮阔未来。

0: 松的心情。
1: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0: 不经意的美好。
2: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间永远没有灿烂。
0: 听得见的浪漫。

我的出现什么时候会出现在眼前，如你所见，原来我就是我的主角。

0: 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961在耳边，路况在耳畔，来关注这一时段乌鲁木齐的道路通行状况。鲤鱼山南路南往北方向，从新一路到建新巷，拥堵距离约6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西红西路东往西方向，从西红东路到西北路桥，拥堵距离约1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土坞大高速南往北方向 G216 附近，拥堵距离约4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正在拥堵，通过时间较长，行驶效率很低，建议大家绕行。961在耳边，路况在耳畔。
2: 我是 Jessica， 一个生活在都市的白领，没人知道我的真名其实是王桂花。
3: 哎，王桂花，哎，何去干活去啊？
2: 曾经我很介意别人知道我是个农村姑娘，但现在不一样了。原因是一次小长假，同事跟我回了趟老家。
4: 哎呀，这才是接了地气呀！
5: 嗯，好吃好吃，这就是我们小时候的味道。
4: 哎呀，这人呐，就得待在没有天花板的地方。
6: 你生活在这儿简直是太好了，真想带我们家孩子也来。
2: 从没想过我的家乡能成为别人心目当中的诗和远方，就连我自己也会为村里的新变化惊讶。有时候压力大了，还真是想回家喂鸡遛狗听鸟鸣。新疆的乡村真的太美好了，厉害了我的村儿。
7: 听众朋友中午好，欢迎您准时锁定频率收听新疆新闻广播 FM96.1， 新疆综合广播 FM89.5 为您带来的金土地节目。我是主持人丁楠，我们的节目在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丝路视听同步直播。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关注全疆的天气变化。乌鲁木齐晴转多云，31度到19度，阿勒泰多云，29度到16度，塔城多云转阴，34度到16度，伊宁多云转阴，33度到16度，伯乐多云转阴，35度到16度，克拉玛依多云，35度到22度，奎屯多云，37度到19度，石河子多云，35度到21度，昌吉晴转多云，34度到21度，哈密晴转多云，34度到17度，吐鲁番多云，41度到24度，库尔勒多云，34度到18度，阿克苏多云，32度到13度，阿图什晴转多云，33度到16度，喀什晴转多云，33度到18度，和田晴，33度到19度。再次为您关注到的是首府乌鲁木齐的天气变化，晴转多云，31度到19度。

0: 我是 Jessica， 一个生活在都市的白领，没人知道我的真名其实是王桂花。
1: 哎，王桂花，哎，还去干活去啊。
0: 曾经我很介意别人知道我是个农村姑娘，但现在不一样了。原因是一次小长假，同事跟我回了趟老家。
2: 哎呀，这才是接了地气呀。
3: 嗯，好吃好吃，这就是我们小时候的味道。
4: 哎呀，这人呐，就得待在没有天花板的地方。
5: 你生活在这儿简直是太好了，真想带我们家孩子也来。
0: 从没想过我的家乡能成为别人心目当中的诗和远方，就连我自己也会为村里的新变化惊讶。有时候压力大了，还真是想回家喂鸡遛狗听鸟鸣。新疆的乡村真的太美好了，厉害了我的村儿。
6: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关注金土地节目。提起盐碱地，过去啊都是寸苗难生的荒滩洼地，种地收成低，常年撂荒。但是在奇台县，曾经没人看好的盐碱地彻底大变样。新疆首批大田越冬油菜苔迎来采收，靠着耐盐碱品种加一菜两收模式，荒碱地变身增收良田，硬是给农户闯出了一条新路。油菜苔凭啥扛住盐碱土质？一亩地能实打实多挣多少钱？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跟随主持人思思一起来听奇台县农技推广中心高级农艺师陆东的访谈。那么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盐碱荒滩里的增收新路子。
0: 最近这个奇台盐碱地长出油菜苔的事儿，大家都关注了。先跟我们来说一说吧，这个盐碱地的大田油菜苔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它长得是个什么样子，好不好？
7: 那个，因为我们这两年种的，现在种的油菜都是这个甘蓝性的油菜，然后到了冬天这个时候，它会那个是就是抽苔，然后因为可能油菜我们大家都见过，就是平时我们见的可能都是为了进去拍个照呀，
0: 对，
7: 打个卡呀，这样子。
0: 嗯，
7: 实际上这个时候开花之前会有一个过程，就是抽苔。我们会把这个苔，采摘下来大概15公分左右的那个，尖去做一种蔬菜。啊，当然这个蔬菜，可能内地前些年也有，但是在我们新疆，第一次大面积采收，就是我们今年开始这样采收的。
0: 嗯，就是我可以理解为它是油菜还没有长成熟，长成吃的食物之前的样子，就我们经常会看不到，对吧？
7: 嗯，对，它就是苗期，就是我们可能说，就跟我们小麦一样有拔节期，然后油菜我们就叫抽苔期，可以说就是这个整个这个油菜生长过程中的前期吧，苗期，我们吃它的那个抽苔以后的那个，我大概采摘到。我们一般是采在上面3个叶子，也就是说，这个大概15公分左右这样一个苔，它可以叶子和这个杆都可以一起吃，然后口感也比较好。对，
0: 它的口感是怎么样的呢？是比较清爽的那种春菜的味道吗？
7: 对对对，可以说就是有一种甘甜脆爽的那种吧，因为它是，这个菜苔它的纤维含量比较低，然后可溶性糖的含量又高，所以说。它这个你看一般，就是苔的含糖量都到2.9%到4.6%，然后叶子中嘛，我们这个采的叶子中在2.15%到8.06%，所以吃起来，不像可能我们以前传统的油菜，我们叫土话可能说叫盖帽子啊，然后那个时候会发苦，这个我们它你看它有这样的可溶性糖的含量比较高，所以它自然不会发苦，应该是吃起来应该是清甜的一种。
0: 哦，原来是这样，我还真是没有吃过这个菜苔。我听人家说菜苔就是有白菜苔，有油菜苔，还有红油菜苔，就是这个也会有不同的品类。那您说的这种越冬的大田油菜苔，它是属于哪个类型的呢？
7: 对，因为油菜它本身就分好几种，你像我们现在种的就是甘蓝型的，甘蓝型的油菜，所以我们就是叫甘蓝型油菜的一个菜苔。
0: 哦，这个是怎么做到一菜两收的呢？就是我不知道以前你们这儿有没有种这个。
7: 对对，以前我们种是种了，但是有些因为品种的原因，它吃起来口感没有这么好。
5: 嗯，
7: 但现在经过这几年，我们和农科院老师还有华中农大，他们油菜团队一块合作，就是通过品种的选择引进好多品种。
5: 嗯嗯，
7: 我们也是说是可以说是，在地里面要尝，每年都要尝出来哪个品种的口感更好，更适合我们作为蔬菜应用。
5: 嗯，
7: 对，他把这个太太采完以后，可能想象中呢，以前这个油菜种上就是年底是结籽了以后，我们收那个油菜籽榨油嘛。
5: 对对对。
7: 啊，但是现在我们就是在这个苗期出台期的时候把这个菜苔打掉以后，后期也不会影响它这个继续收这个油菜。
5: 嗯，
7: 就是前期我们可以当这个菜苔当菜来吃。
5: 嗯嗯。
7: 然后菜苔打掉以后，它会继续发叉，然后就是，可能对我们整个空间调整啊，还会有利于我们这个后期的这个结籽，只不过它的生育期可能会推迟5到7天这样子，当然也在我们本区是适应的，推迟5到7天，也是不影响我们整个一个完整的成熟一个状况，到时候我们该收这个籽粒的时候，榨油的时候继续收啊。
5: 其实很多新疆人说到油菜就会第一时间想到它是可以拍照观赏的油菜花，再一个就是油菜可以榨油，是吧？这个前期的油菜苔，
7: 对对对，
5: 可能很多人会跟我一样，第一是没有吃过，第二是可能就不知道它能吃，对吧？那这个盐碱地的大田油菜苔的口感这么好吃，又能够有经济效益，那肯定大家就会想着，哎，如果可以去做的话，我们就大力发展，我们可能以后就把这个油菜苔去大面积的这个去试种。目前你们来看这个是可以实现的吗？
7: 大面积种是可以实现的，因为我们这个油菜苔这个作物本来就是典型可以说是大面积的一个油料作物吧。所以说就是我们在油料布局这一块，我可以有面积上去，同时我采收的时候可以作为大田的绿色蔬菜。
5: 嗯，
7: 如果我们这个油菜它是冬播油菜，就是我们在去年在比小麦播种的时候要早上个10天。
5: 嗯，
7: 就是在像我们在七台县这个区域，我们就会在9月初，9月5号左右就已经把这个播进去了。
5: 嗯，
7: 然后也要经过越冬。
5: 嗯，
7: 然后再开春返青以后再出台，
5: 哦，
7: 我们再给它这个菜苔。对，
5: 我听说这个项目搞了有几年的时间，这几年你们有多少个人在这个团队里呀？是不是比较顺利呢？
7: 这几年到现在说是结果出来了，但是这个过程中其实也是不会那么顺利，当然我们也会付出好多心血。特别是农科院老师他们的团队啊，包括华中农大老师他们团队就会长期就是我们这些他们都有住所，住到实验基地。要品种选育，包括品种筛选，然后品种到我们这就是品种实验推广了。
5: 最难的是什么？是不是在盐碱地种这个是比较难的，主要是地的问题吗？
7: 对，你像他们现在也是因为有菜有一个可以改良这个改良盐碱地的一个作用吧，所以说我们把油菜种到盐碱地里面也是为了，一方面是为了因为它抗盐具备这个抗盐碱的能力，所以我们就会选择这样相应的地块，因为盐碱地一般属于我们来说属于就是低产田吧。你要是种上小麦啊什么的，可能就收个400公斤，或者是收个300多公斤400公斤。我们油菜的话，我们经过前两年测产，可以收到157。我们有一个实测的一个数据是，157.9公斤这样一个产量。所以说是，在这个盐碱地里面，我们既能改良盐碱地。

0: 还能让他提升这个收益。同时我们为了更好的收益，就是提出这个一菜两收这个概
1: 哦，
0: 念。
1: 我们刚才算过这笔账
0: 嗯，
1: 嘛，就是以前我们可能它只能产生榨油的这个效益，现在它可以作为一个蔬菜提前卖出去。那我们都知道它盐碱地它的盐分是比较高的，那就得种这种耐盐力、耐盐碱比较强的这种蔬菜。哪些蔬菜是比较耐盐碱？您刚说甘蓝，我知道甘蓝啊，菠菜是不是都相对来说适应性会比较强一些？
0: 可能就是我们这个油菜吧，油菜它应该适应更要强一点。你像我们普通种的玉米，它对盐碱地就比较敏感。再就是我们大田里面种的甜菜，可能盐碱地会好一点。
1: 哦，
0: 所
1: 甜
0: 以说，
1: 菜，
0: 我们这两年油菜，种出来的效果可能更好，因
1: 嗯，
0: 为你从油料整个结构调整这一块也是，非常非常有优势的，是吧？
1: 嗯，
0: 因为这块我们也要保障粮食安全，还要保障油料的安全，
1: 嗯。
0: 啊，这样
1: 那
0: 去。
1: 除了您说的，它本身这个蔬菜的品种比较耐盐碱之外，就是我们的土地需不需要再去改良呢？就是种菜之前，我们需要去制土吗？
0: 这个我们不需要制土，因为我们这个地块，前几年也是，经过一些熟化，就是我们农户也种过其他作物，但是一直效益不好，但是我们这个。像这种我们选择出来的这几个品种，它在这个环境下长势还是不错，能有157公斤这样产量，对我们油菜来说，收益还是不错的。
1: 您看，我们平时玉米呀、小麦呀，包括这其他的什么水稻新品种选育的过程特别久，可能要需要几年的时间，然后不停的去实验。那你们这个品种就是有鼠两用的这种新品种，它叫什么名字？大概用了多长时间才能够和大家见面呢？
0: 我们这个你像，品种，因为这个品种选择肯定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但
1: 对，
0: 是在我们线上，我们就通过品种筛选啊，目前都已经经历了3年了，像3年的时候可以说是，整个这个过程也是非常残酷的，我们要从这个100多个油菜品系里面要进行一个初步的选择，我们才会进更大一部面积去推广去种，
1: 哦，
0: 对，
1: 所以这些个种子选手，他们能够进入到决赛圈，主要原因就是像您刚才说到的，它既能榨油，也可以作为蔬菜使用，耐盐碱力又强，然后同时能实现高产，这个是它比较突出的优点，对吧？
0: 对，还有这个高越冬率，因为我要在冬播呀，就是要去年九月份
1: 九月
0: 要
1: 份就得
0: 播
1: 播
0: 撒，
1: 下去，
0: 对
1: 对。
0: 对对，是的啊，
1: 哦，这个原因还得考虑到，像
0: 哎，还挺对，
1: 奇台在九月份的时候，温度大概会到什么时候？应该会很冷了，那个时候。
0: 九月份的时候，奇台县应该是20，平均温度应该在20到25度，25度左右，所以说这个时候比较适合。我们去做一个东坡哈，
1: 那我们盐碱地是属于那种比较硬的啊，甚至有的地你都可以看到白色的碱，会有这样子的一些情况。那像这种盐碱地又咸又硬，是我们对盐碱地的一个可以说是传统的印象啊。这样长出来的这个油菜苔，它的口感能好吗？怎么会甘甜脆爽呢？那它的这个富含的矿物质啊，或者说它的营养元素又怎么样呢？你们有做过调查吧？肯定有很多详尽的数据，是不是？
0: 它是盐碱地，可能就是在你株苗的时候，你比如说，有些不抗盐碱的品种，它会出不来苗，因为它受盐碱的胁迫，这个就出苗不好，或者苗区长得就不好，再加上冬天还要越冬，到了冬天以后就会缺苗这样情况。
1: 对对对。
0: 但是我们这几个品种筛选下来，目前对这样的一个状况就是，达到我们一个满意的越冬率，并且长势也非常好，当然它也不会，口感这一块是没有问题。就是我们因为前面不是说了嘛，这块，包括它的含糖量也好，含维生素的也，含维 VC 也好，是含量都是非常高的。它是既口感好又有营养的一个产品吧，可以说是，
1: 那我
0: 对。
1: 们盐碱地可能还会面临一个问题，就是它的这个管理哈，有没有可能就是说它会出现这种土壤板结呀？ 或者说就是如果浇水之后需要及时松土呀。

0: 那肯定是要减少水分的蒸发和盐分的上升吗？你们需要操这份心吗？怎么管理呢？
1: 我们这块管理可能就是和应该说是和常规的还是有点差别。你比如说我们这现在是因为我们这现在都实现了这个水肥一体化，
0: 没错，
1: 所以说对每次浇水的时候我们也会就是少量多次。是这样情况。然后肥料的投入我们一般会投一种，就是比如说积水的时候我们可以投酸性的肥料，偏酸性的肥料，我们去中和它的盐碱可以说是在一定程度上有一定效果吧。
0: 好，那我们种这个油菜农民的话他的收益能够多少？以前就是普通的油菜他的收益是多少？现在一菜两收，那农民的这个收入又能多赚多少钱？这个有没有算过账？你们和农民朋友有聊过吧？
1: 有聊过，对。像我们这以前，你像我前面就说到我们要收到157公斤，我们就按150公斤算。我们因为我们本地的油菜这个菜籽的价格还是比较好的，可能我们能本地的农户能卖到7块钱，7块钱的话，这样就是1000零几的一千应该不到1100的一个收入吧。但是我们这儿的整个油菜这个管理过程中呢，它的成本会比其他的小麦和玉米要低，所以说是农户还觉得是相对划算，但是还是依然不够那个啥，不够高利润，所以我们就逐渐介入这个采摘当蔬菜来卖啊，是这样子。这样算下来的话，你像我们一亩地，大田的话，菜苔可采到500公斤，500公斤我们一般出地头出价的时候是3块钱一公斤，这样的话就仅这一项我们就可以增加到1500块钱。
0: 对，一亩就是1500块钱。
1: 这是增加的，它是和油菜是没有关系的，就是在这一块
0: 等于白捡的
1: 前期的收入啊，这是可以说是利用产品，就是种这个油菜的整个一个最核心的利润啊。然后秋天我再收菜籽，但是我们这有像加姆拉克景区，我们有这样旅游区，我们要是把这个品种布置在这个景区的沿线，
0: 哦，
1: 是不是我们中间还有一个过程？到6月份开花的时候，我们可以吸引游客，整个可以说对我们整个一个线上的旅游也是一个促进。
0: 春菜可以吃，然后油菜开花可以拍照打卡，
1: 夏花可以观赏，
0: 然后到秋天秋收之后又可以榨籽儿。
1: 是，
0: 然后冬天就该播种了，又重新来一茬。
1: 冬天对，到了该播种的时候，我们又该播种。对。
0: 这样算下来的话，农民确实能赚不少。哎，那既然它是这么好的一个东西，以前就没有人想过说这个是可以吃的吗？还是说以前这种像您说的，它不能实现一地双收，可能它就不是有很多的人去关注。以前咱们这儿农民吃吗？
1: 以前我们这里它种的是冲坡油菜。冲坡油菜它也可以采菜苔，但是它口感没有这么好。所以说还是要通过这个品种选择能搞这个能种植就是东坡的。东坡的你看我们4月20号我就可以采摘了。但是20号我们本地大田蔬菜是没有的。这是我们说是本地是青黄不接的时候。
0: 对。
1: 然后这个口感又好。所以说我受到这个广大老百姓的特别特别的关注和欢迎这块。
0: 哎呀，绿色健康的蔬菜谁不爱呢？然后每亩地能多收1500块钱，农民朋友也特别爱啊。那现在这个油菜苔在市面上，就在你们七台县本地，比如说商场、超市或者哪些地方是可以见得到吗？农贸市场卖多少钱呢？
1: 农贸市场我们这次因为我们是现在是现在面积规模还没有扩大，所以说我们这次就是针对这个政府蔬菜店，就是我们有政府惠民蔬菜店，我们原先它是连锁的，我们是统一配送给他们，由他们来销售的。
0: 那价格大概是多少？这个区间能不能说？
1: 我也了解了一下，他们这是分把的，可能说是两把就到10块钱吧，
0: 两把10块钱，
1: 所以说也是很亲民的，他们价格也是非常卖的很亲民的。
0: 蒜苔韭菜韭菜大家都吃，这个油菜苔有没有吃过，大家可以去看一下了解一下啊。我目前我说在乌鲁木齐的市场上我好像还没有看到过这个，这油菜苔如果大面积的去上市去推广的话，是不是以后有机会大家都能吃得到？
1: 是啊，要是今年这样子的模式下来以后，我们想到明年我们就会分区域。
0: 嗯，
1: 你比如说我在枣树区域、中树区域、晚树区域，
0: 嗯，
1: 我都把这个品种布进去。
0: 哦，
1: 布进去以后，我可能可以增加我的持续的一个采摘量。
0: 嗯，
1: 我这样的话，我的面积也上去了以后，我就可以供无论是九鼎呀什么商场市场都可以。
0: 嗯。
1: 啊，这样就我可以说是，在我们本地辐射周边的这些区域都可以吃到我们这个新鲜的菜苔。
0: 哎呀，这样说这个菜苔真的是没有啥缺点哈，除了他花了几年时间去选育品种啊，打比赛，从海选到最后选出来这个优质的这个种子选手，像您说的，那好像没有啥缺点。那他这个越冬的时候也没有什么病虫害之类的，是不是？
1: 嗯，对，越冬的时候，你一进入到冬季了，是吧？下雪了，它就在相当于盖了棉被就是休眠了，入冬了嘛。
0: 嗯。
1: 然后开春的时候，雪一化，然后它就因为会反过来了。
0: 嗯。
1: 对。
0: 省心啊！从这个试验田到大面积推广，您有什么计划吗？就怎么样让更多的农户赶紧把这个菜种上？
1: 嗯，是我们现在是。应该算是实验示范这个阶段吧。我们就前期已经也和好多农户来观摩，在我们这儿去让周边的农户先观摩，让他们来接受这种模式。他们不要一提油菜就觉得油菜的产量可能收益会偏低。但是我们现在这种模式告诉他们，我们是可以实现这个油菜一菜两收这样的最大利益化啊。所以说下一年可能就会扩大，今年秋天嘛，就九月份的时候我们就会提前布局，把之前愿意跟我们合作的、愿意接受这一块的农户，让他们按照我刚才说的，我们会分区域布置，沙漠沿线、戈壁区、穿山区，这样分开，我就会持续的有一个采摘量啊，到时候我们也会对接菜商过来去，把我们的产品卖到我们的周边，卖到我们的武昌区域都可以。
0: 嗯，就是从分拨分区种植到
1: 对
0: 接销售渠道，你们都已经布局好了哈。
1: 啊、
0: 那现在有没有这种农户，就是已经实实在在的吃到这波红利了，确实口袋也赚到钱了？
1: 对，今年这个。就是我们实验基地这个农户，然后他就是还是说就是第一波吃到这个红利的吧。目前他已经把菜苔卖了好几波，然后卖出去了好多，这会儿已经回收了好多成本，是吧？可以说是到年底是年底菜到七月份菜籽一收，又是他的一份收益。
0: 说实话，可能到时候菜籽收多少，他都会觉得其实心里已经稳了。
1: 对，是是这样情况。
0: 那他
1: 您
0: 说
1: 也有周边的就是农户，他们也种了，但是种了我们可能前期没有，去年没有做一个采摘这样一个过程，但是他们种的也越冬也非常好，种的也非常成功，所以今年我们就要指导他们去，合起来去做这样事儿，就是到时候把采摘都采下来卖给这个菜商啊，或者卖到本地、卖到周边都可以。
0: 最终还是要形成规模，这样有钱大家一起赚，对吧？
1: 对。
0: 除了菜苔、菜籽啊，我们还可以搞赏花旅游。这个油菜花在奇台什么时候能够看得到呢？
1: 在我们应该在六月份的时候，六月份的时候或者七月初都可以看到。
2: 好，非常感谢陆东老师的精彩分享，让我们全方位的了解到奇台盐碱地一菜两收的种植故事，也看到了农业科技给新疆农户带来的实实在在的福利，从改良盐碱地到培育新品种，从一菜一收到一菜两收，小小的油菜苔撑起了农户们的增收梦，也期待这项技术能在新疆更多地区推广，让更多的盐碱地变废为宝，助力我们的农民朋友们腰包越来越鼓。
3: 从规范合同履约、守护交易安全，到保护创新成果、激发创造活力，民法典全方位护航新质生产力、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为经济行稳致远，筑牢法治根基。
4: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你的全天候生活搭子全新上线啦！
5: 8: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新闻搭子，汉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蒙古语、柯尔克孜语，听广播，看新闻。
4: 9: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出行搭子，报路况，享信息。
5: 11: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意搭子 AI 写作助手，让灵感瞬间起飞。
4: 12: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省钱搭子，积分换餐券，省钱又省心。
5: 14: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生活搭子，丝路视听商城，新疆特色礼物随时购。
4: 16: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业搭子，创业有想法，丝路视听来助力。
5: 17: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文化搭子，文化无界限，带你领略丝路魅力。
4: 19:30，AI 菜谱，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美食搭子。
5: 20:30，让知识变成生活的调味剂，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学习搭子。
4: 22:00，健康随行，运动跟练，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运动搭子。
5: 搜索下载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6: 我是 Jessica， 一个生活在都市的白领，没人知道我的真名其实是王桂花。
7: 哎，王桂花，哎，哈去干活去啊。
6: 曾经我很介意别人知道我是个农村姑娘，但现在不一样了。原因是一次小长假，同事跟我回了趟老家。
8: 哎呀，这才是接了地气呀。
9: 嗯，好吃好吃，这就是我们小时候的味道。
10: 哎呀，这人呐，就得待在没有天花板的地方。
11: 你生活在这儿简直是太好了，真想带我们家孩子也来。
6: 从没想过我的家乡能成为别人心目当中的诗和远方，就连我自己也会为村里的新变化惊讶。有时候压力大了，还真是想回家喂鸡、遛狗、听鸟鸣。新疆的乡村真的太美好了，厉害了，我的村儿。
2: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关注《金土地》节目。最近吐鲁番葡萄沟千米桑葚水果宴刷爆了大家的朋友圈，收音机前的您是否有关注呢？这场被誉为新疆水果第一宴的文旅活动，不仅让新疆第一鲜桑葚火遍了全网，更让丝路明珠吐鲁番再次成为大家心目当中的旅行目的地。今天我们的节目要连线吐鲁番市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和旅游局驻高昌区葡萄沟街道拜西买里社区工作队队员陶云芳，说说这小小的桑葚是如何变成当地村民的甜蜜事业的。
12: 在这个刚刚我们介绍的咱们这个吐鲁番啊，它这个桑葚的水果第一宴的这个文旅活动哈，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当时这个活动现场的啊，是不是特别热闹，而且呢让大家印象深刻的是什么内容，好不好？
13: 五一期间，为了就是葡萄沟增加游客的流量，也是为了让我们这个社区的桑葚能扩大它的覆盖面、宣传面。
12: 嗯，
13: 然后我们在葡萄沟青瓦巷举办了那个。

0: 刮风也没有那个沙石，
1: 沙尘啊，对，
0: 沙尘，对。
1: 嗯，那就是目前现在像您刚才所说的，吐鲁番的天气现在特别适合桑葚的这个成熟的这个季节，而有利于它的生长，是不是？
0: 对对对，
1: 那
0: 所
1: 也
0: 以
1: 就是
0: 说
1: 说，
0: 现在
1: 在
0: 是，
1: 咱们吐鲁番来说，一是气候条件，再一个还有咱们的地理位置，才能让桑葚种得这么好。您给大家来讲一讲，就是为什么在拜西马里社区，它的这个桑葚能够闻名全疆呢？
0: 因为在这个葡萄沟青瓦巷这一块，我们社区这个辖区，这个家家户户都种桑树，
1: 嗯。
0: 主要原因呢也是有上千年的这个蚕桑种植历史。啊，是祖辈传承下来的一个种植习惯。二是呢，桑树耐旱易活，防风固沙，既能美化庭院环境，夏季遮阴纳凉，又不用精细化打理，适宜本地的自然条件。第三个是呢，桑树全身可以说都是宝啊，桑葚能鲜食售卖，桑叶可用于养殖那个蚕。
1: 还可以养
0: 是村
1: 蚕，
0: 民家门口的致富树嘛，
1: 对。
0: 那个久而久之就形成了户户有桑树、巷巷有桑景的这种特色的风貌。
1: 像您刚才所说的，还有个上千年的历史了哈。那可能
0: 对。
1: 在古代的这个时间，在咱们吐鲁番这个地方是养蚕是比较多的，然后久而久之，这个桑葚哈，现在也是流传到了现在，没想到现在这个桑葚果也成了大家的喜好，是不是？
0: 对对，
1: 呵
0: 以
1: 呵？
0: 前认为它是野果，好像人们都不怎么吃的，认为是喂蚕的嘛，蚕吃的
1: 对。
0: 那个桑叶嘛。但是这慢慢的延续下来，大家也知道这个桑葚的好处与益处，对身体的这个，尤其是黑桑葚可以当做这个是药桑。
1: 那咱们本地的桑葚，它有什么样的一些优势呢？而且这个口感上来说，还比较好吃。
0: 这个葡萄干的桑葚呢，它口感好，品质呢也相对要优一些。有个四大这个其他地方不可复制的优势啊。第一呢是气候优势，它超长日照和超大的昼夜温差，让桑葚能充分沉淀糖分，甜度远高于其他地区，糖分基本上这个都达到25以上。第二是水源优势，那个葡萄沟里不是。这个天山雪水常年流动，卡尔金活水浇灌，水质纯净无污染，所以呢，果子那个口感清甜无杂味。第三是品种与种植优势，我们保留了大量百年原生的老桑树，这种原生老桑葚是不催熟也不用打农药，就自然生态原生长生长，果粒饱满，汁水充足，现在有千年的桑树、百年的桑树都在青瓦巷都有。第四是土壤优势，本地的沙质土壤透气保肥，种出来的桑葚果肉呢厚实，果香浓郁，入口爆汁的感觉，是真正的原生态优质鲜果。
1: 原生态的优质鲜果，而且还
0: 对
1: 有上
0: 对，
1: 千年、上百年的桑树在这
0: 都
1: 个
0: 有，
1: 地方啊，那我相信它可能会吸引来更多的这个游客吧。我们在
0: 尤其。
1: 对，在桑葚的这个采摘季上来说，有没有给大家提供一些我们的活动啊，大家可以体验的这些内容呢？
0: 有呢，就是在每年桑葚采摘季啊，都是我们景区的旅游高峰嘛，也基本上采摘高峰就在5一期间嘛，它也是桑葚成熟第二茬最甜的时候。整个桑葚的采摘周期，累计能接待游客2万多人次。接下来是高峰期，单日游客量突破3000人次。这游客主要来自这咱们乌鲁木齐啊、北疆啊，各地州以及内地的省市也有很多游客。也有很多是自驾游的、亲子游的游客，专程前来，就是专门，尤其是乌鲁木齐昌吉周边的，专门就冲着吃桑葚来的。
1: 就是大家知道，每年到这个季节都是这个桑子最好的时候，所以呢，就是带着亲朋好友、家人能去采摘这也是我们这里受欢迎的一个最大的一个原因。
0: 对，它受欢迎的原因就是。这个桑葚受到原因，核心是做到了农旅和文旅深度融合，农业和文化这旅游，要交相的相互的融合。一方面呢，有连片的那百年古桑林，采摘体验原汁原味； 一般你自己宰

0: 的话，这是免费吃啊。
1: 哦。
0: 这个对，氛围感拉满，像青蛙巷、水木巷的民俗风貌保留的也完整，
1: 嗯。
0: 拍照打卡出片率高。另一方面，那个配套齐全，像民宿、农家美食、民俗体验一站式都配齐了，烟火气足，民风淳朴，
1: 嗯
0: 既能摘鲜果，就是摘桑葚，品美食，又能感受这个维吾尔族传统民俗，性价比也高，体验感好，口碑呢逐年就传开了，
1: 嗯
0: 自然就成了桑葚采摘的热门目的地。你要是从农民手里买嘛，那一筐子你有个七八百克，
1: 嗯，哦，700-800克，
0: 如果
1: 嗯。
0: 你不买，就是花这钱。如果你不愿意花钱，你自己去采摘，那个随处都是桑树，你随处都可以
1: 哦，
0: 吃，
1: 随手就
0: 都是免
1: 摘了
0: 费的。
1: 啊！呵呵
0: 哎，对，农民他也会让你去吃，他也
1: 嗯
0: 会邀请你，热情邀请你，你自己去摘着吃。
1: 嗯嗯，就是大家去摘的话是免费摘的，免费吃的啊。嗯，
0: 对，你只要别害怕那黑桑葚，有时候把手染得黑黑的，别害
1: 嗯，
0: 这个就行
1: 可能对有一些
0: 了。
1: 人，可能他比较喜欢体验这种啊亲自动手的这种感觉哈。嗯，有一些呢，
0: 就
1: 可
0: 是
1: 能
0: 你
1: 他
0: 首
1: 害怕
0: 先，
1: 把自己弄脏了，可以买一些农民手上已经摘好的啊。
0: 有的可能因为时间限制吧，时间不够去自己去采摘，他就买了一小筐自己提
1: 嗯，
0: 上吃，也有这样的。
1: 哦，那在咱们整个社区里面有多少个品种啊？这个桑葚。
0: 你看现在桑葚的品种主要哈四大的桑葚品种。
1: 嗯。
0: 分别就是那个白桑葚、紫桑葚和粉桑葚，还有黑桑葚，这是主要的。其他的还有一些，它的要是按那个形状分类，品种还多着呢。
1: 哦，
0: 只要它的类别区分呢，白桑葚啊，它那个青甜多汁，它熟的稍早一点，口感清爽。游客也可以说是游客最爱的鲜食品种。
1: 就是那种
0: 然后
1: 白
0: 就
1: 色
0: 是
1: 的，
0: 紫桑葚，
1: 嗯，
0: 紫桑葚是这种四个品种当中最甜的一种。它这桑葚的这个老桑葚的桑葚果粒比较大，很甜很紫，
1: 这个，
0: 这个鲜桑葚都是没有任何添加的，
1: 哦，
0: 老人
1: 鲜
0: 小
1: 着
0: 孩幼儿
1: 吃。
0: 都能吃，
1: 哦，
0: 对，它又健康又美味，
1: 嗯，
0: 它就像就跟野果子类别是基本上是无区别，
1: 嗯，像您说的这个桑葚树呢，基本上上千年、上百年的历史了，而且呢，不用打药，它就自身的免疫就可以把它的果子生长得就很好啊，纯天
0: 是
1: 然
0: 的，
1: 的。嗯，那像你们社区就是在咱们这个葡萄沟里面吗？就在这个葡萄沟的景区里面，是吧？
0: 对，它在葡萄沟的核心景区，
1: 哦，那也就是说，我们除了就是栽桑子以外，那在你们这个社区里面，肯定还有其他的一些供大家娱乐游玩的地方。有没有一些新进的网红打卡点啊？今年给我们介绍一下呢？
0: 这个有的，这个每年都会提升改造优化，
1: 嗯，
0: 增加游客的体验感嘛。
1: 嗯嗯。
0: 今年对这个青蛙巷也进行了外墙的就是美化、亮化，提档升级。一是就是增加了很多有特色的民俗沉浸式打卡小院，你既能休息观景，又能体验本地的民俗。然后就是增加了一些，今年增加了一些下午茶的打卡点，
1: 哦，
0: 还有这些，就是有葡萄酿房这个背景图案的一些，打卡点。同时又联动，今年不又改造了一个水墨巷嘛，升级了民宿的彩绘墙，还有非遗体验打卡点、游学体验点，这个两个项目联动，让游客打卡体验更丰富一些。那后期我们也做了一个规划，就是打造1000米桑葚景观长廊。正在实施规划已经出了，正在实施中，就是串联古桑树群，一步一景，适合漫步拍照。这样，以前天气在像从6月份到7、8月份，不是得有那个葡萄长廊吗？
1: 嗯
0: 然后现在就准备把这个游客进来更早的这个景色，在葡萄没有成熟的时候，在桑葚熟的时候，把这个1000米桑葚景观长廊打造出来，适合漫步拍照。
1: 嗯嗯，我们知道葡萄
0: 就
1: 沟的
0: 计
1: 景
0: 划
1: 色非
0: 设
1: 常的
0: 置，
1: 美啊。
0: 对，就是设置古桑主题网红墙啊，桑葚艺术装置打卡点呀，就是贴合采摘季的主题，就是来把这个营造这些氛围。
1: 那就是，我们也期待着哈，这个大概我们明年的时候是不是就可以看到这个景色了？
0: 对，明年就有这个1000米桑葚景观长廊了。
1: 嗯，1000米，

0: 桑葚的景观长廊啊，对，这个跟大家提前预告一下，明年五月份的五一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去葡萄沟去看一看啊，品尝一下，这个地方的千年桑树结的桑葚果，还有百年桑树结的桑葚果啊。那既然就是我们这个社区它打造了这个桑葚的这样的一个长廊，那我相信这个桑葚对于当地的农民来说，它是不是也能增加一些收入呢？那比如说我们都会有哪一些会给村民增加这个收入的项目呢？咱们社区工作都做了一些什么样的一些推荐？
1: 农户种植的这个桑树也都是，他有些是有意种植，有些是无意插柳柳成荫嘛，这样的。家家都有5到10棵桑树，但也有多的，像40棵、几十棵的也有。这个每户采摘他的增收，像农民他会增收，他会采摘零星的采摘，卖到这个代办，代办在集中的收期之后卖到周边的城市。或者是内地边邻的这些省份，一筐一筐这样。
0: 对，咱们工作队是不是也会帮助村民们啊，有一些这个销售啊，包括这个企业的一些联动啊，这样的一些工作呢？
1: 会的，因为包括这个桑葚成熟季、葡萄成熟季，这也是我们的主要帮助农民销售增收的一个工作任务。全程我们会帮助村民解决这个桑葚。这个销售的问题，销路和运输的问题，这我们要兜底帮扶的。线上我们工作队会牵头做一些，你再对接一些电商平台，发布一些微驴方面的推广视频，帮助村民线上拓客。线下呢，就我们会主动对接本地的一些商超、景区的商户，还有这些就是水果商店，以及外地的采购客商，签订一些这个收购订单。同时我们在社区这个景点就会集中，就设置一些集中销售点，引导现场采摘的游客购买，打通这些销售渠道嘛。
0: 从今年来看，咱们这个桑葚的价格怎么样？给农民这个增收能够达到多少呢？
1: 一般呢是，其实价格全程是公开透明的，也我们也会坚决杜绝乱涨价宰客的行为，不能说是旅游季节到了，就会涨价，不会的。
0: 比较亲民这个价格是吗？
1: 对对，亲民公道。现场采摘这普通的鲜果，按这个筐，一筐价格，一筐重量在700到800克。这个筐是统一的标准。就分蓝色和红色的小筐，是镂空设置的。一筐售价就是零卖就是10元。
0: 10块钱。
1: 精品的大果的，就是那个，售价15，因为它那个一颗都是一颗一颗揪下来的。
0: 对，
1: 还好。
0: 10到15块钱。
1: 它多了不行，它这个跟这个筐子大了不行，它这个鲜果它是裸露，它是一种裸露型的鲜果。而且那个汁，那个果汁又比较多，容易一压就出汁。所以说这个筐子设计的比较小，也就能装个700-800克。在这保证这个鲜果的质量和新鲜。
0: 那就是咱们今年这个桑葚来说哈，它的10到15块钱是比较亲民的这样的一些价格啊。我们知道这个桑葚其实特别不易保存，是不是？
1: 不易保存。
0: 它就长距离的这个运输哈，包括能够吃到这特别新鲜的这个桑葚的话也是挺困难的。对，那在咱们当地来说，农民他们是怎么保鲜的呢？
1: 一般是就是进行鲜果它就直接就榨汁了，这样就在上午采摘嘛。它不好存放嘛，上午采摘它直接榨汁。榨汁榨成桑葚汁以及和桑葚卡拉斯，这样在现榨现卖。一杯就是那个比那一次性杯子要大一些的，要大个，也能装个两个一次性杯这么多，5块钱一杯。
0: 5块钱一杯。
1: 对，然后像第一种，像这是第一种鲜榨果汁，第二种呢就是自然晾晒，晾晒成这个桑葚干。然后吐鲁番它日照充足，把桑葚那个均匀摊开，就自然晾晒就行了，就很快几天就晾干了。晾干之后密封保存，能放1年。然后泡水喝，煮粥直接吃都可以。这桑葚干
0: 还可以煮粥喝啊？
1: 对，煮粥都可以的呀。对。然后第三种就是冷冻保鲜。 就是摘下来的鲜果，就是装入这个保鲜袋密封，放入冰箱冷冻。嗯，就那个能这样能存一个月，保存一个月。
0: 你这样吃，随时吃，随时拿出来啊。
1: 哎，对，像鲜果，你第四种就是简单的生加工，熬制成桑葚酱，泡制桑葚酒，
0: 嗯，
1: 这种做法也挺也简单，
0: 都可以啊。
1: 这个保存的时间比较久，比较长。
0: 嗯嗯，
1: 这个桑葚酱也是一种特色美食，可以抹到面包上，抹到馍包上，蘸用馍到馍上都可以。
0: 对，就像
1: 桑葚酱的最大化嘛。
0: 啊，就像我们吃的很多那个什么蓝莓酱啊、蔓越莓酱啊，是吧？这样的啊。
1: 是，你跟其他的那个果酱都一样。
0: 啊，对，也可以把它那个放到这个面包上，吐司上来去吃啊。
1: 都可以，对对对，它比较甜。
0: 对，哎呦，那真的是哈，咱们在当地的这农民，他们真有自己的一些巧办法哈。
1: 真是时间久了，自己就是经生活类生活中的经验吧。
0: 对对对，啊，
1: 这么好的鲜果也只吃个当季怪可惜的，所以就，啊，熬不了酱的就晾干嘛。
0: 嗯，像这个桑葚的采摘期一年大概能持续多久呢？
1: 采摘期持续一个月差不多。一个月，那也就是说五月底的话，大家还能够摘到桑葚的尾期啊。对，还可以。
0: 嗯，哎，那就是
1: 一般的，
0: 嗯，五一期间大家可能没有去过的话，那在古尔邦节的时候，是不是可以到你们那再继续去采一下啊？
1: 还可以在那就是采桑葚的末尾了。
0: 对，末尾期了啊。
1: 像可以凉快一点的地方还有，像。 像那个像山南天山以南，像像泸沽沁呀、淮安山周边那可能就
0: 没有了啊，
1: 全落完了。对，葡萄沟里像这个元隐堂这些凉快地方，还有像二幺团这些地方还有。
0: 哦，那就是大家还可以赶到末尾区。嗯，
1: 对，
0: 嗯，
1: 像下行地查桑葚就下来了，所以下去。嗯，其实五一来的是最好，五一是。
0: 这个桑葚最好的时候，风气，
1: 对最佳采摘时段。
0: 嗯，对。那今年咱们举办了这个桑葚的采摘季啊，那往后是不是每年都会有这样的一些活动季来供大家去游玩，然后也给当地的居民啊进行这个增收呢？
1: 每年都会有。嗯，
0: 每年都会有。
1: 因为所以它叫桑葚采摘季，不是桑葚节，因为它这个是那占线比较长嘛。
0: 嗯嗯。
1: 基本上持续一个月。嗯。
0: 所以这既然这么好一个天然的桑果，每年都会举行。嗯，那就是周末的时候，大家也可以去哈，因为现在毕竟从乌鲁木齐到吐鲁番开车也方便啊。
1: 啊，就是乌鲁木齐，你当天来住一晚上比较好，晚上体验一下这当地的民俗风情、泡夜市，吃吃桑葚啊。然后现在新鲜果大田里面的成熟的就是桑葚嘛，其他的大田里的鲜果，
0: 嗯，都还在等两个月是吧？
1: 城市比较少。
0: 对对对。
1: 嗯，像您刚才说到了，咱们乌鲁木齐呀、昌吉呀，尤其是周边的一些城市，到吐鲁番去，也可以在那地方休息一下。那咱们社区，尤其是在大家的这个服务方面呀，有一些什么样的提升，或者是我们可以享受到什么样的一些服务呢？
0: 这个你们如果过来的话，如果你要想去自己采摘桑葚，其实你们过来的沿路。
1: 就进入吐鲁番以后，沿路两边也是那桑葚都很多，就那样采摘也可以。但你进到景区以后，我们景区会进行这个，有这个桑葚水果宴。当然，在节日期间啊，平时周末的时候，这些只能要不自己采摘，要不就是有农民家自己卖的，去晚一点。
0: 对
1: 啊。然后我们会举办一些这些，当然其他的一些美食比赛，这些周末都有的，
0: 嗯，
1: 夜市上。
0: 哦，
1: 像你进入葡萄沟的话，所有的停车点都是免费。这个葡萄沟门票也是免费的啊。
0: 嗯，
1: 那个自驾车的话，像在各个社区的院子呀，我们还打造了，就改造了一些，葡萄地里也硬化了一些地面作为停车场。
0: 哦，
1: 这些都有的，那增很增加了好多停车场。
0: 嗯嗯，就是供大家去停车、休息的设施方面呢，包括我们住宿啊这一些条件呢。
1: 你看，就是像这个里面的民宿，就是在包括我们这个百姓买的社区，这个民宿就有十四家。
0: 嗯，
1: 这个住宿的价格也很亲民，
0: 也不错啊，
1: 也从100多到800多的都有吧，你自己选择，根据自己的预算。
0: 嗯嗯嗯。
2: 好。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金土地节目的全部内容，记得下载思路试听，感谢。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961在耳边，路况在耳畔，来关注这一时段乌鲁木齐的道路通行状况。龙泉街东往西方向，解放南路附近拥堵，距离约300米，通行时间大约7分钟。西往东方向，从新华南路到解放南路拥堵，距离约300米，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苏州东街辅路东往西方向，从苏州路辅路到北京南路拥堵，距离约500米，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吐雾大高速南往北方向，从华林集团立交桥到华林市场立交桥拥堵，距离约2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北往南方向，从河南路立交桥到 G216 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量比较大，道路拥堵，车辆行驶缓慢，请司机朋友们耐心秩序行驶，不要加塞，以免发生刮擦。961在耳边，路况在耳畔。
1: 以声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0: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1: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0: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1: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0: 我们记录
1: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0: 我们讲述
1: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0: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1: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0: FM 96.1，新疆新闻广播，
1: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0: 壮阔未来。
2: 教育点亮梦想，成长相伴同行。这里有最新的教育政策解读，最实用的学业规划指南，最温暖的家庭教育智慧。 FM 96.1 新疆新闻广播， FM 89.5 新疆综合广播，教育在线，每日14点至15点，全周期教育服务领航者，与你共赴成长之约。教育在线，聚焦新疆教育，为成长成才赋能。
3: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教育在线节目，我是主持人丁楠。关注新疆广播电视台更多精彩内容，欢迎您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一组教育方面的资讯。日前，自治区招生委员会审议通过新疆维吾尔自治区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工作规定，已在新疆教育考试院官网正式公布。招生规定，从高考报名、考生电子档案、思想政治品德考核、身体健

健康状况检查、考试与评卷、招生章程、分省区市分专业招生计划、录取批次设置与志愿填报录取信息公开公示、招生管理职责、招生经费、对违反规定行为的处理及负责等方面作出明确规定。了解招生规定，可以登录新疆教育考试院官网直接查看，也可以通过新疆招生视频号观看直播回放，了解相关政策解读。继续来关注自治区教育考试院的最新公告，参加我区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的考生可以报名参加网络助学综合评价。是否参加网络助学综合评价，由考生个人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自愿选择。报名时间2026年5月8号至9月11号，考生可于报名期间内登录木想云测评学习与管理平台，签署网络助学诚信学习承诺书，进行网上注册。注册成功后，根据当次自学考试报考课程选择1到4门相应课程报名参加网络助学综合评价。网络助学综合评价报名交费等相关事宜，请联系木想云测评学习与管理平台咨询，联系电话400-8633-816 400-8633-816。好，来看下一条。为深入推进人才强校战略，选聘一批优秀退休教师，选聘一批优秀退休教师来新疆大学喀什校区工作，发挥其政治优势、经验优势和专业优势，在立德树人、队伍建设和科研创新等方面发挥带动作用，结合学校双一流和喀什校区建设需要，新疆大学喀什校区现面向全国开展2026年银龄教师招募工作，自公告发布之日起执行，2026年6月30号前有效，正式到岗时间为2026年9月。咨询电话0991-858-2301，0991-858-2301，181-6061，0994，181-6061-0994。近日，阿克苏地区校园足球班超联赛在各中小学全面开赛。本次联赛坚持全员参与、以赛育人宗旨，创新推行一班一队、校校开赛、地县联动模式，实现全地区中小学全覆盖。联赛以班级为基本参赛单位，根据不同学段学生身心特点，设置5人制、8人制和11人制比赛。截至目前，阿克苏地区共创建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特色学校115所，组建班级队3578支，男队2963支，女队615支。本次联赛有2860个班级、3164支队伍报名参赛，举办比赛3120场次，参与师生达5.8万余人。

0: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1: 早间九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0: 十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1: 十一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0: 十二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1: 午间十三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0: 十四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1: 十五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0: 十八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1: 晚间二十一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0: 新期待。
1: 2026，
0: 邀你共赴新城。
2: 教育点亮梦想，成长相伴同行。这里有最新的教育政策解读，最实用的学业规划指南，最温暖的家庭教育智慧。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FM89.5 新疆综合广播，教育在线，每日14点至15点，全周期教育服务领航者，与你共赴成长之约。教育在线，聚焦新疆教育，为成长成才赋能。
3: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关注教育在线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为您关注到的是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是教育部直属国家双一流 A 类985211重点建设学校，坐落于六朝古都南京，底蕴深厚，特色鲜明。学校呢是以航空航天为核心，工科为主导，航空宇航科学与技术、力学、控制科学与工程等学科稳居全国顶尖行列，兼具理工优势与人文素养，秉持治周万物、道济天下的校训，是无数怀揣空天梦想、立志报国学子的理想求学殿堂。前期在新疆2026年高校招生宣传咨询会上，主持人小云邀请到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新疆招生组的老师，为大家全面解读南京航空航天大学2026年在疆招生政策。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了解。
4: 各位考生家长大家好，我是来自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招生老师。我们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是创建于1952年10月，是新中国自己创办的首批航空高等院校之一。1978年呢，被国务院确立为了全国重点大学。大概简单的介绍一下是这样子的，
5: 是
4: 我们位于这个江苏南京。
5: 在江苏南京的这个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招生老师，也是咱们新疆招生的这个负责人迪丽老师，今天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欢迎您啊！
4: 谢谢。
5: 对于很多的同学们有这种航天梦、航空梦，那可能对这个院校应该是不陌生，都有了解。那也想请您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年学校的一些特色优势专业，有航空航天梦想的这些同学们，大家可以瞄准哪些专业来进行努力？
4: 其实往年的话呢，我们学校各位家长最比较热门的想要选择的一些专业，我们像有我们这个航空航天类像我们航空航天类它是一个大类招生，然后在这个两年的这种学习之后呢，会有一些这种专业的分流分流到六个专业所以这个同学们有这种航空报国之梦的，一般对于这个航空航天类的选择是会比较多的。那么其他的我们也有一些比较热门的，像自动化、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然后电子信息、计算机相关的这些专业我们都是有的。
5: 您刚才说的这个六大类的这个主要的专业是哪几个？
4: 我们是这个航空航天类，然后在这个大类里面的话呢，我们还有细分像包括我们这个 让您看一下啊，是我们的这个飞行器设计与工程，然后飞行器环境与生命保障工程，飞行器动力工程，飞行器制造工程，航空航天工程，飞行器控制与信息工程啊，大概是分到这些里头细分的。
5: 那应该说这个专业是咱们学校的一个核心的专业了。
4: 这个家长们经常说我们这个是王牌专业，
5: 王牌，王牌中的王牌专业啊。那如果说感兴趣的同学可以来进一步的了解一下，来进行一个报考。那既然是报考的话，那么咱们新疆往年的这个投放的招生计划呀，包括专业呀，或者录取的批次啊，这些情况也给大家做个介绍。
4: 我们往年的时候，我们这个航空航天类的话，招收的计划有18个，还是非常多的。那么我们总体的来说，我们的这个招生的这个数量是有62个。
5: 嗯
4: 啊，那么我们今年的话，可能差不多啊，现在因为还没有出，所以我们以今年的最终公布的这个数据为准。
5: 嗯，
4: 那么可能大家会比较关心去年的这个航空航天类相关的分数啊是多少？那么去年最低分是597分，最高是615分。
5: 哦。同学们自己来对照一下啊，看看自己的这个情况大概是在一个什么样的程度，能不能来进行一个相应的报考。其实刚才迪丽老师手中的这个招生简章我大概搂了一眼，除了这个航空航天类以外，还有很多的一些专业，
4: 自动化呀，交通运输，
5: 对，非常多，
4: 信息与计算科学。
5: 嗯，
4: 这个信息与计算科学呢，是主要我们是有一个双学位的项目，在去年，它是这个信息与计算科学加人工智能，这个也是比较火的。信息计算科学主要是这个数学基础学科啊，我们是以数学为准，然后再加上一个现在比较热门的这个人工智能这个专业双学位。
5: 嗯
4: 啊，
5: 好，
4: 那么我们这个的分数最低分是596分，在去年，然后最高是597分。
5: 嗯，还有什么热门专业？
4: 其他的话，像这个飞行器试航技术、电子信息类、新能源材料与器件、应用统计学、软件工程、应用物理学呢，也有一个双学位，是应用物理学加这个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还有测控技术与仪器、核工程类，然后机器人工程、交通运输、信息与计算科学、智能制造工程。就是我们的专业还是非常多的，所以同学们呢可以根据自己的这种兴趣啊去选择。
5: 嗯，听起来都是比较偏理工的专业。
4: 对，是的，啊，我们招收就是理工类的。对，
5: 但其实我看到也有这个文史类的一些的。
4: 这个在新疆是没有招文史
5: 的。
4: 对，
5: 明白了。哎，也有同学或者家长想问，那既然是跟航空航天有关呢，会不会对考生的这个身体上也有一些相应的要求？
4: 我们是这个除了应用化学是不招这个色弱色盲的，其他我们是没有要
5: 求
4: 的。对，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报考。
5: 那么如果说有一些同学们有这个专业调剂方面的这个需求呢，学校是一个什么样的政策呢？
4: 专业调剂的相关政策还没有出，所以说可以再等一等，等到我们6月份正式出来以后，以那个为准。
5: 那咱们说其实选专业最重要的是要以目标导向，以就业为导向。
4: 对， 对，
5: 那么看看这两年咱们学校的这些毕业生同学们，他们的这个就业方向、就业情况怎么样呢？
4: 我们的毕业的这个落实率是96.7%。然后我们的深造率是56.1%。我们的就业的这个层次也是在这个服务国防、服务民航、服务世界500强。大概是这样子的，
5: 就业方向都是挺好，都是世界500强。
4: 对，投身到这种国防事业的同学们会比较多。对，
5: 好嘞，那也非常感谢迪丽老师给我们带来的介绍。那也通过我们的这个直播，也通过我们的镜头，向更多咱们新疆的同学们发出一份来自您所在的这所高校的邀请，好不
4: 好？
5: 好
4: 的，好的。欢迎各位考生报考南京航空航天大学。选择一所大学呢，更是选择一所城市、一种文化，还有一个未来。所以呢，希望大家可以拥抱无限可能的未来，欢迎报考南京航空航天大学。谢谢大家。
5: 好，谢谢，谢谢迪丽老师，
4: 谢
5: 谢您啊。

0: 从规范合同履约、守护交易安全，到保护创新成果、激发创造活力，民法典全方位护航新质生产力、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为经济行稳致远筑牢法治根基。
1: 教育点亮梦想，成长相伴同行。这里有最新的教育政策解读，最实用的学业规划指南，最温暖的家庭教育智慧。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FM89.5 新疆综合广播，教育在线，每日14点至15点，全周期教育服务领航者，与你共赴成长之约。教育在线，聚焦新疆教育，为成长成才赋能。
2: 教育在线，欢迎您的继续关注。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丁楠。中国海洋大学是教育部直属国家双一流 A 类985211重点建设学校，学校坐落于海滨城市青岛，依山傍海，文脉绵长。学校以海洋和水产为核心特色，工科为主导，多学科协调发展，海洋科学、水产科学学科稳居世界顶尖行列，环境科学、食品科学、药学等学科实力强劲，秉持海纳百川、取则行远的校训，是无数怀揣海洋梦想、立志报国学子的理想求学殿堂。前期在新疆2026年高校招生宣传咨询会上，主持人小云邀请到中国海洋大学新疆招生组的老师，为大家全面解读中国海洋大学2026年在疆招生政策，我们一起来关注
3: 中国海洋大学，对不对？

0: 啊，对，我是中国海洋大学。
1: 哇，这是很多学校都很多同学们都特别向往的一所学校，尤其是咱们乌鲁木齐，这个是咱们乌鲁木齐是离海洋最远的城市，
0: 是
1: 吧？是
0: 的。
1: 但是呢，
0: 这个学校
1: 正因为此，咱们新疆的孩子对大海是非常非常向往
0: 的。是
1: 的，
0: 是的，
1: 是吧？
0: 啊、
1: 老师，您是哪人啊？
0: 我是新疆本地人，我是新疆喀什。
1: 您是喀什人？
0: 对。
1: 您是这个？就是考大学的时候就考海洋大学吗？还是是留校任教，还是在那儿工作？
0: 我是考试考的是那个，之前是北京邮电大学。
1: 哦。
0: 然后在这个期间又去当兵，啊，然后这个期间我是去了福建，然后也是这个海边城市，然后在这个地方就是爱上这个海边这个城市，
1: 喜欢大海
0: 啊，对，喜欢大海，
1: 嗯，
0: 同时呢就特别喜欢吃海鲜。然后这个，然后最后呢这个。选择工作的时候，因为这个，一个是这个专业我特别喜欢，这个工作我特别喜欢，
1: 嗯，
0: 然后再一个就是说这个青岛这个城市特别好，它在靠海，
1: 嗯，
0: 然后它在这个北方城市里面的话，应该是非常宜居的一个城市。
1: 所以其实您来给大家介绍这个中国海洋大学是很有说服力的，是吧？
0: 是的。
1: 您可以理解很多咱们新疆孩子对大海的这种向往，包括您说的对海鲜很喜欢吃，
0: 对，
1: 是吧？从福建到现在这个中国海洋大学，自己的工作也与大海相关。
0: 是，
1: 哎，所以带着什么样的使命回到新疆来招生？
0: 我是希望，就是因为我不是专门招生的啊，但是呢，这个招生
1: 您在学校是本职是做什么工作？
0: 行政岗位，辅导员。
1: 行政岗位
0: 啊，
1: 哦，
0: 辅导员，
1: 嗯，
0: 对啊，但是呢。就我们招生的时候，学校就有联系我说，那个你作为一个从新疆出来的一个学生，对吧？然后在这个海大工作，你再回去的话，就是回到家乡，再去招生的话，我很有说服力，对，更有代表性。
1: 确实是这样。
0: 对，然后可能这个家长，各位同学，可能对咱们更认可。可能他们也是，哎，看到我们这样的人，哎，我们也是可以留在这个青岛啊，可以留在那里工作。对吧？他们也觉得能看到希望，他们也是更愿意，就是哎，就是你们这出去了，我们也可以，对吧？他们可能会有这样的想法。
1: 嗯，哎，那马和穆提老师，这次您回到新疆来招生，有没有考虑专门去喀什一趟啊？
0: 如果有机会的话，我非常愿意。
1: 是吧？就我觉得也让更多的喀什的孩子们，
0: 对对，
1: 看到大海，然后看到海大。美丽的海大，然后这些专业啊，
0: 对，
1: 那个
0: 其实我们就是说到喀什，因为我每年寒暑假的时候也会回去，
1: 嗯，
0: 然后在这个期间也会做一些活动啊，
1: 嗯，
0: 或者说暑假的时候我也会带着一些内地的很多学生来这边做一些社会实践的，还有调研这种活动，然后这个给大家更好的宣传我们的海洋大学，更好的宣传我们的学校以及我们的这个内地的城市，鼓励大家这个走出去，一定走出去，
1: 好，一定走出去，一定去看一看大海，看一看外面的世界。那既然说到这儿，那就请您来好好的介绍一下海洋大学啊。首先来给大家，可能很多同学对于这所学校已经非常了解了，但是可能有一部分咱们全疆各地州的一些网友朋友们，一些家长没有办法，可能今天这么方便的来到咱们农大附中，来到现场来跟您咨询，那我们就通过这样的一个线上平台吧，也想请您通过我们的镜头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海洋大学。
0: 好的，
1: 嗯，
0: 海洋大学是一所这个学科门类非常齐全，然后海洋和水产为特色的一个综合类大学，也是教育部直属的重点高校，也是国家这个211工程和985工程还有这个双一流建设的这个重点高校啊。然后我们学校的话是1924年成立现在是我们是102周年，然后历史
1: 1924年，
0: 对，历史非常悠久，对对。然后我们学校也是这个2024年，就是100周年校庆的时候，习近平总书记也是给我们学校回信啊，也是我们就是让我们这个倍感振奋，对，也是对未来呢也是充满希望。
1: 那今年在咱们新疆的招生情况怎么样呢？
0: 我们只能说去年吧，因为今年的招生计划还没出然后去年的话，就是我们大部分专业都还是找新疆的学生然后去年理科生的话。最低分数的话546，比一本山超出了125分，然后文科的话是506，

0: 这是最低分数。
1: 去年招了多少新疆的孩子？
0: 我们去年的话招生计划里面应该是有100多一点，但是今年的计划还没出啊。
1: 那还是招的很多的
0: 啊。对，招的还是不多，还是挺多的。
1: 对
0: 啊，
1: 100多个孩子啊。那今年看看是不是也依然会有这么多的名额留给咱们新疆的考生去努力啊，向往这青岛多美好的城市。
0: 是是是
1: 啊，那一听就很喜欢
0: 吃海鲜喝扎啤的。
1: 喝扎啤。好，那个刚才说到了这个招生的这个分数和这个情况，
0: 啊，
1: 那咱们学校刚才您说到文理的专业都很多
0: 啊，对，
1: 招生也挺多的。
0: 是
1: 其中有哪些特色专业给大家重点介绍一下？
0: 特色专业的话，我们学校的话海洋科学和水产是全国第一啊，也是
1: 海洋科学
0: 和
1: 水产专业。
0: 对，它是一个全国第一的一个专业。
1: 嗯，
0: 然后这个说到特色专业的话也是比较多一些。
1: 那我想问一下，海洋科学它的就业方向是什么？是海洋学类的一些科研工作吗？
0: 其实我们学校的话，说到这个就业哈，这个就业方向还是比较多的啊。就是比如说近年来呢，我们学校也是积极拓展，就是我们学校毕业生的就业空间。
1: 嗯，
0: 比如说我们50%的毕业生会选择这个境内外升学，啊，就是境内升学，然后或者说出国留学来进一步的深造。然后相当一部分毕业生会进入这个国家税务总局啊，然后自然资源部、外交部啊，还有商务部等这个国家当政机关和事业单位。对，然后还有会进一些比如说中国全部工业集团，然后国家电网等这个大型的这个国有企业，
1: 嗯，
0: 对吧？然后也会去一些什么腾讯呀、华为呀，对吧？然后字节跳动啊、比亚迪等这个知名的一些
1: 大厂
0: 啊，国有企业。然后呢，我们的毕业生的话，70%以上会在这个各大主要城市啊，以及这个沿海的开放城市就业啊。当然呢，我们新疆的孩子们也是也有很多这个留在更好的城市发展的，也有很多大部分是会选择回到新疆建设我们的家乡。对，
1: 海洋科学和水产这两个是王牌专业。
0: 对，
1: 这两个看起来好像都是理工科的专业，对吗？
0: 对对。
1: 除此之外还有哪些这个特色专业呢？
0: 除了这个以外，特色专业的话，稍等我看一下，这个我就怕说错。
1: 这个学校的专业特别特别的多，我们每年其实都有很多的家长非常关注中海大。嗯，
0: 是我们那个有12个国家级的特色专业比如说刚才说到那个海洋科学，
1: 嗯，
0: 还有海洋技术，还有化学，对，还有那个生物科学，还有法学，对吧？然后还有食品科学工程，然后还有海洋资源的开发技术，还有药学，还有那个学前养殖。对，包括这几年我们新疆也开始这个生产这个
1: 沙漠里的海鲜。
0: 对，
1: 咱们新疆
0: 的海鲜
1: 被网友称为新鲜，新疆的海鲜。
0: 对对，然后我们很多这个内地城市就变成了不保留的区，对吧？
1: 是
0: 是
1: 是，
0: 就
1: 是
0: 当然这是网友们玩的梗。
1: 对，
0: 对
1: 对对。那如果说咱们新疆在发展这个水产养殖的这个过程当中，如果说能够有毕业于海洋大学的这些
0: 学科背景
1: 的学生们能够来到我们新疆，那一定是能够助力咱们新疆的水产业的发展。
0: 对对对，我觉得是很好的这个双向奔赴的一个过程。
1: 双向奔赴，双向奔赴，而且这个是跟时代发展非常接轨的，
0: 高度切合。对，
1: 高度切合。
0: 我觉得同学们这个毕业未来的前景可能会特别好。
1: 那马老师，您今天在这个整个的这个高招会的这个现场跟这么多的家长和同学们都在交流，其中大家会咨询到您比较多的一些问题是什么？您自己今天参加完这个高招会有什么样的感受？感觉到大家的热情了吗？
0: 非常热情。因为我是来的时候带了1000多份材料，我从那个10:20坐在这个地方，不到2个小时，1000多份材料都被热情的家长都拿走了。
1: 这么快吗？2个小时就拿光了。
0: 非常热情。对，我真的是感受到这个各位家长的热情，还有各位同学的热情。然后他们可能更多关注的更多的是这个包括大概是分数多少，对吧？每年的最低分，然后还有就是说就是包括宿舍环境啊，对吧？然后包括学费呀，包括这个大家从这个离海洋最远的城市到海边城市，这个包括生活各方面能不能适应。
1: 那家长还是都非常

0: 关心孩子们的这个生活起居，未来四年能不能习惯，能不能过得好。
1: 对对、
0: 嗯、
1: 然后他们也听到我这个从这个新疆出来，然后我在这个地方工作，我也是从新疆出来的，然后他们觉得哎呀是个好地方，我觉得
0: 所以您来真的很有说服力。
1: 是是，所以很幸运。
0: 而且这个您又是在学校是这个辅导员老师，其实是跟同学们挨得最近，接触最多的。
1: 是。
0: 那在学校里其实本身就有很多咱们新疆的优秀的孩子们
1: 是
0: 在上学，
1: 是、
0: 是不是跟您交流也挺多的？
1: 嗯、
0: 这些孩子们在学校怎么样？
1: 我们的孩子们来了学校以后，真的这个各方面的发展特别好。因为这个这个山东这个青岛吧，这个我们学校学习氛围的话特别浓厚，
0: 嗯，
1: 然后孩子们到了以后就是跟各民族同学，
0: 嗯，
1: 这个融合的特别好，然后就互相学习互相进步，
0: 嗯，
1: 然后尤其是山东这个这边的孩子们的这个他们的分数更高，对吧，然后孩子们这个跟这个比跟自己更优秀的学生一起学习一起生活，对他们来说机会特别多，而且他们这个提升也是特别多，他们去我们学校以后再回到家乡，就他们的个人的变化或者说个人能力的提升各方面都会非常好而且呢学校也会每年给我们的学生们提供各种的机会，包括什么实习呀，然后包括社会实践呀，然后包括社团学生会呀，大家都通过各种平台能够提升自己，也是在我们学校能够成为这个最好的自己，
0: 真好真好啊！那看到也有朋友问，是不是海洋大学的这个食堂里都有海鲜吃？
1: 当然有，当然有，
0: 是真的有的啊！
1: 对，当然有，
0: 好吃的、
1: 就是、
0: 没有问题。
1: 因为我们食堂特别多，这个大家的选择也是特别多，包括我们对于新疆的孩子们来说，也有这个民族餐厅，民族餐厅就是能够满足大家各种的口味各类的需求。
0: 我发现这两年高招会这个高校美食也卷起来了，
1: 是是，
0: 有很多家长也会说，哎，学校伙食怎么样？孩子在那儿吃的好不好？
1: 对，而且我们学校的话食堂特别多，就是大家可以到各个食堂就是感受各个口味，对吧，包括我们学校的话每年有这个美食文化节，美食文化节这个时候也能体验到非常非常多的美食。
0: 哎，真好啊。刚才说到了去年的这个分数啊，理科是
1: 546，
0: 文科是506，但是大家要注意，这个是一个最低分数，
1: 是
0: 最低录取分数，所以同学们要努力啊，努力向着自己梦中的这个中国海洋大学来继续的去多考点分啊，这样呢才能够去选择更好的这些王牌专业。
1: 是是
0: 啊，好，那也非常感谢您。那在这儿呢，也通过我们的这个直播，向咱们全疆各地的更多的咱们新疆的孩子们发出一份来自海大的邀请，好不好？
1: 好的，那个新疆的各位乡亲们，
0: 各位乡亲们，
1: 这样都很亲切，
0: 很亲切，很亲切。
1: 各位考生，就是我在海洋大学，非常欢迎大家能够来到我们的海大，感受这个海大这个中国最美大学之一的这个美丽。
0: 对，期待更多咱们新疆的孩子们能够从离海洋最远的地方来到海边在这所大学当中有咱们新疆的马和穆提老师在等着大家。
1: 我等着大家
0: 是，
1: 欢迎大家。
0: 好，谢谢您，谢谢您的介绍好，再见。
2: 探访名校，聆听名师心声，见证教育成长力量，教育在线与您一起聆听新疆教育的声音。
3: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关注教育在线。

0: 这真是我没想到的。
1: 所以其实大家对于咱们家门口的石河子大学是非常向往，也是非常感兴趣的。
0: 是的，
1: 石河子大学，其实咱们新疆的孩子们和家长们都很了解，也都很熟悉。但是呢，今天钱老师来了，还是要给大家来全面的介绍介绍。先来介绍介绍咱们石河子大学吧。
0: 我们石河子大学呢，首先大家都知道的，我们是属于211高校。另外呢，我们还是双语留学科高校。我们学校的化工专业啊，是我们非常好的一个专业，这是我们双语留学科。那么很多家长可能比较感兴趣的，上来经常会问的，我们特别优势的专业是什么，他们也比较感兴趣。另外呢，就是就业率比较高的专业会有哪些啊？这是家长们很热切希望了解的一些问题。那么另外呢，对于我们学校家长比较感兴趣的还有呢，我也在这里回答一下。有一些家长会直接来问升学这个概率高不高。可以这样说，我们学校呢有博士点硕士点有很多，可能反而是我们这个新疆本地的有一些家长呢不太了解。我们实际上一级学科就是博士点我们有18个啊，然后还有一个这个具体数据啊，还有两个博士的专业学位授予点，另外一级学科硕士点我们是有32个，还有呢硕士专业学位授予点是36个。那大家可以算一下，其实我们这个相应的升学啊，硕士或者说博士学位点我们是有很多的。
1: 那么咱们石河子大学的本科生在升学升石河子大学的研究生或博士的时候是会有相应的通道吗？
0: 有的，我们有推免，还有自己考试啊，有一些学生参加这个更高等级的考试也有很多的。那么这也是很多家长比较关注的问题，比如说升学率有多少。当然这个升学率呢不同专业会差异比较大。推免研究生一般呢就是低的比率大概是10%几，比如说15%左右，高一点呢最高的可能可以到35%，这是推免的。当然还不包括自己考研考上的这样一个比率。这个考上的话那就不同专业差异就比较大了。这个不好一概而论。
1: 是，其实很多的，应该说大部分的同学们在到大三的时候都会和家里人去商量，哎，我到底应该是本科毕业以后去就业还是继续去升学。那这两年我想我们都能够感受到这种考研的热潮，那么在石河子大学是不是也同样这两年考研的这个比例或者人数啊，或者是这报考的人数也会多很多呢？会有这样的趋势？是明显的，
0: 明显增加很多。可能一方面有就业方面的压力吧，另外一方面对自己的要求也越来越高。
1: 是的。好，那刚才呢其实老师是给我们介绍了咱们石河子大学这个专业，您给我们多介绍几个，包括这个招生的这个人数啊等等的。
0: 招生人数有些家长也比较关注，说是在我们江内招生的人数，就是在咨询我们学校是不是招生人数减少了。其实不是这样的，可能我们看到这个数据是江内的招生人数能减少了一点，但是这个人数呢比例我们整体每年招生的人数是在增加的，可能有一些呢是放在了内地，把这个比例调到内地去了，那边的比例会升高一些，在我们江内的比例呢稍微减少了一点点了，可能就是200多个吧这样的。其实总人数是没有降的。
1: 这个是去年在新疆的这个招生人数。
0: 对，
1: 200多个。
0: 是的，是的。
1: 其中哪些专业是在咱们新疆招的比较多一些的呢？
0: 在新疆招的人数比较多的，看数据的话啊，比如说文科类的有少数民族语言，然后俄语，还有汉语言文学，法学，英语，这是招生人数相对来说比较高的。理工科的呢就是临床医学招生人数比较多，信息与计算科学还有储能科学与工程，动物医学，医学影像，这些人数呢相对来说高一些。工商管理类，这是大类招生的20个人，还有植物生产类的，水利水电，生物科学类，这个是比较高一些。经济学类招生人数会多一些。
1: 好，那接下来就想请齐老师给大家说一说朋友们最关心的这个理科和文科生的这个分数线，大概招的这个分数是在一个什么样的区间。
0: 参考去年的吧，2025年这个录取的理工科，那么先不分专业，我们最低的录取分数线呢是446分。文科最低的是458分，458是学前教育。
1: 位次呢？

0: 次，哎呦，具体的我还没有具体的看这个数据，
1: 对，可能
0: 给我这个数据里面没有，
1: 哦，
0: 有
1: 分数啊，
0: 嗯，对，有分数。
1: 好，嗯，这个理科是446，文科是458。哦，文科要更高一些。那大家对于石河子大学有哪些专业是比较感兴趣的，包括想要来咨询石河子大学的哪些方面的一些问题，也欢迎大家呢此时此刻就通过我们的直播间赶紧来给我们留言，我们也一起来问一问王老师。今天在现场家长们去问到的其实关于石河子，哎，离家也很近啊，大家也孩子们上学也很方便啊，那大家这些家长们您观察他们感兴趣的点是哪些，或者有哪些方面的担忧呢？
0: 观察比较重要点，除了这个学科专业，还有录取分数，当然这是比较更关注
1: 的。
0: 哎，除此之外呢，还有住宿条件。
1: 哦，
0: 啊，住宿条件怎么样？
1: 石河子大学的住宿条件怎么样呢？
0: 我们学校呢，现在宿舍楼正在改造。
1: 哦，
0: 现在绝大多数的宿舍都已经是上床下桌，当然现在呢也有六人间，多的是四人间，是这样的。然后包括现在宿舍呢，陆续都开始加装空调，大部分的宿舍呢已经完成了这个宿舍改建工作。
1: 嗯，好，这是家长感兴趣的关注
0: 的。
1: 还有呢，
0: 学费，住宿费。
1: 石河子大学的学费是多少钱？
0: 不同专业会有一些差异。
1: 嗯，
0: 比如说你要说这个艺术类的，它肯定会比较高
1: 一
0: 些，
1: 嗯，
0: 然后其他的一般的专业呢，大概是在四千到4800-4900之间吧，因为有一些需要实践类的这样的专业，它肯定学费会相应的高一些。
1: 嗯，好，另外呢，就是如果说同学们有这个专业调剂方面的这个需求的话，一般学校是有什么样的政策要求呢？
0: 调剂我们学校是放开的，就是不做限制。学生如果想要进行一个这个专业上的调剂的话，一般我们申请的时间是在大一的下学期。
1: 嗯，
0: 那因为要再往后的话，
1: 这位朋友就在说转专业，问问转专业啊，
0: 就是转专业的问题嘛。
1: 嗯，
0: 转专业的问题就是考虑到有一些学生呢，他可能录取的时候他想象中的这个所学的专业跟他就实际接触的觉得有一些差异，然后希望能够转专业，但是我们学校这个转专业呢目前来说没有设太多的限制。当然呢，前提条件是他在大一期间，然后他的成绩会做一些的要求。
1: 哦，就是要看大一的这个，要把大一的一整学年上完，然后呢就可以来申请转专业，但是呢也需要这个大一这一年的这个成绩要好，
0: 成绩上面有一些的要求。
1: 而且如果说有一些同学他比如说他想要转去的那个专业他比较热门，可能是不是也涉及到满了不能进去这些情况。所以这个还是
0: 要综合考虑，
1: 有很多的未知数啊。
0: 嗯，
1: 好，也看到这位朋友，这个 YSS 这位朋友在说临床医学专业多少分啊？老师帮我们看看好吗？
0: 临床医学专业去年就是普通的啊，
1: 嗯，
0: 我说的是普通的，
1: 嗯，
0: 然后最低分数是473，最高分519。
1: 哦，
0: 但是我们有一个拔尖创新班，
1: 嗯，
0: 拔尖创新班最低分是507，最高分524。拔尖创新班招收的人数在我们新疆呢招4个人，人数要稍微少一点。
1: 拔尖儿，你听这专业名字吗？是吧，
0: 普通
1: 的，拔尖
0: 的，对，
1: 嗯，
0: 普通的临床医学呢招收人数会多一些，48，去年是48人。
1: 哦，是在这儿就解答这位朋友的问题了啊。这位网友在说到的是400，看花眼了，
0: 473
1: 是最低的一个招生的一个分数啊。好，嗯，大家如果有哪些感兴趣的点都可以来继续跟我们说一说。今年可能2026年的更多的这个招生计划因为现在还没有出来，所以现在可能还不太敢说，但是您有没有一些这个方向性的预测，会更多或者是会怎么样？
0: 应该和2025年差不多，
1: 会差不多
0: 啊，比较接近
1: 啊，是会比较稳定的。那么大家也可以密切的来关注石河子大学今年的一个招生情况，是不是？朋友们也可以，比如说关注咱们石河子大学的官网啊，或者
0: 是
1: 啊，
0: 有专门的有公众号，
1: 嗯，
0: 啊，石河子大学的这个招生微信公众号可以关注一下，有一些招生的最新消息吧，会在这公众号里发布。
1: 嗯，好。看到这个英这位朋友说拔尖创新班，这个拔尖的方向是啥呀？
0: 专业方向当然不会变，主要我们的培养的，对， 培养的这个目标呢，可能就稍微有点调整。
1: 嗯
0: 啊，比如说拔尖创新班呢，可能我们更多关注学生的升学。
1: 哦、我帮大家去看一下这个拔尖创新班呢，
0: 嗯、
1: 在
0: 有一些专业，
1: 整个石河子大学的这个专业里头，它

0: 还有就是有这个农业水利工程方向的拔尖创新班，另外还有化学工程与工艺的拔尖创新班，这个化学专业也是咱们师科大学的王牌专业了啊。
1: 是的。
0: 还有呢就是智慧农业，哎，智慧农业这个也是有拔尖创新班的。还有就是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这个也有拔尖创新班，还有电气工程类的，以及这个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类的，哎，还是很多的。所以这个朋友问的特别好啊，他说这个拔尖的方向是什么？拔尖的方向有好几个，应该是说石河子大学开设拔尖创新班的这几个专业，按理来说应该也是石河子大学比较有优势或者是教学实力比较强的专业，
1: 是的，
0: 才会在优中选优的再拔尖再培养更好的人才，
1: 是的，
0: 分数线也会相应的高一些，这个同学们和各位家长要注意了。嗯，好，那么接下来也想请齐老师给我们说说咱们石河子大学这两年的同学们就业和升学的情况怎么样呢？
1: 就业率呢，就是平均的就业率吧，我们学校各个专业平均就业率可以到90%以上了。
0: 嗯，
1: 然后升学的话比例应该是比较高，因为我们所在的化工学院吧，因为刚好我们化工专业啊，它是双一流学科嘛。
0: 嗯，
1: 然后推免研究生可以到最高可以到接近40%了。
0: 嗯
1: 嗯，然后当然我们学院有五个不同的专业方向啊，化学、硬化、材料化学、环境工程啊，包括应用化学啊，这五个专业，五个专业呢，每一个专业呢，稍微会有点区别。那么从就业上来看，就是方向上面啊，比如说国内的一些企事业单位，包括一些公司呀什么的都有，各个方向都有。
0: 嗯，
1: 还有一些包括咱们国家就像一些大家比较关注，好像这两年呢，考公考编比较热一些。那么我们去企事业单位的，像一些比如说世界500强的这样的单位，还有呢一些央企啊、国企这样的单位也都有。
0: 嗯
1: 嗯，还有一些学校。
0: 对，老师刚才说到这考公，前两天还在跟一些朋友在聊，说这两年的这个考公压力要比高考难多了。
1: 嗯，是的。
0: 所以这个同学们在选择专业的时候，真的是要慎之又慎，以自己的这个就业为前提去选择专业。很多同学就去选择一些管理啊什么，后续要考公的话，那你就可以想到你的这个学习是要继续的，是要延续的，是不能中断的，才可以。好，那我也明显感觉到啊，这个齐老师来到我的身边之后，咱们这个网友的这个活跃度都高很多，看来大家对石河子大学的这个关注度还是非常非常的高。那更多的一些2026年招生的一些最新动向，朋友们也可以通过石河子大学的这个招生的网站、微信公众平台，包括在网上也公布的一些招生电话，还有今天在咱们这个高招会现场齐老师发出去的1200份这个招生简章啊，上面都有联系方式，来进一步的来了解和沟通。那最后呢，也想请齐老师面对我们的镜头，也面对我们的直播，也向咱们全江，甚至正在你看现在我们的新广航空热线直播间有10.4万朋友在看啊，那么应该说这其中还有一些外省的同学们，嗯，向大家发出一份来自石河子大学的邀请，好不好？
1: 好的。
0: 嗯，
1: 好，谢谢各位同学的关注。我希望呢2026年啊，希望想要到我们石河子大学的同学，欢迎大家，我在石河子大学等你们。
0: 嗯，
1: 谢谢。
0: 好，谢谢齐老师。好，感谢。
2: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教育在线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更多内容，欢迎您关注思路视听。教育在线，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3: 新疆广播电视台思路视听客户端6.0加
4: 上线了。
3: 思路视听6.0加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时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及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答，新闻触手可及。
5: 思路视听6.0加互动体验极致精彩，抽奖投票竞答，爆款活动轮番上阵，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签到、浏览、爆料，轻松参与赚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
3: 思路视听6.0加 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思帮你创意，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 AI 智媒懂你所想，祝你轻松实现灵感。
5: 思路视听6.0加思路甄选

0: 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
1: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0: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
2: 以生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0: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2: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0: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2: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0: 我们记录
2: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0: 我们讲述
2: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0: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2: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0: FM96.1，新疆新闻广播，
2: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0: 壮阔未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从规范合同履约、守护交易安全，到保护创新成果、激发创造活力，民法典全方位护航新质生产力、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为经济行稳致远筑牢法治根基。
2: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3: 以生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4: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3: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4: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3: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4: 我们记录
3: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4: 我们讲述
3: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4: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3: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4: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3: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4: 壮阔未来。

0: 放松的心情。
1: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0: 不经意的美好。
2: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界永远没有灿烂。
0: 听得见的浪漫，
3: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倾倒，
0: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欢迎您关注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健康知识近万家，动起来的直播，访谈名医专家。
1: 新疆名医堂的朋友们，我是樊代明。癌症防治赢在整合。
0: 一问一答视频专栏，对话大专家。
2: 为什么年轻人也会得高血压呢？
0: 24时光，24节气，全是传统医药的中国智慧。
3: 我是全国名中医周明鑫，我们将运用中医药养生文化，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4: 我是自区人民医院营养科主任范敏，
5: 在汤汤水水之中品尝四季轮转的滋味。
0: 可听可看的音视频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广播直播 FM96.1， 每天午间12点至13点，重播次日早间7点至8点。互动方式：拨打96051121号键，搜索新疆新闻广播抖音和视频号，观看权威专家科普视频专题。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关注 XJ961961， 加入新疆名医堂互动粉丝群。新疆名医堂，共建共享健康美好生活。本节目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科普一小步，健康一大步，疾病预防是健康促进的最佳途径。新疆名医堂节目与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推出科普节目，普及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传播科学思想，倡导科学方法。
6: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本时段为您送出的新疆名医堂节目。本节目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我是主持人子祥。首先让我们走进今天的健康知识近万家专栏。
0: 健康知识近万家，让健康科普走进生活。
6: 今年夏天，全国大面积高温，燥热的天气导致很多人白天没有食欲。由于晚上相对凉爽，人们习惯约上三五好友结伴逛街、聚餐，去美食街吃宵夜。可长此以往，容易导致营养不良、饮食不规律，还可能引发各种消化疾病。为什么气温高会影响胃口呢？新疆名医堂邀请乌鲁木齐营养师协会会长马继勇教我们科学应对。
7: 当然你看我们这个夏季来临啊，我们的这个气温的这个升高啊，那我们其实会发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很多的这个听众朋友可能大家就会发现我们的胃口特别的差。同时呢，我们会发现，就是我们吃正餐的这种几率，或者是这个食欲就特别的差。但是呢，我们吃小吃啊，吃水果啊，这样的这个情况就比较增多了。那我们也会发现，其实我们的体重好像并没有下来，夏天，那可能是因为我们这个零食呀、水果啊，或者是这个小吃呀，吃的量比较高了。那关于您刚才问到的，就是比如说我们食欲差的这个原因啊，导致这个食欲差的原因呢，可能有以下的几个方面。第一个呢，可能是我们在高温情况下，我们的这个消化液的这个减少而导致的。那么这是一个方面。除此之外呢，你看我们会发现，

我们的这个神经的这种中枢神经的这个传递呢也会受一些影响，因为在高温天气下呢，我们的这个神经的传导呢将高温的一些刺激呢传给了我们的体温的这个调节中枢。那我们的这个体温的调节中枢呢对于我们这种食物的这种摄入啊或者进食量呀，它都是有一定的影响的。那么还有一个方面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呀，就是我们在高温 天气的这个情况下呢，我们的这个情绪会受到非常大的影响，我们有时候会出现一些怒怒啊，或者是我们有时候会出现一些烦躁啊，这样的一些情况呢，其实也是跟我们的这个天气高温是有一定的关系的。所以说呢，高温对于我们的这个情绪呢也会产生一定的影响，这个情绪也会导致我们的食欲下降， 是一方面。那还有一个原因呢，就是我们身体在阻挡一些这个热量。什么原因造成呢？就是我们在摄入食物的这个情况下，对我们的这个气温是有一定的影响的。也就是说，我们的食物会产生热量，但是呢，天气热了以后呢，我们人体是为了适应这种炎热的这种外部环境，我们的基础代谢率就会这个降得有所下降。 那么我们需要的这种热量会减少，那这种情况下呢，我们也会发现，哎，我们的食欲发生了下降的这样一个状态。那主要呢，可能是有这几个方面导致的我们的食欲差的几个原因。我们经常可能会遇到一些这种这个食欲不佳的这种状态，所以说我们经常会和一些其他的一些疾病呢所变得混淆。 那么如果是在排除高温啊或者情绪啊这样的一些这个变化之外呢，如果我们的一些听众朋友们出现了像食欲不佳的这样一些这个状态的话，那我们可能要警惕以下的这种问题。第一个呢，可能是我们的热量摄入不足。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这个夏季啊，我们经常会发现我们身边的各种各样的这个食物变得这个比较丰富了，然后可选择的余地比较多了。那么我们容易导致一种疾病呢，叫热量摄入不足，或者说我们的营养素蛋白、脂肪、碳水化合物的这种摄入不足或者不平衡，而导致某一种营养素缺乏。那我们比较常见的可能像脂肪啊，或者是这个蛋白质的这种缺乏，在夏季是比较常见的。 那么除此之外呢，还有一种问题啊，就是我们的微量元素的这种缺乏。那么刚才我们说到的蛋白、脂肪、碳水的这种不平衡呢，就容易导致我们的微量元素的缺乏。比如说像在我们新疆，我们会发现我们夏季的水果特别的多，对不对？那么我们可能吃有时候为了这个不吃晚饭，或者是不吃午饭，我们会吃一些凉皮，或者吃一些水果，就很简单的就凑合过去了。但这个时候呢，我们在夏季容易导致 微量元素的缺乏，那这是第二个问题。那除此之外呢，如果我们其他的这个外部环境没有发生变化的情况下，我们的食欲如果变得很差的情况下，我们也要警惕一些像胃肠疾病或者是一些这个精神的心理疾病或者是厌食症呀等等这样的问题，也是需要我们去关注的。那么最重要的一点呢， 我们可能还要提醒一些这个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尤其是一些中老年人或者是高龄老年人。那在夏季的时候呢，我们的这种这个心功能不全呀，或者是胃肠道的供血不足啊，或者是我们的消化功能的下降呀等等一系列的问题，都会抑制我们的食欲，而导致我们的这个食欲不佳的这样一个这个症状的一个出现。所以呢，这个时候呢，我们也是建议大家在夏季出现这种问题的时候，应该要到去正规的这个医院呢做一些检查。

0: 欢迎您关注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健康知识近万家，动起来的直播访谈名医专家。
1: 新疆名医堂的朋友们，我是樊代明。癌症防治赢在整合，
0: 一问一答视频专栏，对话大专家。
2: 为什么年轻人也会得高血压呢？
0: 二十四时光，二十四节气，全是传统医药的中国智慧。
3: 我是全国名中医周明鑫，我们将运用中医药养生文化，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4: 我是自区人民医院。

0: 营养科主任范敏，
1: 在汤汤水水之中品尝四季轮转的滋味。
2: 可听可看的音视频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米糖》，广播直播 FM96.1，每天午间12点至13点，重播次日早间7点至8点。互动方式：拨打9605111转1号键，搜索新疆新闻广播抖音和视频号，观看权威专家科普视频专题。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关注 XJ961961，加入新疆米糖互动粉丝群。新疆米糖，共建共享健康美好生活。本节目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科普一小步，健康一大步，疾病预防是健康促进的最佳途径。新疆名医堂节目与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推出科普节目，普及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传播科学思想，倡导科学方法。
3: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新疆名医堂节目，我是主持人子祥。大家是不是也听过那句老话，管住嘴，迈开腿？对糖友来说，这句话简直像紧箍咒一样一直挂在耳边。但是今天我们要告诉你一个反常识的真相，过度执行这个原则，你可能正在这个偷偷的把你的健康给偷走。那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也应该是合理饮食、均衡营养的基础之上，而不是偏食，既要做到控制，还要合理。今天我们就请到乌鲁木齐营养师协会的专家为我们介绍。
4: 主持人好，新疆名医堂的网友及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乌鲁木齐营养师协会副会长鞠正义。
5: 中国营养学会发布的《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在8条膳食准则的基础之上啊，特别制定了针对老年人、高龄老人等9个特殊人群的补充说明。这第一条说的是食品食物丰富、品种丰富、合理搭配，我们该怎么理解呢？
4: 这个问题呢，我们从字义上就可以看得很明白，就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食材的选择、品类尽量要丰富。那么我们的每一种食材的这个量和这个种类的搭配一定要合理。食物多样化是各类营养素足量摄取的前提条件。那么在我国著名的这个养生典籍《黄帝内经》当中曾经这样讲说，五谷宜为养，五菜常为充，五畜宜为益，五果当为助。我们在几千年前就看到我们的祖先对于饮食的问题这个诠释的如此的经典。那么今天呢，我们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在指出，我们中国居民每天应进食食材的种类在12种以上，每周应进食25到30种以上食物。那么我们在主食当中呢，除了我们日常摄取的米饭、面条、馒头、饼等等，还可以增加一些，比如说小米呀、荞麦、玉米、豆类、高粱、藜麦、薏米等等一些粗粮，能适当增加一些薯类食物的摄入量。每天我们全谷物和豆类的摄入应该达到50到150克左右，我们这里指的是每天啊。做到我们餐餐有蔬菜，尽量在蔬菜的选择上呢，我们尽量多选择一些这个深绿色的这个叶子菜，那么还有像我们深黄色的一些菜类这个呢营养素的含量都比较高。那么每天我们还应该选择有200到350克的水果，当然选择水果我们尽量选择当季的水果，一般尽量不选择反季节水果为好。
5: 第二条，摄入足够的动物性食物和大豆类。在我们的传统观念当中认为啊，老年人应该保持体型，少吃肉。那针对这条建议，我们该如何应用在我们一日三餐当中呢？
4: 关于像这样的说法，我们民间有很多的说法。
5: 对，
4: 比如说你讲说千金难买老来瘦，还有有些人经常讲说要想瘦别吃肉等等这样的一些说法。那么从现在营养学的角度来看呢，我们不支持这种主张或者是这种认知。那么大部分动物性食物都含有一定量的优质蛋白，比如说 B 族维生素那么还有像钙、铁、锌、硒等等这样一些微量元素，在动物性食品当中都有较高的含量。可以动物性食物

0: 量的摄取呢，可以有效减少贫血，预防我们肌肉衰减的发生。那每天应摄入120克到150克动物性食物，经常选择不同的动物性食物与蔬菜合理的搭配，那么这是最好的一个食材的选择。
1: 嗯，
0: 对老年人来讲呢，多摄入鱼类，可以降低老年痴呆及认知功能障碍的发生的风险。那经常食用大豆类食物，我们这里指的大豆不是我们大麦城那个大豆哈，那个我们叫杂豆，也叫食用豆。
1: 嗯
0: 啊，我们指的大豆，营养学上指的大豆呢，我们把黄豆、黑豆和青豆统称大豆。这里我们讲说，经常食用大豆食物，建议每天摄入相当于15克大豆不同的豆制品，比如说我们的豆腐啊、豆浆，那么豆腐干、豆腐皮等等，这都属于豆类的一些制品，以补充足量的植物性优质蛋白。
1: 在膳食指南当中啊，有这样的一条很有意思，他说是共同进餐，保持好的食欲，对于营养摄入也同样十分重要吗？
0: 对，这个是对于老年人来讲非常重要。
1: 嗯，
0: 那么所以选择的共同进餐，就是说吃饭有人陪。你发现现在我们很多的这个独居老人，
1: 嗯，
0: 一个人吃饭越吃越没意思，越吃越没劲，越吃越没胃口，那么你发现最后逐渐的越来越食欲越来越小，食量越来越小，这个很不利于我们老年人的健康。
1: 嗯，
0: 所以我们讲呢，说吃饭有人陪，吃饭要有仪式感。那么自古到今，我们这个大的家族当中，你看吃饭都是几代同堂，坐在一个餐桌上吃啊。那么可以这种氛围呢，可以增进良好的一个进餐的氛围和这个进餐人群的一个心情。
1: 嗯，
0: 那么可以有效增加食欲。陪同进餐的对象可以是家人呀、朋友呀、亲戚啊，一起制作和分享食物。以保持食者的积极乐观的一个情绪。
1: 嗯，
0: 那么已经有诸多的研究得出结论，共同进餐可以降低老年人体重减轻的风险。那么老年人发自非自愿性体重下降，应及时就医。比如说我们一些老年人莫名其妙的一段时间发现体重下降很严重，
1: 嗯，
0: 这个时候呢，我们应该积极的去就医或者咨询一些专业的这个营养师。那么我们究竟是什么原因引发的这种问题？家人在一起聚餐呢，对老年人来讲，增进食欲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1: 嗯，在微信后台呢，又有网友留言说，不光老年人这样，我们年轻人啊，同样，如果两个人吃饭，就是比一个人吃饭要香很多。但是我们说，保持这样的共餐制或者说分享制，同时也要注意我们的分餐制，因为老年人本身啊可能抵抗能力较弱，如果和大家伙一起吃饭，可能稍有一些疾病的传播呢，就容易传播到老年人身体上，这也是我们在共餐制的时候需要注意的。还有一条呢，他说到少油少盐控糖限酒，那具体的标准我们该如何来理解？
0: 那么油盐的问题啊，这个在我们北方地区，乃至我们全国，都是一个非常普遍的一个现象。就是说，尤其我们北方地区的人呢，口味相对来说比较重。那么正常人每天摄入食盐，我们中国营养学会这个推荐呢，每人每天不超过5克。那么5克盐是多少呢？我们曾经反复实验过，说有些家里没有厨房称不到5克盐到底是多少。
1: 嗯，
0: 我们把我们新疆这个绿乌苏啤酒瓶子啤酒瓶子瓶盖撬下来，别把里面那个垫子挖掉，连那个皮垫一块这个挖一次，把它晃平，这一盖子盐基本上就是5克左右。
1: 嗯嗯，
0: 啊，那么这个是我们每人每天的食盐的量。烹调用油呢，我们一般尽量就每天达到25克到30克左右就可以。那讲到盐的问题呢，还要警惕我们讲隐形盐的摄入。
1: 嗯，
0: 什么叫隐形盐呢？比如说我们吃的酱油，
1: 对，
0: 豆瓣酱、臭豆腐，那么还有像我们的蚝油等等，这些里面呢都含有一定量的这个钠盐的存在。
1: 嗯，
0: 那么包括像豆腐乳呀这些，还有我们吃的咸菜，我们有时候喜欢吃咸菜，喜欢吃泡菜，
1: 嗯，
0: 这个里面都有钠盐的大量的存在。那么，如任何形式的酒精，你不管是什么样的酒精，对人体的健康都没有好处。
1: 嗯，
0: 还有控制，我们糖的摄入量，这个对老年人来讲也非常关键。因为这个随着年龄的增长呢，我们很多人的这个器官都发生了退行性的一个变化。那么对于老年人来讲，糖的代谢能力就相对比年轻人要弱，因此呢，对糖的摄入量我们也要注意。 少选择或者不选择含糖的加工食物，
1: 嗯，
0: 比如说含糖饮料，那么饼干、糕点类等等这些东西呢，我们尽量少吃或者不吃。
1: 嗯，在膳食指南当中提到了高龄老人啊，可以适当的加餐补充营养。那这加餐怎么加？什么时间加是合适的呢？就会长。
0: 那么高龄老人的胃肠道消化吸收能力较青壮年逐渐减弱，那么病常伴有进食量减少的一些情况。
1: 嗯，
0: 那么建议我们可以实行三餐两点制，比如说我们三餐早中晚三餐，我们认真科学合理去进食。那么在我们你比如说我们这两点的大概的，我们新疆人在中午12点到12点半左右可能会有稍微有点的感觉饿，这个时候呢老人可以进行加餐。那么还有像我们中午一般2点进食主食，我们大概的下午5点半到6点半左右，这个时候有些人感觉有点饿，这时候我们可以做一个加餐。那么加餐呢，我们可以比如说有些奶制品，比如我们喝到牛奶啊，加点水果呀，坚果之类的一些食物。那么还有些人比如说蛋白质严重缺乏的，那么我们可以在两餐之间加一个鸡蛋都可以啊。那么在加餐和主食当中，我们对于高龄老人来讲，尽量选烹饪方式，我们尽量选择蒸、煮、烩等烹饪方式。
1: 嗯，
0: 我们这种烹饪方式呢，可以将食物，一般煮软、烧烂，就是有助于老年人的一个吸收，代谢。那么另外呢，脑力活动同样重要。比如说我们很多老年人在进食以后呢，一定要进行一些活动，比如阅读呀、下棋呀、歌唱呀、乐器演奏呀、跳舞呀等等这些益智活动，这个呢都有很好的预防和延缓我们老人认知功能衰退的一个作用。
1: 嗯，定期监测，远离营养不良。您如何评估一个老年人的营养状况是否良好呢？
0: 那么老年人是营养不良的一个高危人群，尤其是患有慢性病的一些老年人，以及长期卧床起不来，不能到户外去运动的一些老年人，营养不良会直接降低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增加失能率。那么建议老年人定期进行体检，要查看自身的一个营养状况，必要时可以寻求专业的营养师帮助，可以在专业营养师的建议下改善食物结构，或者定量使用营养补充剂。
1: 嗯，在您接诊的过程当中，对于老年患者、老年人来说，常见的饮食误区有哪些呢？
0: 这个我们经常有时候在社区啊，在某些地方去做讲座、做科普的时候呢，经常听到我们这个会议休息中间或者这个科普之前，经常听到很多老年人在一起聊天。那么很多这个老年人这个饮食的误区呢，非常非常多。比如说，很典型的几个啊，比如说第一个，很多老年人误认为喝骨头汤可以补钙。
1: 嗯，
0: 那么这是一个极其错误的认知。那还有像有些人说喝肉汤有营养，比如说我们很多这个孕妇呀，包括这个大病或者大手术以后的这个康复期的一些患者，我们家里人会给他熬肉汤给他喝，比如熬什么鸭肉汤呀、牛肉汤呀、蹄子汤呀、排骨汤呀、鸽子汤呀、鸡汤。那么这些汤里面呢，它的营养的存在远远不及于肉类。还有第三，你比如说咱们民间很多人有个错误的认知，说成精米白面的比黑面的杂粮和杂粮当中的这个营养要全。那么有些人认知说全麦粉的话，黑面粉没有营养，不能经常吃，偶尔吃就可以了，经常吃没有营养。这个呢都是一个极其错误的认知。
1: 嗯，
0: 那么我们都知道这个我们全麦粉当中呢，首先小麦的胚芽我们会把它磨得面粉里面，那么小麦胚芽是整个小麦当中它营养价值最高的一个部分。
1: 嗯，
0: 那么还有像比如说我们的小麦的麸皮，那么麸皮呢，我们这个里面的第一、第二很多 B 族维生素都存在于，包括膳食纤维都存在于这个麸皮当中。我们如果说把这些都拿掉了，我们吃的就是纯小麦的这个糊粉层，那么它这个糊粉层呢就是一个产热产糖最高的一部分，那恰恰我们把最有营养的小麦胚芽和麸皮都拿掉了，因此呢这种认知是错误的。我们一定要在日常生活当中尽量尽可能的去食用一些杂粮或者是全麦粉或者是很多的这个杂粮磨在一起的这种面粉，那么有利于我们居民的这个营养全面综合的摄入。
1: 嗯，
0: 还有呢就是 高血糖的人，很多人认为高血糖的人不能吃甜食物。
1: 对，
0: 这个是咱们很多老百姓一个普遍的认识。
1: 嗯，
0: 很多人过来以后问，哎，这个食品甜不甜？那个食品甜不甜？甚至我们很多人去看病人的时候，看糖尿病人的时候，去买点水果，问那个水果店的老板，老板，你这哪个水果含糖量低？那老板一定会告诉你，苹果。啊，那你发现这个东西不太甜，甜度不高，他们误认为这个里面含糖量低，恰恰火龙果含糖量并不低。
1: 嗯，
0: 吃完以后会大量的影响我们血糖剧烈的一个波动，所以在民间呢有很多很多的这样一些错误的认知。那么日后如果有机会，我们会一项一项给大家去讲啊。这里我们先讲这几点。
1: 嗯，就像您刚才提到的，说慢病患者他们真的需要严格的来控制糖，严格的控制盐的摄入量吗？或者糖尿病的患者真的就完全不能吃糖吗？这样的误区啊，在生活当中很常见。随着年龄的增长，哪些营养素的需求会增加或者减少呢？也请您做个介绍。
0: 那么人体随着年龄的逐渐增加，我们很多器官包括我们的代谢能力都出现了一些退行性的变化。
1: 嗯，
0: 那么日常饮食当中对优质动物蛋白和植物蛋白这个摄取量呢要一定要提高，就是比如说维生素 A C E 还有矿物质当中的钙铁锌硒镉等等，这些摄入要适当的提高。
1: 嗯，
0: 那么对碳水化合物和动物性脂肪含量高的一些食物呢要适当的减少。
1: 嗯，哪些食物对于老年人来说是优质蛋白质的来源？在生活当中该如何合理的搭配呢？
0: 那么这个呢，我们优质蛋白来源我们分两部分，一种呢是动物性优质蛋白，一种是植物性优质蛋白。那么我们这里讲植物性优质蛋白，比如说大豆及大豆制品，还有像我们新疆很非常好的鹰嘴豆啊及鹰嘴豆的制品，
1: 嗯，
0: 这些里面呢都比其他的谷类植物那么优质蛋白含量要高。
1: 嗯，
0: 那么还有像我们动物类的优质蛋白，比如说鱼类啊、牛肉、鸡蛋、鸭蛋、鹅蛋等等这些蛋类，还有乳制品，这些里面呢，它的这个优质蛋白相对来说，要比较丰，含量比较丰富一些。那么至于如何合理搭配，这个搭配呢，我们应该把它啊充斥在我们每一天的三餐当中。比如说早晨，我们一个水煮鸡蛋，啊，三四片卤牛肉，那个片分不能太大，比如说3公分宽、5公分长左右，
1: 嗯，
0: 切厚的大概是2-3个毫米啊，这么3-4片牛肉，每天早上都有。里面还有一杯豆浆，
1: 嗯，
0: 吃点主食，比如我们吃一个当凉馒头，一盘凉拌菜，这个早晨呢，就这个营养就非常的全面，非常好了啊。相对来说，那么午餐呢，我们比如说可以做一个希腊蛋的拌面啊，这个希腊蛋里面可以再放一点其他的一些菜，绿叶菜啊，这都可以。你比如说我们很多人。这个早晨起来测一个空血糖，
1: 嗯，
0: 本来我们医生给他制定的胰岛素，比如说三餐当中早中晚各打5个单位，
1: 嗯，
0: 5-5-5啊，那么这是一个固定的剂量，那么这个固定的剂量呢，相对的是我们每一餐当中的这个主食相对的一个差不多50克干重的这么一个主食的量，
1: 嗯，
0: 那比如说我们早晨一个馒头大概85克左右，其实做成85克的馒头应该是50克左右的面粉。那么比如说中午我们50克的大米，我们煮蒸成这个米饭以后呢，大概在130克到135克左右。那么晚上同样如比如面条呀啊这个大米啊或者馒头呀，相对干重都是50克左右。
1: 嗯，
0: 这个呢匹配5个单位的胰岛素刚好合适，那么碳水血糖有可能就在7.5左右啊，7.12、7.23、7.45。那么我们很多老年人呢，发现早晨起来测了一个空血糖，哎呦空血糖有点低，4.2、4.3。那么这时候你发现他早晨他开始减胰岛素，他把5个单位的胰岛素人为的减成3个或者减成2个单位，这个时候呢你吃的饮食结构没有变，还是50克干重的馒头，结果碳水血糖呢这个超高，高得很厉害。那么到午餐前发现早餐后的这个血糖还没有下去，午餐前测一个血糖发现血糖高了，那么到了这个9点几、10点几了，那么他在中午呢他不打5个单位，它会加到6个或者7个单位，它会自己去加量。那么由于这个胰岛素一加量，导致午餐后血糖又急剧下降，又非常低。那么到了晚上，晚餐前发现，哎呦，血糖这么低，那么晚上又这个减胰岛素。那这样人为的导致我们胰岛素剂量的大范围的波动，那么人为的导致我们餐后血糖大范围波动。所以我们讲，他这个医生给你开的胰岛素的剂量，是跟你的每一餐的饮食的碳水化合物或者糖类的这个，来配比的， 那么如果你这个不停的加减胰岛素，人为的去加减。

0: 胰岛素必然会导致我们产后血糖一个大范围的波动。
1: 嗯，
0: 由此可见呢，这种做法是极其错误的。
1: 嗯，那我们怎么样通过饮食来控制糖尿病病情的发展呢？有什么样的好方法吗？
0: 那么日常饮食当中呢，对糖尿病患者来讲，食材的选择是非常非常关键。
1: 嗯，
0: 啊，食材是非常重要的。这呢，我讲几个直接决定啊。啊，我们讲几个直接决定，日常饮食当中食材选择直接决定产后血糖的高与低。那么日常饮食当中食材如何选择呢？我给大家给四点建议。那么你所选择的所有食材，第一个必须具备低含糖量这么一个特质，第二，你所选择的食材糖的转化率必须要低，第三点，你所选择的食材升糖指数必须低，第四，所有食物你进入我们这个入口的所有食物，糖的释放速度必须慢。如果你每天选择的这个食材符合以上四点要求，那么我相信我们的血糖指标一定不难控制。我们经常讲，这个没有控制不住的血糖，只有错误的控糖方法。当我们控糖方法错了，我们再好的想法，结果一定都是错的。这是第一个直接决定。第二个直接决定是吃饭的顺序和逻辑直接决定了产后血糖的高低。
1: 嗯，
0: 那么第三个就是饮食的质量直接决定了产后血糖的高低。第四个，产后血糖值的高低直接决定着胰岛素负担的轻重，同时呢也决定着我们胰腺功能损伤的程度和进度。因此呢，养成这个特殊食材低碳饮食，少食多餐，先汤后干，先菜后饭，少肉多菜，低卡低糖的好习惯，是严防死守糖尿病并发症的关键所在。
1: 嗯，周会长啊，刚才已经跟我们说的非常明确了，也非常的明了。那各位慢病的患者啊，在一日三餐的搭配过程当中，或者说我们针对于糖尿病的患者，在一日三餐的搭配过程当中啊，需要格外的来注意。在节目的开始啊，我们也提到了说，如果是独居老人独自一人吃饭的情况下，可能会有食欲减退的情况。如果遇到了这个问题，有哪些策略可以帮助刺激食欲，保证足够的营养摄入？您有什么样的方法吗？
0: 那么对独居老人来讲呢，我想自我心情的一个调节是个非常关键。
1: 嗯，
0: 就是如果说子女都在外面工作，确实没有办法陪伴，没有办法长期在家陪伴。那么这个独居老人呢，我想第一个就是您自己要提高自己的烹饪技能，就是一定要把饭做得好吃一些。我们饭这个饮食的色香味形，一定要让它有一定对我们视觉上有一定的冲击力。第二个呢，一定要增加我们饭前的这个运动。你比如说，我们饭前，我们早餐前出去适当的运动一会儿，回来以后可能有点饥肠辘辘的感觉。
1: 嗯。
0: 那么午餐前吃完早餐以后呢，中午上午我们可以出去转一转，活动活动。那么这个到中午回来呢，可能也会增进我们的食欲。那到下午也是出去活动活动啊，跟这个老朋友大家一起跳跳舞呀、散散步呀、娱乐呀、玩一玩。这个回来以后呢，可能也会有饥肠辘辘的感觉。我们对独居老人呢，最怕的就是自己一个人闷在家里面，也不外出，也不交际，跟别人也不交往。那么做饭做的又不太好吃，又不想做饭。很多老人在家里做饭呢，凑合。
1: 对，
0: 我一个人吃饭，我凑合凑合行了，我不愿意去花那么大代价去做。这个是一个极其错误的认知。那么对于我们老年人来讲，如果要想我们身体健康，让我们长寿，让我们这个健健康康的活着，那么。

0: 我们生活水平的提升，食品的种类口味也越来越多。面对食品包装上低脂、低盐、无糖、高钙之类的字样时，你是否能明白其真正的含义？看来，要想从琳琅满目的食品中选出适合自己的，还真是一个技术活。下面就由康康教大家学会看食品标签，选择适合自己的食品。
1: 食品标签的作用，当大家选购食品时，食品标签就起到很大的作用。首先是保障了消费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如食品包装上的产品名称、生产日期、生产厂家、食品配料等信息。食品营养标签则是提醒消费者合理选择的重要信息，它可以帮助减肥的人选择低能量、低脂的食品，可以帮助糖尿病人群选到含糖低或无糖的食品，可以为高血压病人选到低钠的食品等等。会看标签基本三要素。一、看食品名称。首先要看清食品名称，免得理亏和理鬼不分。比如在购买牛奶的时候，有人会将乳饮料、乳酸饮料、乳酸菌饮料当作牛奶，但其实标签上有饮料、饮品或类似字样的产品名称，一般为含乳饮料而非纯牛奶。二、看配料表。配料表中的各种配料是按照制造或加工食品时加入量的递减顺序排序的，越排在前面的含量越高。如纯牛奶的原料配料表上应该就只有鲜牛奶，而乳饮料的配料表除了牛奶还添加了许多其他的成分，甚至配料表第一位是水而不是牛奶。三、看营养标签。营养标签是预包装食品标签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主要包括营养成分表、营养声称和营养成分功能声称三个内容。营养成分表以表格的形式呈现，在此基础上，营养声称用来解释营养成分水平高低，营养成分功能声称解释健康作用。营养成分表要求食品必须注明五个基本营养数据：能量、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和钠的含量，以及对应营养素 NRV 比例。以下两个实例教大家健康选择。 NRV 是指营养素参考值，用来比较食品营养素含量多少的参考标准。如示例中所示，蛋白质 3.6 克，消费者很难判断是高了还是低了，但如果用 NRV 来表示则很好理解。它告诉我们吃100克该食品大概能满足一天所需蛋白质的 6%。 我们以高钠食品为例，众所周知，盐吃多了容易导致高血压，随之带来的就是心血管疾病的发生风险。一根火腿肠根据标签显示重量为100克，含钠920毫克，营养素参考值 NRV 百分比为 46%， 其说明吃掉这一根，吃进去的钠就有一天建议摄入量的近一半，相当于生吃了 2.5 克的盐。你学会了吗？美食当前，会吃更要会挑，学会看营养标签，祝您健康选择。
2: 以生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3: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2: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3: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2: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3: 我们记录
2: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3: 我们讲述
2: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3: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2: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3: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2: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3: 壮阔未来。
4: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5: 早间9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4: 10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

0: 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1: 11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0: 12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1: 午间13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0: 14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1: 15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0: 18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1: 晚间21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0: 新期待，
1: 2026
0: 邀你共赴新城。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以声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2: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1: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2: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1: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2: 我们记录
1: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2: 我们讲述
1: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2: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1: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2: FM96.1，新疆新闻广播，
1: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2: 壮阔未来。

0: 放松的心情。
1: 无理取欢心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0: 不经意的美好。
2: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间永远没有苍老，
0: 听得见的浪漫，
3: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
0: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九六一在耳边。

0: 边，路况在耳畔，来关注这一时段乌鲁木齐的道路通行状况。鲤鱼山南路北往南方向，从府有巷到新一路，拥堵距离约500米，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土乌大高速北往南方向，从河滩快速路到喀什东路立交桥，拥堵距离约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4分钟。龙泉街东往西方向，解放南路附近，拥堵距离约400米，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车辆行驶的速度比较缓慢，请大家行驶到这里的时候听从交警的指挥。961在耳边，路况在耳畔。
1: 以生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2: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1: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2: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1: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2: 我们记录
1: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2: 我们讲述
1: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2: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1: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2: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1: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2: 壮阔未来。
3: 嗨，小易，最新的就业创业政策哪里找啊？
4: 哇哦，乐业新疆节目超棒的哦，
5: 解读最新政策，讲述创业故事，
4: 分享财经热点，关注行业动态。
5: 每天下午18点到19点，乐业新疆节目邀您共同探索就业创业之路，欢迎收听。
6: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锁定收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6.1 新闻广播， FM89.5 综合广播，共同为您带来的乐业新疆节目，安居乐业在新疆。各位好，我是飞扬，节目正在通过新疆广播电视台的新媒体客户端丝路视听同步播出，欢迎大家下载收听和回听。海量资讯、节目幕后等更多精彩内容尽在丝路视听客户端，当然关注就业创业政策，聆听创业故事，洞察行业动态，尽在乐业新疆，欢迎各位的关注。那节目开始呢，我们一同来学习创业知识，一起走进自治区公共就业服务中心创业第一课公益培训大讲堂。本期大讲堂邀请包英杰老师，针对创赢未来2026创业大赛，为大家带来解读大赛赛道相关的内容，一起来听。
7: 今天很高兴来到直播间啊，主要是对我们今年这个大赛，从自治区层面我们很重视这件事，因为今年是国赛年，我们的好的项目可能通过这次比赛我们要参加国赛，而且今年大赛我们也邀请了兵团和我们同时举办，所以我们是人社厅的大赛和兵团的赛在一起。下面我就对这个2026年创业大赛的5个赛道进行一个详细的解读。我们核心的赛制分为4+1的创新赛制，即4个主体赛加一个专项赛。可能我们原来这个参赛的选手知道，我们原来有一个专项赛，就是我们青年创意赛，在前2年我们这个赛事取消了，我们主要是一个主体赛。今年也有创新的情况，就是我们4个主体赛加了一个专项赛，而且4个主体赛我们今年的是科技成果加创业、产业发展加创业、职业技能加创业和民生需求加创业，就和我们当年的银发经济、这个服务类、这个制造类这些就和往年是区别。我们今年用了新的一种大概念的说法来做了我们今年的4+1的一个比赛，需要根据项目最核心的驱动能力选择唯一一个赛道报名。今天我们就是想说，就是你的项目到底符合这4+1哪个赛道，这是很关键的，选对赛道你才能发挥自己最好的这个作用。 我们说报名条件，第一个条件是年满16周岁，项目位于中国大陆或港澳地区，国资背景项目不得参赛。这个今年和往年最大的区别是，往年我们有很多项目是有国资背景的，那么国资背景的项目大家也知道体量也大，资金也雄厚，这样的话对我们其他的一些项目也有一个相关的不太公平，所以今年这个条件也非常好，机会也非常好。第二块是参赛项目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国家产业政策，无知识产权纠纷及其他不良记录。参赛项目具有创新性产品、技术或商业模式，且属于同一参赛主体，这个就是我们的项目是在同一个参赛主体下。第四个是参赛项目具有较强的落地成长潜力和带动就业潜能。第五个是参赛者需为参赛项目创始人或核心团队成员，每个项目参赛不超过3人。这五点实际上我们说了，一个是国资背景不能参赛，还有就是我们要看他项目有没有较强的落地性和带动就业能力。人设大赛嘛，我们以就业为主，所以今年叫4+1的模式。在我们这个主体赛这里头，因为把国资背景的去掉以后，我们现在基本上都是个体工商户、民办非企业，就今年给的很宽。所以说这个民办5年内的，实际上我们在这个说到这一块我强调一下，实际上在我们这个国家发文的这个上面，我们说了获得这个国赛的一等奖各种奖项的，这个原来已经获过奖项的项目都可以参加今年的比赛。但是我们考虑到这个各项的情况，咱们新疆这一块有个要求，就是我们历年来获过奖的项目今年不参加我们的大赛，但是如果你符合，就是你去年参加了或前年24年你参加了，到现在你的企业还不够5年，符合今年的条件，那么你准备 PPT 在我们自区大赛完了以后，我们会从各种就是近几年的大赛中的项目中选取相关项目参加我们今年的国赛。就是说今年的国赛的选拔不一定是从今年的1、2、3等奖中诞生，它是要从历年来符合今年创业大赛的项目中选拔适合参加国赛的项目。你在这个最后我们会下通知让你提供 PPT 和相关的商业计划书，我们还把你放到我们候选国赛的项目中。这一块我们有些肯定项目说，哎，国家这个项目这个文件下发中有可以参赛，为啥不让我们参赛？所以在这做一个解释，就是参赛意义不大，因为你已经获过奖了，所以说我们会把你放到我们国赛的候选项目之中，会去考虑，通盘考虑。如果你是符合我们今年的比赛要求，就没有问题。所以我们在现场如果有我们政府部门的人，一定记住这个事儿，特别是各地州，让他们准备就符合今年参赛的条件，可以准备 PPT 和项目计划书，在我们自区大赛这个结束以后，选拔国赛的项目时，我们要看啊。大概这个情况重点解释一下。今年全国赛的奖项是5个赛道，1等奖5名，2等奖10名，3等奖15名，优秀奖20名，这是我们今年的这个赛事国赛的一个奖项设置。但是我们今年新疆我们每个赛道是3个项目参加国赛，等于5个赛道就是15个项目要参加国赛。最后这个参加国赛项目我们最后会重新通过专业团队来重新遴选。下面我就详细说一下这个各赛道的一些情况。主体赛我们称一个是叫科技成果加创业赛道，在这个赛道我们是以催生新质生产力、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为核心目标，面向由高校、科研院所、企业及机构自主研发，兼具突破性和引领性的前沿科技成果，推动其从实验室推向市场，实现产业化落地应用与商业化价值转换，以科技创新为核心导向的技术创新型创业项目。为啥今天要做这个深度解读？就是你要把握住，我要报科技成果加创业赛道，那么我的项目是不是刚才我说的这些方面的情况，是不是你的属于这些类型和这些东西发展的方向，你来确定你参加哪个赛道，这是主要的一块。我们为了这个，我再说有3个点让你看看你的项目是不是属于科技成果加创业这个赛道。我们一定

0: 要把这个赛道把握准确，你才能发挥你最大作用。第一，核心是从零到一的原始创新，
1: 嗯，
0: 这是我们科技成果加赛道第一个核心。这个赛道寻找的不是简单的微创新和应用层的整合，它关注的是那些能够解决卡脖子难题、填补国家空白，甚至定义于未来技术方向的底层技术和原创发现。就说这个核心第一点，就是你的这个科技成果是不是解决了一些难题，填补了一些我们国内的一些空白。比如我这个国内没有这个技术，一直咱们一直进入的是国外引进呀各方面，但是现在我的项目出来以后刚好填补了国家这项空白，那么你的项目就很有发展性。不是说现在有几个技术我把它整合到一起我就是科技成果，绝对不是这种。一定是你的项目如果想获这个在国赛中获奖，那么你一定是填补了哪些空白，解决了哪些卡我们脖子的难题，这些是你的核心。第二点就是从一到 N 产业化的能力，这个科技成果加创业与纯科技纯科研最大的不同，大赛不仅要看你的技术好不好，要看它能不能用，有没有市场。这意味着你需要清晰地展示你的技术解决了哪个具体市场的痛点，你的产品原型或解决方案是否通过了验证，你是否拥有清晰的商业模式和可行性的市场推广。就说你的这个技术出来以后能不能用，不是空中楼阁，我有个东西放到那儿我就是填补了空白。一个是能不能用，一个就是你这个东西拿来后有没有市场，
1: 就实际应用，
0: 实际应用到底有没有这个方向和这个作用。这一点也很重要，如果你没有这些，光是个空中楼阁没有任何意义。对，第三块导向是培育心智生产力，我们一直在提示心智生产力。心智生产力的特点是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那么你的项目是否属于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生物制造、航业航天、低空经济等前沿领域，这些领域现在基本上都是我们国家比较发展过程中有些这个被卡脖子，有些没有这个国内的一些东西，那么这些领域你的技术是不是能赋能产业啊？就是说你的这些你的技术能不能在这个前沿领域，你的技术是否能赋能产业，实现质的飞跃，是否能带动上下游产业的升级，创造高质量就业岗位的潜力。我们就说到了高质量就业，对吧？现在心智生产力它就是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那么你现在你的这个项目出来后能不能把上下游的产业能带动我们高质量的就业，有这样的岗位潜力，那么从这些角度去思考你的项目，就会让你更加能知道我的项目到底是不是科技成果加创业赛道的项目。如果是，那么我刚才说的这些零到一、一加 N 和你的这些培育这个心智生产力这一块都能做到，那你的项目就很完美。然后再把你的相关东西放进去，那可能你就是个很亮眼的一个项目。所以在这个赛道中一定要把握这几个点。比如说我们今天四加一，你的赛道我想报科技成果加创业，那刚才根据我说这几个点，那你对一下号，我是不是属于科技创新的这个赛道。如果是，那我就好好的去做我这个赛道的东西。那到底我的项目干了哪些事，能干一些啥事，能不能带动我上下游产业的这个链的发展，能不能提供一些高质量的就业岗位，就这些东西有，那我就是个赛道，没有任何问题。我再详细把它去加工磨合，再去把它完美的再去展现就可以了。在这个赛道我们有三个核心的备赛建议。第一个是讲好转化的故事，用投资人和技术专家能听懂的语言，清晰勾勒从技术突破到市场应用的完整链条。这个很核心的，就是我的技术把原来的这个没有的东西突破成现在我拥有的东西，又能填补国家空白，或在某个领域我是领先的，那么这是你的技术突破。那我的技术呢怎么样到市场应用，你得把它讲好。我不能光有个技术我在市场不用过，那就没有意义。一定是我的技术到市场应用有一个完整的链条，我要把它讲好。而且讲不，你别讲那个尖端的一种什么这个技术术语，那作为评委来说他不一定都是专业人士，他用大白话就是我能听懂的一些语言，你告诉我我的技术从怎么样突破，怎么样创新达到了市场某一种应用，填补了怎么一个国内的空白，或者哪个领域我创新了，拿这种来讲你的故事。

第二块就是突出团队顶尖技术专家与市场运营人才的结合，强大执行力。那你的技术如果要是都要填补国家空白的话，那你团队肯定有顶尖的技术力量。那么你的技术呢，再和这个市场的运营的人才结合到一起，就是把技术怎么样转化到市场，这两块的团队都非常重要啊，有强大的执行力。第三块就量化效益的预期，明确阐述项目能创造的经济价值、知识产权价值及带动的高质量就业岗位，这一定是我们今年大赛的核心东西。就是我的项目能产生多少经济价值，能知识产权的价值，然后带动我们多少高质量岗位，那么这是我们核心的内容。科技成果加这个创业赛道，是一场为真正的技术派创业者准备的盛宴。它的考验不仅是技术深度，更是技术转化为市场价值的智慧和决心。咱们有好多团队，你包括高校也好，一些社会团体也好，包括一些公司也好，它有好多研发团队做了好多技术的研发，但你的技术研发到市场它有个过程。我的技术到不到，到底是市场用不用我的技术，能不能转化为市场带来我最大的经济价值和带来我就业的岗位，这一块是一个过程要做它。所以说我们刚才说的顶尖的团队、专家团队、技术专家团队和顶尖的运营团队两相结合，才能把你的技术转变成市场化。所以这个赛道这几块大家要仔细了解一下，了解完了以后你才能知道我的项目是不是适合于这个科技创新加创业的赛道。所以第一个主体赛道的这一块我们就讲到这，就第一个赛道叫创业创新的加这个创业赛道。那我们先讲第二个赛道，主体赛的产业发展加创业赛道。这个赛道是以优化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为核心目标，面向立足特定产业基础与发展需求，赋能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发展，聚焦产业转型升级、提质增效与谋市创新，推动产业规模化、高端化、绿色化发展，助力产业价值提升与生态构建的创业项目。这段话上说了很多内容，就这些内容也是为了让我们这个企业这个参赛项目呀，你对号入座一下，我的这个是不是走的这个项目这一块，因为这块是大块。我们等会儿看完我们的这个三点核心以后，再翻回来，把你三点看后再翻回来，再看这一段话，好好对焦一下，就知道你的项目到底怎么样去做你的下一步工作啊。这一块我们也给了三点这个帮助，一块这个对号入座。第一个核心是深厚的产业根基，这个赛道不寻找空中楼阁式的创意，这个不需要创意，它产业发展一定是落地的东西。你的项目必须以一个实实在在的产业，无论是传统产业还是新兴产业紧密结合，就你的项目必须和一个实打实的产业是有紧密联系的。你需要证明你对其痛点、链条、规则有深度的洞察，创业源于对产业深刻的理解而非凭空想象。就是我现在这个项目一定和一个产业是相关的、相联合的，然后我对这个产业又有我很高的一种观察度，来对这个产业有一个解决问题的一个想象，一个东西来做这件事。第二就是关键是真实的赋能升级，你这是你项目价值的试金石，你为产业带来了什么改变，就是我现在项目到底对这个产业带来什么改变，提供了哪些有效的这个工具，提升了产品的竞争力，比如说提质增效，还是创造了新的模式、模式创新，还是促进了产业链的协同。大赛看重的是你的存在是否让产业因你而更好。就是我现在产业发展有一个项目，这个项目肯定是真实存在的，那么作为我这个项目，我对这个产业我做了哪些事，解决了哪些痛点，让你这个提质增效了，让你模式创新了，还是转型升级了，这些东西是我们看的，你到底这个项目能给产业赋能了什么，这是很核心的问题。那么我现在对你，我出来的东西对你家具产业，从这个产品的投入啊，这个料物料的投入各方面，哪一块我对你进行了升级，让你降低成本提质增效，

0: 到哪一部分让你生气，这是很关键的。这个第三块导向是可持续的发展前景，大赛关注项目是否推动产业向规模化、高端化、绿色化迈进，这意味着你的项目应具备可复制的模式，就是我的项目只要推出来，我让这个加工产业，比如这个家具加工产业进行了体制征效，那么这个项目出来以后谁都可以用，我可以在另外一个领域或别的项目我都可以用你的这个模式来带动我产业，是这种模式才是你的亮点，然后带动产业链共进的潜力，并符合高质量与绿色发展方向，关键在于你是否帮助产业把蛋糕做得更大更优。现在我们要求是一个是提质增效，一个转型升级，那么还有就是绿色，你不能说污染的项目我给你搞完以后更污染了，或者你这个环保的项目通过我的这个项目来了以后你更加环保更加绿色，那么这是你达到了相关的目的，而且这个可复制是在这个领域或在下个领域都可以拿我这个模式来让你提质增效或者达到更绿色，不是说我环保的项目越做越不环保的，所以这点一定要把握住，说我的产业发展像这个赛道不是特别好把握，但是你的项目一定是为了你这个产业几个地点，一个提质增效，一个是转型升级，一个就是这个模式创新，这三块把它把握住，你的项目就有可发展性。然后这我们也有一个这个备赛的建议，这个讲清产业的根基，这个一定是用数据和案例清晰阐述你所处产业的规模、痛点和机遇，证明你切入是一条厚的赛道，就说我这个项目是对哪个产业进行的做的这个事儿，而且在这期间你一定要讲清楚你对这个产业的规模和痛点和机遇是什么情况，我做这个项目来解决你这些痛点和这个机遇，明确展示你在产业链中的位置，用客户的案例或合作数据证明你为上下游具体创造了何种价值，就我的项目出来以后给哪个厂子做了哪个事儿，结果他因为这个事儿达到了一个什么效果，创造了哪种价值，才能体现我的项目的用处，不止于做供应商或服务商，要展现出你如何通过项目参与甚至重塑一个产业小生态，呈现更大的格局和成长空间，说这个是非常关键的，就是我不是这个产业的一个供应商或者一个服务商，你用了我这个东西然后你就可以干个啥，这就是如果你是要一定是通过你项目参与这个产业以后对它有一个新的一个创新的一个东西，而且让这个产业更有更大的格局和发展空间，这是我们对这个赛道的一个具体要求。产业加创业赛道是一场为产业家准备的较量，它考验的是你对产业的这个洞察深度、资源整合能力与推动其发展的雄心，就是我们这个赛道一定是把一个产业推向更高质量的发展，这是我们产业赛道的核心问题。
1: 下个赛道应该是我们的
0: 这些技能加创业，这个赛道实际上是我们比较这个新的一个赛道，当年肯定这个赛道我们只是一个劳务品牌呀这个服务类的一些，但今年我们加了一个职业技能加创业赛道，是看我们国家对这个职业技能培训这一块呀也是要求比较高度也拔高了很多，这个赛道就是以构建创业驱动培训，培训提升技能，技能赋能创业，这是个闭环的一个链条，因为我们创业驱动了培训，培训让你提升了技能，技能让你更好的去创业，像这是个完整的一个通过培训来创业的一个链条，良性闭环为核心目标，面向依托自身精湛专业技能或当地劳务品牌资源开展经营服务，或聚焦技能提升提供专业化培训，打造特色技能型服务品牌，以职业技能应用为核心导向的技能驱动型创业项目，说他这个项目实际上说的也比较抽象，我们主要链条就是创业驱动培训，培训提升技能，技能赋能创业，那么这中间的最核心就是培训提升技能这一块，这块我们也给了三块这个赛道的东西，第一专业或特色的技能根基，这个是项目的起点与灵魂，你所依托的是自身或团队所掌握的某项精湛职业技能，如先进制造、生活服务、新职业等领域，还是一个有口碑有传承底蕴的劳务品牌， 比如说某某工匠某。

0: 木师傅，评审首先关注是你的技能是否够专业，特色鲜明且具有市场价值。那么我们这个块就是对先进制作业生活服务的各种领域，你的这个项目是不是具有这个特色专业，而且市场价值非常高，这块就非常重要。就是我的这个技能，职业技能到底属于哪一块？第二个是，关键是创业驱动技能传承与提升，这体现了项目的成长性与社会价值。你不仅是利用技能创业，更是通过商业活动将这项技能标准化、品牌化，并可通过培训带动更多人的掌握它，以此就业。你比方说我们现在出来的好多咱们这种手工制品，包括一些非遗，这都是你特色的一个技能。那么这些技能通过你的这种培训掌握了，带动一些人来学这个制作，然后通过它制作完了以后再把产品卖出去，实现市场价值，那就是叫培训特色的东西。但这个就是最好找这个量大的、批量的、市场热度比较高的，这样子我们的经济价值也会高，它一定要有市场价值啊。这个项目的模式应该是天然具备培训或带动的基因，实现用手艺赚钱到靠传统系统发展的跃升。我的产业自带培训功能，这个项目的理想状态和潜力所在，你的创业实践是否反过来促进了技能标准的提升、口碑的传播和人才的培养？就说我的这个项目是不是对我这个本来要做小花帽、非遗，就这几个点，通过我这不断的培训、不断的去琢磨，哎，我加上这个、加上那个，在原来的基础上我又有些创新，又对标准化进行了个提升，而且出来以后，哎，效果比原来还好，哎，这个随哪个哪个地方出来的这个大师做出来的小花帽，哎，确实漂亮，比那个机器批量生产就是好，口碑的宣传，包括从这样的话，那我们有很多人愿意来做这个小花帽，就人才的培养也就出来了。所以说从而让技能根基更牢，商业发展空间但更大，形成一个创业培训、技能提升、更好创业的自我增强的循环，这个是我们比较喜欢看到的东西。就我的这个职业技能，这个技能是属于哪一种，能不能发展空间更大，能带动更多人来帮我做这个技能这件事，那我培训就出来了。培训出来以后，他学会以后，他自然就创业了。所以我们这是个闭环的，就是创业、培训、技能提升、更好创业，这是个闭环的一个良性的这个闭环，才能更好的让我们解决我们的创业问题啊。这个赛道后面我们有一个这个核心建议，就我们每一项说的都很清楚，到了我们核心建议的时候，基本上就告诉你哪些东西合适。你像用作品集、操作视频、客户评价、权威证书等生动具象的展示核心技能的精湛度和独特性，这比文字描述更有说服力。就是说你比方说我们那个有一个叫张老师那个剪纸，那这个剪纸有很多人去学的，我们在职大就开了班，一个班的孩子都在练这个剪纸，这个它是非遗传承。那么你就可以把这个全班的这个上课的内容呀，这些东西，包括我们卖出去以后，他在大巴扎也设了这个点，那这些东西通过客户的评价来反映到我们的评委前面，比你说刚刚说哎这个剪纸不错怎么怎么回事更有生动性和形象性。最后这些东西我们又拿到了大巴扎这个具体的店面去出售，那么你这条路就整个就通了。那最后就说你要学会以后，我也完全可以摆个地方专门卖这个东西，我亲手制作的，这样才能把这个做大，量化你的带动效应。这个就是清晰说明项目直接雇佣了多少技能人员，培训了多少学员，帮助他们实现了多少收入增长，强大的就业带动能力是本赛道的核心评审标准。就说你像比如说我刚刚说那个老师的坚持，我一个班五十个孩子都在学，那这些孩子学完以后，他的有些作品也转化为我们一些商品，卖完以后他会有些收入。那么作为一个学生来说，我通过练习剪纸、学剪纸，我就有些收入，这就是我的增长。那最后我毕业以后，我就干这个事儿，那就解决了我的就业和创业。所以说，这个是我们比较关注的一个点儿。讲好你的品牌故事， 就阐述你如何通过标准化、流程化与质量的管控，将个人机遇与地方特色转化为一个可持续性、可信任的商务服务品牌，这体现了项目的长期发展的潜力。从主体赛的第四个赛道叫民生需求加创业赛道，就说我们今年为啥说创业大赛创新了，就是他把很多这个当年这个比较说狭窄吧，比如说养老赛道、银发经济，我们去年叫绿色经济，2024年我们叫绿色经济、银发经济，它是这种叫法，它今年就改成了民生需求，这个范围就更广泛了，对我们这个项目来说是个好事情。这个民生需求就我们以扩大优质消费品和服务供给，激活消费新潜能为核心目标，面向衣食住行、医疗健康、教育养老、就业增收等民生关切，通过创新生活服务消费场景，引领并带动消费升级，以提供便捷化、普惠化、品质化解决方案为导向，兼具民生服务属性与市场发展潜力的创业项目。这个我们也给了3点。第一个起点是真实的民生痛点，你必须精准切入一个生活中高频、普遍且未被很好满足的需求。你发现的问题如一老一小、招货、便捷生活、品质居住等，是否真实迫切，且源于对目标人群生活场景的深刻洞察。这段话理解就是，我的这个项目一定是解决我们民生的痛点。比方说咱们说到养老，那养老产业到底我把老人送到养老院是不是这一个问题？那不一定是这问题。我的家庭到底是把老人送到养老院，还是要居家养老，还是给老人哪种形式让他更舒服一点？我们要解决是这个痛点，不是说老人老了我把他养老院一放，我们现在很多人还需要居家养老。说我的切入点是哪个点才能切进去？你比如说我们这个孩子上学接送的问题，那很多我们的家长可能就一方就放弃了这个就业的机会，全职的在管孩子的接送很多。那么我的这个项目能不能解决这个接送问题？如果你解决掉，那就是民生的最大一个痛点，对吧？就说在这个行业，就说这个说法就是说，我在人们的生活中，老百姓普遍头疼解决不了的事情，你能不能解决？如果你能解决，那你的就非常好，就是能解决真正真实的民生的痛点。我到底哪一块这个问题？是啊，你看现在我们有很多医院医疗陪护，它的陪护就很专业化。就是你人到了医院以后，从你的这个接诊到最后住院，一系列包括一些这个老人动不了的这个翻身各方面，他分了初级、中级、高级各种情况，他基本上就把我们的护工概念就变了，他叫医护人员，叫是医护者，和我们护工简单的一种帮护，这种模式就进行了改变。北京已经10年了，而且非常效果非常好，家属非常放心，就是他本身要有自己的，就基本上是我们当年的很多护士转型为我们的医护人员，我们叫医护。这个医护的概念和我们想象中的概念就不一样，他就包括了你的，他包括医学知识他都很强，来对你的病人进行照护，高于因为护士毕竟他这个管的人比较，
1: 对
0: 一个是护士他管的群体比较多，但是医护这种特定的医护，他基本上是1:1、1:2，根据这个费用不同，可能就1:1，我就专门照护你一个人，那么他效果就非常好。就说你这个问题，我的医护的出现，解决了我家里几个人为了老人，比如说为了谁住院，不停去陪护，那你解决了这个痛点，那你这个项目就非常好。就是我们一定要解决一个痛点。第二块就是核心是创新的解决方案。大赛鼓励的不是简单的复制，而是通过技术模式、理念创新，提供更优的解决方案。你的服务必须是在更便捷、普惠性或者品质感上能切实优于传统方式，例如用数字化重构社区服务，用智能硬件改造居家养老等等。你像我们现在居家养老，可能咱们新疆还是落后一点。在内地来说，智能化的居家养老就很方便了，从你发生这个突发事件的各种智能化的监控，不是我们仅仅一个摄像头看着老人在家，等你摔倒了再通过各种模式 可能就耽误了事情。
1: 是，
0: 现在很多智能化，可能你出现问题，第一时间我们相关的一些部门和一些医疗机构就能接到你发布的这个求救信号，那么很快我们这个社区的这个便民的这个医疗机构就能第一时间赶过去救治你。就说现在包括一些房间内的一些适老化的改造，就让你在家里头也有个很舒适的环境来解决你的养老院。就说现在我们有一些传统观念跟学生，我不愿意去养老院，那我在家里头怎么样能更好的养老，那么通过智能化和一些我们硬件的改造来做到居家养老，那你这个项目就解决了我们居家养老的痛点。这个目标是可持续的社会与市场价值，项目必须兼具温暖人心的社会属性和与健康可持续的商业属性，既要有普惠的初心让服务可负担，也要有品质的追求，建立体验壁垒，最终要形成良性商业模式，在创造社会价值的同时赢得市场，必具备规模化与带动就业的能力。也有三点核心建议。第一个就是用故事的数据定义痛点，通过生动的故事、扎实的调研数据，证明需求的广泛性和紧迫性，这比泛泛而谈更有利。这点一定要说清楚，明确你的服务在效率、成本、体验上具有优于传统方式何处，并尽可能可视化你的服务流程和产品原型。第三个是算清普惠与效益的账，阐述你的定价如何体现普惠性，同时通过规模效应、技术降本等模式实现盈利与可持续发展，具体说明项目能创造哪些就业岗位，这个就很关键。

0: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你的全天候生活搭子全新上线啦！
1: 8: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新闻搭子，汉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蒙古语、柯尔克孜语，听广播，看新闻。
0: 9: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出行搭子，报路况，享信息。
1: 11: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意搭子 AI 写作助手，让灵感瞬间起飞。
0: 12: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省钱搭子，积分换餐券，省钱又省心。
1: 14: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生活搭子，丝路视听商城，新疆特色礼物随时购。
0: 16: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业搭子，创业有想法，丝路视听来助力。
1: 17: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文化搭子，文化无界限，带你领略丝路魅力。
0: 19:30，AI 菜谱，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美食搭子。
1: 20:30，让知识变成生活的调味剂，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学习搭子。
0: 22:00，健康随行，运动跟练，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运动搭子。
1: 搜索下载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2: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乐业新疆正在播出。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继续来关注到创赢蔚蓝2026年创业大赛的赛道解读。
3: 各位创业者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创赢蔚蓝2026创业大赛赛事解读。前面我们共同探讨了科技成果和产业发展赛道，今天我们将聚焦一个最接地气、最能彰显个人价值的赛道——职业技能加创业赛道。这个赛道的核心可以用一句话概括：凭一身真技能，创一番新事业。如果你的创业项目核心竞争力来源于你或你的团队掌握的专业职业技能、精湛技艺手艺，或是具备良好口碑的特色劳务品，那么这里就是你施展才华、实现创业梦想的最佳平台。我们来看大赛通知对这个赛道的定义：职业技能加创业赛道，以构建创业驱动培训、培训提升技能、技能赋能创业的良性闭环为核心目标，面向依托自身精湛专业技能或当地劳务品牌资源开展经营服务，或聚焦技能提升提供专业化培训，打造特色技能型服务品牌，以职业技能应用为核心导向的技能驱动型创业项目。这里面有三个至关重要的逻辑环，也是这个赛道的精髓。第一环，技能是创业的根基，这是项目的立身之本与起点。你的技能是什么？它可以是烹饪、烘焙、茶艺、咖啡调制等生活服务类技能，可以是数控加工、工业设计、新能源汽车维修、物联网安装调试等先进制造类技能，也可以是全媒体运营、人工智能训练、无人机群飞行规划等新职业技能，还可以是扎根地域文化、

具有鲜明特色的劳务品牌。评审将重点关注你的技能是否专业过硬、技艺精湛、特色鲜明。第二环，创业驱动技能传承与提升，这是项目成长性与社会价值的集中体现。你不仅仅是依靠技能做生意，更是通过创业推动技能标准化、品牌化，甚至通过传帮带、培训赋能等方式，让更多人掌握一技之长，带动群体就业增收。这意味着你的项目模式具有技能培训、文化传承与带动就业的基因。第三环，形成技能赋能创业的良性闭环，这是项目的理想发展型。通过你的创业实践反哺技能提升，助力技能照亮前程培训行动，推动技能标准优化、品牌口碑传播、专业人才培养，而更强的技能、更优的口碑、更多的人才，又将进一步夯实创业根基，拓展发展空间，最终形成技能强、创业兴、带动广的良性循环。评审将重点考察项目是否具备可持续、可复制、可推广的示范带动效应。哪些项目最适合这个赛道呢？我为大家勾勒几个清晰的画像。一、技能服务型，以核心技能直接提供产品与服务，例如由资深西点师创办的烘焙工作室品牌连锁店，由专业工程师组成的工业设计、设备维修、技术调试等解决方案团队。二、技能培训型，以技能传授与人才培养为核心业务，例如面向市场紧缺岗位开展的人工智能训练师、全媒体运营师等职业技能培训机构，专注刺绣、木雕、传统技艺等非遗传承的培训工坊。三、劳务品牌型，依托具有地域特色、行业口碑的劳务品牌，通过规范化、标准化、品牌化运营，实现规模化服务输出、常态化就业增收，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劳务创业模式。如果你的项目属于以上类型，那么职业技能加创业就是你的不二之选。在备赛过程中，请大家重点把握本赛道的评审核心导向。我给大家几点建议：可视化呈现核心技能，在路演和展示的材料中，要用直观、生动的方式展现你的专业能力和核心技能，这比文字描述更具说服力。可以准备作品集、实操视频、客户评价、权威资质证书等材料，让评审专家清晰看到你的技术实力与专业水准。量化体现带动就业效应，用真实数据清晰说明项目的社会价值，包括直接吸纳多少技能人才就业、培训多少学员、带动从业人员收入提升幅度等。大赛高度重视带动就业能力，这是本赛道的重要评分项与加分点。讲好你的品牌成果，以扎实成效凸显项目成长潜力，围绕个人手艺或地域劳务特色，重点阐述如何通过标准化、流程化、质量管控，将实操经验转化为可持续商业品牌，全面展现项目核心竞争力与规模化发展实力。总而言之，职业技能加创业赛道是工匠精神与企业家精神的深度融合，适合每一位将技能打磨到极致，又勇于把手艺推向市场，成就一番事业的创业者。

0: 下面时间一起来关注一个心动的 offer， 来帮大家来梳理一条招聘信息。新疆众和股份有限公司招聘30人，其中熔炼工10名，月薪是6500元到9000元；铸造工10名，月薪是6300元到8800元；设备维修工10名，那月薪呢是6200元到8200元。会缴纳社保，提供食宿。如果说对以上岗位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来联系索先生，电话是18599334546，18599334546。工作地点是乌鲁木齐甘泉铺经济技术开发区。节目最后，一起来听一个谣言粉碎机。
1: 只有胖人容易得脂肪肝，这种认识是不全面的。肥胖虽是脂肪肝的主要风险因素，但并非唯一原因。脂肪肝的形成是肝内脂肪代谢失衡，其主要与三方面有关。一是摄入过多油脂、糖分，导致肝脏合成脂肪过多；二是肝脏自身分解代谢脂肪的能力下降；三是将脂肪运出肝脏的转运能力不足。任何导致这三方面失衡的因素都可能引发脂肪肝，瘦人也可能得脂肪肝。一方面是有些人虽然身体质量指数在正常范围，但是内脏脂肪超标；另一方面是有的人曾经快速过度减肥，采用缺乏蛋白质的极端素食方式，损伤了肝脏代谢脂肪的能力，导致脂肪在肝细胞内堆积。这是因为身体大量分解脂肪并涌入肝脏进行代谢，但与此同时，营养不良又导致肝脏合成再脂蛋白的能力下降。通俗来说，就是运输脂肪的卡车减少了，结果就是脂肪只能堆积在肝脏，形成或加重脂肪肝。不过别过度担忧，大多数轻中度脂肪肝通过健康体重管理是可逆的。减肥要讲科学，每周减重0.5至1000克是理想速度。目前很多医疗机构都设立了体重门诊，为受体重问题困扰的人提供专业的咨询环境和指导平台。在个人努力和专业机构人员帮助下，大家能够更好地管理体重，健康生活。不少人把

0: 褪黑素视作应对长期失眠的救命稻草，但在实际应用中，褪黑素更适用于短期的节律紊乱人群，如倒时差、夜班工作者，或部分因自身分泌减少导致睡眠问题的老年人。褪黑素是人体大脑松果体分泌的一种激素，主要作用是调节昼夜节律，相当于人体的睡眠信号灯，夜间分泌增加，提示身体进入睡眠状态，白天分泌减少，帮助清醒。但市面上大多数褪黑素产品属于保健食品，并非治疗失眠的药物，其功能仅为改善睡眠，不能替代临床治疗。褪黑素的规范使用一般不超过1至3个月。对于因焦虑、压力、作息不规律等原因导致的长期失眠，单纯依赖褪黑素往往效果有限，难以解决根本问题。不仅如此，专家提醒，长期自行服用褪黑素存在一定风险。一方面，外源性补充可能抑制人体自身分泌，产生依赖，一旦停用反而加重失眠。另一方面，部分产品存在剂量不规范问题，长期过量服用可能引发日间嗜睡、头晕、乏力、注意力下降等不适，对孕妇、青少年及肝肾功能不全者风险更高。如果失眠持续时间较长，应及时到医院睡眠专科就诊，查明原因。目前，国际上公认的慢性失眠一线治疗方法是认知行为治疗，而非单纯依赖药物或保健品。如确需药物干预，也应在医生指导下规范使用。专家建议，公众应从规律作息、减少电子产品干扰、缓解心理压力等方面入手，科学管理睡眠。只有找到失眠的根源，才能真正改善睡眠质量。
1: 以上就是这时段乐业新疆为您送出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锁定收听，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9号，星期六，农历3月23，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种源安全关系到国家安全，必须下决心把我国种业搞上去，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15五开局之年，我国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稳步提升种源安全保障水平，为农业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福建、新疆“十五五”时期的发展目标和重点任务。
0: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14.9%，延续良好增长态势。
1: 今年一季度，我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量三大指标领跑全球。
0: 俄罗斯举行阅兵式，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
1: 美国称可能会重启旨在疏导霍尔木兹海峡受困船只的自由计划行动。伊朗称若有必要将全力回击任何侵略。
0: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种源安全关系到国家安全，必须下决心把我国种业搞上去，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稳步提升种源安全保障水平，为农业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
2: 眼下，长江中下游小麦正在灌浆，正值赤霉病高发期。今年高效抗赤霉病小麦新品种洋麦53首次大面积推广应用，既能少打药，又能多增产。今年全国两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向育种人员详细了解小麦新品种洋麦53的情况，并殷殷嘱托，种业是最重要的，搞农业要把种业搞上去。从小麦、水稻、玉米等粮食作物到水果、蔬菜、水产品等重要农产品，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种业振兴。2021年，习近平总书记从国家安全的战略高度部署实施种业振兴行动。他强调，必须把民族种业搞上去，把种源安全提升到关系国家安全的战略高度，集中力量破难题、补短板、强优势、控风险，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
3: 习近平总书记亲自部署实施种业振兴行动，说出一年开好头，三年打基础，五年见成效，四年实行重大突破的总体安排，牢牢把握粮食安全的主动权，彰显保障国家安全的深远考虑。目前五年见成效目标已基本实现，我国种业科技创新整体进入世界第一方阵，一些关键技术和重大品种取得突破，种业安全保障水平稳步提升。
2: 如今，我国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面积占比超过95%，实现了中国粮主要用中国种，优质稻品种占比超过55%，比2020年提高10个百分点，带动稻米优质等级整体提升。一批耐密玉米新品种正在引领新一轮品种更新换代和单产提升，甘蓝四季供应全覆盖，大黄鱼抗病能力不断增强，自主培育的白羽肉鸡走出国门，种业创新不断补齐短板，并推动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加强种质资源保护利用，健全商业化育种体系，强化育种联合攻关，培育高产优质、抗逆广势新品种，提升种源安全保障水平。锚定目标，一系列精准举措全面发力。今年，我国育种创新攻关全面提速，在国家种业重大科技项目支持下，这家育种企业打造了智慧育种新场景，构建起自主可控的生物育种技术体系。
4: 目前建成了国内规模最大的作物遗传转化平台，可实现玉米、大豆等30多种作物的遗传转化，构建了智能化工具，将育种周期缩短50%以上。
2: 围绕着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今年我国将加快推进优良风味品质育种，让特色高品质果蔬、畜禽等多元化产品丰富百姓餐桌。在广东阳西，国家荔枝育种联合攻关的早熟新品种仙桃荔即将迎来首次大规模上市，25家优势科研教学单位和企业开展协同攻关，以育成早中晚熟不同风味系列新品种，将荔枝产期延长2个多月。 为从源头上破解品种同质化问题，今年我国深入实施作物种质资源改良计划，加快挖掘更多可用好用的优异资源。继国家农作物、海洋渔业种质资源库后，国家畜禽种质库也将在年底前试运行，为育种创新提供基础支撑。
5: 15-17是种业振兴实现重大突破的关键阶段，我们将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围绕保障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大力推进有组织科研，体系化育种攻关，加强种业知识产权保护，推动种业振兴取得重大突破，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
2: 按照“十五五”规划，到2030年，我国农业核心种源自给率将达到85%，让更多当家品种牢牢攥在自己手里，把14亿多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稳更牢，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基础支撑。
0: 国务院总理李强5月9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6: 会议指出，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对形势的科学判断上来，进一步增强信心，在应对变局中把握机遇，在攻坚克难中推动发展，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宏观政策要在用好用足上下功夫，坚持靠前发力，不断提升实施效能。做强国内大循环，要在供需协同联动升级上求突破，落实和完善服务业扩能提质举措，加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规划建设。民生保障要在稳就业兜底线上多发力，做好教育、医疗、托育、三农等工作。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把基础研究工作摆上重要日程，结合国家急迫需要和长远需求，明确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多措并举，加大投入力度，注重营造良好科研生态。要有力有效应对风险挑战，持续推进房地产、地方政府债务、中小金融机构等领域风险化解，紧盯压实各方安全生产责任，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会议听取全国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统筹推进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坚持一体布局、系统集成，切实用好存量资源，做优增量供给。要提升管理服务水平，围绕人享其行、物畅其流，营造更加便捷的出行环境，促进货运降本提质增效。要深化改革创新，建设统一开放的交通运输市场，积极推动新技术赋能应用，安全有序发展交通运输新业态，培育更多新的增长点。会议研究推进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化解有关工作。会议指出，一揽子化债方案部署实施以来，债务风险化解工作取得明显成效。要继续聚焦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完善支持化债政策，增强地方自主偿债能力，确保如期完成化债任务。要建立健全长效机制，坚决防范新增隐性债务。会议审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草案。会议指出，要依法加强矿产资源全链条管理，科学确定战略性矿产资源目录，完善资源储备和应急制度，全面提高矿产资源安全保障水平。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近日，福建、新疆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解读纲要编制背景、总体思路、发展目标和重点任务。
6: 十五五时期，福建将以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改革开放形成新优势，两岸融合发展取得新成果，文化影响力达到新水平，高品质生活实现新提升，高颜值生态展现新面貌，高效能治理得到新加强为发展目标，部署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纵深推进新时代民营经济强省战略，接续实施生态省战略，打好新时代新桥牌等重大任务，策划储备“十五五”重大项目超4000个。
7: 未来5年，我们将把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贯穿始终，发挥改革开放、民营经济、 海洋、侨务等优势，打造更具全球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扭住建设机制活、产业优、百姓富、生态美的新福建目标不放松，一张蓝图绘到底，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勇争先。
6: 面向十五五，福建将持续打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高质量建设海思核心区，加快构建电子信息、现代化工、先进装备制造等五个万亿级产业集群，力争全省十大乡村特色产业全产业链总产值超4万亿元，大力发展清洁能源，培育壮大绿色产业，推动生态环境质量继续保持全国前列。十五五时期，新疆围绕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对外开放、民生福祉、生态文明建设等九个方面，明确21个主要指标，奋力建设团结和谐、繁荣富裕、文明进步、安居乐业、生态良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
8: 我们将深刻领悟两个确立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志向方略，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狠抓工作落实，确保与全国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的进展。
6: 十五五期间，新疆将深入挖掘煤炭、石油、天然气、新能源等方面潜力，培育壮大特色优势产业集群，用好绿电优势，大力发展算力、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力争十五五末粮食产量达到520亿斤，棉花产量稳定在560万吨左右，持续做优做强1400万吨邻国产能，不断深化经贸合作，持续打造亚欧黄金通道和向西开放的桥头堡，着力破解影响南疆高质量发展的深层次问题，在基础设施、产业发展、拓展就业、改善民生上持续用力，让各族群众分享更多发展红利。
0: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延续良好增长态势。
6: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16.23万亿元，同比增长14.9%，累计增速与一季度基本持平。其中，出口9.33万亿元，同比增长11.3%，进口6.9万亿元，同比增长20%。四月当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4.38万亿元，同比增长14.2%。从贸易伙伴看，前四个月我国对东盟、欧盟进出口同比分别增长15.7%、13.2%，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增长13.5%。从重点商品看，前四个月高技术、高附加值机电产品强势领跑，其中电动汽车、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低碳产品出口分别增长68.1%、43.2%和40.7%。
9: 今年以来，外贸运行态势良好，四月份我国进出口同比增速超过2位数，环比三月份也增长了6.5%。各地区各部门靠前发力，综合施策，我国外贸起步有力，进出口韧性和活力充分彰显。
6: 商务部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18229亿元，同比增长2.3%。其中出口7045.2亿元，同比增长11.2%。从结构看，一季度以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为代表的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保持较快增长，增速为6.1%。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金融服务增长最快，增速分别为25.6%和16.1%。
10: 高技术服务、数字服务的快速增长是新质生产力赋能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的体现，代表着我国服务贸易正加快向知识驱动型和技术引领型升级。
6: 此外，随着我国免签朋友圈持续扩容，离境退税政策不断优化，吸引更多外国游客来华旅游经商，一季度旅行服务出口同比增长32.3%，位居服务出口各领域增速首位。
1: 本台消息，5月4号16时43分许， 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发生特别重大爆炸事故。截至5月8号12时，事故造成37人死亡，1人失联，在医救治51人。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公安部、海关总署、市场监管总局、全国总工会和湖南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54特别重大爆炸事故进行调查。5月8号下午，国务院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54特别重大爆炸事故调查组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组长、应急管理部部长张成忠主持会议，通报调查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54特别重大爆炸事故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事故调查工作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把事实查清楚，把问题查清楚，把责任查清楚，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做好事故调查工作。同时，会议要求地方政府深刻汲取教训，采取果断措施，加强烟花爆竹安全监管，举一反三，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0: 今天，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我国造船业最新数据，一季度我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量三大指标领跑全球。
6: 造船完工量体现了造船业的效率。今年一季度，我国造船完工量1568万载重吨，同比增长46.0%。在江苏南通的这家船厂，新一艘浮式液化天然气装置进入模块安装阶段，在焊接车间里，一台身高不足60厘米的机器人正熟练挥动焊枪焊接钢板。经过数字化升级，这家企业不但打破了浮式液化天然气装置的国外垄断，并且创下了33个月的行业最快完工记录。
11: 从板材、管材到低温阀门和核心设备，成熟的产业链集群都能够高效响应，也充分体现了全链条生态优势。
6: 全产业链的能力提升，让中国造船保持全球竞争力。今年一季度新接订单量5953万载重吨，同比增长195.2%。在大型船领域，超大型原油船、大型汽车运输船和万箱级以上大型集装箱船的订单，国际市场份额均超90%。绿色转型效果明显，一季度新接绿色船舶订单国际市场份额达到80.2%，涵盖液化天然气、甲醇、乙烷等多种绿色船型。而在决定未来几年发展底气的手持订单量上，截至3月底，中国造船手持订单3223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43.6%，占全球市场份额达到69.8%。部分大型船厂订单已经排到3年后。
1: 8号上午10时40分许，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组织全区合练。目前，发射任务各系统已完成相关功能校验，各项发射准备工作就绪。
12: 宋幺，我是文忠，全区报告，30分钟准备完毕。
6: 此次全区合练是天舟十号任务除点火发射外，参试系统最多、演练要素最全的一次综合模拟演练。
13: 这里是文昌航天发射场，天舟十号任务全区合练是发射前最后一次全要素综合演练，各系统全流程模拟发射程序，目前人员设备状态稳定，发射窗口天气满足发射条件。
14: 点火。
6: 发射场系统严格按标准开展功能测试、数据判读比对，考核各系统之间接口匹配性和工作协调性。合练的顺利完成，意味着各系统已经做好发射前准备工作。目前，空间站组合体状态良好，运行稳定，为迎接天舟十号的到来，已于今天下午进行调向变轨，为交会对接做好准备。在空间站执行神舟二十一号任务的三名航天员也有序开展站内物资整理、设备巡检等工作，配合地面推进任务各项准备。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6: 记者今天从商务部了解到，亚太经合组织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将于5月22号至23号在苏州举办。届时，会议将围绕建设开放可预期的区域和多边经贸秩序，打造创新有活力的贸易投资合作新引擎等议题开展深入讨论，为11月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经贸成果。第三轮第六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今天全部实现督察进驻。进驻期间，各督察组分别设立专门值班电话和邮政信箱，受理被督察对象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进驻时间为一个月。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四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51%，继续保持在扩张区间。从品种来看，生产建设旺季带动化工、煤炭、机械设备等大宗商品仓储需求回升。另外，食品、家电、农副产品等消费品仓储需求也明显增长。近日，中央财政下达2026年支持学前教育发展资金458亿元，比上年增加 125.6 亿元，增长 38%。重点支持地方巩固落实好学前教育免保育教育费政策，补足普惠性资源短板，巩固家庭经济困难儿童等群体资助制度。今天上午，随着行8037次中欧班列从郑州莆田站发车前往德国汉堡，中欧班列累计开行突破13万列，发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目前，中国境内已有129个城市开通了中欧班列，可通达欧洲26个国家235个城市。日前，工业和信息化部正式批复 6G 试验频率使用许可，支持 6G 推进组在部分地区使用 6G 赫兹频段，开展典型场景技术试验，加快推动我国 6G 技术研发、标准研制与产业化进程。国家标准委近日批准发布402项重要国家标准，涉及北斗导航、机器人、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以及生态环保、安全生产、农业发展等方面，将为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人民群众健康和生命财产安全提供标准支撑。国家网信办等三部门日前联合印发《智能体规范应用与创新发展实施意见》，明确智能体发展要坚持安全可控、规范有序、创新驱动、应用牵引的基本原则，要进一步完善政策法规和伦理规范，做好智能体权限管理、行为管控等工作。今天，由教育部等七部门联合主办的2026年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周在苏州启动，50所高校发布了首批300个优质数字学习资源，国家智慧教育平台终身学习中心集中上新了700多门优质课程，期间各省还将开展多项主题活动。今天起，我国第四代自主超导量子计算机本源悟空180正式上线运行，开始接收全球量子计算任务。其搭载的量子计算芯片系统、测控系统、环境支撑系统及操作系统四个关键核心体系均为全站自主研制，集中体现了我国自主量子计算机制造链能力。近日，今年首批150多只藏羚羊向可可西里腹地迁徙，标志着2026年度藏羚羊迁徙全面启动。每年5至7月，来自青海、西藏、新疆的雌性藏羚羊会跋涉数百公里，前往可可西里卓乃湖一带产崽。近年来，可可西里藏羚羊种群数量已从保护初期的不足2万只恢复至7万多只。 今天，俄罗斯在首都莫斯科红场举行阅兵式，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出席阅兵式的俄罗斯总统普京发表讲话说，铭记伟大卫国战争历史是俄罗斯人的光荣使命，苏联人民为粉碎纳粹主义做出的贡献将永远被铭记。今年的阅兵没有安排重型装备展示，徒步方队和特技飞行队接受了检阅。当天，普京还向位于红场附近的无名烈士墓献花。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称，如果事态没有取得进展，美方可能会重新启动旨在疏导霍尔木兹海峡受困船只的自由计划行动，而且会在原有计划的基础上增加其他举措。另据美国中央司令部8号的消息，美军当天在阿曼湾向两艘违反美国封锁令的伊朗空载油轮开火，使其丧失航行能力。据伊朗媒体8号援引军方消息人士的话报道，在美国针对伊朗油轮采取武力行动后，伊朗武装力量以火力回击美方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该消息人士称，经过一段时间交火，目前冲突已经停止，局势恢复平静。伊朗外交部方面当天表示，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当前的不安全局势是美国违法行径与军事冒险的直接后果。伊朗外交部还称，伊朗武装力量正密切关注局势，若有必要将全力回击任何侵略。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哈克8号说，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霍尔木兹海峡发生的交火事件表示关切，强调当前正处于缓解局势的关键时刻，敦促各方保持最大限度克制，避免局势进一步升级。
0: 节目的最后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6: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8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成本上涨和中东战事导致物流中断影响，四月粮农组织食品价格指数环比上涨 1.6%， 这是该指数连续第三个月上涨。粮农组织还小幅下调2026年全球小麦产量预期，预计今年产量比去年下降约 2%。德国联邦统计局8号公布的数据显示，三月德国对美国的出口额环比大幅下滑 7.9%， 同比下滑 21.4%。 德国三月工业产出环比下降 0.7%。 德国经济界人士分析指出，美国的关税政策正在对德美贸易关系产生影响，叠加中东局势影响，德国工业复苏前景更加暗淡。英国7号举行地方选举，涉及英格兰地区约5000个地方议员席位，以及苏格兰议会和威尔士议会的议员席位。据英国媒体报道，截至今天早上，在英格兰地区，执政党工党失去1400多个席位，及右翼政党英国改革党获得超过1400个席位，一跃成为地方政坛主导政党。在威尔士议会选举中，工党仅获9席，位列第三，结束了其在威尔士政治中长达一个多世纪的主导地位。英国首相斯塔默当天表示，他对工党地方选举失利承担责任，但不会辞职。世界卫生组织8号晚在一份声明中说，截至当天，红蒂厄斯号邮轮共有8例报告病例，6例确诊为汉坦病毒感染，其中3人死亡。世卫组织发言人林德迈尔表示，世卫组织正与多国卫生部门以及欧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等机构密切合作。林德迈尔还表示，汉坦病毒不会轻易在人与人之间传播，此次疫情对公众的风险非常低。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8号发布的公报显示，2026年4月，全球极地外海域的海洋表面平均温度达到约21摄氏度，为同期历史第二高水平，仅次于2024年4月的 21.04 摄氏度。气象专家称，四月的情况进一步印证了全球持续变暖的明确信号。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0: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放松的心情，
1: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0: 不经意的美好。
2: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界永远没有灿烂，
0: 听得见的浪漫，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9号星期六，农历3月2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培育具有重大引领带动作用的人工智能企业和产业，构建数据驱动、人机协同、跨界融合、共创分享的智能经济形态。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深化场景融合，夯实发展底座，推动智能经济加快发展。
1: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外贸继续保持两位数增长。
2: 中欧班列开行突破13万列，发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
1: 一季度，我国造船业三大指标继续领跑全球。
2: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完成全区核练，发射准备工作就绪。
1: 我国第四代自主超导量子计算机本源悟空180上线。
2: 伊朗称美伊波斯湾交火目前已停，特朗普称可能恢复自由计划行动。
1: 俄罗斯举行红场阅兵式，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培育具有重大引领带动作用的人工智能企业和产业，构建数据驱动、人机协同、跨界融合、共创分享的智能经济形态。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深化融合发展，夯实算力底座，激活数据要素潜能，加快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正在倾倒垃圾，请勿靠近。
4: 前不久，河南郑州航空港启动无人驾驶清扫示范项目，新投入使用的无人驾驶清扫车正式上岗。郑州航空港新港市政环卫管理中心运营经理潘凯：
5: 人机协同新分工模式，无人驾驶清扫车承担大范围的基本面，环卫工人跟进补细节。无人清扫车的应用让环卫工人不需要长时间在烈日下暴晒工作，降低了劳动强度以及作业风险。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积极推动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助力提升人民群众生活品质。当人工智能技术与经济社会各领域深度融合，以数据、算力、算法三大关键要素为基础的智能经济新形态，正为经济发展提供崭新动能。
6: 利用您的验草经验，把类似这样有杂质的、有淋雨痕迹的以及整体的感官颜色给它按照。
4: 这段时间，内蒙古某大数据科技企业的技术员正在邀请数十位当地农牧民参与数据标注，这在为全国首个牧草垂直大模型平台草易达的持续优化提供数据支撑的同时，也让农牧民多年的生产经验成功变现。该企业总经理孙磊：
7: 让他们以后不是单纯的体力劳动变现，让他们变成平台的数字股东，也加入到我们的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的红利时代里头了，就是放下牧羊鞭，拿起鼠标垫。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我们赢得全球科技竞争主动权的重要战略抓手，是推动我国科技跨越发展、产业优化升级、生产力整体跃升的重要战略资源。当前，面对 AI 大模型爆发带来的算力需求激增和智能经济发展需要，能以每秒50亿次的速度进行海量数据计算的陕西西安雁塔人工智能创新发展中心，正持续对算力集群进行扩容升级。西安某智能科技企业负责人齐海平：
8: 这个模型它可以将原本至少需要一个人耗费一个月才能完成的亿级像素的遥感的解译工作缩短到10分钟以内，并且平均的解译精度达到了85%以上，真正做到了让沉睡的卫星数据变成了服务社会发展的活资源。
4: 人工智能应用水平的提升需要能源供给保障能力的支持，构建人工智能与能源双向赋能、深度融合的发展新格局，将为智能经济发展提供坚实底座。

0: 2.5千瓦时，满足中卫云基地数据中心一年22.9亿千瓦时的用电需求。大唐中卫新能源有限公司党委书记刘瑞峰：算电协同不是简单的电加算，实际上是推动算力基础设施与电力系统深度融合。算力需要什么样的电？ 我们就按照这样的需求来配置电源网络和储能，从而构建起绿电、算力、产业良性循环的数字经济生态。
1: 从人工智能技术与经济社会各领域深度融合到促进数据畅通、夯实算力底座、加强算法创新，15五开局之年，我国智能经济新形态正加快打造。国家数据局政策和规划司负责人栾杰：
2: 今年国家将着重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推动重点行业领域人工智能商业化、规模化应用，实施超大规模计算集群、算电协同等新基建工程，加快建设开放共享安全的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
3: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 16.23万亿元， 同比增长 14.9%， 外贸运行态势良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4: 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出口 9.33万亿元， 增长 11.3%， 进口 6.9万亿元， 增长 20%。 4月当月，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 4.38万亿元， 增长 14.2%。 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表示，今年以来，各地区各部门靠前发力，综合施策，我国外贸起步有力，进出口韧性和活力充分彰显。4月份，
5: 我国进出口同比增速超过两位数，环比三月份也增长了 6.5%，
4: 外贸运行态势良好。前四个月，我国中间品出口增长近20%，保持出口增长主动力，绿色低碳产品出口也呈现较高增速。从进口看，国内需求持续释放，带动进口增长。吕大良表示，今年以来，我国每个月进口同比增速均达到两位数，中国积极扩大进口，让各国更好分享中国机遇。
5: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自非洲进口同比增长 11.2%， 已经连续8个月保持同比增长，5月1日起，我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截至目前，零关税项下已有苹果、橙子、鳄梨等非洲当季农食产品申报进口，中国已超大规模市场为非洲提供新发展机遇，更好造福中非人民。
6: 截至今天，中欧班列开行已突破13万列，发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综合报道。
7: 上午10点，满载货物的型8037次中欧班列从中国郑州莆田站准时开出，一路向西驶往德国汉堡。这是今年郑州始发的第338列中欧班列，也是历年累计开行的第13万列中欧班列。国铁集团郑州局郑州车务段莆田车站站长王磊介绍道：“型8038从莆田出发后，经阿拉山口口岸抵达德国汉堡。” 这趟车主要是桌椅、显示器支架、复合多层地板、家具、毛绒玩具等，货值大约人民币1918万。中欧班列通道网络持续拓展，国铁集团围绕境内西、中、东三大通道，动态优化中欧班列运行线路， 铺划时速120公里中欧班列图定线路93条，在中国境外形成了北中南三线并行的多元通道格局，其中南通道中欧亚班列实现常态化开行，运量稳步提升。今年1到4月已开行219列，同比增长55%。中国境内已有129个城市开通了中欧班列，通达欧洲26个国家235个城市，以及
8: 11个亚洲国家超过100个城市，服务范围基本覆盖亚欧全境。国铁集团郑州局郑州机务段指导司机古峰收说：“中欧班列刚开行时，我们每天的司机储备量只有8个人，一个月才开行一列。现在每天最多要开行6列。我们专门配属了16名专业的轿车司机，满足中欧班列的运力需求。”
4: 记者了解到，目前中欧班列去回程开行基本均衡，综合重箱率稳定在 100%。 中欧班列境内外运输价格较开行初期降低了40%以上，运送的货物达53个门类5万多种商品，汽车汽配、机械设备、电子电器等高附加值货物成为了中欧班列出口的主要货源。欧洲的木材、纸浆、特色

0: 农副产品和日常消费品也通过班列进入中国市场。
1: 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一季度我国造船业三大指标继续领跑全球，实现开门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综合报道。
2: 数据显示，2026年1至3月，我国造船完工量1568万载重吨，同比增长46.0%。其中，出口船舶占总量的96.1%，新接订单量5953万载重吨，同比增长195.2%。截至三月底，手持订单量3223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43.6%。中国船舶工业行业协会副会长李延庆表示。
3: 一季度我们的完工量、新接订单量还有手持订单量实现了明显上涨，跟去年同期相比，新接订单量完全是一种暴涨的状态，展现了中国自身发展的稳、发展的好，大家更加信任中国造船，信任中国造船工业所提供的稳定性和确定性，这在当前波动的市场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2: 2026年1至3月，中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量分别占世界市场份额的57.3%、84.9%和69.8%。全球18种主要船型中，我国有15种船型新接订单量位居全球首位。今年一季度，中国造船业在绿色转型中也交出亮眼成绩单。我国新接绿色船舶订单国际市场份额达到80.2%，新船订单涵盖 LNG、LPG、甲醇、乙烷等多类双燃料船和电动船。李延庆指出，中国绿色船舶呈现全域覆盖、技术领跑、批量交付三大特征。
3: 中国造船工业一直在坚守和坚持绿色化发展的道路，在产品的塑造上是迈向全线推动节能降碳的这个技术的应用。我们无论是对技术的坚定性、对规则的适应性，还是我们对市场的把握方面，都越来越成熟，越来越具有理性和前瞻性。
4: 昨天上午，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组织全区核练，目前发射任务各系统已完成相关功能校验，各项发射准备工作就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文昌航天发射场报道。
5: 在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统一调度之下，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各测控站、测控船以及飞船、火箭等系统进行了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全流程联调联控，模拟发射、入轨、交会对接全流程，全面检验各系统协同与应急能力，为发射做最后的实战校验。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王伟晨介绍，
6: 全区核练的话是对整个参加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的各大系统间的接口的匹配性和协调性的一个真实状态的一个演练。在核练过程当中，火箭系统、货运飞船系统、发射场系统还有其他各大系统都是按照真实的人员和设备状态准备就位，按照正常的发射的程序开展任务前的口令的演练、程序的演练还有状态设置等工作，对天舟十号发射前的各项准备工作相当于是进行一个全面的检验。
5: 这次全区核练是天舟十号任务除点火发射之外，参试系统最多、要素最全的一次综合模拟演练。核练的顺利完成意味着各系统已经做好发射前准备工作。
6: 经过核练，参加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各大系统的人员设备都已经到位，准备工作都已经完成，可以顺利的完成天舟十号发射任务。
1: 安徽省量子计算芯片重点实验室今天发布消息，搭载单核180个计算比特自主超导量子芯片的本源悟空180量子计算机已上线运行，开始接收全球量子计算任务。总台记者梁明星、任新玉报道。
7: 量子计算被认为可能是下一代信息革命的关键技术。第四代自主超导量子计算机本源悟空180由我国自主研发，全链条自主可控，其搭载的量子计算芯片系统、量子计算测控系统、量子计算环境支撑系统及量子计算机操作系统四个关键核心体系均为全站自主研制。研制团队负责人孔伟成，
8: 把每一项在实验室里验证过的单点技术转化为可稳定复现、可批量交付的制造能力，这背后我们需要建立的是一整套工艺规范、质量标准和测试流程，让成功变得必然、可控、可复制。
7: 孔伟成表示， 本源悟空180在单芯片架构上实现百比特级量子运算，算力与稳定性大幅提升，
8: 充分印证了我们在量子计算领域已具备从技术攻关、工程化迭代到规模化量产的全链条自主研发与产业化落地能力，也为国产自主量子算力真正的落地赋能、高效活用筑牢了坚实根基。
7: 搭载单核72个计算量子比特的第三代本源悟空于2024年上线，已稳定运行超2年，实现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约5000万次远程访问，完成超90万个全球量子计算任务。
4: 眼下各地时令农副产品陆续上市，丰富城乡消费市场，带动农户增收。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在浙江湖州市长兴县临城镇，漫山遍野的梅林郁郁葱葱，翠绿圆润的青梅挂满枝头，果农们穿梭林间，忙着采摘装筐。种植户陈军介绍，今年的青梅产量更高，品质也更好。
10: 今年果子都很大，一点斑点都没有，像今天基本上都在10吨左右了，价格都在4块钱左右吧，去年只有2块左右。
9: 除了销往外地，部分品质上乘的青梅鲜果经精心挑选后，再经清洗、烘烤、晾晒等传统工艺加工制成乌梅。长兴县小浦镇潘里南村工作人员钱家峰：
11: 乌心乌梅价格呢，能有个3到4倍的价格提升，基本上是每家有个1万到2万的增收。
9: 今年长兴县青梅总产量预计5500多吨，产值超5500万元。
12: 走进内蒙古巴彦淖尔市五原县圣峰镇新峰村的温室大棚，一个个灯笼红香瓜硕大圆润，香气袭人。瓜笼间，香瓜种植户张美珍正仔细观察着每一个瓜的成熟度。她说，为了保证香瓜的甜度与品相，在采摘时每株最多保留2颗果实。
13: 每株最多留2颗，就保证它是每颗就是说尽量成了成品，它这个营养充分了，供给瓜子些口感会高，含糖量也相对的高了。
12: 近年来，当地不断规范灯笼红香瓜种植标准，引导农户从拼产量向拼品质转变，深耕精品化种植，让灯笼红香瓜口感独特，品质稳定，吸引了不少老客户提前下单上门订购。新丰村党支部书记赵海龙：
14: 只有把品质稳住，把口感守住，让消费者一吃就让准是正宗灯笼红，这个品牌才能走得远，实现长久增收。
15: 眼下河南南阳新野县上岗乡迎来了洋葱集中收获期，在上岗乡小五村的一个洋葱种植基地里，数十名村民正分工协作，将一个个硕大饱满的洋葱从地里拔出，去叶、分拣、装袋。洋葱种植大户马池：
16: 今年种有将近20亩洋葱，按当前合同价收购之后，每斤是5毛钱，扣除成本之后，每亩有个1000块钱的净收益。
15: 近年来，上岗乡积极构建政府搭台、合作社护航、能人引领的发展模式，洋葱种植面积达1.55万亩，年产值突破7000万元，带动上千户农民增收致富。上岗乡小五村党支部书记田李燕：
17: 从目前的采收情况来看，目前在12000斤左右，现在每天都有外商来合作社来收购，合作社是以订单形式种植洋葱，最主要是出口到周边国家。
1: 由教育部等七部门和单位联合举办的2026年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周今天上午在江苏苏州启动。总台记者钱程、胡凡报道。
18: 本次活动周以让学习成为一种生活方式为主题，采用一省一州错时举办的形式，活动将持续至11月。各地立足地域特色与文化底蕴，贴近群众需求，将打造特色鲜明、接地气的终身学习活动品牌。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副司长白玉冰：
19: 积极回应群众学习需求，推动学校教育向社会教育延伸，构建服务全民终身学习的教育体系，特别是深入实施教育数字化战略，探索数字赋能学习型社会建设，上线国家智慧教育平台终身学习中心，免费向公众开放5300余个优质学习资源。
18: 活动现场，多所高校联合发起的高校终身学习数字资源开放联盟正式成立，并发布了300个高校优质数字学习资源和800个终身学习典型项目。 北京大学副校长段慧玲。
20: 推动顶尖高校的优质教育资源从内部循环走向协同共享，特别是在 AI 时代，我们将深度对接国家级平台，借助数字技术

0: 让海量的高校资源精准匹配不同受众的个性化需求。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国黄金协会今天发布，今年一季度我国黄金产量81.065吨，同比下降7.08%，黄金消费量303.292吨，同比增长4.41%。
2: 商务部今天表示，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第32届贸易部长会议将于5月22号到23号在江苏省苏州市举办，会议将为11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重要经贸成果。
1: 中国石化今天发布，我国单线产能最大的大思树碳纤维生产线在内蒙古建成投产，单线设计产能超过3000吨，产品性能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我国高端碳纤维自主可控再迈出关键一步。
2: 北京市交通委发布，5月10号起，北京4条地铁线路的11座车站开展轨道加骑行试点服务，乘客可携带轮径不超过28英寸、约71厘米的2轮自行车进站乘车。试点服务时间为每周双休日全天运营时段。
1: 甘肃祁连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华龙自然保护站近日在整理红外线自动相机数据时，首次获取到一只成年雌性雪豹带领4只幼崽外出活动的珍贵影像。雪豹多以单只个体活动为主，一只母豹同时带领4只幼崽同框极为罕见。
2: 最新气象预报显示，我国北方大部地区今天起开启升温模式，到下周初北方晴热再度升级，华北南部、黄淮及陕西关中等地将迎来今年首个高温日，13号前后影响范围最广，河北西南部、河南北部局地最高气温可能达到40摄氏度左右。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8号，美国和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区域连续第二天发生交火，目前局势已恢复平静。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表示，美国可能会恢复旨在疏导霍尔木兹海峡受困船只的自由计划行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刘洪凯综合报道。
4: 据伊朗方面9号消息，伊朗伦格港地方官员法瓦德·穆拉德扎德表示，8号晚美军战斗机在阿曼海塞卜港附近打击伊朗货船及渔船，造成6人受伤、6人失踪，目前伤者正在阿曼的医院接受治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8号表示，伊朗武装部队当天与美国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发生零星冲突，但没有透露发生冲突的具体地点。8号晚些时候，伊朗军方消息人士称，当前局势已恢复平静，不过消息人士同时警告称，如果美方再次试图进入波斯湾或对伊朗船只进行骚扰，将再度遭到坚决回应，该地区类似冲突重新爆发的可能性仍然存在。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对媒体表示，美国可能会恢复旨在疏导受困船只的自由计划行动，并预计当晚会收到伊朗方面对美国所提美伊协议方案的回复。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同一天警告伊朗不要攻击美国海军舰艇，他称红线很明确，如果受到威胁，伊朗将被摧毁。此外，近日拍摄的卫星图像显示，伊朗关键石油出口枢纽哈尔科岛附近海域疑似出现大规模原油泄漏，污染范围覆盖数十平方公里海面。据伊朗方面9号凌晨消息，伊朗伊斯兰议会代表布什尔省的议员普尔卡巴尼说，有关伊朗因储油罐已满而将石油排入海中的说法不实，是敌方发动心理战的一部分。普尔卡巴尼表示，卫星图像显示哈尔科岛周边发现油污，实际是一艘欧洲油轮排放的油类残留物和压在水废弃物所致，这一行为已对环境造成破坏。
2: 当地时间9号上午10点，北京时间今天下午3点，俄罗斯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阅兵在莫斯科红场举行。与往年不同，今年的红场阅兵首次取消展示重型装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5: 在阅兵式的一开始，神圣的战争作为开场曲目，伴随着俄罗斯国旗和胜利旗帜入场。这首歌曲也是俄罗斯纪念卫国战争胜利的核心象征之一。随后俄罗斯总统普京发表了讲话，他向

0: 老兵、军人及全体俄罗斯公民致以节日祝贺。普京说，铭记伟大卫国战争是俄罗斯人的光荣使命。普京表示，一代又一代胜利者的功绩正在激励特别军事行动的战士们。
1: 胜利者一代的伟大功勋激励着今天正在执行特别军事行动的战士们，他们正面对着一个被整个北约集团武装和支持的侵略势力。尽管如此，我们的英雄们依然勇往直前。
0: 普京说，俄罗斯正基于实战经验研制现代化武器。他同时指出，无论作战技术如何变化，决定俄罗斯命运的始终是人民。俄罗斯人民能够忍受一切，克服任何考验。
1: 我们有着共同的目标，每个人都在为胜利做出贡献。我坚信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我们团结一心，胜利永远属于我们。胜利的人民万岁，退伍军人万岁，俄罗斯武装力量万岁。
0: 本次红场阅兵取消展示地面军事装备，克里姆林宫此前解释称，此举一是考虑到安全因素，俄方需要把风险降到最低；二是今年并非逢五逢十的节点，无需扩大规模。
2: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八号晚表示，俄方同意并支持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的延长停火和俄乌交换被俘人员的方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下令，莫斯科红场九号举行的阅兵活动不会成为乌方攻击目标。
3: 以色列国防军九号向黎巴嫩南部九个村庄发布撤离警告，称将对黎巴嫩真主党目标实施空袭。以色列国防军当天发表声明称，以军过去一天袭击了超过85个黎巴嫩真主党目标。
2: 日本财务省八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3月底，日本国债借款及政府短期债券、短期证券等政府债务总额达1343.84万亿日元，较上财年末增加20.13万亿日元，连续十年创历史新高。
3: 美国密歇根大学八号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显示，由于伊朗战事导致汽油价格飙升，通胀担忧上升，五月份美国消费者信心连续第3个月下滑。
2: 联合国粮农组织八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成本上涨和中东战事导致物流中断影响，四月全球粮价连续第3个月上涨。
3: 近期，红地厄斯号邮轮在大西洋航行期间爆发汉坦病毒疫情，西班牙和英国八号宣布发现汉坦病毒疑似病例。初步调查显示，这些疑似病例均与红地厄斯号邮轮有关。美国疾控中心官员八号证实，红地厄斯号邮轮上的美籍乘客返美后，将在内布拉斯加州进行隔离。
2: 国际足联八号宣布，2026年世界杯举办国墨西哥、加拿大和美国将分别举办开幕式。美加墨世界杯将于6月11号到7月19号举行。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张浩森、闫玲，主播陈亮、李丹丹。
4: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

0: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新疆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5月9号，星期六。首先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北疆西部、北部的部分区域和石河子市、乌鲁木齐市、昌吉州、克州、巴州北部等地的山区局部区域有小雨。
1: 乌鲁木齐市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4度。
0: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动员会在乌鲁木齐召开，陈小江进行进驻动员；
0: 开局起步155新疆专场新闻发布会在乌鲁木齐举行；
1: 我区加速构建安全韧性的现代化水网体系，为新疆高质量发展注入水动力；
0: 伊犁哈萨克自治州积极优化充电基础设施布局，激活绿色出行新动能；
1: 各地推出江超联赛文旅优惠大礼包，助力赛事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
0: 初夏时节，和田多地景区客流量持续走高，文旅融合亮点纷呈。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进行时，新疆台消息，为深入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根据20届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近日进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生态环境保护督察。5月9号，督察进驻动员会在乌鲁木齐召开，督察组组长冯正林就做好督察工作做了讲话。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党委第一书记、第一政委陈小江进行了进驻动员。
1: 冯正林指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把生态文明建设作为统筹推进5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4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重要内容，推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2025年10月，党的20届四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5年规划的建议，提出绿色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底色，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以碳达峰、碳中和为牵引，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筑牢生态安全屏障，增强绿色发展动能。同时明确15、50期绿色发展领域的思路和重点工作，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生态文明建设的高度重视和战略谋划，为新时代新征程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指明了前进方向。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体制创新和重大改革举措，是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硬招、实招和制度保障。习近平总书记在督察每个关键环节、关键时刻掌舵定向、引领前行，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批示，充分肯定督察取得的成效，强调要坚持和加强党对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的领导，继续发挥督察利剑作用，牢牢牵住责任制这个牛鼻子，提高对党中央生态文明建设决策部署的执行力。李强总理、丁薛祥副总理也多次对督察工作提出明确要求，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深入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和高质量发展，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推动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美丽中国建设取得新的重大进展。
0: 冯正林强调，做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要将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作为重大政治任务， 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落实情况作为重中之重，全面贯彻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条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服务大局，坚持系统观念，坚持问题导向和严的基调，坚持精准科学依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民生保障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重点关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贯彻落实情况，党中央、国务院有关重大决策部署和法律法规落实情况，污染防治攻坚进展情况，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坚决遏制两高一低项目盲目上马情况，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重要生态屏障建设，自然保护地保护修复，生态保护红线管控，野生鸟类保护等情况，环境基础设施建设运行，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情况，固体废物特别是危险废物处置，建筑垃圾处理处置，涉重金属污染治理情况，督察发现问题整改及长效机制建设情况，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生态环境问题及处理情况，生态环境保护党政同责和一岗双责推进落实情况等。冯正林还就做好督察配合、边督边改、信息公开、精准科学依法督察、切实为基层减负等工作提出了要求，并就督察组全体成员严格执行纪律要求、接受被督察地方和社会监督做了表态。
1: 陈小江表示，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是对新疆生态文明建设的政治体检和工作体检，我们要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以高度的政治自觉接受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将其作为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的重要举措，作为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检验，以实际行动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全力支持督察工作，加强配合保障，严守纪律要求，确保督察工作顺利开展，要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以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为契机，从严从实抓好问题整改，从源头上补齐短板，健全机制，堵塞漏洞，扎实推进生态环境保护，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深化生态环境领域改革，推动美丽新疆建设迈出新步伐。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全体成员、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有关人员、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兵团有关领导同志等参加会议，自治区各地州市、兵团各师市党政领导同志通过视频会议列席会议。根据工作安排，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进驻时间为一个月，进驻期间2026年5月9号至6月9号设立专门值班电话0991-6072656，专门邮政信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 A454 号邮政信箱，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10点至22点。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
0: 新疆台消息，今天开局起步155新疆专场新闻发布会在乌鲁木齐举行，解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五年规划纲要，介绍155时期新疆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和重点任务等。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土尼亚兹出席并回答记者提问。埃尔肯·土尼亚兹说，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新疆工作，特别是去年总书记亲率中央代表团出席自治区成立70周年庆祝活动，发表重要讲话，作出重要指示，题词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重要贺匾，赋予新疆五大战略定位，为155期间抓好各项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注入了强大动力。 新疆步入了发展最好、变化最大、各族群众得实惠最多的历史时期。埃尔肯·图尼亚兹说，1555期间，我们将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总目标，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坚持依法治疆、团结稳疆、文化润疆、富民兴疆、长期建疆，锚定五大战略定位，狠抓工作落实，确保与全国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埃尔肯·图尼亚兹说，1555期间，我们要始终围绕稳字当头，守护安全，保持新疆社会大局持续稳定、长期稳定，打造维护国家地缘安全的战略屏障。要始终围绕筑牢主线增进认同，在有形有感有效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上下功夫，在聚人心的同时聚力量。要始终围绕战略赋能、服务大局，找准新疆在党和国家全局中的坐标方位，以一域之光为全局添彩。要始终围绕做活起眼、协调发展，持续破解影响南疆高质量发展的深层次问题。要始终围绕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治理。

0: 15午新疆专场新闻发布会上，来自中央及自治区主流媒体、各地州市融媒体中心的71名记者，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产业发展、重点领域改革、文旅融合、民生保障等重点领域踊跃提问，深度互动。请听新疆台记者杨竹、李阳的报道。
1: 新疆广播电视台记者提问：请问15午自治区将如何围绕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深化改革，破除体制机制障碍，不断增强发展的内生动力和活力，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实保障呢？
2: 发布会上，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党组书记、副主任文华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15午期间，新疆将积极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拆壁垒、疏经络，畅通经济循环大动脉。
3: 我们将聚焦招商引资、招标投标、社企执法等重点领域，清理整治有违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行为，实施优化营商环境的攻坚行动，提升社会治理效能，让新疆成为投资兴业的热土、创新创造的沃土，汇聚发展的合力。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疆总站记者刘飞表示，此次发布会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清晰勾勒15午时期新疆发展蓝图，他深感鼓舞。
4: 发布会清晰勾勒发展蓝图，既立足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也融入了国家发展的大局，彰显了党中央的重视与全疆各族群众的奋进风貌。
2: 人民日报社新疆分社记者阿尔达克·塔巴拉克：
5: 培育新质生产力，布局新兴产业赛道，是推动新疆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今天呢，在发布会上，问题也是围绕这一方面。作为珠江央媒，我们接下来将会重点关注新疆新兴产业的三个重点领域：先进设备、低空经济和新材料，努力讲好新时代新疆高质量发展的故事。
2: 增进民生福祉是发展的根本目的。15午期间，我区将在稳定扩大就业、优化公共服务、强化社会保障方面持续发力，完善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昌吉州融媒体中心记者耿亚威：
6: 会后呢，我也把这次的发布会的核心内容转化为群众听得懂、愿意看的融媒产品，重点做好政策的深度解读，也会用好镜头做好宣传报道，用心记录发展变化，把15午的美好蓝图实实在在转化为各族群众可感可及的幸福生活。
2: 发布会介绍，我区14午规划目标任务胜利完成，地区总产值年均增长5.9%，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分别增长5.3%、8.1%，新疆步入了发展最好、变化最大、各族群众得实惠最多的历史时期。自治区发展改革委经济研究院经济研究所所长秦波告诉记者，如果说14午时期新疆发展的核心是打基础、补短板，那么15午时期的核心任务就是提质量、增动能。
7: 本次规划最鲜明的调整就是更加强调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深入实施数字新疆战略和人工智能加行动，全方位赋能千行百业，通过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带动，有效提升整体社会生产力水平，在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上取得标志性成果，确保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
8: 本台播发新广快评：锚定蓝图起新城，实干笃行向未来。今天开局起步15午新疆专场新闻发布会如期举行，系统解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五年规划纲要。作为承上启下的关键五年，15午时期是新疆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机遇期。规划纲要紧扣国家所需、新疆所能、群众所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总目标，锚定党中央赋予的五大战略定位，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统筹发展和安全，兼顾当前与长远，协同产业升级与民生改善，目标清晰，路径明确，举措务实。蓝图已绘就，奋斗正当时，全区上下必将凝心聚力，真抓实干，把宏伟蓝图转化为美好现实，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疆实践崭新篇章。
0: 新疆台消息，5月8号，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举

0: 行第78次主任会议，会议决定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第29次会议5月20号至21号在乌鲁木齐召开，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祖木热提吴布利主持会议。会议审议了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第29次会议议程草案，常委会第29次会议将审议自治区物业管理条例修订草案三次审议稿，自治区棉花质量促进条例草案修改稿，审议自治区人民政府提请审议自治区高速公路条例草案、自治区城镇供热条例草案的议案，审议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提请审议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调整个别乡镇换届选举时间的决定草案的议案，审查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人大常委会提请批准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议事规则，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人大常委会提请批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库尔勒市城区养犬管理条例的决定，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人大常委会提请批准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防范和治理拖欠中小企业款项和农民工工资条例，听取和审议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自治区医疗保障工作情况、自治区2025年度环境状况和环境保护目标完成情况的报告等，听取和审议自治区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强新时代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工作的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听取和审议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审议人事任免事项。会议还审议了其他议题。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明山、李宁平、平新来、王国和、买买提名卡德、艾尼瓦尔托尔逊、宋亚军、秘书长王江出席会议。
1: 今年我区锚定全年完成水利固定资产投资400亿元以上的目标，将联网、补网、强链的水网建设蓝图转化为施工图、实景图，加速构建安全韧性的现代化水网体系，为新疆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水动力。请听新疆台记者雷鸣的报道。
2: 眼下，拜城县布隆乡调蓄池工程正在加速推进，建设现场一派热火朝天的繁忙景象，挖掘机、压路机轰鸣作响，运输车辆往来穿梭，建设者们抢抓施工黄金期，全力推进工程建设，确保项目按时完工，发挥效用。湖北水总水利水电建设股份有限公司项目副经理曾石磊：
3: 项目预计施工高峰期投入人员400余人，机械设备100余台，项目部将严把工程质量关口，紧抓施工黄金期，加压奋进，全力以赴加快工程建设，力争十月实现实体蓄水。
2: 拜城县境内虽有木扎提河、克孜尔河等五条主要河流，但由于缺乏控制性水利枢纽，上游来水难以留存。总投资3.74亿元的布隆乡调蓄池工程正是破解这一难题的关键。今年我区水利固定资产投资总额预计超400亿元，主要分布在防洪减灾、水生态修复、农村供水保障等重点领域。开春以来，乌苏市西片区农村供水保障工程全面复工，这项工程总投资 1.29 亿元，主要建设内容为新建配水管道 74.73 公里，配套建设减压池、阀门井、分水井、流量井等各类管线建筑物529座，项目预计在2026年10月20号完工。乌苏市工排水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戴广勇：
4: 我们会严把质量安全关，加强对关键工序、重点部位的监督管理，为乌苏市乡村振兴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有力的水利支撑。
2: 据统计，截至4月30号，我区水利工程累计开复工264项，规模宏大、惠及长远的水利建设热潮在天山南北全面掀起，正加速把水利网变成造福百姓的幸福网。自治区水利厅总经济师王荣：
5: 吸引更多的社会资本，让更多的企业能够助力于我们水利基础设施建设，然后来推动我们15/5整体的3166亿的一个投资任务。
0: 伊犁哈萨克自治州积极优化充电基础设施布局，加快构建覆盖城乡、便捷高效、智慧共享的充电服务体系，激活绿色出行新动能。请听伊犁台记者李亚峰、阿来的报道。
6: 近日， 伊宁市民李浩轩通过网上国网 APP 提交居民充电桩安装申请，当日就完成了审批。李浩轩：
7: 我现在购买了那个新能源汽车，然后过来办理充电桩电表，提交给咱的工作人员办理，非常快捷。
6: 国网伊犁伊和供电公司通过实施在线申请等便民举措，推行现场勘查、方案出具、施工验收并联办理，大幅压缩包装落地实现，落实计量装置及表前线路建设费用全免政策，让群众得实惠。随着智能化、便捷化服务水平的提升，各县市充电设施加快建设。目前，霍尔果斯市28个小区实现电动车充电桩全覆盖，共建设1120个充电插口。此外，第五代、第六代国门、中哈合作中心以及游客服务中心集中布设了38台120千瓦直流充电桩。霍尔果斯市民魏敏敏上班前将车停在公司附近的充电桩旁，扫码充电。
8: 现在公共区域的充电桩也特别方便，日常充电呢不用跑远，像平常吃个饭呀或者逛个街，随用随充，扫码就可以解决。
6: 从居民小区到旅游景点，从市区主干道到边境口岸，伊犁州充电服务网络越织越密。截至今年三月，全州充电桩总量已达8032台。国网伊犁伊和供电有限责任公司营销服务中心主任张天坤：
9: 随着新能源汽车的消费升温，我们精简包装流程，推行线上办电、资料容缺受理等服务，落实免费接入政策，联动各方高效推进家用充电桩的包装落地，持续完善充电桩的设施建设，切实便利群众绿色出行，增进民生福祉。
1: 2026年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将于5月16号启幕，我区各地推出江超联赛文旅优惠大礼包，以足球赛事为纽带，推动体育与文旅深度融合，激活文旅消费市场。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6: 5月17号，伊犁州代表队将首战对阵瓦尔塔拉蒙古自治州代表队。伊犁州19家 A 级景区推出了门票优惠政策，参赛选手、教练以及伊犁州赛区观赛游客，凭参赛、观赛凭证就能享受5至8折的门票优惠。伊犁天山花海旅游景区总经理陈文吉：
10: 希望用这份实在的福利，让大家在激烈的赛事之余放松身心，感略家乡美景。
6: 此外，伊犁州多家旅行社整合赛区酒店、民宿、美食等资源，结合赛事日期，定制了5条跟着江超联赛游伊犁主题旅游线路。新疆红石榴旅行社销售经理马热娜：
11: 推出了伊犁1到7日精品旅游线路，涵盖纳拉提、下塔、库尔德宁等优质景区，所有参与本次江超联赛的相关人员均可享受8折优惠。
6: 江超联赛期间，各地跨区域观赛球迷预计大幅增加，为此我区各地联动各景区发布跟着江超联赛游新疆文旅大礼包，推出赛事专属门票减免、餐饮住宿折扣、文旅消费冲抵、观赛专线补贴等系列优惠措施。塔城地区乌苏市围绕观赛在沙湾引流到乌苏主题，推出文旅优惠大礼包，以真金白银的实惠和丰富多彩的体验，力促赛事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乌苏市旅游发展服务中心主任张廷杰：
12: 球迷朋友凭赛事票根可享受景区门票半价，全市星级酒店提供7折优惠，同时通过云闪付在餐饮、住宿、购物等方面呢都有补贴让利。在赛场设置乌苏主题展销，在市区举办足球之夜等配套活动，让大家来乌苏玩得舒心，消费放心。
13: 新疆是个好地方。
0: 初夏时节，和田多地景区客流持续走高，自然风光、民俗风情、美食体验、特色活动齐上线，文旅融合亮点纷呈。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14: 上午10点，墨玉老城景区大街小巷处处人头攒动，热闹非凡，游人们穿梭在独具特色的传统建筑群间，驻足观赏精致的墙体雕刻、古朴的门窗纹饰，感受老城独有的古朴韵味儿。街巷两侧手工艺品店、特色美食铺、老茶馆等陆续开门，商户们整理货品招呼游客。重庆游客严克渊与朋友结伴慢行， 逛商铺，选文创，品美食，体验民俗。
15: 看到了墨玉老城日益的变化，让我们对当地的文化有了更深层的了解。
14: 夜幕降临，和田团城景区灯光璀璨，游人如织。随着悠扬的音乐响起，实景演绎一眼团城精彩上演，演出一步一景，一景一戏，将和田的非遗文化与特色歌舞表演深度融合。游客漫步景区街巷，沉浸式感受非遗魅力。甘肃游客魏遗憾被欢快的气氛感染，跟着演员学习舞蹈动作。
16: 和田团城真的太美了，没想到还有这么好看的实景表演节目。
14: 在地处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的国家4A 级旅游景区于田县龙湖旅游区，景区里的水域面积有240亩，湖畔芦苇密布，水鸟翩飞，与远处的雪山沙漠交相辉映，形成了沙水相依的奇景。湖仙佳肴鲜香浓郁，农家菜品美味可口，游客们由美景品美食，实现视觉味觉的双重享受。游客张浩南：
17: 食材新鲜，风味十足，特别好。
1: 下面请听全江16城市天气情况。
0: 乌鲁木齐多云，21到34度。
1: 阿勒泰多云转小雨，17到30度。
0: 塔城多云，18到34度。
1: 伊宁多云，17到33度。
0: 伯乐多云，19到35度。
1: 克拉玛依多云，24到36度。
0: 奎屯多云，20到36度。
1: 石河子晴转多云，20到36度。
0: 昌吉多云转阴，19到39度。
1: 哈密多云，17到34度。
0: 吐鲁番多云，25到40度。
1: 库尔勒多云，19到36度。
0: 阿克苏多云，15到34度。
1: 阿图什多云，17到34度。
0: 喀什多云，18到34度。
1: 和田晴，18到34度。
0: 乌鲁木齐多云，21到34度。
1: 新疆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李刚、蓝天、芒动，主播耿从、远山，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丝路视听客户端。
18: 现在是北京时间20

0: 961在耳边，路况在耳畔，来关注这一时段乌鲁木齐的道路通行状况。龙胜街，东往西方向，从春晖巷到南湖北路，拥堵距离约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9分钟。北站三路，南往北方向，泰山街附近，拥堵距离约700米，通行时间大约26分钟。长春北路，北往南方向，抚顺街附近，拥堵距离约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2分钟。车辆行驶的压力很大，我们提醒大家提前绕道，选择畅通的道路行驶。961在耳边，路况在耳畔。
1: 以声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2: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1: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2: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1: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2: 我们记录
1: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2: 我们讲述
1: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2: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1: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2: FM 96.1，新疆新闻广播，
1: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2: 壮阔未来。
3: 你听，温暖春风里，他们在歌唱。

0: 你看，五星红旗下，他们在成长。
1: 荣获此次全国好少年荣誉称号，我真的非常的激动，也非常的开心。这个对我也是一种激励。未来我要好好学习，考上军医大，然后回到我的家乡。
0: 你瞧，梦想舞台中，他们古灵精怪。
2: 旁边这位是我搭档，他叫什么就不重要了。咱们今天的，
3: 您先等会儿吧。相声，
0: 能歌善舞，多才多艺，天山脚下的五育少年正在闪闪发光。
4: 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花样童年节目开

0: 晚上好，各位亲爱的小伙伴，欢迎大家锁定收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6.1 新闻广播 FM89.5 综合广播，以及学习强国思路视听蜻蜓 FM 阿基米德客户端同步播出的花样童年节目，我是飞扬姐姐。日记里的装不下我的胆子，欢迎大家下载新疆广播电视台的官方新媒体客户端思路视听，收听和回听我们的节目。另外在抖音快手视频号微信公众平台当中，大家可以搜索新疆新闻广播，点击关注，就可以在你感兴趣的任意一条短视频或者推文底下进行留言，也可以私信我们，就可以交流互动了。另外呢，还有一个要告诉大家的消息，就是咱们在我们的思路视听客户端当中有一个教育专区，下是花样童年专栏，大家可以在专栏当中找到和节目有关的内容，也欢迎大家点点赞转发出去哦。那时间来到了周六，那我们要和大家一起徜徉在故事的海洋里了。今天我们首先要听到的是一个寓言故事，叫做三个和尚。
1: 三个和尚。从前有座山，山上有座庙，庙里住着一个小和尚。山上没有水，小和尚每天都要到山坡下的小河里去挑水。有一天，小和尚听到一阵敲门声，打开门一看，是一个瘦和尚。瘦和尚对小和尚说：
2: 这里可真好，我想留下来修行。
1: 小和尚要瘦和尚去挑水，就这样，小和尚和瘦和尚每天都拿着扁担和水桶去山下抬水。他们抬着水往回走，水桶偏到小和尚那边，小和尚不乐意了。水桶偏到瘦和尚那边，瘦和尚不高兴了，说：
2: 你真是太过分了，居然想让我多出力气。
1: 天都快要黑了，他们才把一桶水抬上山。又过了几天，庙里来了一个胖和尚，他也想留在这里修行。小和尚说：
3: 好啊，那你每天都要和瘦师傅去抬水。
1: 瘦和尚不干了：
2: 还是你跟胖师傅去抬吧。
1: 就这样，三个和尚吵了起来，他们越吵越凶，谁都不肯让步。天渐渐黑了，他们都很疲倦，于是迷迷糊糊地睡着了。半夜，一只小老鼠爬上灯台，想要去喝灯油。啪的一声，灯台被小老鼠打翻了，火把旁边的东西烧着了。不一会儿，庙里就起了大火。
4: 不得了了，起火了！
1: 三个和尚跳了起来，他们想去水缸里面拿水把火浇灭，可是没有人去打水，水缸里面早就空了。他们赶紧拿起水桶扁担冲下山去，一趟一趟地打水救火。火终于被扑灭了，
4: 好险！要不是大伙一块救火，咱们的小庙就被烧光了。
1: 从此，三个和尚总是抢着去挑水，小庙里的水缸总是装得满满的，而且三个和尚也学会了互相谦让，生活变得非常和睦。

0: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个寓言故事叫做《愚公移山》。
1: 在一个宁静的小村落里，住着愚公一家。村前是太行、王屋两座大山。
2: 唉，每次出去都要翻过两座大山，实在受不了了。如果变成平地，
3: 对，就这么办。
4: 你咋回来了？

0: 把山一平，这样我们以后再也不用这么累了。
1: 这能行吗？山这么大，得挖多久啊？
2: 爹，我看算了吧，咱们搬家得了。
0: 咱们搬了，还有一村子的人呢，难道整个村子都搬呢？我们做不完，有儿子呢，儿子做不完，有孙子呢，子孙无穷，可山不会长高。
2: 嗯，爹，您说的很对。
0: 明天开始，移山。
3: 好，
4: 好。
5: 第二天，天刚亮，愚公一家带着工具上山了。愚公负责挖山，老婆和儿子负责运送，辛苦地干到天黑才回家。春天到了，万物复苏，愚公一家在温暖的春风和煦的阳光下移山。夏天到了，骄阳似火，愚公一家头顶烈日，不辞辛劳地移山。秋天到了，天高气爽，愚公一家在一片秋色中加紧移山。冬天到了，白雪覆盖了一切，愚公一家仍不动摇。孙子长大，儿子变成中年人，愚公也已白发苍苍，可是山还是那么高，没有减少。
6: 山神，出来！
7: 在，您有何吩咐？
6: 把太行、王屋两座山给我移到别处去。
7: 哦，
6: 难道你没有看到愚公一家移山已经几十年了吗？你这做山神的就不敢动吗？做神仙的不会老，可是很无聊，这么多年了都没有什么事情可以用心做，一个凡人一辈子才有几十年啊，却一直这么坚持着，虽然这种行为有点蠢，还愣着干什么？还不快去！
7: 是，

0: 大家快来看呐，山不见了！
1: 真的不见了，真的不见了，成功了！
2: 这个故事用来告诉人们，只要有恒心，能够一直坚持下去，无论是做多么难的事情，都会成功的。

0: 接下来继续来听寓言故事吧。华阳童年接下来为你带来的寓言故事叫做《患得患失》。
1: 患得患失。

0: 今天请先生来，是想请你展示一下您精湛的本领。远处那个箭靶就是你的目标。
1: 是。
0: 慢。为了使表演更有刺激性，我来给你定个赏罚规则。如果射中了，赏你黄金万两。如果射不中，

0: 唉，草民先行告退。这个后裔平时射起箭来百发百中，为什么今天这么失常？
1: 后裔平日射箭不过是一般练习，在一颗平常心之下，水平自然可以正常发挥。可是今天他射出的成绩直接关系到他的切身利益，叫他怎能静下心来充分施展技术呢？看来一个人只有真正把赏罚置之度外，才能成为当之无愧的神箭手啊。
0: 患得患失，过分计较自己的利益，就会成为我们获得成功的最大障碍。我们应当从后羿身上吸取教训，面临任何情况时都应尽量保持平常心。

0: 接下来邀请大家来听寓言故事《投鼠忌器》。
1: 投鼠忌器。
2: 有一户人家，家里老鼠泛滥，其数量已经有一个加强牌。
3: 都到齐了没？抓紧时间报数。
4: 一、
5: 二、
6: 三、
7: 四、
8: 五，
3: 大家整装出发。

0: 大半夜的哪来的声音？你想吓我呀？
1: 什么声音？
2: 我说有声音你还不信？
1: 给我闭嘴，一定是老鼠又跑出来了。
0: 我那真丝的衣服啊，被咬坏多少件了，你也不想想办法？
2: 我想了，不是下药了吗？
0: 老鼠没见到死，猫倒是死了几只。

0: 哈，看我替天行道，消灭你，让你再嚣张。
1: 等一下。
0: 哎呦，我的腰。老婆，你突然喊什么呀？
1: 你没看到他旁边是我的古董花瓶吗？就为只老鼠，你要打碎我辛苦淘回来的古董吗？
0: 老婆，想想被毒死的猫，想想前几天我摔青的腿，再想想你的真丝衣服吧。
1: 不行不行，你要敢打碎我的古董花瓶，看我怎么修理你。
2: 同志们，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以后放心的出入吧，再也不用担心啦。
3: 为啥呀？
2: 只要你往贵重物品旁边跑，唱歌跳舞都没事儿。
4: 真的吗？
2: 当然，不信你们去试试。

想消灭老鼠，又怕砸坏了东西，这样顾虑重重的办事，怎能把事情做彻底呢？

0: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个故事是一个成语故事，叫做标新立异。
1: 标新立异。
2: 东晋时期，在建康的白马寺，有一位叫做知道林的僧人，他饱读诗书，聪明机智，很受当时有名的名士的赏识。当时的名士互相之间都是关系非常好的朋友。这天，名士王蒙生病了，他的朋友名士谢安前来看望他。
3: 好友，你好大的架子啊！
4: 是不是我的小童拦住你了？
3: 正是。好友今日卧病，我得到消息赶紧前来探望，可是刚才却被你的小童拦在了门外，他说你有命令，谁都不想见。
4: 好友也知道我这个人不想让别人看到我不堪的一面。
3: 还好你家小童算是卖我面子，我稍加恳求，他也没有真的拦阻我了。
4: 毕竟好友还是与他人不同的。
3: 那我要多谢好友另眼相待了。

0: 此来若是那人，我也想你见上一见。此人机妙绝伦，乃是个难得的奇人呐。
1: 哦，那我可要好好看看。
2: 主人，便是这位大师。
0: 果然是他。你下去吧，除此二人，他人我不再见了。
2: 是。
3: 小僧无意中得知王公今日身体不爽，虽然听说王公无论亲疏远近一概不见，然而心念王公病情，还是斗胆前来叨扰，还请不要见怪。
0: 佛友啊，你怎么还和我如此客气？倒是我这一点小病你无需挂念。
1: 小僧白马寺知道林，未知这位先生是？
0: 他也是我的好友谢安，谢先生。
1: 原来是谢公，您的大名小僧亦是常常听闻，更常听王公说起您，今日终于得见，不胜荣幸。我这好友啊，性情高傲，然而对大师却是赞誉有加，如今一见果然风采不凡。
0: 不止风采不凡，佛友不仅对佛家精研甚深，对诸多杂家理论也是颇为精通。
1: 既如此，我正好与几位好友有约，几日后向公论逍遥游，不知大师能否让我等在白马寺论道，也好请大师一同参加。
3: 小僧亦对逍遥游有些见解，既然谢公相请，小僧怎能拒绝？
1: 哈哈，好，那便期待大师道士的高论了。
0: 几天后，名士们的清谈会开始了。参加清谈的郭相曾为逍遥游做了注释，而且获得了大部分人的认同。今天的清谈，郭相又再次讲起了他的见解。这位大师隐生得很。哦，他是我的好友，今日蒙他提供白马寺，我们才能在此叙谈。原来如此，不知大师对在下逍遥游之见解有何意见？
1: 先生之见解果然是高论，然而小僧对其中几处地方却有不同的意见。
0: 哪几处地方？
1: 譬如先生提到的世姓即是逍遥，试问古代的暴君夏桀和著名的大道道直都以残害为姓，假如世姓就是逍遥，那他们是否也是逍遥呢？在下以为逍遥并不只是满足某一欲望，像大鹏的心是不足于外，而蝉的心是不足于内，纵然一时满足，也还是有其他的欲望，所以可能永远不满足。所以小僧以为人必须有一种治人之心，能超越内外之不足，也就是不受内在欲望及外在任何事物的影响，才有可能达到真正自由无碍的逍遥境界。
4: 大师的见解虽然标新立异，但正因如此，为我们提供了看待逍遥游全新的眼光，真是绝

0: 这就是标新立异的故事。我们为小朋友们来复述一遍这个成语的意思，让小朋友们能更好地记住这个成语。
1: 好。
0: 标新立异，原意为表明自己新颖的义理，提出与众不同的见解，后来也指故意提出新奇的见解，表示自己与众不同。
1: 知道您能在当时提出那样标新立异的观点，真是厉害啊。

0: 倒行逆施。
1: 小人伍子胥，听闻阖闾公子招贤纳士，小人自认还有些本领，恳请公子收留。小人必定抛心沥胆，以报公子。
2: 听说那楚平王昏庸无道，因为有人诬告太子，他就将太子处死，还把作为太子老师的你父亲一家逼杀。
1: 是，正是如此。小人之所以脱逃，就是想为全家报仇。
2: 我可以收留你，但是你需要先证明自己的价值。
1: 愿为公子效劳。
2: 如今的吴王之位本该是我的叔叔季札，但是他不愿做王逃走，于是改为我的叔叔姨妹即位。但是姨妹何德何能，若是按父子排位，吴王当是我来做。
1: 小人明白公子的意思了，公子可寻一机会将吴王请来府上赴宴，再请勇士扮作上菜的仆人，趁那吴王饮酒时将之一击毙命。
2: 真是妙计，好，就按你说的办。在伍子胥的帮助下，阖闾成功杀掉了自己的叔叔，成为了新的吴王。之后不久，伍子胥帮助吴王强大了吴国，吴国开始了对楚国的征伐。吴国一路打到了楚国都城郢都，眼见退敌无望的楚昭王只得悄悄出逃。
1: 恭喜大王，如今郢都城破，楚国已然算是覆灭了。
2: 这都要归功于大夫以及孙武军师高超的谋略啊！谢大王褒奖。
1: 可是大王，如今郢都虽破，但是楚昭王尚在逃，楚国民心一定不能安定。臣有一计，就算短时间内不能抓到楚王，也能让楚国民心动摇。
2: 哦，大夫有什么妙计？
1: 大王可下令将楚国宗庙全数拆毁，让楚王室的一切踪迹从此消失无踪，如此一来，百姓自然便心向吴国了。
2: 大王，此计不可啊！若是刚入城便拆毁楚国宗庙，恐怕会给百姓留下您暴力的印象。
3: 哎呀，寡人本来就是冲着灭掉楚国而来，百姓早晚都要认寡人这个王。这楚国宗庙早晚都要拆，这时候拆了也好。
1: 哈哈，大王英明，臣还有一个请求。
2: 你说。
1: 大王也知道楚国先王与臣有血海深仇，臣想请大王派一队工匠随臣一同将那楚平王坟墓挖开。
2: 此次灭楚国你有大功，这种小事你看着办吧。
1: 多谢大王。
2: 大夫，楚平王应该就埋在这里。
1: 难道楚平王的尸身不在这里？
2: 大夫，以小人经验，此棺乃是一具隐棺，楚平王真正的棺材必然还在下面。
1: 此话当真？
2: 小人不敢保证，但是有很大的可能。
1: 挖！
4: 大人，挖到了，棺材里有尸身。
1: 给我把尸身弄出来，我要先抽他300鞭解恨。
5: 大人，您的好朋友申包胥大人来了一封信。
1: 前些日子我抽了楚平王尸身300鞭，又砍下他的头颅，就知道好友听闻以后会来信责怪我， 我写一封回信，你给我送去。忠孝不能两全，我已经是没有办法了，所以才敢出这种倒行逆施、违背常理之举，好友莫怪啊。

0: 这就是倒行逆施的故事。我们为小朋友们来复述一遍这个成语的意思，让小朋友们能更好地记住这个成语。
1: 好。
0: 倒行逆施原指做事违反常理，现在多指违背社会正义、时代进步或人民意愿的行径。
1: 小朋友们，我们可不能做倒行逆施的人哦。
2: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花样童年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大家的锁定收听，明天晚间同一时间再见了。

0: 美美，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1: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0: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1: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0: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1: 我们记录
0: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1: 我们讲述
0: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1: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0: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1: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0: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1: 壮阔未来。

0: 放松的心情。
1: 不离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0: 不经意的美好。
2: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间永远没有灿烂，
0: 听得见的浪漫，
3: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倾倒，
0: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0: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1: 从规范合同履约，守护交易安全，到保护创新成果，激发创造活力，民法典全方位护航新质生产力，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为经济行稳致远，筑牢法治根基。

0: 欢迎收听午夜故事会。
1: 正说到麻叔谋开运河开到了象州一带，象州是哪呢？就是现在的河南安阳一带。说的不是在下邳啊、徐州啊那一带开河吗？怎么又跑到安阳呢？因为通济渠啊开完了。你看，虽然说麻叔谋狠，麻叔谋恶，但狠恶确实啊也卓有成效。在他灭绝人寰残酷的手段下，这通济渠啊开凿完毕。那当然麻叔谋啊赚了个盆满钵满呐、啊！通济渠沿线百姓是怨声载道啊，为了开河，死去的河工是无计其数啊，很多人都造了反了。但是皇上杨广他不在乎这个，他觉得麻叔谋啊开河有功，大肆嘉奖啊。不但如此，在大业六年，公元610年春三月，隋炀帝杨广是二下扬州啊。那这一次下扬州啊，比之前头一次下扬州规模还大呀。另外呢，这一次隋炀帝也更有底了。为什么呢？因为隋炀帝在大业五年，就是公元609年，在扬州就大兴土木啊，建筑了江都宫。那这江都宫啊气势恢宏啊，一点也不次于西京东京的皇宫啊。隋炀帝甚至都觉得未来弄不巧啊，我可以迁都到江都。为什么叫江都呢？你看，我就已然呢想把它作为我的首都了，所以这一次更有底儿了。我到这里，我行宫都盖好了，盖了四年了，里面的潮湿气呀、啊，那都已经散完了，我住进去舒舒服服。另外河道也加宽了呀，那比一下扬州是更加顺畅啊。所以杨广带着龙舟船队延绵几十里呀、啊，两岸车马簇拥而行，是直奔扬州啊。杨广非常高兴啊，为此还专门的做了一首诗，叫《早渡淮诗》啊。说平淮既渺渺，小雾复霏霏，淮殿未分色，央芒共尘灰，青霞转孤雨，锦帆出长旗，超鱼食药浪，杀禽鸣玉飞，会师高秋晚，抽音逝水归呀。可见杨广这一次啊兴致勃勃呀。为什么呢？他比第一次来呀更加自信了。因为第一次来是大业元年，自己刚刚登基，可是这一次啊已经有五年了。这五年当中，其实杨广做了很多的事情啊。因为咱们本套书啊并不是以杨广作为主角的，咱说的不是杨广演义，不是隋炀帝，所以呢对隋炀帝咱介绍的

也只是一个方面。其实隋炀帝呀，咱也经常说他是个雄才大略的皇帝，虽然也算得上是一位暴君，但是也做了不少事情啊。这五年当中，隋炀帝可以说呀威服四夷呀。你别看呢这山东河南这一带呀被义军闹得挺乱乎，其实在对待边境少数民族关系上，隋炀帝呀颇有建树啊，威服四夷，被突厥尊为圣人可汗呐，可以说是威加四海，春风得意，以至于当时啊通过东南海域，就从大洋那端呢都已经有远移来朝了，这使隋炀帝更加觉得光彩呀。而且他派出去很多的使者去出使各个国家，比如常俊通赤土，陈棱治琉球，裴世卿使倭国，就是日本呢，都带来令人欣喜的好消息呀。那么现在啊，很多西域国家对大隋呀是称帆臣服啊，而且呢派了很多使者，包括他们国家的王子呀，比如啊高昌王屈伯牙、伊吾吐吞舍以及西域各国使者，现在都在杨广身边呢。杨广一看，得了，我带着你们呢游览游览我的大好中华吧，带着你们到锦绣江南去看一看，好让你们呢回国之后好好的宣扬宣扬我中原的繁盛，让你们知道知道，你们呢归服我们，你们不吃亏呀，你们沾着大光呢，光我们的灿烂文明，你们呢就得学上几辈子呀，这样一来你们才能够心悦诚服的向我圣人可汗朝贡啊。所以这一次隋炀帝二下扬州，那可以说正值春风得意呀、啊。在江都宫这么一住就是一年呐、啊。可以说杨广啊为了加强对江南的统治，在江南现场事事听政，把这江都宫啊打造的也如铁桶一般的。那未来为什么有个扬州会呀、啊、为什么呢扬州会那么凶险呢？人家的江都宫盖得真好啊。那杨广在对江南水乡交通状况大量调查研究的基础之上，又于大业六年，就是公元610年12月，下旨开挖江南河呀，就是大运河的第四段江南河，使大运河向长江以南一直延伸到钱塘江，可以直通龙州啊。这隋炀帝啊有他打算呢、啊、想要东巡会稽，更进一步加强对江南的统治啊。那同时呢他在这江都宫也接见了四夷来朝的使臣呢、啊、那在这一年呢、啊、各国都向大隋朝朝贡纳臣呢、啊、都到江都宫来朝拜隋炀帝杨广，都来了，哪个国家都不缺，唯独啊有一个国没派使者到来呀。哪国呀？正是那高句丽呀。高句丽的使者没来，之前杨广就已经啊向高句丽下过旨意了，要高句丽王啊你亲自来朝。咱说了，这高句丽王是置之不理，两年没有派使臣朝贡啊。这高句丽对大隋不臣之心越来越让杨广恼怒啊。那不但是杨广啊，隋朝满朝文武没有一个不恨的，可以说呀隋朝君臣极大不满的、啊、所以朝野上下皆以辽东为义啊。辽东就指的高句丽，在朝在野甭管是谁，现在都要求得给这高句丽颜色看看，这太不像话了，太过于猖狂了。杨广早就有打高句丽之心呢、啊、咱前文书说过呀。那么在江都，这杨广啊就更加的把这打高句丽提上了日程了，就积极的做准备啊，
积极进行军事部

署进行人力调动，他召山东知府，令养马以供军役，号召啊山东的赶紧的养马，养马回头打高句丽，我们需要军马，又下令克天下富人买五马以供远征啊。什么叫招兵买马呀？这就叫做买马呀。这么一来呢，致使天下马价大涨啊，一匹马能值十万钱呢。他又下令检阅器仗，勿令惊心，或有烂恶则使者立斩。干嘛呢？磨刀磨枪吧，制造兵器吧，打仗需要啊。就这么着，杨广在全国范围内征集武装，赶造军器，开始了大规模的军事动员呢。同时命令这永济渠是赶紧的给我开挖呀，赶快给我疏通啊，朕准备亲征高句丽。永济渠疏通了，我这粮道才通啊，赶紧给我开挖呀。这杨广啊说到做到，到了大业七年，就是公元611年，这一切做好准备了，二月乙亥日，杨广是亲征高丽呀。杨广先由江都乘坐龙舟北返，但是呢他没回东都洛阳，而是直接开到了刚刚凿好的通济渠，跨过黄河，是直接北上，前往地处前沿的涿郡。二月壬午日，也就是过了七天，隋炀帝在这龙舟之上下达了亲征高句丽的诏文呐，说吾有七德，先治以安民；政有六本，兴治以教义。高丽高原，窥视藩篱，将欲问罪辽左，挥宣胜略。虽怀法国，仍是醒方。今往涿郡，巡抚民俗啊。为什么发这个诏文呢？杨广啊，是想让大隋老百姓知晓，我这一次兴兵问罪、窥视藩篱的高句丽，那是正义的，以礼义之师讨击不臣，必然胜利呀。就这么着，杨广啊，四月庚午日到达涿郡灵朔宫，燕王罗毅带着世子燕山公罗成以及涿郡文武迎接圣驾呀。连皇帝都到你面前了，你不迎接也不行啊。隋炀帝啊，他的意思想让燕王带领这涿郡，也就是幽州200,000兵马随他一起去征高句丽，但是呢被老奸巨猾的燕王罗毅啊委婉的拒绝了。燕王罗毅说得好，我这200,000兵马呀现在不能动，河北这一带呀也不太平，永济渠这么一挖呢，现在老百姓也是怨声载道啊，不定因素很多。另外呢，这个涿郡是通往高句丽的交通要道，我必须在这站着，然后才能保障陛下您这粮草源源不断的运到前线，所以啊老臣不能走，我一走啊这地方就乱，我呢甘愿在这里做陛下您的总后方，所有往前呐、发粮啊、发兵啊、发器械呀、发着军马呀，都由我涿郡走，我保管不会出意外呀。杨广一琢磨也行啊，这老家伙呀不愿意让他手下的兵给我到前方去作战，怕我呢把他的兵派到最前方，然后最先死的是他的兵，最后把他的番号一消，他这200,000兵就没了，我借此消番了。所以呢这老家伙有所害怕也行啊，现在我的目标是攻打高句丽呀，先稳住燕王再说，让他给我当后方保障也不错呀，反正稳住他再说吧。杨广啊也没有强求，燕王罗毅是长出一口气呀，但是后方保障是不好保障啊，因为杨广现在征调范围遍及全国，动员人数之多、规模之大，那远超当年他做行军大总管平南陈之战的规模呀。可以说呀，在中国历史上打一个地方动员这么大
也是不多见的呀。说动员有多大，有多大，下诏赵总天下兵，无问远近，聚会于涿郡呢。又发江淮以南水手10000人，弩手30000人，岭南排蜡手30000人，又召集河南、淮南、江南，造戎车50000乘，送高阳，共载衣甲幔幕，令兵士自挽之啊。又发河南、河北、江淮以南民夫以供军需啊。又征调船运，运什么呢？运着黎阳仓、洛口仓这些米仓的米到涿郡。可以说呀，当时啊，这船只相次千余里，那上面都是承载着兵甲以及攻取之具啊。往还再到常数10万人，天夜雨到昼夜不绝，死者相枕，臭秽迎路，天下骚动啊。那不但如此啊，隋炀帝还诏令天下，那当和尚的别当了，干嘛呢？你们当和尚有什么用啊？下诏令拆毁寺院，杀太僧尼，用于充公役，充实国用。把这和尚庙拆了，这些和尚全都给我当兵去，打仗去。就这么着，到了大业8年，就是公元612年正月辛巳日，就大年初一，从全国各地调集来的征讨大军是齐集涿郡呢。多少人呢？总计达113万3800人，号称200万。这杨广的意思呢，我发着200万大兵，下也得把你高句丽给吓死。但他就忘了，这么多军队，辽东一隅啊，那个地方根本没办法展开呀，那也用不着啊。而且200万军队吃喝拉撒用，那可是个庞大数字，增加了后勤溃运的困难呢。所以我们说了，田业雨到昼夜不绝，你看这路上都堵塞了，就是保证后勤工作的那这数量啊，比军队还多呀。那永济渠又不是完全的都畅通了，所以隋炀帝啊现在很担心后勤保证工作。那正在这个时候，那麻叔谋的通济渠已经开得差不多了，隋炀帝杨广接到禀报，杨广也大喜呀，认为麻叔谋是个能力呀，那告诉麻叔谋，你把这通济渠的事务暂时你先交给你的副手令狐达，你原来的副手狄旭邪不是死了吗？哎，提着令狐达为开河副总管，那么现在呢，就为这通济渠的开河总管，让他继续开通济渠，任命你为永济渠西段总管，你赶紧调来呀，永济渠西段这一块还没有完全开好，你赶紧的给我开呀，把这一段开好了，保障我前线运输啊。所以呢，一道旨意又把麻叔谋调到了永济渠，这样一来，麻叔谋这个运河呀才开到了象州，它不是一道渠。所以过去说书啊，说这麻叔谋开河开到曹州，然后麻叔谋开河开到象州，他没看地图啊，他怎能有曹州往象州开呀？原来他开的不是一段渠，为什么开的不是一段渠？中间有这么一个历史事件，是那隋炀帝杨广要打高句丽，迫切需要把这永济渠疏通了，所以呢，把麻叔谋就调到永济渠的西段了。那原来开着永济渠的总管阎皮，你要继续负责疏通永济渠的东段，你跟麻叔谋啊，一东一西两段开凿永济渠。就这么着，这麻叔谋啊来到西段，这个河才开到象州。咱为什么说象州呢？因为啊，开到象州开坏了。怎么开坏了呢？麻叔谋现在呀，老哥一个了，手底下既没有给他提建议的那狄旭邪了，
也没有给他出馊主意的那林福达了。现在马树谋就剩自己了，他自己那更加无法无天了，因为没人给他踩刹车了。他到这里仍然那个病没好，他仍然呢四处买小孩、偷小孩、抢小孩，那祸害的这一代老百姓又是咬牙切齿啊。这运河开到象州，这永济渠西去象州二里，也就象州往西二里地就是永济渠啊，行营就扎在那里了。马树谋早就撒出人去，去给我抢，去给我偷孩子。这些人呢又开始在当地作案了，可是啊找了几天没有找到。怎么呢？当地老百姓啊早就闻风了，所以好事不出门，坏事行千里。马树谋吃小孩的事儿啊早就由东传到西了，一听说这个开河总管开到我们这个地儿了，哎呦我的天哪，赶紧把孩子藏起来啊。所以家家户户把自己孩子呀都看得严严实实，集市上也没有卖孩子了。本来呀卖孩子是想给孩子一条活路，但现在你如果卖呀，卖到马树谋那里就等于卖到虎口里了，谁还在这个节骨眼上卖孩子呀？真的活不下去了，带着孩子远逃他乡，或者是到其他地方远远的去卖，也不在这象州去卖呀。所以这马树谋手底下人呢连着几日是没有找到一个孩子。这一下子马树谋天天的啃干馒头他可受不了了。咱说了，马树谋自打吃了小孩，这性情变得更加残暴了，这个性格都有些分裂了，简直啊那就不是人了。他一看没孩子了，这马树谋啊就命人把这些手下给我打，往死里打呀，我告诉你们，再给我找不来孩子我就吃了你们，成人肉我也能吃。把这些人吓坏了呀，挨了好几顿打了，这但是实在是找不到孩子了，这些人也急红眼了。结果这一天呢，这些人转来转去，转到一个名叫高家寨的地方，哎，就发现呢，有户大户人家呀，开着门呢。透过门往里一看呢，就见这院里呀，放俩木盆，这木盆里有水，一个木盆里面坐着一个男孩啊。这男孩脱得光光溜溜的，干嘛呢？天气热，正在里头啊洗澡呢。人家没关门，穿堂风啊觉得特别凉爽。这俩孩子有一个哎，看那样子呀五六岁，有一个七八岁，在那里一边洗澡啊一边互相泼水，咯咯咯的笑。哎呦，这几个找孩子一看，这不是孩子吗？啊，行嘞，今天呢甭管这大户人家小户人家，咱先保命要紧吧，咱就把这俩孩子呀给他们抢走得了。嗡一下子，这几个人多大胆子呀，青天白日闯进人家家宅，抱起那个五六岁的孩子抹头就跑。有人过去抢那个七八岁的孩子，那七八岁毕竟大孩子了，一看妈呀一声光，当时就跳出木盆了，然后一踢木盆，哗，这水一泼呀，这孩子妈呀的一声往里就喊了，哎，有人抢我弟弟，有人抢弟弟啦。这么一喊，这几人害怕了，别逮他了，赶紧走，逮一个是一个呀。抢着这五六岁的孩子，一口气啊跑到行营中啊，赶紧就交给厨房了，可算抓来一孩子呀，赶快宰喽，赶紧的炖呢，给这总管送上去。这伙的人呢一点人性没有，扑哧一刀把这孩子就杀了，杀了炖好了就给马树谋端上去了。马树谋多日没吃孩子，一闻真是太香了，给我开瓶酒。他吃着正美呢，突然有人过来禀报啊，说总管大人了不得了。什么事儿啊？您吃的这个孩子呀啊，他是这象州刺史高谭胜的孙子。

0: 欢迎收听午夜故事会。
1: 麻叔谋吃小孩，这一回呀，终于吃出毛病来了。怎么呢？他也不知道啊，手下人是从哪偷的这个孩子，他也不管，反正我只管吃，我不管这孩子来历。至于啊，你们是偷的，是抢的，是买的，你们自己处理。一般老百姓即使知道了，那也不敢来碰麻叔谋啊。即使有些老百姓告到当地官府，当地官府啊，那也会依照证据不足而不予立案。也是啊，你光说是麻叔谋干的，确实也没证据，官府心知肚明，也不敢趟这趟浑水，睁只眼闭只眼吧。哪有一个官员认真去调查呀，就把普通百姓打发了。再即使有些百姓真的比较倔，找到行营当中了，那麻叔谋派手下人呢给我赶出去，如果再往前闯，那就乱棍打出啊。如果还不走，让人出去把这位苦主拉到一边，扑哧一刀就给砍了，偷偷的把尸体一扔，你找孩子呀，把自己命搭了。麻叔谋就这么强亮啊。所以一直以来，这麻叔谋吃小孩的事儿一直没有事发呀，以至于麻叔谋对自己行事非常自信，慢慢的也就麻痹了自己。结果这一次啊，把手底下人呢打得太厉害了，也是把手下人呢给逼到绝路上去了。这些人像疯了似的到处找孩子呀，但这些人呢都是跟随麻叔谋多年的亲信，对象州一带他并不熟悉呀，到处撞啊，撞来撞去，就到高家寨发现俩孩子正在家中洗澡的。这群小子多大胆子呀，就闯了进去，想把俩孩子全部给抢跑。可是那个大的跑了，小的抢走了，抢到麻叔谋这里交给厨房就给炖了。麻叔谋不管这一套啊，当时就给吃了呀，好几天没吃孩子了，这一顿吃的呀还挺香。可是麻叔谋啊，他万万没想到这一次他真的闯了祸了。怎么闯祸了？这一群人呢不明白，高家寨呀在象州那不是一个好惹的地方啊。他乃是象州刺史，也就是象州的一把手高谭胜的老家。高谭胜不是您还有印象吗？就是原来靠山王杨林手下那位中军官。他怎么成了象

州刺史了呢？因为靠山王杨林武打瓦岗寨，摆下一字长蛇阵，又失利了。靠山王杨林代表大隋跟着瓦岗讲和，这才算呢把170,000大军给带了回去，不然大军呢那就得全军覆没。残兵败将之中就有高谭胜啊，高谭胜保着老王爷败回大清城。老王爷虽然呢没有被皇帝处罚，但是老王爷本来身体就不好啊，自打一开始打瓦岗失利了，老王爷就憋口气回去，不就病了吗？好不容易养了几年把这病养好了，这一次啊又失利，老王爷是旧病复发呀。手下的军队也被这杨广吊着打突遇魂去了，老王爷等于啊手中也没兵了。杨广吩咐王叔啊，你就好生的休养吧，把当年那越王杨素的府我就拨给你了，作为靠山王府。杨素的儿子杨玄感怎么办呢？这杨素府大着呢，批那么一溜给这杨玄感，这是你的国公府，挨着老王爷得了。杨玄感呢也不敢说话呀，皇帝的命令谁敢违抗啊，也知道自己父亲呢早已失势了，哎，只得如此。就这么着，靠山王杨林就住在府中，一边休养身体，另外一边呢他也有天伦之乐了。什么天伦之乐呢？您别忘了，秦琼的儿子秦怀玉现在就在靠山王那里呢，一直在那里，火龙真君夏风春作为他的教师爷，就一直调教着孩子。武困瓦岗结束后，这孩子呀就已然6-7岁了，哎，懂事了，之前的记忆有一些淡忘了。因为这孩子3岁的时候有一个自然遗忘期，所以很多记忆模糊了。后来由于就跟着靠山王杨林，这杨林呢对这孩子视如己出啊，就跟自己亲孙子甚至自己亲儿子一样，非常喜欢这孩子，看着孩子呀就想起秦琼了。另外呢，这孩子长得确实漂亮啊，而且觉得这个孩子也是个练武的苗子，夏逢春做他的教师给他启蒙。反正老王爷现在呀身体也不好，就把这孩子接到自己这里朝夕相处。这孩子呀还真就把杨林当成自己的爷爷了。他还问杨林呢，哎，爷爷为什么你姓杨我姓秦呢？哎，杨林说了，你爹爹呢他就姓秦，乃是一位大大的英雄啊，那我爹爹上哪去了？现在呀不在身边，他有重要的事情要干呢，迟早有一天你们父子啊还会相见，他还会回来的，你呀就慢慢等吧。你爹呢是爷爷我的义子，我跟你呀没有什么血缘关系，但是呢我跟你爹呀那就情同父子，我跟你的亲爷爷情同手足啊，所以啊你的姓就姓秦，你记住了，你是老秦家的根苗啊，未来啊练好武艺还要认祖归宗啊。所以杨林呢只是把秦怀玉留在身边，但杨林从来没有想我要把秦怀玉隐姓埋名，未来不给老秦家，我要把他培养成功了，未来我还得把叔宝啊还得把他想方设法招安入朝啊，还得让他服务大隋呀，到那时这一门团聚给他一惊喜，那是多好啊。所以啊这老王爷现在一看这国内这仗啊一时半会儿没有大仗，这皇上眼光都放在外面了，这杨林劝也劝不来呀，只得把心收回来，在家里好好的静养身体和调教这个孩子。这么一来呢，他手底下的
那些中军啊副将啊他们就坐不住了。怎么呢？我们原来跟着老王爷您呢，建功立业可以提升，您现在不打仗了，我们可年轻啊，我们老是跟着您，这就跟陪着一个老干部做秘书似的，好像级别挺高，但是呢一直没有机会提升啊，谁乐意呀？这杨林也明白呀，于是杨林呢就给几个重要的跟随自己多年的将领就一一谈话了，其中就包括高谭胜。杨林专门的找到高谭胜说，谭胜啊，你跟我这么多年了，现在呀我也等于半赋闲了，你老在我身边也得不到提升啊，我想啊上奏朝廷给你外放一任刺史也好啊，让你为朝廷效力，未来啊再次晋升啊，你看如何呀？哎呦，高谭胜巴不得呀，也对杨林的安排非常的感激。就这么着，杨林向杨广上了一本，把自己手下的将领的安排措施就给杨广啊提上去了。杨广准奏，哎，只要是王叔的话我都听，这都不算什么，安排这些将领下去当官朕也放心。就这么着，把高谭胜啊就任为相州刺史。其实啊这个高谭胜他的原籍也不在相州，他原籍啊在上古郡怀荣县，就现在的河北涿鹿。那这一次呢，把这高谭胜调到相州任刺史，不能说高谭胜一个人来呀，高谭胜啊把他过去的亲随心腹带了二三十人就来到了相州。这二三十人呢也都把自己家眷搬到相州了。到这里之后呢，这高谭胜说，得了，咱们呢划一块地儿，让咱这些人的家眷就在这个地方住，省得呀跟其他老百姓住在一起不太习惯。于是这些人就在这安家了，在这一块地上建了房子，置了地，这里开始有三十来户吧，人数也就是一百多人吧。那么后来随着这些年，这些亲随呀又把自己的一些亲戚逐渐往这迁，这个地方就形成了一个村落，慢慢形成了有五六十户的规模，人口那也超过三百人呢。于是高谭胜呢就把这个形成的自然村就起个名字叫做高家寨，因为是自己手下那些当兵的嘛，哎，叫高家寨。高家寨的寨主是谁呢？就是高谭胜的儿子赛叔宝高奎。这个人不知道您还记得吗？当年这秦琼染面涂须炸文灯，在望海楼捉秦琼的就这位赛叔宝高奎。他为什么叫赛叔宝呢？其实啊对秦琼是非常崇拜，是秦琼的铁粉儿，这样人们给他送个外号叫赛叔宝。他也跟着父亲一起过来了，那平常在父亲帐下听用，同时又兼着高家寨寨主。这高奎呢早就成亲了，生了俩儿子，长子叫高仁琼，次子叫高义琼。你看他对秦琼啊非常敬仰，把儿子的名字呀都起成琼，一个是仁琼，一个是义琼，一个七八岁，一个才四五岁，俩孩子特别可爱。高谭胜对这俩孩子呀，哎呦，格外的喜欢呢，隔辈亲嘛，那是高谭胜的掌上明珠啊，请私塾，请教习，教着孩子学文练武，带在身边不方便，就放在高家寨，跟着高奎。平常高谭胜啊住在衙署，高奎啊没事就回家，那也不能说天天在家看孩子呀，就把孩子交给夫人，交给老家院，交给仆人在家里看着。你想想，这是俩少爷呀，刺史大人的亲孙子，谁敢惹呀？啊，谁敢跑刺史老爷家里去图谋不轨呀？所以大家心里呀都没这根弦。这两天天气热，这俩孩子又要去游泳，但是呢
家人是说什么也不让啊，游野勇太危险了。

想到麻叔谋手底下狗急跳墙啊，看到这俩孩子他也没打听打听，结果就把高义琼啊给抢走了。高仁琼一看弟弟被人抢跑了，把高仁琼吓坏了，毕竟是小孩啊，也顾不得穿衣服了，哭喊着就往里叫人去。哎呦，把大人呢全叫出来了，一看怎么了怎么了，哎，我弟弟被人抢跑了，有人跑到家里呀、啊抢我们俩，我跑得快，不然的话我也被他们抱走了啊，谁敢抢咱家少爷，这反了，赶紧追。这些人呢赶紧追呀，上哪找去，那麻叔谋手下抢孩子的都抢习惯了，人家都是配合作业呀，外面马车抢了孩子，绑到麻袋里，往马车上一送，赶马车跑了，所以追出去就看个影了。哎呦，这下子高家可乱了呀！哎呦，高魁夫人之哭啊，快快赶紧的报告给老老爷，赶紧报告给老爷呀！这下子呀，高家乱套了呀！一边让人呢继续跟踪寻找，另外一边呢骑快马赶到刺史衙门，报告给高魁和高谭胜啊，俩人一听大吃一惊啊，这谁这么大胆子，敢跑我家把我孙子给我抢跑了，赶紧的派刺史衙门三班衙役赶快撒出去给我找去，刺史老爷的孙子没了那还了得呀，三班衙役撒出去了，四处访探呢也没找到，但是呢打探出一个消息来，说有人见呢一辆马车跑到麻叔谋行营当中去了，那辆马车呀很像目击者所描述的，哎，那抢孩子的马车。哎呀，这高谭胜手底下也有师爷呀，我说刺史大人呐、啊，这下了不得了啊，怎么了不得了，你不知道啊，麻叔谋专吃小孩啊，派人各处抢孩子偷孩子呀，山东那边都恨麻叔谋恨得牙根直痒啊，难道说跑到我们象州他又偷孩子吗，哎呀，要孩子落到他手里呀、啊、那可就危险了啊，高谭胜脑袋嗡嗡作响啊，不会吧，这麻叔谋再大的胆子也不会跑我家偷我孙子呀，哎呦不好说呀，据说麻叔谋啊脑袋有毛病，你想想吃人的人他能正常吗，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啊，那怎么着，怎么着要想保小小少爷你得赶紧的到麻叔谋那里给他要人呐、啊、迟一步恐怕孩子性命难保啊，哎呦这高魁当时啊眼珠子都绿了呀，恨得牙齿嘎嘣嘣直响，爹呀别考虑了，赶紧的去要孩子，快快快快，高谭胜也失智了，赶紧的调集手底下的人，有多少算多少吧，能调了一个二三十人呢，因为很多衙役全撒出去了，调了二三十个人，高谭胜也没想别的呀，我过去要孩子他能不给吗，他还能够对我怎么地呀，这可能是个误会，这高谭胜啊就带着高魁带着这二三十个人直奔麻叔谋的行营。那此时啊高谭胜来的消息已经有人得知了，你想想满大街找孩子呀，那麻叔谋手下也有心腹啊，一缩脖赶紧的回来问那几个抢孩子的，说今天你们是不是抢一个孩子啊，是啊，我们今天呢总算是完成任务，不然的话呀今天这屁股又得开花呀，你们在什么地方抢的，我们也不知道啊，反正在一个村里，一户大户人家孩子也在外面洗澡呢，我们抢了一个俩，抢了一个跑了一个，哎呀你们闯大祸了啊，闯什么大祸了，你知道那孩子是谁吗，是谁，是相州刺史高谭胜的亲孙子，你们给抢来了，我的，这些人一听啊好悬没吓死啊，快快快快去厨房，怎么的赶紧救孩子呀，等跑到厨房一看呢，这孩子早谢巴了，给炖了的，已然端给麻叔谋了，麻叔谋吃半截了，哎呦这些人一听脑袋嗡嗡作响，这可怎么办呢，哎呀麻叔谋心腹啊跳脚大骂，你们哪成事不足

0: 败事有余。事到如今呢，咱可不能隐瞒呢，这可是大事啊，得赶紧给咱总管说去，赶快报告给马叔谋了。马叔谋一听，马叔谋当时也愣了，什么？我刚才吃的是高谭胜的孙子啊啊！哎呀，马叔谋心说啊，糟糕糟糕，真糟糕，这下子可怎么是好啊？这是有人来报了啊，报马总管，大事不好！相州刺史高谭胜带着20多人呐，骑马正往咱这赶呢。哦啊啊！哎呀，马叔谋一听坏了，高谭胜来给我要人了，我上哪给他人去？被我吃了呀！那高谭胜岂能给我善罢甘休啊？啊，怎么办？马叔谋啊，就在大帐当中来回踱了几步。嘿，一跺脚，无毒无狠不丈夫啊！既然我这事做了，那我再后悔也没有用了。高谭胜既然来找我的麻烦，干脆一不做二不休，吩咐下去，在我营寨埋伏好，听我的令下。一旦我下了令，你们往前冲，把高谭胜带来的所有人乱刃分尸，一个也不能让他们跑了。
1: 啊，总管，您想杀这相州刺史？
0: 先杀了再说吧。幸亏他只带20多人呢，如果把他放回去，他再带回来相州的兵，那就不好办了。听我的，先宰了他，然后咱们再编理由。比如说呀，编一个河工暴动，高谭胜啊带兵弹压，结果呢，把高谭胜给打死了。这高谭胜属于殉职啊，咱们到那个时候再杀几个河工一抵账，高谭胜这事儿啊就算过去了。你看这马叔谋多狠吧，马上把这营寨布置好了，都埋伏好了。这时高谭胜高魁已然到了马叔谋行营当中啊，高谭胜眼珠子都红了呀，甩凳离鞍。有人说 你找谁？我找你们总管，我带我们前去禀报。去你妈的，禀什么报啊，见见等等等等。迈大步就来到了马叔谋营帐之中。马叔谋一看呀，这不是相州刺史高谭胜吗？隐夜来此，有何贵干呢？有何贵干？姓马的，你把我孙子交出来。我听人说了，你的人把我孙子绑到这里了。你把我孙子怎么样了？我孙子现在在哪？马叔谋一听，哎呀，高谭胜啊，真是误会呀、啊，真不好意思啊，我手下人办事不利呀、啊。你可能也知道我马叔谋爱吃小孩啊，我让他们给我找孩子，他们找不到，也不知怎么地摸到你家了。看到你孙子呀长得虎头虎脑，是个小胖墩儿，觉得呀够我吃2天的，这不是吗？他用手一指桌上的盆，那里头啊还有半条腿呢，我还没完全吃完。你孙子呀已经见我肚中了。哎呀，你说这话，高谭胜一看，连高谭胜带高魁当时眼珠往上一翻，差一点都没晕过去。马叔谋啊，你这个畜生，我今天要为我孙子，我要为我儿子报仇雪恨。你报仇啊，哈哈，你今天跑不了了。来啊，把这高谭胜一伙反贼给我杀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零点整。欢迎收听午夜故事会。
1: 相州刺史高谭胜找麻叔谋要孙子，没想到啊，看到的已然是烹熟了的孙子呀。麻叔谋倒也不隐瞒，你孙子呀，你孙子已经在我腹中了。嘿，天堂有路而不走，地狱无门自来投啊。高刺史，我不知道这孩子是你孙子，但是呢，这事已经发生了，我也知道这事不可能协调。要说我赔个礼，赔你点钱，你能够善罢甘休吗？不可能啊。这事已然做了，再没有退回之理。你要不来找，算你便宜。你既然来找了，高刺史，咱俩这个仇就算结上了。你就是我的仇人，我也是你的仇人，不是你死就是我亡啊。所以啊，你既然来了就别想走了。我呀，一不做二不休，只能把你们全部杀了，这样一来才能掩盖我的过失啊。没辙，只能如此。左右给我拿下，一个别留，全部给我杀。这麻叔谋真狠呐、啊！麻叔谋也想明白了，我能放你走吗？放你走了我就坏了呀。你是相州刺史啊，我把那孟海公祖坟刨了，那孟海公就带人来打我，何况我把你孙子宰了呢、你肯定不能饶我呀。这仇口已然结下了，结下就这么地吧，打吧，一个不留给我杀。人家早做好准备了，嗡的一下子，麻什么手下之人呢，拿起刀械就往前动了死手了。哎，高谭胜一看麻叔谋啊，你小子够狠，呵呵，不毒不狠非丈夫也，你才知道啊，给我杀，别留一个，一个活口不要留。这些人往前一闯，一下死手，高谭胜一看，奎儿，各位，咱赶紧往外冲，拼死往外冲，叫人去。他知道啊，现在在人家地盘上啊，不冲出去自己性命难保啊。但是想往外冲谈何容易啊，人家早做准备了呀。打了高谭胜一个措手不及啊，高谭胜他心里头没想着今天要跟麻叔谋死拼呢，还想过来讲讲道理呢，万一找到孙子呢，找到孙子把麻叔谋一骂就得了，他还这么想的。没想到人家下死手了，那拼吧。他们措手不及，人又少，敌众我寡，噼啪噗哎呀噗噗啪噗。高谭胜就瞅着自己身边的人一个个的落下马去了，自己也挨了两刀啊。高奎舞动掌中银装锏也拼了命了呀。那这个时候麻叔谋已然披挂齐整了，他把大刀也抬出来了，飞身上马，把掌中刀一晃，嘿，还负隅顽抗，你根本跑不了，拿命来。他也加入战团呢。哎呀，高谭胜啊，咬着牙往外冲啊，手下人死活

0: 过着高台上偏杀了一大阵子，杀出行营啊。因为这行营毕竟啊在外面是围着一个行营，他跟那盖的房子还不一样，是半开放的，所以呢你不用走这前门，前门真走不通了往旁边跑，那栅栏什么的捅开一个洞也能跑啊。哎呦，这时杀乱套了呀，高谭胜就从旁边一个小口子跟儿子高奎也杀出去了呀。杀出去一看呢，这爷俩全身都受了伤了，浑身都是红色的，也不知道是自己流的血还是杀敌人崩的血呀。再看身边带的那二三十人呢，一个没有了，全部被杀呀。哎呀，高谭胜说，儿啊，快走快走，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啊，咱赶紧回去叫人去啊，走。两人赶紧拍马往前呢。
1: 哎呀，
0: 马祖墨一看这俩重要的人不能让他跑了，给我追，千万不能放他们跑了，快追啊。他一马当先抡刀在后面就追呀，身后带了四五十号啊，都是骑兵啊，紧追不舍呀，往前追了五里多地追上了。高奎一看，爹你先走，孩儿我来抵挡一阵。哎呀，奎儿你行吧，你先走。高奎一靴马，姓马的我跟你拼了，催马过来大战马叔谋啊。你别说马叔谋啊，有两下子，看跟谁比。原来打的是那五运照那不行，现在打高奎没问题。这高奎原来呀请的那些武教师教给他的那些东西啊，花招比较多，都是花架子花拳绣腿比较多，真正的打起仗来实战那他不行啊。你别听这外号赛叔宝，比秦琼差老远了，能赛叔谋就不错了，叔谋赛不了啊。啊，叮当叮当叮当，跟马叔谋大战也就十来回合，马叔谋刀往下一劈，高奎吓得往旁边一闪，稍微的没闪太利索，在这个左肩头上啊用这刀片蹭了一下。高奎可没穿盔甲呀，今天事发突然，就是穿着便装出来的啊，刺儿左肩头上一小块肉给削下去了，差一点点就削到骨头啊。哎呀，高奎一看这血出来了，一疼赶紧一靴马，高奎就跑啊，这只手还捂着伤口呢。这边高谭胜啊在前面跑，但是没敢跑太远呢，担心儿子呀孙子死了，儿子别再出事儿啊。一看儿子捂着肩膀过来了，奎儿怎么样，我受伤了。这马叔谋果然厉害呀，赶紧走。高谭胜保着儿子两马继续往前跑，马叔谋一看想跑没那么容易，快给我追啊，又在后面追呀，追出两里多地又给追上了。高谭胜一看呀，一咬牙，儿啊你先走，爹不行你先走，爹年岁大了你还年轻，你走，我给他拼了。高谭胜圈过马来大战马叔谋，高谭胜也是刀，马叔谋也刀，高谭胜这两下子按说呀跟马叔谋要真打能打个平手，但是呢高谭胜现在呀身上有伤啊，刚才一阵乱杀已然中了几刀了，所以身上的伤口一疼，高谭胜是行动不便呐、啊，当当当当，打斗七八个回合，唰，马叔谋大刀奔高谭胜哽嗓咽喉就削来了，把高谭吓得赶紧的缩颈长头，唰，躲得稍微的慢一点，唰一下子，把头上戴的头巾斧头给削掉了。高谭胜今天呢？也没顶盔挂甲，也是穿着官服来的，那隋唐时期官服都是头戴斧头啊，一下子把这斧头削掉，扑里面的那个发髻呀、啊、也给削掉了，稍微的顶梁门带那么一点皮儿，顿时那血就下来了，头发啪就披散下来了。哎呦，高谭胜脑袋一凉，情之不妙，赶紧的啪用着刀转一点，马叔谋往旁边一躲，高谭胜赶紧一催马，哈哈哈哈，

0: 又跑了。妈说冷笑数声，追，继续在后面追呀、啊。高台上高奎啊，慌不择路啊，现在都不知道往哪跑了。总之啊，觉得越跑路越窄，越跑路越窄。一看呢，跑到山区来了，知道啊，可能是奔象州西南方向走了呀。因为象州西南那是山区呀、啊。哎呀，高台上心说话，我怎么跑这来了？我应该往城里跑啊，那边也有我的军队呀，也有我的人呐、啊。这里荒山野岭，哪有援兵了？哎呀，这可怎么办？想调回去那不行了，后路已然堵死了呀。眼瞅着马叔墨就在后面紧追不舍呀，一边跑一边给高奎商量：“奎儿，一会儿啊，实在不行，爹爹死挡马叔墨，你就别等我了，你赶紧跑啊，赶紧钻大山呐、啊，能藏就藏，能躲就躲，回头给爹爹我报仇啊，此仇不报，咱有愧。”老高家的列祖列宗啊，你听到没有啊？不，爹，要跑您跑，我给你挡着。废话少说，就这么决定了。你别说呀，人家父子俩感情还挺好的，面对生死关头，互相要把生的希望留给对方啊。哎呀，好不可怜，好不悲惨呐、啊！父子二人知道今天呢、啊，肯定命丧于此了。眼瞅着要绝望了，正在这个时候啊，由打大道中啊是走来一人呐、啊，走来的没骑马，这人是徒步，大高个子呀，顶天立地，身高过丈，像半截子黑塔相仿啊，光头没戴帽，头上扎着软包巾，身背后背着一个斗笠，斜背着一个小包裹，里面鼓鼓囊囊的。看来啊，是一些日用品，什么衣物盘缠之类的。里面穿着圆领的扎金箭袖，外罩英雄氅，下面是蹲裆底裤，脚下蹬着一双草鞋，露着脚趾头。往脸上看，紫微微的一张大脸呀，两道狮子眉，一对大铜铃眼，狮子鼻子，方海阔口，一捧乱胡须呀。就从这个面貌来看，这位啊，年岁在40岁左右，正在壮年呢。在这个右肩膀头上，这位扛着一根熟铜大棍呢。就这棍子呀，要往秤上摇一摇啊，得80斤挂铃啊，就在肩膀头上扛着。别看双脚走路，虎虎生风，特别快，啪啪。大踏步正往山下走呢，啊，迎面正碰到高谭胜父子啊。现在什么时候呢？现在临近傍晚，夕阳射过来，正好照在山道上，高谭胜父子二人正好是啊迎着夕阳而行，所以夕阳把他们照的是清清楚楚。嗯，这人一看，哎呦，对面跑来两匹马，马上坐着两个人呐、啊，跟血葫芦似的，好不狼狈呀、啊！后面还有一群人追赶，这怎么回事啊？这人当时就是一愣啊！高台上父子正在绝望呢，突然间发现山道上转过一个人来，哎呀，俩人呢、啊、就如同看到了救命稻草啊！高台上一看这个人呢、啊、还扛着一大棍，那甭问呐、啊，这人肯定会武艺呀、啊。一看这人，好家伙，那胳膊那腿像四根大柱子似的，身上那肌肉一疙瘩一蛋的。高谭胜心说：“这人是谁呀？不知道，甭管了，喊喊救命吧！救命！救命啊！”他一喊救命，人就冲过来了。这人吓了一跳，嗯，怎么回事？这人一问怎么回事，高谭胜啊，没工夫解释了。他只是用手往后一指马叔墨，就说了一句简短扼要的话：“那是马叔墨，他吃小孩。”你别看这句话短，但是非常扼要的说明白了马叔墨的罪恶呀。哦，这人一听，哪是马叔墨，在后面追我们的马叔墨吃小孩的就是他，我们不让他吃，他要杀我们呢。 这时高谭胜啊已经来到那大个子旁边了，大个子往旁边一侧身，让过高谭胜、高魁，你们过去，我来会会马叔谋。高谭胜、高魁两匹马往后这么一跑，再看着大汉崩，就把自己肩膀头这条熟铜棍给拿了下来，左右手这么一擎棍，哎，在山道正中央这么一立，棍往旁边一横，就把整个山道给挡住了呀。他也不吭也不言，往那一站，真如同一个金刚相仿啊。他这也站好了，那麻叔谋啊也已然追到近前了。麻叔谋一看，呀，怎么突然间出现一条大汉呢，还横着一条棍。麻叔谋赶紧的一勒马，不然的话这马呀就容易从这大汉身上跳去，跳过去倒是能跳过去，但麻叔谋一看这大汉呢瞪着两个眼睛，横着一条熟铜棍，这万一我马往上一跳，他给我一棍子，这可不得了。所以吁，麻叔谋把马带住了，他一带住马，后面跟随他的马队呀，这吁也都把马带住了。麻叔谋带住马用大刀一指，你是何人，因何挡住我的去路，闪在一旁。这人一听这嗓音，没错，就是麻叔谋。他又瞪着眼看了看，嘿嘿，就是这个缺德模样啊。麻叔谋怎么着，多年未见，不认得你家爷爷了。
1: 哎呀，麻叔谋一听这小子说话怎么那么不客气，你是何人，口出狂言。
0: 你仔细看看，看一看，嗯，认得不认得，当年你差一点儿被我一棍砸死，要不是那宇文成都在旁边插过来他的凤翅鎏金镋，你还能够活到今天吗？怎么着，连爷爷我都忘了？
1: 喂喂喂，
0: 麻叔谋一惊啊，呀，这什么，我差一点没死在他棍下。哎，麻叔谋啊仔细给对面这位相将面，
1: 哎呀，确实这位好眼熟啊，你是何人啊？
0: 你忘了在南阳城外咱们乱军之中交过手啊。
1: 麻叔谋又仔细瞧瞧，猛然间想起来了，对，
0: 哎呦，当时啊兵困南阳要抓五云照的时候，突然间杀来一条紫面大汉呢，手中一杆熟铜棍，非常了得，差一点把我打死。确实要不是我干哥哥宇文成都及时赶到，我真被他拍扁了。后来我问过我哥哥，我哥哥说这个人呐，乃是太行山的一个匪徒，叫做紫面天王熊阔海，曾经啊闹过大兴城长安呐。哎呀，难道说他就是熊阔海吗？他又仔细看看，多年了，原来又是黑天，所以有点啊印象模糊。熊阔海一乐呀，还丑呢啊，看起来呀你也是贵人多忘事啊，你忘了我，我可忘不了你，忘了你这倒霉样子，我也忘不了你这缺德的声音呢。麻叔谋，我听说你小子自打当了开河总管，你呀祸害百姓啊，惨死在你手底下老百姓何止千万呢，不但祸害成年百姓，连小儿你都不放过呀，居然开始吃孩子，我在山丛当中都有耳闻呢，没想到今天在这山道上把你给碰见了。麻叔谋，还用我动手吗？拿起你的大刀自己抹脖子得了，我动手污了爷爷这杆棍。麻叔谋一听一缩脖，麻叔谋可知道啊，这个紫面天王熊阔海可厉害呀，我绝非他的对手啊，这人是万人敌呀，他怎么在这里了？哎呀，这但是我要不杀了他，
1: 前面高谭胜父子那就跑了。高谭胜父子一跑，我的一些事就败露了，这可万万不能啊。他往后看了看，我这带来好几十号骑兵呢，我怕什么呀？他说着不怕呀，这马可往后倒，踏踏踏踏踏往后一倒，然后马叔谋把手一摆，给我上，这是太行山的匪徒，给我拿下。他一声令下，后面那都他的亲随呀。啊，啥呀，他们可不知道这紫面天王凶狠厉害呀，骑马过来的凶狠一看，哎，还真想动手啊。啊，来得好，挡我者死。啊，呜，把掌中书童棍一抡，第一个策马过来的，这马的两个前腿刚往地上这么一招，着棍就过来了，咔嚓，扑通！当时这马呀就栽那了，哎呦我的妈呀！啪，马上这位一头栽地上了，还没等反应过来呢，肉啪，一棍打扁了。这时第二匹马过来了。马鞍桥上这个兵啊，拿着枪一戳熊阔海，熊阔海往旁边这么一闪，大棍往下这一捅，揉这棍呢就捅到马肚子底下了，然后前把一压，后把一翻，走，揉，啪啪，整个把这马呀给挑翻了。马一翻，这位啪一下子就被马呀压到马底下了。熊阔海一个箭步蹦过去，啪，手起一棍，脑袋打碎了。第三个马过来，砰，熊阔海大棍往上举，火烧天，这一棍正好捅这位顶梁门上，扑一下子天灵盖揭了啊，扑通，这马落花而逃。哎呦我的天，后面这骑马的一看呢，吓坏了。什么叫前压奴匕首，一压大行人呢？人家一出招就知道是高手啊。这一愣功夫，熊阔海可不管那一套啊，手里拎着棍来吧，这大棍在这山道上磨着的地啊，唰唰唰唰往外呀、啊、直闪火星子啊，肉啪啪啪呀，啪啪啪啪啪啪，那真是挨着就死，碰着就亡啊！连人带马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噼里啪啦，都倒在山道之上了，死不了的腿也断了，胳膊也折了，哎。这是高谭胜和高魁，本来呀跑出去了呀，回头这么一看，哎呦，好家伙呀，这位好汉是谁呀？好不厉害呀！一看呢，扭转战局了。高谭胜说：“魁儿啊，咱不能把这恩公扔在这里呀，咱不能光让恩公给咱们挡着这些兵马呀，咱也得杀过去呀。”对呀，助恩公一臂之力，杀过去。这爷俩还真讲义气，把马头调转过来，抡着刀抡着剪，俩人又杀过来了。不用他们帮忙啊，这熊阔海舞动书童棍已经杀到了马叔谋近前了。马叔谋没想到啊，这熊阔海简直是一头雄狮啊，怎么一路所向披靡呀、啊、他以为啊，自己手下这些兵怎么着也能够把这熊阔海围在那里打一阵子呢，没想到眨巴眼的功夫来到自己近前了。哎呦，这大棍过来了，不好，赶紧的拿大刀往外这么一拨楞，大刀一碰着书童棍，当咻，大刀飞了，熊阔海把大棍往下一扫，再这么啪扑通，这马的四条腿一折，哎呦我的妈呀，啪，马叔谋整个的由打马上栽下来了。再看熊怀往前一根步，手起一棍，啪，把马叔谋的左腿

0: 欢迎收听午夜故事会。
1: 紫面天王熊阔海一熟通棍把马叔谋的左腿打折了。哎，马叔谋惨叫一声啊，把马叔谋身后啊那没死的那些骑兵吓得马蹄子噔噔噔噔噔噔往后直倒啊。熊阔海把大棍一甩，何人敢来？没人敢来，赶紧给我滚，否则话我让他棍下做鬼。滚！他这一吼啊，在山谷里应回音嗡嗡直响。马叔谋手下之人吓得落荒而逃啊。熊阔海啐了一口，呸！低下头又看看马叔谋，马叔谋啊，双手捂着左腿，痛苦不堪的，哎哎！熊阔海用手一指马叔谋，马叔谋，你今天呢也算是恶贯满盈了，光给你砸折一条左腿，便宜你了啊！这右腿好好的干嘛呀？这本来是一对儿啊，光左腿折了，右腿不折，多对不起右腿呀！右腿呀也折了吧？这一次不是拿大棍往下砸了，而是拿大棍的那头往下使劲一怼，咔嚓！把这马叔谋当时啊就疼昏过去了。哼，像你这种恶人呢！我要结果儿的狗命。入熊阔海又把这大铜棍举起来了，就想往下砸呀，再砸马叔谋的脑袋那就得瘪了吧。壮士且慢，壮士且慢。嗯，熊阔海回头一看，高谭胜父子已然来到近前了。哎呦，高谭胜父子啊，现在看熊阔海惊如天神呐。这人谁呀？怎么那么厉害呀？一人一杆疏通棍，眨眼之间好几个骑兵连人带马全给锤死了呀。单臂能够把一匹马给掀起来，这人得多大的力量啊？哎呦，赶紧来到近前呐，甩凳立鞍跳下马来。高谭胜指挥儿子奎儿，快快给恩公磕头，快快快！扑通，两人呐跪倒在地，给这熊阔海磕头。恩公在上，请受我们高氏父子一拜呀。快快请起，快快请起呀。把高谭胜扶起来，熊阔海就问他，这马叔谋为什么杀你们？你们又是谁呀？高谭胜啊就把自己身世给熊阔海说了，然后又说为什么马叔谋杀自己，把自己孙子呀给吃了呀，这是要杀自己灭口啊。嗯，熊阔海点点头，一看这马叔谋现在呀又缓过来了，痛苦不堪呐。熊阔海就问呐，那刚才我要砸死他，你为何拦住我呀？壮士，壮士不需你动手啊，马叔谋罪大恶极呀，现在天下百姓恨不能食其肉寝其皮呀。我的意思要公审马叔谋，把马叔谋啊带到天下百姓面前，当众审问他的罪行啊，审问完了交给百姓处理，这样才能解百姓心头之恨呢。好，好主意，好主意呀！那就这么办，把他交给你了。敢问恩公，您尊姓大名啊？怎么说呢？你是官，我是匪呀。我姓熊，我叫熊阔海。当年呢，乃是太行山上的匪首。后来呀，为了救南阳关，我手下的兵也打散了。然后呢，这些年我一直浪迹江湖，四海为家呀。哦，熊阔海，哦，我想起来了， 传说当中人寿四年，在这个京都长安城有一个卖弓的，跟着天宝大将宇文成都曾经比试过，那位英雄可是尊驾。哎，过去之事休得再提呀。再说了，我也不是宇文成都对手，这一点呢有什么说什么。不错呀，正是在下。哎呦，失敬失敬。那位说呀，这熊阔海怎么跑这来了呢？熊阔海刚才呀他也说了，这些年他一直浪迹江湖，四海为家，说他为什么不上太行山了呢？他觉得呀没脸再上太行山了，带到山下的弟兄基本上全报销了，可能有些弟兄啊逃回太行山了。熊阔海呢自己反省反省，觉得自己啊不是一个领导之人的，没有领导才能啊。从这一点上来说呀，这熊阔海就比一般人要强啊。怎么呢？你看咱一般人呢，哎呀削尖脑袋呀就想做头，就想做领导，其实不然。有些人的性格，有一些人的才能，他不是做领导的才能，你有可能啊就做一个职员，做你专业的事儿，哎，你反而能够做出成绩。你做行政工作，做管理工作，那不一定啊能做成功，不一定会当领导啊。可惜大部分人呢不这么认为，我怎么就不能当领导呢？只要把我放到领导那个位置上，我照样干得比他们都强，我照样能干好。其实真的不然呢、要么说呀，人贵有自知之明。通过南阳一战，这熊阔海呀、自己反思了，看来呀、我不是个领导之才，我不能够做头领，我呢可能未来能够在人家手底下做一个辅佐之将，哎，冲锋陷阵这玩意儿我倒是乐意。要让我管一帮子人呢，我这个人本身自由散漫，我就不爱受人约束，我也不爱约束别人，那你说说我当头哪能管理好啊？啊，我脾气又暴躁，动不动的脑袋一热就带着弟兄们呢干一些傻事儿。看来呀、我是不适合做这个头啊，我也没脸再回太行山了。所以呢他就没上太行山，就一直在天底下游逛。后来他倒是啊想过几个地方，一个地方呢，我投奔陀罗寨啊，投奔武天西去。但是这个熊阔海又觉得自己跟武天西呀不是一路人呐，这熊阔海呀还真有点瞧不上这武天西，他也不知道哪点瞧不上，反正是啊就觉得跟这武天西呀有点不投机。那么还有一个人可以投奔，谁呀？就投奔武云照。因为熊阔海后来呀也打听了，知道武云照已然到河北凤鸣王李子通那里了，投奔他的老岳父去了。那我投奔云照，哎呀，这熊阔海觉得呀我就云照行，现在呢我无处可归了，我投奔云照。要是说云照他自己呀领个兵自己挑起一起造反，那我可以啊给他做手下一员大将，我可以辅佐我这个兄弟。但是问题现在他是辅佐他老丈人去了，我过去我要在他老丈人手底下为将，这个李子通人怎么样啊？跟我能不能投脾气啊？再者说了，他现在又有了云照，云照这功夫也不错，我过去干嘛呀？有我不多，没我不少的，人家翁婿之间要开疆辟土，我甭跟着掺和了。熊阔海呢想的挺多，他又一琢磨，还有一个地方能够投奔，那就是啊我找秦琼去，我投奔瓦岗山。但后来呀听说人瓦岗山蒸蒸日上啊，又有什么金氏孟奔罗士信呐、又有什么银锤太保裴元庆啊，主要的还有个单雄信， 自己跟单雄信呢本来就不对付，我在道人瓦岗那前，人家那边人才济济呀，根本不缺我这一号啊！啊，我过去那真是投奔了，不行，宁当鸡头不当牛尾啊！哎，这瓦岗我也不投奔。熊阔海这人呢，心里头想法挺多的，想这个也不愿投奔，想那个也不愿投奔。熊阔海最后啊，一咬牙，干脆呀、啊，我便走天下，我看一看哪一个人呢，哎，值得我保，我就保他。反正现在看来，天下即将大乱呢、啊，乱世出英豪啊！我呢，寻找我的主公去。我这个主公啊，未必要太强了，只要是我能相中了，哎，我就扶保他，我把他变强，这多好啊！等于从开始我就是开国元勋呢、啊，从零做起，从创业做起。所以啊，这熊阔海惦记着创业呢，于是扛着一个书童棍，遍走天下呀。今天呢，也算巧，也算呢不巧。怎么讲呢？说巧，正好熊阔海来到相州这个地儿，正好碰上马叔谋追杀高氏父子，所以这叫无巧不成书。说也不算巧，那就是因为呀、啊，这熊阔海他本来就打算到相州找这马叔谋的麻烦。因为熊阔海遍走天下，这两年耳朵眼里灌满了老百姓对马叔谋的咒骂呀，老百姓都骂马叔谋啊，这个人呢恶贯满盈，不得好死啊，这个人居然丧尽天良吃孩子呀，像这种恶人为什么要活在世上呢，真是可杀不可留。熊阔海一听，什么马叔谋居然吃孩子，那这个人就是魔鬼呀、啊，这不是人呐、啊！我得替老百姓除此一害，这让他天天吃孩子，这还了得呀？反正是我现在行走江湖，我就像大侠似的，我到相州我找一找他，如果说我找到马叔谋所在，凭着掌中这一根书童棍，我打进他的行营，能够把马叔谋拍死，我就把马叔谋拍死。这熊阔海啊，他的计划，所以奔着相州就来了。也就说，杀马叔谋是人家熊阔海计划当中的事儿，只是没想到在这山道之上碰到了马叔谋。那正在跟高谭胜说话呢，突然间又听见呢，有打这东北方向啊

由于高台上高魁走得匆忙啊，他不撒下那些官差让他们四处寻访自己的孙子吗？大家全撒出去了。这个时候有人报告给他说，孩子在麻叔某行营当中，高台上为救孩子来不及等大家伙全回来了，这才带着高魁带着20多人来到行营当中啊。结果呢，没想到麻叔某下了毒手了。那么等这些人回到衙署之后，一看刺史大人哪去了呀，有人告诉他们说，刺史大人呢去这麻叔某的行营了。这些人不放心呢，于是由棋牌官和捕快领着两拨的人马，这捕快呀主要领着的是行政那一块的人马，棋牌官领着的是相州军事那边人马，所以两路人马和一路就直奔麻叔某行营来了。在半道之上就碰到有打行营当中杀出的一个人呐，杀得跟血葫芦似的，那不光是跑了高台上一人呐，还有几个人也跑出来了，但是身受重伤啊，吐着血就告诉他们了，快去救大人呐，麻叔某把我们打包围了，要下毒手啊，快救。一说这话，这些人眼珠子都红了呀，就杀进行营。到这里行营人一看，哎呦，这相州兵马来了，行营的人也吓一跳啊，赶紧告诉他们说总管呐、总管追着高的人呐、走了，没在这里，上哪去了，好像下着西南了，走。这些人呢又在后面追呀、在半道上碰到麻叔某那些骑兵啊，那些骑兵给吓回来的呀，被这些人呢当场抓住一两个呀，一问说在前头呢，你们放心，你们高的人呢平安无事，我家麻叔某总管呢估计够呛了。这些人这才又顺道追来呀，一看高台上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全部甩凳离鞍下了马啊，噔噔噔噔噔噔噔，全过来单腿打圈儿，刺史大人，刺史大人，大人大人大人，您受惊了，您受惊了。高台上啊看到这些人心中有底了呀，也把胸脯拔起来了，又有了刺史那个派头了。这时啊有人过来赶紧的给高台上啊给高魁啊包扎伤口啊。高台上啊就邀请熊阔海说，恩公啊，现在天色将晚，您呢随我到刺史府衙门一歇，您看如何呀？我这是一个贼呀，我跟着你合适吗？什么贼呀，什么官呢，现在这个天下呀我是看透了，官和匪是一样的呀，只要为百姓做事的那就是官呢，不为百姓做事的那才叫匪，当今朝廷就是最大的匪。嘿，熊阔海一听你这话爱听，走，我借匹马，有马呀。那么抓了麻叔某手底下几个骑兵嘛，夺那骑兵一匹马，让两个骑兵跨一匹马，反正你们是俘虏，这匹马让给熊阔海。熊阔海按说呀迈大步也能追上这高台生，但是为了方便说话嘛，所以呢骑上马就回归相州。那麻叔某呢把他半截残躯也搭在马上，往下滴血，活该，不许给他包扎治疗，对这种恶魔呀就得折磨他。麻叔某啊这可遭了罪了呀，在马上也绝望了，觉得等待自己的不会有好运呐。就这么着一行众人往相州走，在路上这熊阔海呀就问高谭生说，高刺史啊，现在把这个麻叔某打成这样，你作为相州刺史已然跟朝廷的开河总管整个闹崩了，带回他去你又想交给老百姓，交给老百姓可没他的好，你这么做那就是给朝廷彻底决裂了，那我不知道你下一步打算怎样呢。哎，这高谭胜啊长叹一声，我现在心绪一乱，心乱如麻呀，我还没有想那么清楚啊。高魁在旁边

你听爹呀，还想什么呢？现在天下都造反了，那曹州孟海公就因为马叔谋刨他的祖坟，现在都已经拉杆子造反，号称曹州宋义王了。咱哪得比他差呀？啊，咱的相州，您这手底下光这兵士就得有2000多呀，再加上咱原来的亲随，加吧加吧，凑吧凑吧，咱现在能打仗的就得将近3000呢，有3000人，咱为何不挑起造反呢？这高谭胜啊一皱眉，这个哎呀，奎儿啊，这个起事啊不是上嘴皮一碰下嘴皮的，得要金银，得要粮草，得要马匹，更重要的呀得有人才呀，靠着你我父子这样的武艺，你怎么能够在乱世当中成为一方势力呀？高奎一听，那怎么不能成一方势力呀？咱们这人也不少了，另外这人才呀，那是一点一点凑的，那不是一时半会儿啊那就有的。再说了，现在咱恩公就在这里，要是恩公能够帮助咱们，咱们举事定然成功。其实高谭胜刚才所说那话呀，就是给这熊阔海听的。一听儿子这么说，高谭胜回过头来看看熊阔海，恩公啊，不知恩公可帮我这个忙吗？啊，哪怕是帮着我举事了，恩公愿意再走也行啊。恩公您刚才也说了，说您现在浪迹天涯，四海为家，那真屈望了恩公这一身能为呀。是恩公这些年英雄无用武之时，英雄无用武之地呀。现在呢正好也有用武之时了，也有用武之地了，恩公能不能帮我举事啊？我也要挑起造反大旗呀，我也要反大隋，要成立一方势力，这大隋呀不能再保了，我的孙子就死在他们手里，我焉能保着杀孙之仇人呢？熊阔海一听，行啊，熊海觉得这老高有点意思，他儿子也不错，敢跟马叔谋翻脸，这也是英雄啊。既然我今天碰上了，这就叫缘分，这可能是冥冥之中定有天意，就让我熊阔海保他老高去。好，熊阔海说了，说高刺史，只要你呀举起一旗，我熊阔海愿为你手下大将。哎呀，高谭胜激动的呀，在马上就把熊阔海手给抓住了。我说阔海，恩公你帮我们父子啊，我就让你做兵马大元帅，你就是我的兵马大元帅啊，咱回去就拉杆子造反呢。高谭胜啊说到做到，回到刺史衙门，把手下这军卒啊全都点齐了，告诉他们昏君杨广无道，任用马叔谋这个奸贼残害百姓啊，甚至吃百姓之子，天理昭昭，这样的大隋岂能保他？我现在打算举旗造反，愿意跟随的继续跟随我，不愿意跟随的请你自便，以后再在疆场上遇见咱就是仇敌，你们自己做决定吧。绝大多数都愿跟随高谭胜啊。好，高谭胜说，我们第一仗啊就是要把这挖河的行营给灭了，为我惨死的孙子，为惨死的我那些弟兄报仇雪恨呢。就这样，高谭胜带着熊阔海，带着这些人杀到行营啊。现在马叔谋都被捉了，那行营众将群龙无首，不堪一击，一下子就给打零散了。高谭胜在相州自立为相州白玉王。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综合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新疆广电局节目传输中心各台站的工作人员，是你们的辛勤工作让广播传遍天山南北，感谢陪伴我们的听众，晚安，新疆。

各位听众，新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调频 FM 89.5兆赫，中波702千赫、738千赫即将开始全天节目，欢迎锁定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温暖的阳光，热情的问候，
1: 早安新疆，
2: 早安新疆，
3: 早安新疆，
4: 早安新疆，
0: 早安。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综合广播，让我们开启崭新的一天。欢迎您关注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健康知识近万家，动起来的直播访谈名医专家。
5: 新疆名医堂的朋友们，我是樊代明。癌症防治赢在整合，
0: 一问一答视频专栏，对话大专家。
6: 为什么年轻人也会得高血压呢？
0: 24时光，24节气，全是传统医药的中国智慧。
7: 我是全国名中医周明鑫，我们将运用中医药养生文化，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8: 我是自区人民医院营养科主任范敏，
9: 在汤汤水水之中品尝四季轮转的滋味。
0: 可听可看的音视频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广播直播 FM96.1， 每天午间12点至13点，重播次日早间7点至8点。互动方式：拨打96051转一号键，搜索新疆新闻广播抖音和视频号，观看权威专家科普视频专题。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关注 XJ961961， 加入新疆名医堂互动粉丝群。新疆名医堂，共建共享健康美好生活。本节目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科普一小步，健康一大步，疾病预防是健康促进的最佳途径。新疆名医堂节目与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推出科普节目，普及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传播科学思想，倡导科学方法。
1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本时段为您送出的新疆名医堂节目。本节目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我是主持人子祥。首先让我们走进今天的健康知识近万家专栏。
0: 健康知识近万家，让健康科普走进生活。
10: 今年夏天，全国大面积高温，燥热的天气导致很多人白天没有食欲。由于晚上相对凉爽，人们习惯约上三五好友结伴逛街、聚餐，去美食街吃宵夜。可长此以往，容易导致营养不良、饮食不规律，还可能引发各种消化疾病。为什么气温高会影响胃口呢？新疆名医堂邀请乌鲁木齐营养师协会会长马继勇教我们科学应对。
11: 当然你看我们这个夏季来临啊，我们的这个气温的这个升高啊，那我们其实会发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很多的这个听众朋友，可能大家就会发现我们的胃口特别的差。同时呢，我们会发现就是我们吃正餐的这种几率，或者是这个食欲就特别的差。但是呢，我们吃小吃啊，吃水果啊，这样的这个情况就比较增多了。那我们也会发现，其实我们的体重好像并没有下来，夏天。那可能是因为我们这个零食呀、水果啊，或者是这个小吃呀，吃的量比较高了。那关于您刚才问到的，就是比如说我们食欲差的这个原因啊，导致这个食欲差的原因呢，可能有以下的几个方面。第一个呢，可能是我们在高温情况下，我们的这个消化液的这个减少而导致的。那么这是一个方面。除此之外呢，你看我们会发现，我们的这个神经的这种中枢神经的这个传递呢，也会受一些影响。因为在高温天气下呢，我们的这个神经的传导呢，将高温的一些刺激呢，传给了我们的体温的这个调节中枢。那我们的这个体温的调节中枢呢，对于我们这种食物的这种摄入啊，或者进食量呀，它都是有一定的影响的。那么，还有一个方面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呀，就是我们在高温天气的这个情况下呢，我们的这个情绪会受到非常大的影响。我们有时候会出现一些怒怒啊， 或者是我们有时候会出现一些烦躁啊这样的一些情况呢，其实也是跟我们的这个天气高温是有一定的关系的。所以说呢，高温对于我们的这个情绪呢也会产生一个影响，这个情绪也会导致我们的食欲下降，是一方面。那还有一个原因呢，就是我们身体在阻挡一些这个热量。什么原因造成呢？就是我们在摄入食物的这个情况下，对我们的这个气温是有一定的影响的，也就是说我们的食物会产生热量。但是呢，天气热了以后呢，我们人体是为了适应这种炎热的这种外部环境，我们的基础代谢率就会这个降得有所下降，那么我们需要的这种热量会减少。那这种情况下呢，我们也会发现，哎，我们的食欲发生了下降的这样一个状态。那主要呢，可能是有这几个方面导致的我们的食欲差的几个原因。我们经常可能会遇到一些这种这个食欲不佳的这种状态，所以说我们经常会和一些其他的一些疾病呢所变得混淆。那么如果是在排除高温啊或者情绪啊这样的一些这个变化之外呢，如果我们的一些听众朋友们出现了像食欲不佳的这样一些这个状态的话，那我们可能要警惕以下的几种问题。第一个呢，可能是我们的热量摄入不足。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这个夏季啊，我们经常会发现我们身边的各种各样的这个食物变得这个比较丰富了，然后可选择的余地比较多了。那么我们容易导致一种疾病呢，叫热量摄入不足，或者说我们的营养素、蛋白、脂肪、碳水化合物的这种摄入不足或者不平衡，而导致某一种营养素缺乏。那我们比较常见的可能像脂肪啊，或者是这个蛋白质的这种缺乏，在夏季是比较常见的。那么除此之外呢，还有一种问题啊，就是我们的微量元素的这种缺乏。
6: 嗯，
11: 那么刚才我们说到的蛋白、脂肪、碳水的这种不平衡呢，就容易导致我们的微量元素的缺乏。比如说像在我们新疆，我们会发现我们夏季的水果特别的多，对不对？那么我们可能吃，有时候为了这个不吃晚饭或者是不吃午饭，我们会吃一些凉皮或者吃一些水果，就很简单的就凑合过去了。但这个时候呢，我们在夏季容易导致微量元素的缺乏。那这是第二个问题。那除此之外呢，如果我们其他的这个外部环境没有发生变化的情况下，我们的食欲如果变得很差的情况下，我们也要警惕一些像胃肠疾病，或者是一些这个精神的心理疾病，或者是厌食症呀等等这样的问题，也是需要我们去关注的。那么最重要的一点呢，我们可能还要提醒一些这个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尤其是一些中老年人或者是高龄老年人。那在夏季的时候呢，我们的这个心功能不全呀，或者是胃肠道的供血不足啊，或者是我们的消化功能的下降呀等等一系列的问题，都会抑制我们的食欲，而导致我们的这个食欲不佳的这样一个这个症状的一个出现。所以呢，这个时候呢，我们也是建议大家在夏季出现这种问题的时候，应该要到去正规的这个医院呢做一些检查。
6: 嗯，

0: 欢迎您关注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健康知识近万家，动起来的直播，访谈名医专家。
1: 新疆名医堂的朋友们，我是樊代明。癌症防治赢在整合。
0: 一问一答视频专栏，对话大专家。
2: 为什么年轻人也会得高血压呢？
0: 二十四时光，二十四节气，全是传统医药的中国智慧。
3: 我是全国名中医周明鑫，我们将运用中医药养生文化，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4: 我是自区人民医院营养科主任范敏，
5: 在汤汤水水之中品尝四季轮转的滋味。
0: 可听可看的音视频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广播直播 FM96.1， 每天午间12点至13点，重播次日早间7点至8点。互动方式：拨打9605111转1号键，搜索新疆新闻广播抖音和视频号，观看权威专家科普视频专题。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关注 XJ961961， 加入新疆名医堂互动粉丝群。新疆名医堂，共建共享健康美好生活。本节目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科普一小步，健康一大步，疾病预防是健康促进的最佳途径。新疆名医堂节目与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推出科普节目，普及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传播科学思想，倡导科学方法。
6: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新疆名医堂节目，我是主持人子祥。大家是不是也听过那句老话，管住嘴，迈开腿？对堂友来说，这句话简直像紧箍咒一样一直挂在耳边。但是今天我们要告诉你一个反常识的真相，过度执行这个原则，你可能正在这个偷偷的把你的健康给偷走。那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也应该是合理饮食、均衡营养的基础之上，而不是偏食，既要做到控制，还要合理。今天我们就请到乌鲁木齐营养师协会的专家为我们介绍。
7: 主持人好，新疆名医堂的网友及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乌鲁木齐营养师协会副会长鞠正义。
8: 中国营养学会发布的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在8条膳食准则的基础之上啊，特别制定了针对老年人、高龄老人等9个特殊人群的补充说明。这第一条说的是食品食物丰富、品种丰富、合理搭配，我们该怎么理解呢？
7: 这个问题呢，我们从字义上就可以看得很明白，就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食材的选择品类尽量要丰富。那么我们的每一种食材的这个量和这个种类的搭配一定要合理。食物多样化是各类营养素足量摄取的前提条件。那么在我国著名的这个养生典籍《黄帝内经》当中曾经这样讲说，五谷宜为养，五菜常为充，五畜宜为益，五果当为助。我们在几千年前就看到我们的祖先对于饮食的问题这个诠释的如此的经典。那么今天呢，我们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在指出，我们中国居民每天应进食食材的种类在12种以上，每周应进食25到30种以上食物。那么我们在主食当中呢，除了我们日常摄取的米饭、面条、馒头、饼等等，还可以增加一些，比如说小米呀、荞麦、玉米、豆类、高粱、藜麦、薏米等等一些粗粮，能适当增加一些薯类食物的摄入量。每天我们全谷物和豆类的摄入应该达到50到150克左右，我们这里指的是每天做到我们餐餐有蔬菜，尽量在蔬菜的选择上呢，我们尽量多选择一些这个深绿色的这个叶子菜，那么还有像我们深黄色的一些菜类这个呢营养素的含量都比较高。那么每天我们还应该选择有200到350克的水果，当然选择水果我们尽量选择当季的水果，一般尽量

0: 那不选择反季节水果为好。
1: 嗯，第二条，摄入足够的动物性食物和大豆类。在我们的传统观念当中认为啊，老年人应该保持体型，少吃肉。那针对这条建议，我们该如何应用在我们一日三餐当中呢？
0: 关于像这样的说法，我们民间有很多的说法。
1: 对，
0: 比如说有人讲说千金难买老来瘦，还有有些人经常讲说要想瘦别吃肉啊，等等这样的一些说法。那么从现在营养学的角度来看呢，我们不支持这种主张或者是这种认知。那么大部分动物性食物都含有一定量的优质蛋白，比如说 B 族维生素啊，那么还有像钙、铁、锌、硒等等这样一些微量元素，在动物性食品当中都有较高的含量。可以动物性食物足量的摄取呢，可以有效减少贫血，预防我们肌肉衰减的发生。那每天应摄入120克到150克动物性食物，经常选择不同的动物性食物与蔬菜合理的搭配，那么这是最好的一个食材的选择。
1: 嗯，
0: 对老年人来讲呢，多摄入鱼类，可以降低老年痴呆及认知功能障碍的发生的风险。那经常食用大豆类食物，我们这里指的大豆不是我们大麦车那个大豆哈，那个我们叫杂豆，也叫食用豆。
1: 嗯
0: 啊。我们指的大豆，营养学上指的大豆呢，我们把黄豆、黑豆和青豆统称大豆。这里我们讲说，经常食用大豆食物，建议每天摄入相当于15克大豆不同的豆制品，比如说我们的豆腐啊、豆浆，那么豆腐干、豆腐皮等等，这都属于豆类的一些制品，以补充足量的植物性优质蛋白。
1: 在膳食指南当中啊，有这样的一条很有意思，他说是共同进餐，保持好的食欲，对于营养摄入也同样十分重要吗？
0: 对，这个是对于老年人来讲非常重要。
1: 嗯，
0: 那么所以选择的共同进餐，就是说吃饭有人陪。你发现现在我们很多的这个独居老人，一个人吃饭越吃越没意思，越吃越没劲，越吃越没胃口。那么你发现最后逐渐的越来越食欲越来越小。食量越来越小，这个很不利于我们老年人的健康。
1: 嗯，
0: 所以我们讲呢，说吃饭有人陪，吃饭要有仪式感。那么自古到今，我们这个大的家族当中，你看吃饭都是几代同堂坐在一个餐桌上吃啊。那么可以这种氛围呢，可以增进良好的一个进餐的氛围和这个进餐人群的一个心情。
1: 嗯，
0: 那么可以有效增加食欲，陪同进餐的对象可以是家人呀、朋友啊、亲戚啊，一起制作和分享食物。以保持食者的积极乐观的一个情绪。
1: 嗯，
0: 那么已经有诸多的研究得出结论，共同进餐可以降低老年人体重减轻的风险。那老年人发自非自愿性体重下降，应及时就医。比如说我们一些老年人莫名其妙的一段时间发现体重下降很严重，
1: 嗯，
0: 这个时候呢，我们应该积极的去就医或者咨询一些专业的这个营养师。那么我们究竟是什么原因引发的这种问题？家人在一起聚餐呢，对老年人来讲，增进食欲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1: 嗯，在微信后台呢，又有一位网友留言说，不光老年人这样，我们年轻人啊，同样，如果两个人吃饭，就是比一个人吃饭要香很多。但是我们说，保持这样的共餐制或者说分享制，同时也要注意我们的分餐制，因为老年人本身啊可能抵抗能力较弱，如果和大家伙一起吃饭，可能稍有一些疾病的传播呢，就容易传播到老年人身体上，这也是我们在共餐制的时候需要注意的。还有一条呢，他说到少油少盐，控糖限酒，那具体的标准我们该如何来理解？
0: 那么油盐的问题啊，这个在我们北方地区，乃至我们全国，都是一个非常普遍的一个现象。就是说，尤其我们北方地区的人呢，口味相对的是比较重。那么正常人每天摄入食盐，我们中国营养学会这个推荐呢，每人每天不超过5克。那么5克盐是多少呢？我们曾经反复实验过，说有些人家里没有厨房称不到5克盐到底是多少。
1: 嗯，
0: 我们把我们新疆这个绿乌苏啤酒瓶子啤酒瓶的瓶盖撬下来，别把里面那个垫子挖掉，连那个皮垫子一块这个挖一次，把它晃平，这一盖子盐基本上就是5克左右。
1: 嗯嗯，
0: 啊，那么这个是我们每人每天的食盐的量。烹调用油呢，我们一般尽量 就每天达到25克到30克左右就可以。那咱们盐的问题呢，还要警惕我们讲隐形盐的摄入。
1: 嗯，
0: 什么叫隐形盐呢？比如说我们吃的酱油、
1: 对
0: 豆瓣酱、臭豆腐，那么还有像我们的蚝油等等，这些里面呢都含有一定量的这个钠盐的存在。
1: 嗯，
0: 那么包括像豆腐乳呀这些，还有我们吃的咸菜，我们有时候喜欢吃咸菜，喜欢吃泡菜，
1: 嗯，
0: 这个里面都有钠盐的大量的存在。那么，如任何形式的酒精，你不管是什么样的酒精，对人体的健康都没有好处。
1: 嗯，
0: 还有控制，我们糖的摄入量，这个对老年人来讲也非常关键，因为这个随着年龄的增长呢，我们很多人的这个器官都发生了退行性的一个变化。那么对于老年人来讲，糖的代谢能力就相对比年轻人要弱，因此呢，对糖的摄入量我们也要注意。少选择或者不选择含糖的加工食物，
1: 嗯，
0: 比如说含糖饮料，那么饼干、糕点类等等这些东西呢，我们尽量少吃或者不吃。
1: 嗯，在膳食指南当中提到了高龄老人啊，可以适当的加餐补充营养。那这加餐怎么加？什么时间加是合适的呢？邱会长。
0: 那么高龄老人的胃肠道消化吸收能力较青壮年逐渐减弱，那么病常伴有进食量减少的一些情况。
1: 嗯，
0: 那么建议我们可以实行三餐两点制，比如说我们三餐早中晚三餐，我们认真科学合理去进食。那么在我们你比如说我们这两点的大概的，我们新疆人在中午12点到12点半左右可能会有稍微有点的感觉饿，这个时候呢老人可以进行加餐。那么还有像我们中午一般2点进食主食，我们大概的下午5点半到6点半左右，这个时候有些人感觉有点饿，这时候我们可以做一个加餐。那么加餐呢，我们可以比如说有些奶制品，比如我们喝到牛奶加点水果呀坚果之类的一些食物。那么还有些人比如说蛋白质严重缺乏的，那么我们可以在两餐之间加一个鸡蛋都可以啊。那么在加餐和主食当中，我们作为高龄老人来讲，尽量选烹饪方式，我们尽量选择蒸、煮、烩等烹饪方式。
1: 嗯，
0: 我们这种烹饪方式呢，可以将食物，一般煮软、烧烂，就是有助于老年人的一个吸收，代谢。那么另外呢，脑力活动同样重要。比如说我们很多老年人在进食以后呢，一定要进行一些活动，比如阅读呀、下棋呀。歌唱呀、乐器演奏呀、跳舞呀等等这些益智活动，这个呢都有很好的预防和延缓我们老人认知功能衰退的一个作用。
1: 嗯，定期监测，远离营养不良。您如何评估一个老年人的营养状况是否良好呢？
0: 那么老年人是营养不良的一个高危人群，尤其是患有慢性病的一些老年人，以及长期卧床起不来，不能到户外去运动的一些老年人，营养不良会直接降低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增加失能率。那么建议老年人定期进行体检，要查看自身的一个营养状况，必要时可以寻求专业的营养师帮助，可以在专业营养师的建议下改善食物结构，或者定量使用营养补充剂。
1: 嗯，在您接诊的过程当中，对于老年患者、老年人来说，常见的饮食误区有哪些呢？
0: 这个我们经常有时候在社区啊，在某些地方去做讲座、做科普的时候呢，经常听到我们这个会议休息中间或者这个科普之前，经常听到很多老年人在一起聊天。那么很多这个老年人这个饮食的误区呢，非常非常多。比如说，很典型的几个啊，比如说第一个，很多老年人误认为喝骨头汤可以补钙。
1: 嗯，
0: 那么这是一个极其错误的认知。那还有像有些人说喝肉汤有营养，比如说我们很多这个孕妇呀，包括这个大病或者大手术以后的这个康复期的一些患者，我们家里人会给他熬肉汤给他喝，比如熬什么鸭肉汤呀、牛肉汤呀、蹄子汤呀、排骨汤呀、鸽子汤呀、鸡汤。那么这些汤里面呢，它的营养的存在远远不及于肉类。还有第三，你比如说咱们民间很多人有个错误的认知，说成精米白面的比黑面的杂粮和杂粮当中的这个营养要全。那么有些人认知说全麦粉的黑面粉没有营养，不能经常吃，偶尔吃就可以了，经常吃没有营养。这个呢都是一个极其错误的认知。
1: 嗯，
0: 那么我们都知道这个 我们全麦粉当中呢，首先小麦的胚芽我们会把它磨得面很平。

0: 小麦胚芽是整个小麦当中它营养价值最高的一个部分。
1: 嗯，
0: 那么还有像比如说我们的小麦的麸皮，那么麸皮呢，我们这个里面的 B1、B2 很多 B 族维生素都存在于，包括膳食纤维都存在于这个麸皮当中。我们如果说把这些都拿掉了，我们吃的就是纯小麦的这个糊粉层。那么它这个糊粉层呢，就是一个产热产糖最高的一部分。那恰恰我们最把最有营养的小麦胚芽和麸皮都拿掉了，因此呢，这种认知是错误的。我们一定要在日常生活当中，尽量，尽可能的去食用一些杂粮，或者是全麦粉，或者是很多的这个杂粮磨在一起的这种面粉，那么有利于我们居民的这个营养全面综合的摄入。
1: 嗯，
0: 还有呢，就是高血糖的人，很多人认为高血糖的人不能吃甜食物。
1: 对，
0: 这个是咱们很多老百姓一个普遍的认知。
1: 嗯，
0: 很多人过来以后问，哎，这个食品甜不甜？那个食品甜不甜？甚至我们很多人去看病人的时候，看糖尿病人的时候，去买点水果，问那个水果店的老板，老板，你这哪个水果含糖量低？那老板一定会告诉你，苹果啊。那你发现这个东西不太甜，甜度不高，他们误认为这个里面含糖量低，恰恰火龙果含糖量并不低。
1: 嗯，
0: 吃完以后会大量的影响我们血糖剧烈的一个波动。所以在民间呢，有很多很多的这样一些错误的认知。那么日后如果有机会，我们可以一项一项给大家去讲。啊，这里我们先讲这几点。
1: 嗯，就像您刚才提到的，说慢病患者他们真的需要严格的来控制糖，严格的控制盐的摄入量吗？或者糖尿病的患者真的就完全不能吃糖吗？这样的误区啊，在生活当中很常见。随着年龄的增长，哪些营养素的需求会增加或者减少呢？也请您做个介绍。
0: 那么人体随着年龄的逐渐增加，我们很多的器官包括我们的代谢能力都出现了一些退行性的变化。
1: 嗯，
0: 那么日常饮食当中对优质动物蛋白和植物蛋白这个摄取量呢一定要提高，就是比如说维生素 A、C、E 还有矿物质当中的钙、铁、锌、硒、镉等等，这些摄入要适当的提高。
1: 嗯，
0: 那么对碳水化合物和动物性脂肪含量高的一些食物呢要适当的减少。
1: 嗯，哪些食物对于老年人来说是优质蛋白质的来源？在生活当中该如何合理的搭配呢？
0: 那么这个呢，我们优质蛋白来源我们分两部分，一种呢是动物性优质蛋白，一种是植物性优质蛋白。那么我们这里讲植物性优质蛋白，比如说大豆及大豆制品，还有像我们新疆很非常好的鹰嘴豆啊及鹰嘴豆的制品。
1: 嗯，
0: 这些里面呢都比其他的谷类植物那么优质蛋白含量要高。
1: 嗯，
0: 那么还有像我们动物类的优质蛋白，比如说鱼类啊、牛肉、鸡蛋、鸭蛋、鹅蛋等等这些蛋类，还有乳制品，这些里面呢，它的这个优质蛋白相对来说，要比较丰，含量比较丰富一些。那么这个如何合理搭配？这个搭配呢，我们应该把它充斥在我们每一天的三餐当中。比如说早晨，我们一个水煮鸡蛋，三四片卤牛肉，那这个片分不能太大，比如说3公分宽、5公分长左右，
1: 嗯，
0: 切厚大概是2-3个薄米啊，这么3-4片牛肉，每天早上都有。里面还有一杯豆浆，
1: 嗯，
0: 吃点主食，比如我们吃一个杂粮馒头，一盘凉拌菜，这个早晨呢，就这个营养就非常的全面，非常好了啊。相对来说，那么午餐呢，我们比如说可以做一个希腊蛋的拌面啊，这个希腊蛋里面可以再放一点其他的一些菜，绿叶菜啊，这都可以。那么比如说白萝卜、前麻骨炖牛肉啊，加60克到70克的米饭。这个午餐就已经很好了。那么比如说晚餐，我们炒一个素菜，比如香菇菜心呀，
1: 嗯，
0: 熬一个鲫鱼汤炖豆腐呀，啊，比如说鲫鱼豆腐香菇汤这样炖，那么再加一个50克左右的杂粮馒头，啊，晚上临睡觉前，有些人睡眠不太好的，我们可以加一袋鲜牛奶，这个就非常好。
1: 嗯。在微信后台有位网友在留言啊，他说我父亲今年70多了，是糖尿病患者，已经患上这类疾病10多年了，但是啊，他现在也不是刻意的去控制，比如说今天测血糖，血糖超标了，那就多打一些胰岛素，如果明天呢血糖又恢复正常了或者比较低了，那就少打一些胰岛素。想问一下老师，这种情况我们需要改善吗？
0: 这种情况呢，在我们这个日常生活当中很常见。我们很多老年人呢，用血糖指标来衡量胰岛素的剂量，这是一个极其错误而且极其危险的做法。
1: 原因呢？
0: 你比如说我们很多人， 这个早晨起来测一个空血糖。
1: 嗯，
0: 本来我们医生给他制定的胰岛素，比如说三餐当中早中晚各当五个毫五个单位，5、5、5啊，那么这是一个固定的剂量。那么这个固定的剂量呢，相对的是我们每一餐当中的这个主食相对的一个差不多50克干重的一个主食的量。
1: 嗯，
0: 那比如说我们早晨一个馒头大概85克左右，其实做成85克的馒头应该是50克左右的面粉。那么比如说中午我们50克的大米，我们煮蒸成这个米饭以后呢，大概在130克到135克左右。那么晚上同样如比如面条呀啊这个大米啊或者馒头呀，相对干重都是50克左右。
1: 嗯，
0: 这个呢匹配5个单位的胰岛素刚好合适，那么餐后血糖有可能就在7.5左右啊，7.12、7.23、7.45。那么我们很多老年人呢，发现早晨起来测了一个空血糖，哎呦，空血糖有点低，4.2、4.3。那么这时候你发现他早晨，他开始减胰岛素，他把5个单位的胰岛素人为的减成3个，或者减成2个单位。这个时候呢，你吃的饮食结构没有变，还是50克干重的馒头，结果餐后血糖呢，这个超高，高得很厉害。那么到午餐前发现早餐后的这个血糖还没有下去，午餐前测一个血糖发现血糖高了。那么到了这个9点几、10点去了，那么他在中午呢，他不打5个单位，他会加到6个或者7个单位，他会自己去加量。那么由于这个胰岛素一加量，导致午餐后血糖又继续下降，又非常低。那么到了晚上，晚餐前发现，哎呦，血糖这么低，那么晚上又这个减胰岛素。那这样人为的导致我们胰岛素剂量的大范围的波动，那么人为的导致我们餐后血糖大范围波动。所以我们讲，他这个医生给你开的胰岛素的剂量是跟你的每一餐的饮食的碳水化合物或者糖类的这个来配比的。那么如果你这个不停的加减胰岛素，人为的去加减胰岛素，必然会导致我们餐后血糖一个大范围的波动。
1: 嗯，
0: 由此可见呢，这种做法是极其错误的。
1: 嗯，那我们怎么样通过饮食来控制糖尿病病情的发展呢？有什么样的好方法吗？
0: 那么日常饮食当中呢，对糖尿病患者来讲，食材的选择是非常非常关键。
1: 嗯，
0: 啊，食材是非常重要的。这呢，我讲几个直接决定啊，啊，我们讲几个直接决定。日常饮食当中，食材选择直接决定餐后血糖的高与低。那么日常饮食当中，食材如何选择呢？我给大家给4点建议。那么你所选择的所有食材，第一个必须具备低含糖量这么一个特质。第二，你所选择的食材糖的转化率必须要低。第三点，你所选择的食材升糖指数必须低。第四，所有食物你进入我们这个入口的所有食物糖的释放速度必须慢。如果你每天选择的这个食材符合以上4点要求，那么我相信我们的血糖指标一定不难控制。我们经常讲这个没有控制不住的血糖，只有错误的控糖方法。当我们控糖方法错了，我们再好的想法结果一定都是错的。这是第一个直接决定。第二个直接决定是吃饭的顺序和逻辑直接决定了餐后血糖的高低。
1: 嗯，
0: 那么第三个就是饮食的质量直接决定了餐后血糖的高低。第四个，餐后血糖值的高低直接决定着胰岛素负担的轻重，同时呢也决定着我们胰腺功能损伤的程度和进度。因此呢，养成这个特殊食材低碳饮食，少食多餐，先汤后干，先菜后饭，少肉多菜，低卡低糖的好习惯，是严防死守糖尿病并发症的关键所在。
1: 嗯，周会长啊，刚才已经跟我们说的非常明确了，也非常的明了。那各位慢病的患者啊，在一日三餐的搭配过程当中，或者说我们针对于糖尿病的患者，在一日三餐的搭配过程当中啊，需要格外的来注意。在节目的开始啊，我们也提到了说，如果是独居老人独自一人吃饭的情况下，可能会有食欲减退的情况。如果遇到了这个问题，有哪些策略可以帮助刺激食欲，保证足够的营养摄入？您有什么样的方法吗？
0: 那么对独居老人来讲呢，我想自我心情的一个调节是个非常关键。
1: 嗯，
0: 就是如果说子女都在外面工作，确实没有办法陪伴，没有办法长期在家陪伴。那么这个独居老人呢，我想第一个就是您自己要提高自己的烹饪技能，就是一定要把饭做得好吃一些。我们饭这个饮食的色香味形 一定要让它有一定对我们视觉上有一定的冲击力。第二个呢，一定要增加我们饭前的这个运动。你比如说我们饭前，我们早餐前出去适当的运动一会儿，回来以后可能有点饥肠辘辘的感觉。
1: 嗯。
0: 那么午餐前吃完早餐以后呢，中午上午我们可以出去转一转，活动活动。那么这个到中午回来呢，可能也会增进我们的食欲。那到下午也是出去活动活动啊，跟这个老朋友大家一起跳跳舞呀、散散步呀、娱乐呀、玩一玩，这回来以后呢，可能也会有饥肠辘辘的感觉。我们对独居老人呢，最怕的就是自己一个人闷在家里面，也不外出，也不交际，跟别人也不交往。那么做饭做的又不太好吃，又不想做饭。很多老人在家里做饭呢，凑合。
1: 对，
0: 我一个人吃饭，我凑合凑合行了，我不愿意去花那么大代价去做。这个是一个极其错误的认知。那么对于我们老年人来讲，如果要想我们身体健康，让我们长寿，让我们这个健健康康的活着，那么我们饮食是第一要素。因为一个良好充足的饮食的各种食物营养素的摄取，直接决定着我们是否可以健康长寿。
1: 嗯，

0: 随着我们生活水平的提升，食品的种类口味也越来越多。面对食品包装上低脂、低盐、无糖、高钙之类的字样时，你是否能明白其真正的含义？看来，要想从琳琅满目的食品中选出适合自己的，还真是一个技术活。下面就由康康教大家学会看食品标签，选择适合自己的食品。
1: 食品标签的作用，当大家选购食品时，食品标签就起到很大的作用。首先是保障了消费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如食品包装上的产品名称、生产日期、生产厂家、食品配料等信息。食品营养标签则是提醒消费者合理选择的重要信息，它可以帮助减肥的人选择低能量、低脂的食品，可以帮助糖尿病人群选到含糖低或无糖的食品，可以为高血压病人选到低钠的食品等等。会看标签基本三要素。一，看食品名称。首先要看清食品名称，免得理亏和理鬼不分。比如在购买牛奶的时候，有人会将乳饮料、乳酸饮料、乳酸菌饮料当作牛奶，但其实标签上有饮料、饮品或类似字样的产品名称，一般为含乳饮料而非纯牛奶。二，看配料表。配料表中的各种配料是按照制造或加工食品时加入量的递减顺序排序的，越排在前面的含量越高。如纯牛奶的原料配料表上应该就只有鲜牛奶，而乳饮料的配料表除了牛奶还添加了许多其他的成分，甚至配料表第一位是水而不是牛奶。三，看营养标签。营养标签是预包装食品标签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主要包括营养成分表、营养声称和营养成分功能声称三个内容。营养成分表以表格的形式呈现，在此基础上，营养声称用来解释营养成分水平高低，营养成分功能声称解释健康作用。营养成分表要求食品必须注明五个基本营养数据：能量、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和钠的含量，以及对应营养素 NRV 比例。以下两个实例教大家健康选择。 NRV 是指营养素参考值，用来比较食品营养素含量多少的参考标准。如示例中所示，蛋白质 3.6 克，消费者很难判断是高了还是低了，但如果用 NRV 来表示则很好理解。它告诉我们吃100克该食品大概能满足一天所需蛋白质的 6%。 我们以高钠食品为例，众所周知，盐吃多了容易导致高血压，随之带来的就是心血管疾病的发生风险。一根火腿肠根据标签显示重量为100克，含钠920毫克，营养素参考值 NRV 百分比为46%，其说明吃掉这一根，吃进去的钠就有一天建议摄入量的近一半，相当于生吃了2.5克的盐。你学会了吗？美食当前，会吃更要会挑，学会看营养标签，祝您健康选择。
2: 以生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3: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0: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1: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0: FM 96.1 新疆新闻广播，
1: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0: 壮阔未来。
2: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3: 早间九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2: 十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3: 十一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2: 十二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3: 午间十三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2: 十四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3: 十五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2: 十八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3: 晚间二十一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2: 新期待，
3: 2026邀你共赴新城。

0: 中央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0号星期日，农历3月24， 北京多云转晴，33度到15度。 以下是内容提要。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培育具有重大引领带动作用的人工智能企业和产业，构建数据驱动、人机协同、跨界融合、共创分享的智能经济形态。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深化场景融合，夯实发展底座，推动智能经济加快发展。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 14.9%， 进出口韧性和活力充分彰显。一季度中国造船业三大指标领跑全球，新接订单量同比增长近两倍。
2: 中欧班列累计开行突破13万列，发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我国第四代自主超导量子计算机本源悟空180上线。俄罗斯举行红场阅兵式，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
1: 美军称执行对伊海上封锁，已使58艘商船改变航向。伊朗称已对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一系列挑衅行为作出回应。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培育具有重大引领带动作用的人工智能企业和产业，构建数据驱动、人机协同、跨界融合、共创分享的智能经济形态。
3: 155开局之年，各地深化融合发展，夯实算力底座，激活数据要素潜能，加快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正在倾倒垃圾，请勿靠近。前不久，河南郑州航空港启动无人驾驶清扫示范项目。
5: 新投入使用的无人驾驶清扫车正式上岗。郑州航空港新港市政环卫管理中心运营经理潘凯：
6: 人机协同、新分工模式，无人驾驶清扫车承担大范围的基本面，环卫工人跟进补细节。无人清扫车的应用让环卫工人不需要长时间在烈日下暴晒工作，降低了劳动强度以及作业风险。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积极推动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助力提升人民群众生活品质。当人工智能技术与经济社会各领域深度融合，以数据、算力、算法三大关键要素为基础的智能经济新形态，正为经济发展提供崭新动能。
7: 用您的燕草经验把类似这样有杂质的、有淋雨痕迹的以及整体的感官颜色给它按照。这段时间，内蒙古某大数据科技企业的技术员正在邀请数十位当地农牧民参与数据标注，这在为全国首个牧草垂直大模型平台草易达的持续优化提供数据支撑的同时，也让农牧民多年的生产经验成功变现。该企业总经理孙磊。
8: 让他们以后不是单纯的疲劳动变现，让他们变成平台的数字股东，也加入到我们的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的红利时代里头来，就是放下牧羊鞭，拿起鼠标垫。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我们赢得全球科技。